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现在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

0: 相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梁伟亨王闯组合以2比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翼。梁王组合在比赛大部分时间保持领先，最终用了35分钟以21-17和21-16直落两局胜出，获得他们第一个世锦赛冠军。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以两局15-21不敌韩国组合，拿到银牌。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平不敌法国组合，以局数1-2落败，屈居亚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4点，升1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4.69美元，卖出4,625.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偏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係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咁落返去启福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㗎。落条支路嗰个位呢需要全线封闭啦，而家龙尾呢排到去丽港城㗎。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返观塘绕道呢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啊。咁再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启福道嘅，咁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需要全线封闭。观塘绕道去旺角，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啦，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去翻观塘绕道咧就挤塞，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啦，接近电话机楼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窝打老道同埋歌和老街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就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就不能够右转歌和老街嘅。咁而家呢段路就开翻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可以右转翻去歌和老街。咁但系窝打老道同埋歌和老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歌和老街啦。去翻窝打老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达之路噶，就系、是、窝打老道同歌和老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窝打老道啦，歌和老街啊，应该系歌和老街去翻窝打老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达之路。咁较早前中九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中九绕道啦去翻九龙湾方向。咁啊，坏车就拖走咗，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快线咧，就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啦，经过小心啊！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对出咧，亦都系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

0: 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5: 我是唐丽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7: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9: Hello， 我是张德兰。
10: 我是邓志峰。
11: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2: Hello， 我是叶子薇。
13: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4: 大家好，我是唐诗咏。
15: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6: 他是好心情的
1: 经理人李志刚。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8: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7: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9: 嗰时咁啱识得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7: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ror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a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啊，嚟到8月24日啦，8:13嘅时间，立即咧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啦，
2: 系好早晨，大家早晨。
1: 系啊，咁啊，要睇睇咧上个礼拜啊，整个礼拜去计咧，美股咧都争少少喎。咁啊，今个礼拜咧，美国方面都好多唔同嘅数据公布啦。你会点样预测咧美股嘅走向咧？交俾 Chris。帮我哋 update 一下先，唔该。
2: 好啦，我哋咧就先睇翻啦，美股上日三大指数表现先啦。啊，咁其实整体嚟讲咧，三大指数咧都未有一个咧好大嘅变动啦。咁啊，见到道指咧，甚至咧系即系标普啊、纳指咧，嗰个变动咧都系即系不足1%噶。咁我哋逐个去睇翻先啦。咁啊，先睇翻啦道指嘅表现啦。嗱，道指咧其实咧自从咧喺接近今年嘅三月底左右咧就形成咗一個上升通道嘅反速波動嘅，咁一路都係向上行緊嘅。咁但係留意翻啦，喺上星期四嚟講咧，就穿咗咧嗰個上升通道嘅底部啊。不過喺星期五嘅時間咧，做翻個反彈嘅。咁暫時咧都算係喺個上升通道之中運行啦。咁但係咧就有啲隱憂喎，因為咧見到咧整體咧嗰個市場寬度嘅表現咧就開始咧係轉弱咗嘅。咁亦都意味著咧大部分嘅股份咧嗰個走勢咧都係慢慢咧係翻差啲啦，咁暫時嚟講咧，資金咧都係集中翻咧喺相對比較大啲嘅權重股上面啦。咁我哋留意翻啦，如果稍後時間咧道指咧進一步回落，並且跌穿咗上星期四嘅低位52,754點咧，咁有機會咧上升走勢一定會逆轉嘅啦。好啦，咁我哋咧再望埋啦，標普方面。嗱，咁標普方面咧，其實咧早前我都提及過啦，喺8月4日咧就即係突破咗啦，咁亦都創咗係歷史高位啊，咁但係隨後咧動力開始咧係減弱啊，似乎咧有啲後勁不繼啦，咁亦都見到一個市場寬度咧係開始咧係逐步回落喎，咁嘅情況咧同頭先我哋所提及嘅道指都差唔多啊，咁似乎咧整體嘅勢頭咧都有啲轉弱嘅。咁我哋咧再睇埋啦，納指方面啦，納指方面咧其實就係三個指數之中咧，唯一係近日咧冇創歷史高位嘅，亦都係相對弱啲嘅。咁其實呢個亦都唔難理解啊，因為咧我哋見到近日咧相關嘅科技股咧表現咧都係差少少嘅。咁但係咧上日嚟講咧，其實咧就有多少反彈啦。咁暫時嚟講咧，似乎咧都係咧快復向下為主啦。同埋我哋咧都可以睇多一樣嘢嘅。咁就喺翻咧2026年嘅6月1日咧，見到佢咧就開始逐步咧係形成咗個下行通道。咁不過咧喺8月4日左右咧就破位啦。咁但係破完之後咧，又見唔到有進一步嘅跟進啦。咁所以暫時咧都係咧處於一個相對弱少少嘅走勢嘅。好啦，咁我再睇埋啦，費城半導體指數方面，其實呢個都係反映翻咧，即係早前市場一啲嘅焦點嘅板塊啊，咁就講緊咧芯片同埋呢個係即係記憶體方面啦。咁早前都即係喺呢個係7月之前啊，都升得幾強勁嘅。咁但係去到咧接近7月嘅時候咧，都係即係反覆調整，並且咧都差唔多咧時間上有成個月噶。咁其實咧喺8月嘅上旬咧，曾經一度反彈，咁但係近日咧開始都有啲回落喎。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呢個相關嘅指數咧，其實都係反映翻咧係半導體嘅表現啦。咁如果進一步係回落，並且跌穿7月29日嘅低位咧，咁咧就係講緊喺呢個係10445嘅水平啊。如果穿咗嘅話咧，應該咧就會進一步咧係轉差噶啦。咁我哋再睇多樣嘢啦，就係咧講翻咧嗰個即係板塊方面啦。嗱，其實咧我哋都見到咧近日咧板塊開始啲資金輪動嘅喎。咁個情況就係講緊咧。早前咧資金咧集中喺科技股方面啦，咁但係近日大家都知道啦，係即係經過即係7月1輪嘅調整之後咧，其實咧曾經係略有反彈，咁但係呢個勢頭都唔係算好強勁嘅，咁動力咧都欠奉喎。反而咧我哋咧都留意翻咧其他板塊，例如咧係見到咧即係一啲醫療股啊，咁相關嚟講咧近日咧都表現比較強勁啲啊，咁部分咧即係講緊係有一啲新嘅癌症嘅醫療嘅技術啦，咁亦都咧部分係相關股份咧業績表現唔錯嘅咧，其實咧都係咧有一個比較強勁啲嘅升勢，甚至咧係破52周高位嘅，咁反映翻咧市場嘅焦點咧就已經唔係 係淨係好似之前咁樣係即係流入呢個係科技板塊或者即係芯片相關嘅板塊啦，而係開始分散去唔同嘅一啲即係板塊上面啦。咁近日嚟講就係講緊呢個係即係生物科技啦，咁亦都係一啲即係原材料啊，甚至咧係能源類方面咧都係有嘅。好啦，咁我哋跟住咧就再睇一睇啦嗰啲技術指標啦。嗱，我哋咧可以望到啦，其實咧係即係VAX 方面。

0: 一個恐慌指標，近日咧都係維持喺低位，接近喺十四嘅水平。咁十四水平呢個咧就係講緊一個區間嘅底部，而呢個區間咧係講緊十四二十啦。咁如果維持呢區間，其實整體市場氣氛咧都比較穩定嘅。咁暫時咧就見到呢個情況出現啦。咁美匯指數咧都係變化不大嘅，咁仍然嚟講咧都係處於一個近期嘅低位啦，接近係九十八點五左右啦。嗱，暫時未有太大變化嘅，咁我哋咧都觀察住先。不過有一樣嘢咧，大家就要小心噶啦，就係美國咧嗰個長期債方面啦。嗱，因為我哋見到啦，美國咧嘅即係十年期債息咧，其實咧已經係咧企咗喺4.5厘樓上啊，咁最新報咧就4.72左右啦，已經連續咧35日咧係即係維持咗喺呢個咁高嘅水平啦。咁大家咧都要小心啦。咁其實咧嚟緊咧嗰個市場風險啊，因為點解嗰個債息會咁高呢？就是、市場咧會擔心個通脹啦，同埋咧嗰個美國咧持續咧係大量發債，而喺市場上面咧個需求咧係咪真係咁大咧？咁影響到咧嗰個債息係處於一個高位㗎。咁亦都咧就回望翻過去啦，睇翻咧喺2025年咧，其實一月嘅情況咧同現在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即係參考翻個情況啊。咁如果嚟緊個通脹冇進一步惡化，經濟維持強勁咧，其實咧個債息有機會回落嘅，咁但係暫時咧就未見到呢個情況，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小心嘅。
1: 咁啊，主要角度不如睇下港股啦。咁啊，港股咧上个礼拜咧重返咧26,000点水平咧嘅收市啊，吓喺本港咧八月初以来首次啊。但不过咧，恒指夜期咧都回翻少少啦，几十点啦。咁仲有重磅消息啦，阿里巴巴咧就公布啊，高达咧800亿元嘅呢个配股计划啦。咁当然佢哋管理层又好有信心啊，但系投资市场啊，以至业内人士又点睇咧？阿里嗱，唔可以话高位配股啊，业绩之后啊配股喎，咁啊配股价咧较香港收市咧折让8%啊，咁啊有好多主权基金都有一啲 long money 啦去捧场啦，咁但系实情究竟点睇咧？咁啊投放资本性开始系咪所有大科企嘅一个常态咧？咁啊股民们应该如何自处咧？好啦，环环紧扣，咁啊交俾咧阿 Chris 帮我哋深度分析，唔该你。
0: 好啦，咁啊先咧，即系睇一睇个恒指啦，然后再睇下阿里方面啦。好啦，恒指方面咧，其实咧由一月开始咧就延续住一个咧系下行嘅趋势，到呢刻咧都冇改变噶。咁但系话我睇得比较近期少少短线嘅情况啦，其实我哋咧就可以参考翻咧喺今年啊3月23号咧直至咧系5月14日咧个反弹嘅，咁同而家非常之相似嘅。咁短期咧唔排除咧可能咧都会上翻去8月4日嗰啲高位附近。大概咧係26187啦，咁但係咧再上升空間咧，暫時睇落去就唔似係太多啦。咁大家咧都要即係有個心理準備咧，可能個市況調整啦。咁再加上咧，剛才提及啦，阿里巴巴方面咧，其實咧就即係進行一個配股啦。咁其實呢個情況咧，大家咧又唔需要太過意外，因為其實咧我哋見到好多喺即係一啲美國方面嘅大型嘅科企啊，佢哋都有一啲咧係即係集資嘅活動啦。咁甚至咧我哋見到近日啦，騰訊咧。都講緊啦，佢哋嘅 capex 咧係會即大幅增加，導致個股價下跌㗎。咁其實咧，現時阿里巴巴咧個情況咧就即係相對係比較差啲添，因為咧我哋頭先提及啦，騰訊咧其實本身咧嘅業績就唔錯嘅，普遍都有個增長，咁只不過咧。佢一個係即係嘅 capex 嘅投入資金咧，就比預期咧大咗好多，咁啊市場有啲意外嘅，咁所以就即係令到股價下跌啦。咁但我哋睇翻阿里巴巴方面咧，其實咧佢今次咧就即係配股800亿啦。咁其實首先我哋要留意翻佢業績方面嘅情況先，因為咧睇翻咧佢一個經營嘅利潤咧，其實咧同比係大幅下跌咧，即係57% 嘅，咁啊講緊198亿左右㗎。咁而利潤咧亦都咧同上年嘅同期嚟講咧係即係大跌咧係6%，咁所以其實業績係唔 OK 嘅，咁又相比於騰訊已經係比較差嘅。好啦，咁除此外啦，亦都咧見到咧嗰個自由嘅現金流咧係由即係上年同期嘅負數188亿咧，今次咧增加咗咧係大幅增加咧138亿，咁到今季咧其實咧就係講緊咧-447亿左右嘅，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其實個狀況唔係太理想，咁所以亦都咧係即係需要有個集資嘅情況嘅。咁好啦，我哋留意翻。咁 如果配股集資嘅時候，究竟市場嘅睇法係點樣呢？嗱，第一樣嘢佢即係有一個係叫 discount 喺度啦，咁個股價開出嚟咧，應該係會有一個明顯嘅下跌㗎啦。今日咁第二樣嘢咧，就係睇翻市場究竟咧會唔會趁低吸納啦？嗱，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

0: 咁如果趁低吸納咧，後市可能會睇翻好少少嘅。咁我哋點樣可以知道有定冇咧？咁其實首先第一樣嘢，今日好大機會都係裂口低開咗先噶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咧係一見今天嘅股價迅速回升，甚至咧補回個裂口嘅話咧，反映翻咧市場咧對於阿里巴巴嘅需求咧係比較多嘅，大家都希望咧係即係入市去撈底嘅，咁就會比較好啦。咁但如果今日咧裂口低開之後咧，再係反覆下跌咧，最終係高開低收，咁大家要小心咧。其實市場咧嗰個反應係比較負面嘅，咁後市咧進一步下跌嘅機會就係增加。咁所以今天咧其實咧就唔適宜咧話即係衝入去咧係即係搏佢見底嘅，因為咧暫時咧我哋都先觀察翻咧個市場反應。如果市場反應比較好嘅，見到係即係有撈底嘅跡象啦，有一個低開高收資金流入啦，咁咧我就覺得咧後市咧會比較好啲。咁但係如果相反嘅話咧，應該後市咧都仲有一段幅度嘅下跌噶。
1: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啦，由外圍市況啦講翻嚟本港股市啦，同埋咧個股都有覆蓋埋嘅。Chris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系主持人都冇嘅。Chris， 我哋听日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吓，拜拜。
0: 拜拜。

0: 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2: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1: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希望你每朝早都咁正，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系点先。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骤雨咧逐渐会增多嘅，稍后咧局部地区有埋雷暴添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风势咧间中清劲噶。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都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要注意定啦。部分地区咧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咧天气先会渐转酷热嘅。依家咧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0%啊。转个头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4: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4: 小白、
1: 阿欧、
4: Vicky、
1: Yana，
4: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团队为完成接受舒缓治疗病人的心愿，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再制作成 VR 虚拟实景片段播放给病人，营造沉浸式体验。院方话未必所有病人的身体状况都容许他们离开医院，而家科技越趋成熟，希望将病人居住的社区、以往曾经到过的地方，透过 VR 虚拟实景重现在病人眼前，仿如置身其中。去年起至今服务超过20个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状况，发现他们的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亦都改善了焦虑和不安情绪。团队期望恒常化有关服务，再考虑扩展到深切治疗部等其他部门。伊朗继外长阿拉格齐，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亦都话，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伊朗传媒报道，穆克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够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为了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克比又说，伊方已经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绕过美国限制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强调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会在无奈之后显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某一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在当地上星期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跌16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07.92美元，卖出4,608.7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76，瑞士法郎0.8，加元1.37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四宗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全线解封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啊，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咁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另外窝打老道同埋歌和老街交界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同埋歌和老街交界啦，一带咧交通回复翻正常。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住西 九龙政府合署嗰段咧，交通就正常翻。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圆洲仔的交通意外呢，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排到去半春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繁忙，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丽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茶果岭天后庙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奇德专新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啊，就重慶下自己啦。仲要咧，我哋今日365日啲命題咧，唔係淨係重慶一樣嘢，係一整天啊都要錫自己啊。
3: 哇，咁奢侈啊！
2: 奢侈唔係係需要。
3: 奢侈啊！
4: 係衣食住行都重慶下自己啦。
2: 冇錯啦，食嘢你可以食啲自己平時少食啲嘅類型啊。
4: 嗱，唔代表要食junk food，即係唔係話要大嘅炸雞髀，再加薯條，再加奶昔，哇，全部卡路里高熱量嗰啲嘢，系讲紧咧，我反而觉得重衡自己，其实你要食得即系叫做
2: 精致啲，
4: 精致啲，或者有啲菜咧，平时唔使买嚟食啊，因为好贵啊嘛。咁但系咧，就趁住礼拜一横掂都系重衡自己，买啲即系 so call 叫 super food 嘅菜咧，粗纤啲啊。等大家咧可以回復元氣咧，仲可以咧排便暢通啊！
2: 健康埋添啦，
4: 係啦，健康埋啊，還掂 Green Monday 啊嘛，係咪咧？
2: 咁啊，除咗嘢食方面咧，可以就係啊錫下自己之外咧，又可以假設你喺 lunch time 又好啦，或者放工之後你喜歡嘅話，都可以去揼個。按个摩
4: ，OK 嘅，
3: 够时间咩？如果
2: 系啦，休闲版嘅、okay ，有啲30分钟按个脚板底啊，你知唔知好舒服？
4: 系啊，依家真系咧喺铜锣湾啊，同埋咧喺中环咧上 mid level 嗰啲位咧，都有啲好似 Vicky 讲咧，30分钟你坐喺度咯，跟住就有个姐姐帮你按肩镜咯，透明玻璃嚟噶，
2: 系
4: 啊，咁啊，跟住系咁按
2: 有啲15分钟都有，
4: 按完之后你就电子支付咁样，
2: 系啊，
4: 即系好似理发店咁样，好似速剪店咁样，你将速剪店嘅概念摆咗落去按摩店嗰度咯，咁真系大排长龙噶、哦，都真系都仲有
2: 吓，一按啊嘛，中间可以即系休息一下咁样，咁啊或者咧，如果你话啊我唔中意按摩嘅，咁你可以俾自己做一啲你喜欢。嘅事，放松嘅事，譬如有啲人我觉得要系听一啲古典音乐啦，又或者有啲人咧系中意睇一啲另类啲嘅书，刺激一下自己嘅脑袋啦，都可以嘅。
3: 善待自己咧，可以喺消费嗰度咧都善待一下自己，
2: 即系买下嘢。
3: 即系例如头先 Vicky 讲嗰个啦，如果我想善待自己系想听一啲好嘅音乐嘅话，咁我有一个靓嘅音源，咁然后我就再今日咧就花多少少钱，一直唔舍得好耐噶啦，就买个靓嘅 headphone。
4: 系啊，
3: 哇！跟住你就可以喺一个好即系虽然系喧闹嘅城市，但系仍然可以喺一个好宁静嘅空间入边，因为佢有降噪，佢、就可以令到你享受到一个大师级嘅演出。
4: 系啊，
2: 锡自己唔一定话真系要好豪华嘅，其实系一种心态。我哋应该要觉得自己系需要被善待
3: 的。要
2: 嘅，
3: 要嘅。
4: 有啲朋友咧觉得。哇！依家8月24号凉尾，仲要使钱。但系咧，我有啲朋友咧，啲使钱模式系咁嘅，佢月头唔使钱嘅，
3: 吓月尾睇下剩翻几多，
4: 月尾剩翻几多咯。哇！正喎、啊，原来今年剩即系今个月剩到有乱粒啊吓，当有5000蚊剩、啊，呢5000蚊系好空闲嘅、啊，
2: 要食个 buffet 啦咁样，
4: 系啦，类似啦，即系
3: 我原本都系
4: 买嘢噶啦，
2: 后
4: 填
2: 咯，
4: 系啊系啊系啊，
3: 我原本都系呢啲嚟噶。不過而家就
4: 係啊，你係
3: 唔係？如果
4: 依家都係嘅，
3: 而家剩咗嘅會覺得不如留翻下個月啦。
4: 唔會嘅，唔會嘅。唔係咁，你有小朋友開支都大嘅，小朋友
2: 唔同啲嘅。
4: 係啊，有小朋友開支都大嘅。
3: 不過善待自己咧，我覺得除咗可以喺一啲物欲啊、味道嘅食物上邊咧，可以即係善待自己之外咧，仲可以頭先其實 Vicky 都講咗少少，就係喺你一啲想做嘅事情入邊咧，你都可以咧就善待自己嗱。雖然今日星期一啦，咁可能有好多朋友佢哋都需要工作，咁但係你可以將呢一个善待自己嘅计划咧，就 mark 低咗，然后攞个电话或者攞个记事簿出嚟写低，放喺星期六、星期日嗰度做，咁啊约定真系约自己啦，约咗自己，咁喺呢一日咧，我就要善待自己。可能嗰日你已经有个好嘅。

0: 準備，嗯，我想我嗰日我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冇去撐艇。
1: 嗯，
0: 我諗香港真係有好多朋友其實好多年冇撐艇，
2: 係
0: 因為你特登去海邊啦，特登仲要有艇俾你租嘅地方啦，
1: 嗯。
0: 你一般人正常唔會有嘅艇噶嘛，咁，
2: 嗯，
0: 你就要去嗰度就租嘅艇，跟住就撐出去。咁係咪要？既然善待自己嘅，買定少少嘅野餐嘅食物啊，去嗰度食下，或者揾個位放鬆一下自己。或者你 book 定一間你自己心儀咗好耐嘅 cafe，啊，入邊原來有個 set 嘅，你自己都好想試好耐嘅。哦，有好多方法都可以善待自己。
2: 咁啊，有啲朋友都會善待自己，就今日買機票啦。咁啊 ，plan 可能十月零嘅時候
0: 早機去晚機飯啊。
2: 係啦，十月嘅時候，你今日使錢啫嘛，你個善待自己唔使要今日發酵嘅，有意思。十月嘅时候发酵嘅，但你今日就已经用 credit card 过咗。
0: 喂，如果我今日先过咗数买咗啦，但系到我譬如十月十一月先至有一个嘅 tour 去到飞嘅话咧，我系将呢一个善待自己嘅感觉咧，
2: 延续
0: 系一直延伸到个几两个月入边，你不断将呢个期盼咧继续放入心入边，继续 deep 紧嗰种
2: 期待系最好啊！我都觉得系
0: 系啊 ，deep 紧甜度真系好难得啊！呢个
1: 系啊，所以咧今日善待一下自己咧，因为其实善待自己都系一个自我肯定嚟嘅，要相信自己，你系值得被爱噶。年少的

0: 早晨8:48，Golden Freddy's 全新作品，关于青春，关于十七岁的回忆，十七岁奏鸣曲。
1: 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
3: 晨光，
4: 晨光，
3: 晨光读心术。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学习嘅过程嗱，讲得专业啲就系学习，讲得叫简单啲，其实就系模仿 copycat 嚟嘅啫。即系我，譬如 A B C 咁，你咪跟住我写 A B C 咯。呢个系学习过程，但其实亦都有一个好大嘅模仿嘅过程。模仿呢一样嘢咧，喺人类成长或者人类生活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不断透过模仿去到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好。嗱，呢个喺学习上面嘅层次上面嚟讲，系真系会出现呢个情况。因为我唔模仿你，我点学习呢？系咪
0: 啊？
3: 系啦。咁但系后屘先慢慢，譬如你当你再升得高啲 high school 或者读 U 嘅时候，你先会将模仿变成加埋自己嘅创意，先至可以成为一啲新嘅嘢同埋自己嘅嘢。所以人咧不断喺唔同嘅过程入边都系模仿嘅。好啦。模仿咧，除咗学习上面会见得到之外，其实透过心理上面，我哋都了解到，原来人嘅爱心咧都系可以模仿。
0: 哦，即系善良系可以学习翻嚟，系咪？
3: 你可以咁样理解，冇错，善良系可以咁样理解，或者我哋启动咗人性本善，我嘅一种嘅概念，性本善一个概念。咁点样去到 kick off 呢、這、一个你自己好似 switch 咗佢，扭开佢嗰个人善良嘅一面呢？咁相当之有趣。喺外国有啲大学呢，佢哋就做咗一啲嘅研究。咁佢呢就知道咗，原来人呢的而且确係收埋咗人善良嘅一面啦。我哋知道人係有善良嘅一面呢，我哋就可以去到善家，去到发挥大家善良嘅一面嘅。咁、当然呢个係用发挥啦，就唔好去到利用人哋嘅善良啦。咁、所以呢，如果我哋要知道即係人类係有善良嘅一面，先睇睇呢个研究报告先。咁佢哋做嘅方法都相当之有趣。咁啊，教授为咗证明人係有善良嘅一面呢，就做咗一个呢就非常之切实嘅一个嘅实验啦。佢就擺咗一架車喺公路上面、一條非常非常之長嘅公路上面。咁然後呢個車呢個胎篤爆咗佢嘅。篤爆咗佢之後呢，然後就擺咗一位佢嘅助手呢、女士嚟嘅、助手。咁報道入面呢就冇講到呢位女士到底其貌如何。咁我哋先唔好嚟當佢中中挺挺啦、即係唔係特別以身材或者面孔呢去到招來嘅。係、真係想睇下大家嗰個內心到底係點樣嘅。咁佢呢就有真係好準確嘅數字。佢呢就精準咁樣就 check 咗有1000架車。1000架車行過呢一條公路嘅時候，亦都會見到呢、一架爆咗胎嘅實驗車咧，喺呢一個嘅位置啦。咁喺當中有35架車咧，係會停低問佢需唔需要幫手，或者真係諗住幫佢手嘅。咁當然由於呢個係一個實驗嘅關係啦，所以當佢落車或者真係諗住幫手嘅時候咧，到佢真係要幫手，譬如好啦，我而家入去攞個士巴拿啦嘅時候，就會話翻俾佢聽，唔好意思，呢個係一個實驗，多謝你，係啦，你已經令到我哋又得到個數據啦咁樣。咁啊，如是者咧就做咗1000架車，就得到咗呢一個嘅數據，就35架車。好啦，咁然之後咧，佢哋亦都喺呢一個嘅遠方少少嘅位置，遠方少少嘅位置，咁啊。开头啦，今日见到有啲车，有一架车就已经系爆咗胎咯。再远啲，由于呢条公路实在太长嘅关系啦，所以好远嘅地方咧，亦都系唔会有转弯位，即系确保咗所行经嘅车辆，佢会喺路上面见到两架爆胎嘅实验车。远啲嗰架咧，原来有人去帮手嘅机会率咧系大咗嘅，所以就明白到一样嘢。嗱，开头咧就有35架車咧，係可以落車，有人去幫手或者慰問佢。其實第二架車咧，嗰、那個嘅叫做車輛嘅數目咧，數目啊由1000架有35架變成1000架入邊咧，有超過53架嘅車係會落去就諗住幫手。所以呢一個咧好簡單嘅實驗就已經證明到，原來人係會因為見到有人願意幫手呢一個嘅情況，當佢再見到個情況嘅時候，可能佢第一個情況佢都好想停得，啊好冇幫手咧。由於高速公路嘅關係，啊算啦，都走咗啦。當佢去到第二架車嘅位置嘅時間咧，佢就會覺得之前我冇幫到，不如我而家就停低架車幫手啦。所以嗰百分比嘅比率咧，教授都相信因為呢個原因咧而高咗嘅。咁換言之，其實喺我哋嘅心入邊咧，係有好多人係願意去到幫人。

0: 過咧就未必想到個方法，或者未必可以咁快去到知道其實自己係願意幫嘅、
1: 嗯，
0: 可能心入邊有其他唔同嘅原因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就話到啦、當係一啲職場上邊、學習環境入邊，我哋點樣可以將呢一個叫做人嘅善心去到啟動呢？就是找一个人先去帮了其他人、然后你的团队呢孜孜然然
2: 就会抄袭他的善良，
0: 是啦，就会
1: 抄袭
2: 嘅根，是啊，抄袭善良都挺好听的，我觉得都其实不差的，
0: 是啊，即既然是向好的方面的，就算用抄袭我觉得都 OK， 即是大家不断模仿这种善心，所以为什么有很多譬如公益的行动大家一起做啦，将这个善心传扬开去啦，其实就不是真的乱咁讲，是因为心理上都告诉我们知道他真的可以一个传一个，两个传两个，咁样传开去嘅。
2: 所以全万家系啱嘅，
0: 啱嘅。所以勤力咧亦都可以，不如你团队入边有够勤力啊，你放侧边都啊唔会太懒。
2: 系嘅，
0: 我哋不妨咧就将呢一样嘢善心呢样嘢喺今日透过一个两个人开始，或者你自己身体力行做咗先，你就发觉原来个转变就慢慢慢慢就会出现啦。
2: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部电影咧，系嗰年嘅年度电影嚟嘅，2010年上映嘅香港电影《岁月神偷》，咁啊由罗启瑞导演执导啦，张婉婷去监制啦，任达华画哥再加上君如李治廷啦，同埋咧蔡颖恩等等去上演。记唔记得咧？个取景地喺上环嘅永里街啊，咁啊，
0: 记得
2: 成条街入边咧都依家就被旅发局咧经常爱嚟宣传啦，咁样咁啊会有俾大家去打卡啦。咁當然啦嚇，即係記得咧，部電影咧上完之後咧，咁有啲朋友仲係住喺永利街噶嘛，咁嗰陣時咧就有啲朋友話：，喂，你哋打卡得啊，唔好走埋入我間屋入邊先得㗎，咁樣係咪先？咁樣咁依家咧就即係個熱潮始終就已經淡化咗咧，因為講緊都係2010年上映嘅呢部電影。最記得咧當中一句金句啊，因為咧阿華哥啊，任達華咧係一個鞋匠嚟噶嘛，做鞋嘅。咁呢句说话呢其实都几有鼓励性嘅，就係、叫做呢鞋字半边难也有半边佳，即係呢即係有时候我哋睇呢一个鞋字鞋鞋声啊、一定好难过啦咁样。但係呢鞋呢另一边呢就係、一个佳字，即係企喺边做个两个土字嗰个字咁样。咁寓意呢人生虽然呢充满啊艰难同埋挑战，但同时呢大家都要抱有希望，向住美好嘅前程咧去奔往咁样。我记得咧，即系呢个作品咧，大家又好充分认识李治廷啦。嗰阵时，哇，李治廷都未翻内地做皇帝啊，即系演皇帝呢个角色啊。咁但系嗰阵时觉得，哇，咁靓仔嘅李治廷点解可以？咁当然李治廷之后就做埋阿小龙哥啦，系咪先？咁啊，阿 Riff 啦，咁啊，睇下有机会啊，再喺香港影坛咧多啲睇佢演出嘅作品啊。今日带嚟咧。电影的主题曲《岁月轻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团队为完成接受舒缓治疗病人的心愿，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再制作成 VR 虚拟实景片段播放给病人，营造沉浸式体验。院方话未必所有病人的身体状况都容许他们离开医院，现在科技越趋成熟，希望将病人居住的社区、以往曾经到过的地方，透过 VR 虚拟实景重现在病人眼前，仿如置身其中。去年起到现在，服务超过20个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状况，发现他们的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亦都改善了焦虑和不安情绪。团队期望恒常化有关服务，再考虑扩展到深切治疗部等其他部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都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他又说，透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在今年底持续到明年夏天，因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会启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063点，升46点；港金报43150元，升3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23.31美元，卖出4624.5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偏北

0: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泽安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观景台，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泽安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观景台。而反方向咧去观塘，跟住天马苑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风力楼。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风力楼。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挤塞。咁仲有之前咧，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燕布房街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咧啱啱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柯达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现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都。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1: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2: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3: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1: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2: 收到。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9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上个礼拜港股表现啦。港股上个礼拜五咧重返咧26,000点嘅关口收市啦，系今个月咧八月初以来首次嘅啫。但系啊，恒指夜期咧有少回落嘅迹象啦，而且咧琴日啊重磅股阿里巴巴咧公布啊高达咧800亿嘅呢个配股计划啦，震撼市场啦。分析指出咧阿里啊配股计划咧或者会引发市场对科技抽水潮嘅一个忧虑，但系技术上嘅走势咧，恒指整体走势咧出现略为好转嘅迹象啊！咁啊，究竟系咪短期消化之后咧，恒指有机会咧挑战啊呢个月嘅高位啊，26,187啊，26,187点啊，挑战三个月嘅高位咧？转个头开始咧，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场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两位拍档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星期一啦，就系8月24日嘅、今日。会不会是你朋友或者爱人的生日，又或者是属于你们的周年纪念，都可以打电话上来我们18723888跟我们分享。
3: 又就来开学啦，会不会有些说话又想跟仔仔说，叫他加油啊，给心机啊、甚至乎呢就是多谢返、多谢返即是刚刚过去一年啦，老师可能都好给心机教自己啦。不知道呢张Sir会不会今年都是
1: 会再做班主任啊。
2: 还有呢昨天都很多听众跟我们说的，成日打不通我们的电话。打嚟啦，唔紧要，你打多几次，可能我就接听到噶啦。
1: 好，咁啊，开学嘅嘢，梗系交俾咧小白同阿蔡姨姨去分享一下啦。
4: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3: 嚟到亲子百分百，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姨姨喺度嘅。早晨，蔡姨姨。
5: 早晨啊，小白，早晨。
3: 睇一睇下时间表咧，我日历，哇！啲暑假咧都就快眨下眼就完咗啦。咁啊，幼稚园嗰啲都翻学啦，咁啊小学、中学嗰啲都要准备翻学啦。可能有啲都即系因为要升中成分试就已经翻埋学添啦。咁样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暑假就快完，咁一般嘅小朋友又完咯，又唔开心咯，或者要准备呢一个心理去到迎接一个新嘅一个学年嘅时候咧。家长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小朋友喺呢个一个星期多少少嘅时候，即系叫适应得好啲咧？
5: 咁我想分享一下我嘅经历。
3: 嗯，
5: 因为咧我啲孙仔已经开始翻幼稚园啦嘛。
3: 吓、啊，哇，咁快啊，已经翻啦。
5: 系啊，咁咧我个外孙啦，咁佢就即系通常都系我哋自己凑翻噶嘛。
3: 嗯。
5: 因为爸爸妈妈翻工，咁就朝头早就会嚟我屋企嘅。
3: 嗯。
5: 咁我就开始即系自从佢考咗幼稚园之后咧，我哋开始就系谂啦，啊，唔知佢翻幼稚园嘅日子系点咧？咁咁啊，终于嚟到啦。咁我哋就发觉咧，其实咧佢系未准备入学噶，佢、啲心情系未准备入
3: 學。系咪未有一个叫做真系翻学嘅 concept 啊？因为如果太细嘅话，
5: 未有噶，未有噶。咁、我哋就要谂下点样去做一啲部署啦。同埋咧，我发觉咧，有时小朋友咧都系要睇下。啲身邊啲大人或者身邊啲同輩咧係點樣？咁、所以最近我哋都叫佢同阿表哥咧，即係扮下翻學啊，孭下個背囊啊咁樣。
3: 啊，幾好、
5: 即係一齊去，係啦，一齊去街啊，就當係咁啦。咁嗱，咁我推動閱讀噶嘛，咁我梗係即係會知道有好多家長都同我而家嗰個感覺一樣啊。咁有啲乜嘢可以做到準備咧？咁我就會喺我屋企嘅書櫃嗰度咧，就揾下啲關於。翻幼稚园嘅书，即系有啲乜嘢系俾佢一个事先嘅准备啊，
3: 即系类似嗰啲上学去嗰啲书本
5: 系嘛，上学去学什么咁样啦，或者系魔法幼稚园啊，即系讲下幼稚园系点啊咁。咁其中有一本书咧就好有趣嘅，就系讲紧话妈妈你放心，我而家翻幼稚园啦，你放心咁样。咁、即系将个细路仔嗰个角色变成一个好老积嘅小朋友，然后就去安慰翻个父母，唔使担心，我会知道点样去适应呢个翻幼稚园啦。咁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咯。咁我就一路即系睇呢啲绘本嘅时候咧，一路就同阿公公讲啦。喂，不如我哋而家开始咧，用故事嚟帮个孙仔去建立嗰个安全感，等佢咧纾解一下一啲嘅分离焦虑咯。
3: 用故事，即系等佢开始透过书本就已经知道将来会发生啲咩事，有定心理准备啦。
5: 是啊，因为其实原来分离对于差不多三岁，因为我孙仔都就快三岁，未出三岁嘛。咁呢其实是年尾出世嘅。咁变咗呢其实呢佢又更加呢就冇咁啲大仔嗰啲呢即係咁有自主能力啊。咁所以呢佢喺嚟我哋嗰度就要同媽媽焦慮，即係分離啊嘛。咁啊走啦，就要同公公婆婆分離啦嘛。咁、
3: 啊、
5: 所以其實咧，每一次呢一個過程咧，都有一啲事情發生嘅，可以係即係有時候啊唔中意啊，有時候喊啊咁樣都有。咁我哋諗緊就係翻幼稚園係會唔會都係咁咧？咁咁、所以即係將呢個問題同一啲家長傾開偈啦。有時候去講故事嗰陣時候，啲家長咧就好多俾咗意見我啦。佢話係啊係啊。不過咁啊，蔡姨姨，你記唔記得以前你都同我哋講過一啲關於幼稚園嘅故事書啊？咁、我話都好有用喎、咁所以今日都好想同咧就快要翻幼稚園嘅家長分享一下。
3: 係啦，咁啊，除咗分離班之外，可能即係翻幼稚園之前都有啲幼兒都上過噶啦咁樣。咁但係真係有啲咩書本又可以令到佢哋有一個預習咧？
5: 是啊，有一些书呢其实呢就开始是建立个安全感呢、就要俾小朋友知道呢是要有一个承诺的。个承诺呢就是你送我返呢度，咁你知道呢度俾咗好多游戏我玩，或俾咗好多学习我，不过你记得嚟凑返我喎、
3: 哦。
5: 咁所以呢我哋一定要同佢讲返，就係话要拜拜啦、老师会同你玩㗎啦，有好多同学仔㗎啦，跟住呢你就要承诺我放學我一定嚟湊你，咁呢種承諾係啦，呢種承諾感咧，其實咧就未必係小朋友懂嘅，因為佢都有一種想像，即係佢未有信心啊。咁所以咧，有一啲故仔書咧，就係教父母咧，就係喺佢嘅掌心嗰度錫一啖。
3: 哦，掌心嗰度錫一啖啊！
5: 系啦，咁咧就然后咧就叫佢合埋隻手仔，然后摆喺自己嘅心口嗰度，咁就话嗱，妈妈咧就喺你嘅心里边啦、，OK， 你想起妈妈咧，你只手就放喺个心口嗰度、你就会听到，其实佢就即系听到自己啲心跳声啊嘛，咁咧就即系咧强调翻呢个故事就系话，就算分离咧，我对你嘅爱咧都系唔会消失嘅，俾细路仔一个好大嗰个心理支撑啊，咁所以我哋都试过咁样同个两岁几嘅小朋友去讲。錫啖你隻手仔擺落我心口咁。咁佢都會有反應，就係話嗰個錫錫嗰個愛心呢其實就擺咗落個心仔度囉。同埋呢因為佢對呢一個幼稚園嘅生活呢或者係裏面嘅情況呢都有種陌生感㗎嘛。咁圖書裏面呢有好多都係關於幼稚園裏面有啲咩設備啦，有啲咩人玩啦咁樣。同埋啲人啲小朋友會點啦咁樣，咁有啲狗仔咧已經有個安排㗎啦，譬如話你返到學校有點樣去放低你個書包，跟住同學仔打招呼咁，咁跟住呢老師呢就會俾玩具你玩啦、會俾點心你食啦咁樣，咁等佢將呢一種未知道呢一個新環境嘅恐懼轉化成具體嘅期待咯，即係有時我哋行過玩具店，見到有啲車，細路仔好中意，咁我哋就會話俾佢聽，學校都會有好多呢啲車、學校都會有好多呢啲玩具，咁、等佢期待就係話，哦，其實除咗屋企有之外，我想去揾學校嘅玩咯。咁、我哋平時都帶佢去嗰啲playground 啊，即係嗰啲室內遊戲室啊，咁佢哋裏邊都有好多玩具啊嘛，咁有啲地方咧都好有幼稚園嗰個 feel 嘅，咁細路仔就會一去到咧覺得咦唔陌生喎咁，咁就減低佢個焦慮感咯。哇，原來學校都係同我哋平時爹哋媽咪啊、婆婆、公公啊帶我去玩嘅地方差唔多咯。咁、所以將呢一個幼稚園嘅日常生活具體化咗佢咯。
3: 可以咧，即係用一啲嘅繪本啦，咁啊入邊如果都有啲角色扮演嘅，都係形容翻學嘅，咁啊家長就可以搜羅佢哋，咁啊同小朋友就睇多少少，等佢有一個好大嘅心理準備。咁我諗就應該問題不大噶啦。
5: 係啊，除非咧佢有情緒，即係佢仲有一啲恐懼嘅情緒，會喊啊，或者咧係會扭。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要学习怎样去接纳咯，所以有很多故事书呢就不是只是单单讲入幼稚园的、都是会讲一些关于自己的情绪啊，你的情绪是不是一个小怪兽啊，你的小怪兽现在有什么心情啊，话给他听咯、不过呢有一个呢我想跟家长讲呢，图书就给了很多 idea 我们啦，
3: 是、
5: 那我们其实呢都要学一下呢一种特别的手势，即是你跟他拜拜这样之后揽揽，跟住你就告诉他，你给一个手势他就叫他加油、这个是一个爱的密码来的、
3: 即是我们可以自己创立的，或者你不想自己创立

0: 創立就用譬如叻叻啊 OK 啊用呢啲咁樣嘅方法啦。
1: 係啦係啦，咁等佢知道咦呢、這個係一個喺學校門口同佢道別㗎喎咁樣啦。咁而家開始呢我哋就要整一個翻學嘅倒數日曆。
0: 哦，我學啱，呢個啱。
1: 係啦，即係結合翻一啲圖書嘅繪本啦，即係其實我哋用嗰啲告示貼嗰啲咧，咁你搣一頁，再搣一頁畫啲公仔咁，咁等佢知道，咦，我哋就快要翻學啦，將翻學嘅焦慮轉化成翻學嘅期待咯。
0: 嗯，
1: 咁就等住噶啦。
0: 同埋，因為如果你有啲譬如貼紙仔咁樣，俾佢慢慢搣下搣下搣下嘅話咧。仲有個儀式感喺度，咁佢嗰個仲有幾多日個概念咧，會更加強啊！
1: 不過我最後都想提醒我哋嘅爹哋媽咪，其實咧，我哋身邊嘅大人咧，自己都唔好咁大壓力，
0: 係
1: 唔好睇得咁重咯。
0: 嗯、
1: 即係大家都覺得啊，好緊要㗎呢一樣嘢，哎呀，好擔心啊！細路仔就可能睇到父母嘅樣啦，或者身邊照顧佢嘅大人嘅樣咧，乜你即係好大件事咁樣咧。本来冇乜压力都变成有压力咯。
0: 咁最紧要咧就系轻松面对，但系又做好晒准备。
1: 觉得咧，我哋身边嘅大人咧，珍惜每一日同我哋嘅小朋友相处，咁我哋就会好开心噶啦。
0: 啱啊，好，今日了解住咁多先，唔该晒蔡姨姨，拜拜。
1: 好，拜拜。
2: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世界上面最细嘅鸟类系边个？佢就系吸蜜蜂鸟，系古巴特有嘅品种。呢只雀仔身长只有5至6cm， 细到好似一只大蜜蜂咁，而体重就只得2克左右，即系一枚硬币咁重。佢哋主要系靠羽毛嘅颜色嚟到去分男女。雄性的吸蜜蜂鸟拥有绿色羽毛，喉咙部分会是鲜红色，而雌性的吸蜜蜂鸟背部就会呈蓝绿色，肚仔的部分就是灰白色。它们主要食花蜜，所以它们的舌头很长，亦都有叉形结构，可以快速吸入花蜜。在野外生活的吸蜜蜂鸟可以生存到7年，而人工饲养可以有10年寿命的。虽然它们身形迷你，但是生命力就十分之强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3: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3: 阿欧、
4: 小白、
3: Vicky、
4: Yana，
5: 晨光第一线，
6: 晨光追踪31。
0: 星期一的追踪31啊，电话旁边先邀请电视部的刘畅在这里先。早晨刘畅。
7: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星期一晚上9:20的时间呢都记住晒啲时间啦。因为点解呢，每一次都可以欣赏得到一件的国宝，唔知道今日夜晚有啲咩精彩国宝可以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呢。
7: 今晚9:20国宝时刻送给大家一件真的很珍贵的文物，叫做济山图玉章。玉章就是一个好像玉器的牌这样的，很大块的。今晚介绍这件济山图玉章，它成54.几厘米那么长。
0: 哇，
7: 其实很大嚿的。
0: 它是玉骰，回着你这样说。
7: 系咧，嗱佢大，嗱佢个形状亦都好特别，好似一把刀咁嘅形状，嗱唔系菜刀，即系真系古时人哋打仗嗰啲刀咁嘅形状嘅，一个好长嘅刀嘅形状嘅一块玉佩咁嘅样，咁佢有咩用嘅咧？嗱，首先讲点解叫济山图，因为咧佢喺一个济山图嘅一个古墓嗰度发现嘅，即系边度咧？而家我哋中国四川省啊三星堆嗰度，
0: 咁啊。
7: 大家如果有睇過三星堆嗰啲文物大概知道啦，係古蜀國啊，一啲好特別嘅造型，同我哋咧好多中原時候嗰啲造型完全唔同嘅一啲文物。
0: 有時有啲似 alien 嘅感覺添㗎喎。
7: 係咧，嗱， 所以咧佢個風格完全唔同。呢件玉章咧，佢被譽為中國最早嘅玉器線刻畫。
0: 係
7: 咩意思咧？即係佢嗰件玉呢、這個玉章上面啊，佢刻咗好多好幼好幼嘅線，即係一個好似雕塑咁嘅嘢。咁、但係咧

0: 講緊係幾耐之前啦、啊？呢件三星堆啊，係三千幾年前嘅一件文物。究竟嗰陣時嗰啲古人啊，點樣可以咧？講緊三千幾年前喎、啊，點樣可以咧刻到一啲咧好幼嘅線咧？直線橫線咩都有嘅。同埋咧，佢哋刻嗰啲線咧，原來同佢哋講緊佢哋當時咧一啲祭天啊，一啲嘅宗教儀式所用。呢件嘢係宗教儀式所用嘅。咁、
1: 嗯、
0: 啊，究竟三千幾年前喺嗰個四川附近嗰啲人係嗰啲宗教儀式係點嘅咧？嗱，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嘅話咧，今晚九點二十分一齊留意呢件國寶時刻啊！
1: 係，我都非常之有興趣啊！即係佢就唔係我嚟又劈柴啊、切生果啊，係我嚟做祭祀用嘅嚇，因為玉嚟噶嘛，價值連城咗咁耐以前啦、啊、嚇、嗯。好，咁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咧，香港故事、啊。
0: 冇錯，咁啊，今集香港故事咧叫做由 AI 開始。嗱，今集咧就叫做 AI 見未來，講緊咩呢？就係、是、我哋香港啊建造業點樣善用 AI 呢樣嘢。咁啊，好多時我哋知道啦，香港地少人多啦，但係成日都要起嘢嘅，因為我哋好多需要噶嘛。咁啊，好多時咧嗰啲地盤啊、工地啊，其實佢哋點樣去起嘅咧？就係將嗰啲巨型、好巨型嘅組件，由一個地方先做好咗，再運去嗰個地方裝嵌。咁究竟就係運送，因為地少人多嘛，點樣運呢？嗱，我俾個例子大家，今晚節目會講嘅，就係、是、咧我哋嗰啲行人天橋咧、
1: 啊，
0: 行人天橋大家知道係點樣嘅啦，日成都行噶啦。
1: 係啊係啊，
0: 佢哋點樣起嘅咧？嗱，先起咗個橋墩先啦，大家都見過噶啦。
1: 有、啊
0: 但係嗰條橋上面行人行嗰段路啊，佢哋咧其實係有一個地方起好咗成段路、
1: 嗯，
0: 再運去嗰個天橋嘅地方、嗯，再放上去裝嘅。
1: 即係砌積木咁樣話唱。
0: 冇錯啦，你就咁諗，咁、哎、我 OK， 咁咪就咁起上去咯。但係嗰條成條街咁長嗰段天橋嗰段路咧，點樣運咧？香港啲馬路咁窄。
1: 嗯
0: 佢哋点样转弯嘅咧？嗰架大货
1: 车系点样转弯咧？
0: 即系同埋起得到咁大段桥嘅地方，一定都唔系喺市中心噶啦。佢哋运好远路嘅，点样运咧？点样转弯咧？点样避过晒嗰啲交通繁忙时期咧？同埋香港其实系咪真系有唔繁忙嘅马路嘅咧？嗱，真系好多呢啲疑问。嗱，所以咧佢哋就港大团队啊，发明咗一个 AI 物流系统，咁、
1: 嗯、
0: 啊配合区块链同埋物联网，将每件组件规划一个最稳妥嘅路线，咁啊真系可以俾大家大开眼界。点样可以用 AI 计好晒嗰段路咧？嗰啲时间啦、啊，可以真系啊无缝接合，好安全咁样运到嗰啲地方。嗱，如果大家都想开下眼界，睇下一班咁有心去設計，為咗真係為咗我哋香港呢個地方設計嘅一啲 AI 嘅建造業嘅物流系統嘅話咧、
1: 嗯，
0: 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1: 有興趣啊，因為有陣時如果譬如夜少少或者係太過清晨嘅時候咧，都會見到有啲車我有陣時會途經呢個大埔舊路嘅。咁啊，大埔舊路咧咁啊，有一個位咧就有兩條行車線嘅。咁佢有陣時夜晚會搬一啲咧比較上大型嘅嘢嘅。咁佢咧就一路行嘅時候咧，咁就前後咧都有啲車護住佢嘅。咁但係佢一架車咧，佢、就擺咗兩條行車線啦。咁、所以後面啲車咧就大家要放慢腳步啦嚇。咁啊會唔會都係用類似嘅方法咧？我就有興趣睇啦。希望聽眾變成觀眾咧。今日夜晚一齊欣賞九點半鐘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吳家祥，拜拜，
0: 拜拜。

哋系 Mira， 有呢首全新作品《同往》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骤雨咧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啊，要注意翻啦。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合作，转化为务实的行动，是深化各领域合作。又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说，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他的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者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体育方面，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国家队拿到一金两银成绩，相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梁伟亨王闯组合以2比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奕，梁王组合在比赛大部分时间保持领先，最终用了35分钟以21比17和21比16直落两局胜出，获得他们第一个世锦赛冠军。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以两局15比21不敌韩国组合，拿到银牌。混双组合冯燕哲、黄东平不敌法国组合，以局数1比2落败，屈居亚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1点，跌377点，总成交金额242亿。

0: 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4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9点，跌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2跌10.8，腾讯控股445.4跌11.6，友邦保险75.35升2毫，小米集团28.18跌8.4，紫金矿业38.6升4仙。智普1103元跌26元 ，MiniMax 330.4跌16.8，联想集团30.82升1.0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004点，跌11点。港金报43150元，升3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3.44美元，卖出4613.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宏照道近住新九龙湾验车中心，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牛头角嘅海滨道咧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宏照道近住新九龙湾验车中心。而另外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现时车龙就去到观景台。咁就系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观景台。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茶果岭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是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马料水码头。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由黄燕霖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

0: 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今年28岁的音乐人 Steve Lacy 曾经是一对 R&B Alternative Group The Internet 的吉他手来的，今次有他的新歌加上女歌手 Sisa Is It Cool?

0: 種嘅 rhythm and blues 呢一種 R&B 咧，就係比較新派嘅，都係呢一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嘅推介之作 ，Steve Lacy featuring Ziza。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

0: 早晨，早晨，9:41直播室入边齐晒人，有 Vicky， 有阿 O 同埋小白啊，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1: ，Hello， 阿 Ling，
3: 早晨，各位，
0: 你好啊，
1: 早晨，今日精神吗？
3: 好精神啊！
1: 咁就好啊！你寻日都有同我哋一齐去到
3: 欧
1: 海城噶嘛？
3: 系啊，好开心见到你哋啊！
2: 诶，我都好开心见到咁多听众啊，都好多谢。
3: 好靓仔喎！
0: 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
3: 粉
0: 红
3: 色嘅外套，
2: 粉蓝色嘅外套，系啊，
3: 粉蓝系啊，系。
0: 你有冇同我哋一齐影相啊？琴日
3: 冇啊，冇啊，冇啊。
0: 点解嘅？
3: 好忙啊，好多 fans 同你哋影相。
0: 哦，你咪我哋其中一个 fans
2: 咯，
3: 我只有喺后边咁睇你哋咯。
2: 哎呀，不过都有好多听众，我相信即系好似阿 Ling 咁样咧，默默支持住我，
0: 系啊，
2: 衷心感激你阿 Ling，
0: 好啊，开心开心，
3: 拉住你哋影相啊，
2: 系嘛，
3: 阿 O 又系，阿 O 啊隔第三噶嘛，
0: 系啊，
1: 系啊，犀利啦，大家好
3: 开
1: 心啊，
3: 开心，
1: 你记得
3: 节目有睇，
1: 啊，就系啊，我哋啱啱咧都有喺度讲啊，你有冇边个边一 part 系最深刻印象，觉得最中意噶？
3: 非洲鼓。
2: 非洲鼓
1: 系啊，好
3: 开心啊，
2: 好惨啊嗰啲，
1: 有冇一齐拍手？
3: 好兴奋啊，有啊，好兴奋。
2: 我仲喺度研究紧咧，即系非洲鼓嘅好手咧，佢嗌咗一扎音量，
3: 系啦，虽然我唔知佢讲乜，但系大概知咯，我可以跟。
1: 但系佢哋就系我哋唔需要知佢嗰个
2: 你知唔知我？
1: 但系个气氛带动。
2: 你知我同阿嘉明咧喺后台就喺度谂啊，佢讲完呢个之后咧，你估呢个系一个 language 啊，定系一啲音标嚟嘅咧？咁样，我哋两个都好想。
0: 定系一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嘅符咒咧？
1: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耶，
2: 系咯。
3: 拍嘢嗰阵时咧，即系大概知佢想我哋要点咯，我哋就会好个个跟住啦，一齐嗌啊，一齐拍掌啊，呢边好兴奋啊，
2: 系啊系啊，好开心。

0: 开心，
1: 好开心，
0: 希望有更加多嘅机会咧，我哋可以即系多啲同听众一齐咁啊，倾下偈啊，玩下咁啊最好啦
2: ，happy happy 啊，琴日最紧要系，喂，但系嗱，我哋就 happy 啦，你都 happy 啦，睇咗 show， 但系你有啲更开心嘅事打上嚟点唱啊 ，Ling 系咪啊？
1: 系啊，屋企人嘅拜月之盛，
2: 恭喜晒，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讲嚟听下先。
1: 嗱，八月一号就我嘅新抱，即系我个侄仔嘅老婆啦，
0: 系新抱啦。
1: 八月一号，因为佢屋企人咧三个人都系八月噶。
2: 哦，
1: 佢又八月一号啦，
0: 夹埋噶佢哋系嘛？
1: 我侄仔咧八月一号，佢嘅
2: 哦收得唔系几好啊 ，Ling 你嗰度，你 hello hello，
1: 系。
2: 依家我哋试下讲多啲嘢先。头先有个位收得唔好，你嘅侄新抱嗰度继续讲啦，好嘛？
1: 八月一号，生日，我个侄仔八月十一，
2: 八月十一，
1: 佢个女就八月廿三，
2: 系
1: 啊，
3: 全部都系八月喎，佢哋
1: 系啊系啊，全部都八月啊，咁啱噶。咁咧，跟住咧，我嘅弟父啦就八月十八，
2: 系。
1: 咁咧，我家姐咧就农历啊。就是呢个星期二嘅七月十三，但佢又同我而家呢个侄仔咧又同一日，
2: 哦，
1: 系啊，
2: 几有缘分咁样，
0: 唔好理啦，总之一齐庆祝先啦，最紧要 happy 啊嘛，
1: 好开心呢个月，仲有我朋友阿简秀英，佢就八月十号生日嘅，
2: 英姐
1: 系啊系啊，
2: 几好几好，
1: 所以就。呢个八月，我唔知道第一次八月打嚟噶啦。
2: 系啊，咁啊，希望你所有朋友仔咧都系 happy happy， 好唔好啊？
1: 个个身体健康，你哋都系。
0: 多谢你。
2: 咁啊，
1: 寻日见到你哋好兴奋。
2: 我见到你哋都好兴奋啊，系啊。
1: 我想嗌阿 O 嘅，想拍佢嘅，但我去预备出场咧，唔敢嗌佢啊。佢话整嗰个乐器啊嘛。
2: 系啊，哇，咁你记得，哇，好犀利喎。
1: 人哋点样整啊嘛？阿蒙生
2: 系啊，阿蒙生啊，系啊。
1: 阿蒙生，
2: 喂，多谢你先。
1: 记唔记得我啊？
2: 记得。
1: 好似你话冇乜人性嗰个咧，我先生系姓蒙嘅咧。
2: 哦，系哦，
0: 个姓氏，冇乜人性啊。
2: 我哋都系冇乜人性啊，不过有一颗善良嘅心，同埋做广播嘅初心，系啊，
1: 系啊，
2: 系啊。
3: 下次阿 Ling 啊，我哋如果可以见面嘅话，记住嗌我哋，
2: 系咯，
3: 喂，
0: 你老大声嗌我哋。
2: 喂，你老公佢姓蒙。你真系叫佢同我相应下，姓蒙嘅人好少噶。
0: 话晒五百年前系一家，
2: 系啊。
1: 嗰次我打嚟又点唱咧？点唱俾你听咧？跟住你问我姓乜啊嘛？
2: 系啊，
1: 冇人姓，跟住话你都系啊嘛。
2: 系啊，系啊。你觉得俾人叫咗咁多年蒙太咧，个感觉系点噶吓？其实
1: 冇乜嘢，
2: 冇乜 feeling 系嘛？唔系，蒙太都几搞笑喎，系啊，蒙查查咁样，我觉得
1: 几得意啊。
2: 系啊，咁啊好啊，难得糊涂人生最紧要系咪先？系啊。好咁啊，送呢首邓丽君嘅作品俾你听，好嘛？
1: 好，
3: 多谢晒，
2: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0: 好啦，今日呢就星期一嘅时间，唔知点解呢就硬係觉得有啲口淡淡，咁就想搵啲浓味少少嘅嘢呢就食下。
1: 要啊，我好肚饿啊，其实依家即係未食早餐啊。Vicky 你咪都好肚饿依家。
2: 肚饿。
1: 你咪食得落整个宇宙依家。
2: 可以啊。
1: 係啊，我知啊。
2: 几个宇宙都
1: 可以。小白你咁肚饿啊你今日朝头早。
0: 我其实成日都肚饿㗎、那个感觉。
1: 你係 stay hungry 係咪？
0: 係
1: stay strong 嗰啲啊，即係嗰啲
0: 名言 I'm hungry
1: 名言警句嗰啲啊，永遠有飢餓嘅心，你就會變得強大啦。外國嗰啲諺語咧咁樣，
0: 咁都俾你睇通咗我添。係啦，咁如果你話想食得濃味少少嘅話咧，其中一樣咧，我覺得都可以喺屋企自己整，又唔算係特別複雜，而且整起上嚟會健康過，就咁你喺出邊買嘅可能。咁啊點解咧？今日呢一個咧就煎釀三寶，濃味版嘅煎釀三寶。咁點解？话浓味版咧，咁首先系请讲，
2: 系咪因为唔系用鱼肉咧？
0: 都系鱼肉，
2: 我都系鱼肉，
0: 都系肉，反而喺嗰、那个调味料上面咧，我哋就着笔落多少少。
2: 我又有问题啦，
0: 请讲，
2: 因为我本身唔系好中意食鱼肉嘅啫，可唔可以将佢变成虾
0: 滑
2: 咧？
0: 可以啊，可以啊，你成本会高啲啫嘛。其实你话变虾滑或者坊间譬如墨鱼滑嗰啲，咁梗系好啦。咁例如你买墨鱼滑，你买埋虾滑，咁我就可以负责买嗰啲矮瓜青椒嗰啲嘛，系咪啊？梗系好啦，
2: 互相合作
0: 你记得买多啲、啊，
2: 冇问题啊。
0: 系因为嗰啲好贵啊。
2: 最紧要大家开心。
0: 富婆嘛，系啊。好啦，咁啊点样整咧？咁当然你话可以自己心仪嘅煎酿三宝啦。咁、如果你话Vicky。埋單嘅，諗住我自己買多啲呢一個嘅墨魚滑嘅，咁你就可以再整多啲墨魚滑，哇！更加淨係墨魚滑同埋淨係蝦滑呢個滋味咧，炸得好食啦！
1: 到時又滑捋捋啦，
0: 真係滑捋捋啦，
1: 又蝦滑，
0: 係啦係啦，
1: 又墨魚滑。
0: 咁呢個咧點樣搞好咧？咁如果我譬如我自己普通啲嘅，譬如矮瓜啦，我自己都好中意食矮瓜，煎釀三寶嘅矮瓜。然後咧就豆腐，豆腐你可以準備定啲鹽水豆腐，鹽水豆腐你又打斜切，打斜切，打斜切，跟住你掏空咗佢。嗰、那個中間個深少少啦，即係刮少少出嚟啦。然後你就將Vicky 買咗翻嚟嗰啲墨魚滑啦，同埋蝦滑咧就係啦，釀入去咁樣。咁、當然話釀入去之前，無論係豆腐定還是係呢一個矮瓜啦，咁你都可以咧就係先落少少生粉，冚冚個面先嘅，係啦。咁嗰個滑咧就釀入去嘅時候咧就會更加靚仔啦。好啦，咁你就真係中意自己乜嘢材料、乜嘢蔬菜都可以嘅。咁唯獨是咧。系嗰个酱啦，咁、那个酱咧，你就要自己花少少心思咧，就去到整好嗰个嘅酱汁。咁点样可以整呢？你咧就要准备定豉油啦，当然系要豉油啦。咁跟住亦都要准备定，譬如我

0: 想教得好少少嘅，落多少少嘅胡椒粉嚇，即係你要準備定豉油啦、胡椒粉啦。其實豉油有啲朋友咧更加中意咧就係特別少少嘅，例如佢中意咧香少少，我係堅持咧要頭抽嘅，係啦。咁所以咧你就要準備定各樣嘢啦。咁你咧先處理咗嗰個孜然三寶先，釀完之後你拎佢煎，拎佢煎嘅時候就豆啲豆腐啊、尖椒啊，你全部拎曬嚟煎，因為煎咧。其实要时间，这个时间就已经足够你就可以去到调校嗰个嘅酱汁。
1: 豉油啊，头先你讲咧头抽咧，依家有阵时有啲酱油铺啦，本地酱油铺啦，哇，一支豉油咧，
0: 系啊，
1: 七啊几磅，
0: 系啊，因为佢哋嗰啲可能系头抽啊，各样
1: 系啊，或者即系叫本地酿制啊，酿制你唔好以为酒啊。是本地精酿的豉油
0: 咁嗰啲都系靓嘅，咁所以你咧就先煎香咗嗰个嘅孜然三宝，然后攞出嚟备用，然后同一个 pan 得噶啦，唔使洗咁多个。你系将嗰啲譬如豆豉啦、蒜蓉咧就先炒香，跟住咧就可以就落呢一个嘅酱汁啦。咁你分别咧就可以加少少嘅头抽啦，可能加15 gram 蚝油啦、老抽啦，然后再加少少糖啦、水啦，水系250 gram， 跟住其他你就可以按住自己嘅口味咧，就再慢慢调节少少嘅。好啦，跟住你就再将头先嗰个蒜蓉咪一齐喺度炒嘅，喺度兜兜佢，兜到佢滚啦。用因为滚紧嘅时候咧，好啦，跟住你就转细火，然后再将个孜然三宝咧就放入去，一路就大家去到煎多一阵先。好啦，煎到咁上嘅时候咧，就可以落啲生粉打打嗰个芡嘅，咁你就已经可以再上碟噶啦。你上碟嘅时候就先将啲孜然三宝攞出嚟，咁你嗰啲汁咧就留翻嗰啲汁咧，就成个 pan 就喺上面慢慢。倒翻落去呢個煎釀三寶入邊，咁呢個咧係特濃味道版嘅煎釀三寶。咁你話口淡淡嘅日子咧，哇！食一兩件真係個人都成個醒曬啊！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歐、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線，
5: 我的享樂時代。
6: 上星期咧，我翻咗去一个我中学时代差不多，真系每个星期都会去嘅地方，就系旺角中心旺中。
0: 哦、
6: 中学嘅时代咧，真系逢星期六一定会约中学同学咧，就会去嗰度行街嘅。
1: 行旺中啊嘛，
6: 系啦，冇错。
1: 系
6: 女仔就一定系旺中啦，系咪？你哋咧，男仔系少行啲噶嘛？
1: 陪啲女仔去行旺中咯。陪佢哋唔中意，好逼好。好多嗰啲咧廉價香水味嘅黃中俾我感覺係穿耳窿啦，啲女仔會去跟住買嗰啲銀器，
0: 好多簡單嘅鋪貼啦，
1: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嗰啲鋪貼咧永遠容納唔到好多人嘅，你永遠要喺門口等，係要喺門口等，跟住咧佢會有塊簾咁樣唔知遮住咁啊換衫咧，跟住你又要出去，所以其實女女外外都係出去。
6: 不過其實以前細個冇興唔興咁多試衫嘅，即係覺得拼埋上身 OK 咁就買㗎啦。甚至乎我記得我嗰陣時喺旺中有薄過髮添，即係短係啊，可能而家差唔多咁樣長度到膊頭，但係我要薄長佢咁樣，我都記得喺旺中嘅時候有做過呢啲嘢。咁但係以前咧就喺旺中咧，
0: 有啲人穿耳窿㗎嘛，
6: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有喺度穿過耳窿㗎。
1: 我冇㗎，你有耳窿㗎？
6: 係有三個耳。
1: 小白你有冇耳窿㗎？
0: 我冇㗎，
1: 我都冇㗎，冇㗎，我好怕。痛我耳窿啊，紋身我全部都冇，
6: 一下就啪一下冇，
1: 唔得咯，系啊，
0: 個人喜歡啦，
1: 我覺得會死，係啊，我覺得會死，係啊，
6: 打針咧。
1: 尽量唔打，尽量少玩呢啲，系啊，尽量保持自己身体健康。
6: 系
1: 咩啊？斯朗拿度都系咁噶，少有呢啲流血嗰啲嘢。佢话因为每一次流血咧，有机会都会细菌感染，影响佢健康嘅体魄，从而唔能够喺足球赛场嗰度好好嘅发挥啊。
6: 系嘅，咁啊，我因为好耐冇再去行旺中啦，基本上就系中学毕咗业之后咧，都好少行。
1: 咁点解你会再去嘅拍嘢啊？因为
6: 系啊，因为原来而家咧旺中咧有好多嘢食啊。以前旺中咧真系得地下有一间系。食撈面冷面嘅，
1: 係
6: 啦。咁如果你話啊，唔係食嗰個冷面咧，就會喺二三樓咧，嗰陣時仲有一間薄餅店咁樣嘅，咁就係甜品咁樣嘅。咁如果你話呢兩間都唔食咧，你就要去對面馬路食嗰啲芒果冰啊咁樣嗰啲嘅。咁所以以前嘅選擇咧就唔係咁多，但係而家咧直情旺中原來二三樓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小食店，即係你譬如潮式嘅煎餅又有啦，
0: 哦幾好喎、
6: 啊。饭又有啦，炭烧猪颈肉啊，跟住
0: 我变好大喎，
6: 冇错，我真系觉得完全系 大開眼界，有好多唔同嘅嘢食，甚至乎咧，
4: 咪即係有少少似即係葵嗰個廣告咯，
6: 係啊係啊係啊，葵芳個商場咁樣啊，咁咧仲有一啲嘅，譬如四川嘅涼皮啦，
4: 哇，
6: 好平嘅，最重要係即係幾十蚊啊，大大碗。

0: 大菜嘅嗰度系。
1: 系啊，咩国籍啊，咩地方
0: 又唔同省份嘅都已经喺晒度
1: 食。系啊，咁佢仲有一啲得意嘅咧，就系平价嘅鹅肝多士都有噶嘛，几得意，即系多元化嘅真系。
0: 有冇嗰啲咩开心嗰啲酸辣粉噶？咁嗰度下底
2: 差唔多噶啦，好似噶啦，其实佢凉皮好酱样噶啦，好酱样酸辣粉噶啦。
1: 同埋而家夏天咧食凉皮系舒服啲嘅，系咪？即系你唔使
2: 入个汤噶嘛。好開心咯，係咁食嘢咯，
1: 係啊，真係係咁食嘢，同埋而家多咗好多咧，就係有啲貼紙相鋪喎，以前都好少呢啲嘢。
0: 又翻翻嚟啦嘛，
1: 係啊係啊係，咁但係而家呢啲貼紙相鋪咧就多元化好多啦，唔係淨係俾你咧去影相，然之後就係咁篤個 mon 喺度戴副眼鏡，佢真實有好多唔同道具俾你玩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翻到去旺中咧又有另一個嘅味道。
2: 幾好
1: 喎，
2: 你的少女時代喎，呢個係阿林詠兒嚟
1: 嘅，所以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去一個舊嘅地方，但係有好多新嘅發。去旺中去了解一下，又可以吃一下好嘢玩一下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怀疑谋杀及自杀案，两个分别80多岁和60多岁的男女死亡。警方话，昨晚大约11:30接报，80多岁男子怀疑在春葵楼高处堕下，倒卧在大厦对开，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调查之后，在大厦一个单位内发现年约60多岁的女子，头部怀疑曾经被硬物击伤，倒卧在单位内。救护员到场后证实她已经死亡，案件由葵涌警区重案组接手跟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最后由香港大学队伍拿到冠军，中文大学拿到亚军。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结合中国武术精神和先进机械人及自动化技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接受本台访问说，赛事考验力量、准确度和技巧等，参赛队伍亦都需要考虑如何发挥团队精神和策略。和中国武术一样，学生需要实践课堂理论，不断改良，先可以给机械人参与竞赛。黄炳修又说，香港继2012年之后再度成为主办城市别具意义，反映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创科实力和成熟度得到肯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举行形势评估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警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会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以军话风筝未有对公众构成危险，但系呢啲风筝令人联想起过往几年喺加沙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经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火灾嘅风筝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回应嘅时候话，呢啲风筝只系加沙难民营内儿童嘅玩具，话以方有关威胁建立喺捏造嘅借口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嘅行动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以方针对巴人嘅行动。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某一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下

0: 炎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5点，跌554点，总成交金额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6点，跌2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0.5，跌12.5；腾讯控股440元，跌17元；友邦保险74.35，跌8毫；盈富基金25.96，跌5.4；智普1056元，跌73元；小米集团27.7，跌1.32；中芯国际69.8，跌2.7；长飞光纤光缆137.9，跌2.1；南方恒生科技4.50.44，跌1.6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8，瑞士法郎9.796，澳元5.618，加元5.683，新西兰元4.684，欧元9.1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3点，跌142点。港金报43310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35.76美元，卖出463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牛头角嘅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富荣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观塘道的支路去伟业街方向，近着启祥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平石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着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着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必须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3个月和罚款5000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吸咗伊糖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

0: 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同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1: 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Suga 唔止想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M3。上班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周听众，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9点半，
2: 港台电视31。
4: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5: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啊，
1: 早晨啊，
2: 星期一我哋有呢个组合嘅，我系瑞
0: 欣，我系年年，
1: 我系好耐，好似好耐冇见
0: 喎，去咗月头，
1: 小羊羊，
0: 小羊羊，
2: 翻嚟啦，
1: 系啊，
2: 带埋你嗰啲鼻敏感，
1: 系啊，有少少即刻着翻件褛，
0: 即刻着翻件褛仔先啊，
2: 冇错，
0: 佢长者要小心身
2: 体，系嘅，长者真系要小心啲，系啦，食咗药未啊？今朝早，
1: 你哋就系我嘅忧啦，你知唔知系什么忧啊？
2: 咩忧啊？
1: 鼻敏行中忧啊！
0: 哇！
2: 真系信嘅大佬，好啦，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嘅话咧，仲有呢个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就喺9:50正式生效嘅。所以大家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记住要留意留意。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嘅。今日有我哋三个陪住大家，
0: 冇错啦。今朝咧我揸车翻嚟嘅时间好早啦，我起身好早，今朝6:00起身，差唔多30度啦。
2: 哦，系啊，
0: 哇，今日唔知特别热。
2: 系咩？
0: 好緊，
1: 係咪勾緊打風？
2: 係啊，係，
0: 因為我即係天文台咧都有講過咧，話啲風咧有兩個風啊，一個咧就海南島嗰邊，好得意喎！佢形成係點咧？嗱，你知海南島咧係近陸地嘅嘛，雖然一個島，佢個內海入邊有個風起喎，好奇怪，
1: 好少有啊嘛，
0: 好少有喎，咁又跟住轉下轉下轉，可能會過嚟我哋呢邊咁樣，希望
1: 冇啦，
2: 冇啦，我真係唔中意打風，
1: 曬太陽，
0: 希望
2: 我都係咁話。好啦，咁其實咧對於我哋嚟講咧，琴日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忙碌嘅日子。
1: 我哋三個，
0: 我梗
1: 係
2: 開心啦，真係好開心。因為其實咧，好開心嘅就係同一啲嘅同事，大家一齊咧就係去做 show。咁其實做 show， 我覺得咧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你可以近距離同一啲嘅聽眾們咧接觸到啦，以及嘅就係咧可以同一啲同事咧，大家可以一齊去食下飯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係，我原來我發覺好耐冇試過咁樣啦。
1: 因為我覺得成日錄音室我哋開
2: 麥
1: 啦，好似成日都會見到隔離嘅同事，但其實我哋成日都係high bye 咁樣
2: 咯。

0: 佢哋講住走，我哋講住開麥咁
1: 啊。
2: 即係譬如話神光咁，佢哋收工咧，咁我哋入嚟啦。
0: 係啊，
2: 又見完，即係經過嘅啫。
0: 好似成日見，但係其實又冇乜。時間去傾偈，
1: 冇錯，冇乜，但係即係可以嘅喎，就係即係好好地咁樣，大家去傾下偈，同埋嘅就係可以喺呢一方面嗰度，大家可以多啲嘅，即係共融啦。咁我哋同埋好開心啊，因為有一個嘅就係關愛共融嘉年華啦。咁啊就係同呢個嘅就係我哋風騷啦，再加埋嘅就係神光第一線啦。咁我哋就一齊咧會去做呢一個嘅嘉年華嘅。咁其實就好開心，亦都見到有好多嘅就唔同嘅種族嘅朋友，佢哋咧亦都係表演啦。喂，琴日我想講非洲鼓，真係不得了。當然你話。之前咧，譬如可能有泰國嘅朋友，佢哋會表演跳舞啊，甚至乎就印尼嘅朋友，佢哋會有一啲咧，就係好特色嘅一啲嘅係啦，佢哋係有一啲嘅instrument， 即係嗰啲音樂係樂器嘅表演，都好好睇，全部都好好睇。咁啊，有一班嘅學生嗰又跳呢個玻璃活嘅一啲嘅舞蹈啦，咁樣啦。你覺得嘅就係琴日個感覺，你係覺得真係大家都一家人咁樣嘅。咁啊，仲加上一樣嘢嘅就係咧，最後尾嘅時候壓軸咧，就係呢一個嘅就係非洲鼓啦。哇！喺現場，因為佢好識搞。有氣氛，即係可能佢打幾下，跟住要你拍你嘅手掌，可能打幾下，跟住要你哇咁嗰啲，嗰啲互動咧，喂，原來真係係好勁啊！嗰種感覺
2: 係
1: 啊，再加埋嗰個節奏好強勁啦，所以佢現場所有嘅朋友都感受到呢一份嘅就開心。
2: 咁我個印尼朋友咧，我咪拍咗段嘢嘅，
1: 有啊，
2: 佢有冇嚟啊 ？Hannah
1: 有啊，有啊，有啊，都有嚟嘅，係啊，即係打個招呼咁樣啦，因為大家都忙啊，琴日。
2: 因為呢個節目咧，我就拍咗個佢嘅 video 啊，咁啊現場有播啦，喺我哋嘅香港電台嘅平台有播。
1: 冇錯，
2: 咁佢啲廣東話好叻嘅，咁就專教啲同鄉講廣東話。
0: 佢唔係第一代啦，應該係第幾代喺度住嗰啲。
2: 唔係㗎。佢
0: 真係過嚟香港先學
1: 嘅，
2: 係啦係啦係啦，佢過咗嚟十年，咁跟住咧就學廣東話，講得好過我哋好多香港人。
0: 係，因為之前譬如我工作上面都有遇到一啲叫做其他嘅種族嘅朋友啦，佢哋可能係第二代、第三代啊，佢哋其實同香港人或者佢個中文水平係同一個香港人係冇分別。
1: 我同意，甚至乎佢哋講嘢係冇懶音嘅。
0: 係啊，
2: 係啦。反而我哋
0: 好似令你啊，
1: 好似令你，同埋你發覺就係，咦佢唔係香港人嘅話，佢一講得勁咧，你會覺得就哇，真係好佩服你
0: 啊！
1: 因為其實我覺得廣東話係好難，
2: 好
1: 難講
2: 嘅，係
1: 啊，
2: 好難講嘅，係啊，所以其實因為我哋太多九個音啊，係啊，你普通話四個音，
0: 係啊，有好多嗰啲譬如啲字啊，一二三講又得，一三二講又得，三二一講又得嗰啲咧，
2: 所以佢哋成日分唔到一樣係咩咧？聽人同我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
1: 日同一，
0: 星期日
2: 同一，
0: 星期一
2: 係啦。咁我就教佢哋講，咁啊幾得意嘅。
1: 冇錯。咁當然咧，我除咗我琴日咧就去呢個即係關愛共融之外，
0: 睇佢講埋你嗰個咧，李健生，喂，我一望埋啲相度，哇，好 sharp 喎！你例如粉紅色，即係攞翻張相出嚟睇。
1: 咁要多謝阿超 B。因為超邊有同我哋夾過啲歌，
0: 我就覺得你同阿林詠儀同阿 Yana 件衫都幾夾。
1: 係啊，啲女仔全部都係嗰啲咁樣比較 pastel 啲嘅咁嘅顏色咯，咁啊舒服啲嘛。
2: 咁啊小強咧，小強咧。
1: 哦，小強嘅就好難搞，因為佢個肚腩。但係雖然阿楊楊就係話，覺得好似瘦咗。
0: 我想講啊，係啦，嗱，即係琴日都因為琴日都係我做我嗰個機械人大賽嘅 MC 啦。另外一個開心嘢係馬老師走過嚟拍我，睇睇下嗰有個男仔就係拍我。我佢梗係唔係探我啦，佢係探阿 Alice， 因為同 Alice 一齊做嘅。
1: 應該
0: 係。佢走嚟見，哦哇，馬老師好耐冇見你喎，咁樣。即係我覺得佢咧係塊面尖咗嘅，咁啊，咦你個肚腩都瘦咗喎。
2: 整過嚟嘅，整過嚟嘅。
0: 係嘛？
2: 整過嚟嘅。
0: 係啊，咁佢個
1: 件衫啫。
0: 繼續都係咁神采飛揚啦。
1: 咁咪好咯，
2: 開心咯。
1: 係啊。
2: 咁啊，成日要面尖尖。
1: 係啦。
2: 個肚腩係咪去咗後邊咧？
1: 呢個我就唔清楚。
0: 去咗邊度咧？
1: 係啦，去到邊度嘅我都唔想知。咁啊，但係當然你話即係。昨天有我們這個之後，其實我們這個港台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這些
0: 活動，
1: 那就是一樣又做了另外一個。
0: 昨天就去了一個亞太廣播聯盟的機械人大賽2026，其實呢今屆已經來到第25屆的，上一次在香港搞這個國際賽事就是2012年，所以都相隔了十幾年之後呢終於回歸回我們香港的舞台，一個即比較國際的盛事是關於怎樣去用機械人去完成一些 task 啦，今年的主題就叫武林自尊，
1: 武林自尊，
0: 武林自尊，咁佢就会譬如
1: 即系沙土功夫啊，
0: 譬如咧表演入面有，表演入面佢就揾咗譬如之前上过中央台春晚表演嘅机械人嚟打个太极啦，
2: 咁我睇过啦，
1: 好睇好睇。
0: 咁我哋今次其实有16队队伍，嚟自15个国家同地区，包括中国国家队啦，中国香港队啦，中国澳门队啦。咁因为今年系我哋香港做东道主任，
1: 冇错，
0: 咁所以我哋香港咧系

0: 可以有两支队伍嘅，就分别系香港大学同埋香港中文大学，
1: 好劲噶佢哋，
2: 成绩好劲
0: 啊！你知唔知每一队队伍可以参加呢个赛事咧，都系属喺自己嘅国家或者地区咧，系有一列嘅比赛，又系赢咗佢哋自己地区嘅冠军，
2: 即系过五关斩六将，
0: 先
2: 可以
0: 过嚟再
2: 参
0: 加。
2: 系
0: 咁诶，我有一次咧，嗱，我本身讲真，我对于呢啲科技嘢咧，我系。冇興趣，因為我唔識嘅。正啲人話：哇，你古代人嚟嘅，我真係古代人嚟嘅。但我估唔到我自己做呢個 show 嘅時候，去到四強啊！哇，我真係睇得好慾緊。死啦，邊個會贏，或者邊個會輸咧？邊個可以晉身，邊個攞冠軍咧？
2: 你當睇波咁係咪？
0: 真
2: 係，我買你贏。
0: 真係，同埋因為我自己又係读中大啦，咁我梗系想中大攞
2: 冇考啦，
0: 冇考攞奖啦。咁但系，譬如你见到港大攞奖，或者你见到两支香港队伍同时，知道一定会锁定冠亚季军啦。你作为香港人，你作为东道主，你嗰个心情系有啲好似睇紧奥运啊。
2: 系啊，你会帮翻一队，系噶，佢赢咗你都会开心。
0: 咁全场啲粉丝朋友打得好热烈，系咯。咁琴日个 show 就由我哋朝头早七点几 call time 做到夜晚七点几。
1: 十二粒钟，
0: 即系正式on show就十二点啦。
2: 唔怪之你今日翻到嚟，你好似细咗个 size。
0: 系啊，同埋我觉得
2: 好似干晒，
0: 俾人打咗成晚咁啊！
2: 我明啦，我明啦。
0: 系啊，即系我同阿 Alice 讲话，其实我哋先系机械人啊。
2: 因为你哋要集中精神啊嘛，问题系。
1: 喂，你机械人都会冇电啦。
0: 系啊，
1: 嗰个要插电，嗰个要插电。
2: 系啊，人都会冇电噶。
0: 就系做到阿 Alice 嗰个ear mon 啊，做到佢 ear mon
2: 都
0: 冇电
2: 啊，系啊。
0: 但系佢仲要有电啊，佢自己。
1: 系啊，辛苦两位啦，
2: 系啦，
0: 仲有同阿钟哥同埋我哋另外港台嘅同事阿 Rico 啦，李亚基一齐做啦，咁所以都好开心咯。
2: 非常之好。
1: 有冇买翻个翻屋企啊？
0: 买翻个 EMO，
2: 买翻个机械人啊？
0: 唔使啦，
2: 其实佢自己买
0: 啊，我即系机械人啦。
1: 其实几好，
0: 我都系廿四七嚟嘅。
1: 即系因为依家咧，即系年代咧，同我哋以前唔同啦。我哋以前年代冇啲机械人，乜都冇，净系玩你啲玩具啊，
0: 又冇 AI 啦，
1: 或者系画下画啊，咁点？但系咧，因为寻日我就去咗一个嘅叫做童游啊，童儿童嘅童游画个游，一个慈善嘅绘画比赛啦。咁啊，好得意，原来香港咧系好多小朋友由细已经开始好中意画画，而佢哋画得好靓，系靓得佢点啊？你画噶？系啊，佢哋即系三四岁，
0: 完全系
2: 由
0: 细
2: 到大嘅意思系几多
1: 岁？
2: 几多岁开始？
1: 三四岁已经参加呢个比赛，呢个比赛咧已经有八年嘅时间噶啦，系慈善嘅。咁咧嘅，
0: 但佢目标系想点啊？即系
1: 俾多啲小朋友去即系绘画啊，等佢哋可以多啲活动，同埋系即系资助佢哋去学画画。咁好多嘅机构咧，慈善机构咧都会资助佢啲小朋友，即系有需要嘅话咧，资助佢哋去画画。
2: 咁参加嘅小朋友嗰就系即系细至三岁，
1: 三四。
2: 大
1: 佢話咧已經係好大個啦，咁我問：哇！你
2: 我即係佢由三歲開
1: 始
2: 參加到而家，
1: 係啦，
2: 十幾歲啦，
1: 年年都參加。咁咧，咁我就話：你今年幾多歲啊？我今年咧十一歲。哦，咁你畫咗幾耐？我三四歲開始參加咗畫噶啦。
2: 咁樣好勁噶咯喎！
0: 大師級喎，
1: 有一啲咧係用原子筆。就咁用原子筆畫咗畫成幅畫出嚟，咁嗰個題材係咩咧？環繞住我哋香港嘅一啲嘅明星啊，或者代表住我哋香港嘅一啲嘢啊。咁攞冠軍嗰個小朋友咧，我諗佢讀緊小學，佢畫咗乜嘢咧？
0: 我估下，你知唔知啊？
2: 小朋友啊，我知，
0: 你知啊？我估下先，
2: 你估
0: 係比較真係香港好 signature 嘅一個
1: 靚
0: 物嚟嘅。太平山啊，
1: 嗱，我俾咗少少，佢唔係一個地方，
0: 佢唔係一個地方，
1: 係一個人。
0: 是一个人，香港
2: 代表香港，
0: 代表香港运动员嚟嘅，
2: 唔系，
1: 佢都运动好劲，
0: 哦，甄子丹，
2: 再早少少，
0: 叶问，
2: 都系同一个，再嚟，
0: 黄飞鸿，
2: 唔系，
0: 黄飞鸿佛山，
2: 嗰啲觉得
0: 功夫，
2: 打你个肉，
0: 哦，李小龙，
2: 甄
0: 子丹，
2: 都系。
1: 喂，关德兴都系，即系黄飞鸿都系，
0: 因为近啲啊嘛，近我啲啊嘛，欣山，我成日睇嗰啲戏啊嘛，成日睇下欣山啲戏啊嘛。
2: 我真系冇谂过，就小朋友原来觉得好代表香港嘅系
0: 李
2: 小龙，
1: 李小龙啊，
0: 可能佢行得多嗰个尖沙咀
2: 大道，
1: 星光大道，所以佢攞咗冠军，所以佢肌肉。
2: 佢用咩画啊？
1: 佢系用水彩咁样嘅，
2: 用水彩
1: 嘅。咁啊，画咗 background 之后咧，即系佢背景之后咧，咁跟住就佢用啲啡色笔咧画李小龙嗰啲肌肉线条啫，系啦，咁啊。哇，好勁嘅，即係嗰個手勢咧，
2: 一定係嗰個啦。
1: 咁我就話
2: 龍爭虎鬥，
1: 但係咧佢咧就好文靜嘅，咁同佢傾偈嘅時間咧，我好中意李小龍㗎，咁所以我就覺得
0: 幾多歲話？
2: 你有冇打套拳俾佢睇下？
1: 冇啊，冇。
2: 我其實因為佢，我應該打
0: 家人打。

0: 拳就助一助兴啊嘛，
1: 系啊，所以只棍咧又嚟啊，
2: 系啊。
1: 咁但系我觉得啲小朋友咧，从细咧有个兴趣咧，去栽培佢哋好好嘅。点解咧？你画画，
0: 嗯，
1: 好专注噶嘛，
0: 好嘢
1: 就唔打机啦。咁佢啲家长都系啊，佢哋唔打机啦，一画画就唔打机啦，
2: 系
1: 非常之好嘅。
0: 同埋少用电子产品系都可能对，
1: 当然
2: 对只眼都好啲啦，
1: 眼好啲。但系当然咧，即系有啲情况佢哋需要用嘅，譬如话上堂啊，有时需要用嘅。咁所以其实呢个活动系非常之好。
2: 唔需要用嘅时候嘅话，就要用呢啲嘢咯。我觉得你要用脑啊，同埋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个脑会负
0: 受，
2: 系啊，真系
1: 啊。同埋阅读多啲咯，等小朋友啊，阅读多啲好紧要嘅。
0: 我但我自己觉得，即系讲起画画咧，我五岁我参加我人生第一个绘画班，我已经觉得自己我
2: 系
0: 呢一世都唔会中意画画。
2: 你想同我讲讲，
0: 非常之
2: 啱。呢啲咁样嘅即系画画，
0: 你唔好搞我
2: 手工
0: 系啊，手工嘢唔好搞，拍嘢咧
2: 嘅
0: 时候，喂，不如我哋嚟紧拍嘢咧，可能想你即场画幅画，写个字啊，或者刺个手啊，唔好啦。
2: 点解咧？嗰次俾你有啲乜嘢？
0: 因为嗰次咧系咩咧？嗱，嗰次打击嗱，其实咁讲，本身我妈咪帮我报绘画班，即系啲青年中心，我已经话唔想报啦。
2: 系，
0: 哎呀，试下啦，因为见我家姐阿哥都有画啊，画得几好啦。咁我话报啦，哎，好啦好啦，去画啦。我仲记得你乜？我仲记得呢下先好
2: 嘢
0: 喎。佢唔知俾咗个初稿我咁样啊，初稿好似类似雪人咁啦，两个圆圈啦，咁你上面画啦，咁一落第一笔，已经知道出咗事啦。
2: 咩事？
0: 即系一画，可能画出界啊，定唔知挥毫一挥咁样，
1: 画
0: 毫一挥，画出界系已经系不可逆转噶啦。
2: 我觉得你应该画水墨画。
0: 之后咧
1: 画，
0: 之后咧我就同我老师讲，老师唔好意思啊，我咁样画错咗，后屘换个第二幅啊，即系其实佢准备咗好多幅。
2: 系，
0: 其实嗱，你可以继续自己去画落去。
1: 加钱，
2: 冇所谓噶，
1: 唔
0: 系，唔系佢咁样讲，我已经系。唔开心已经冇 mood 啦，你明唔明啊？画画做艺术要讲 mood 噶嘛？你已经冇咗个 mood 啦，你起头已经起咗个唔好嘅头。
2: 我觉得你一个 OCD 嘅画家，
0: 我嗰阵时系，
2: 系咪啊？
0: 我嗰阵时系，
2: 所以咧，
0: 所以系嗰个老师系彻底嗱，我本身九成已经觉得自己唔会画画，嗰、
2: 那个
0: 老师再帮我临门一脚，帮我圆埋呢个梦想啊，系、了结呢个梦想嗰个圆啊。
2: 我觉得其实个老师有个问题，其实个老师应该同你讲嘅就系话，虽然系冇，但佢应该要鼓励你嘅就系用你自己嘅方法去完成呢一幅画。
1: 其实系噶，
0: 佢冇鼓励，佢系有种感觉系好似
2: 嫌弃你，
0: 嫌弃我。咁我嗰一下就觉得，原来画画系咁冇满足感或者咁冇出名，系有种难受嘅感觉嘅。所以就根據呢個心理學嘅 reward and punishment 嘅 system 咧，我就從此係唔中意畫畫。
2: 我正想同你討論呢一樣嘢，我就係覺得咧，其實老師嗰、那個
0: 角色
2: 係
0: 好緊要，
2: 係非常重要。我以前都曾經上過 art 嘅堂啦，但係一個外國嘅老師啊。我並非係想講嘅就係外國嘅老師或者係同你什麼唔同國籍嘅老師有啲咩分別。不過佢哋係採取一種嘅就係唔理你，總之嘅就係叫你畫，不斷咁樣去讚
0: 你。
2: 我好記得嗰次係乜嘢咧？係教畫呢一個嘅即係画呢个素描，咁跟住咧就系画到咧，我就完全唔知道应该要点样啊！佢就系话唔使担心，点样画到靓
0: 都好
2: 嘅，
0: 因为
2: 点样都好
0: 嘅，
2: 都系你自己嘅一个方法。
0: 几多岁啊？你嗰阵时？
2: 嗰阵时候应该系大系中学，咁就上佢嘅 art 嘅堂，咁跟住你就好开心。我就记得，因为嗰阵时候咧就系好多个唔同种族嘅同学，大家一齐去画佢自己屋企或者系画佢啲唔同嘅种族嘅衫。我就会记得我嗰阵时系画古装。咁跟住佢画古装嘅时候，佢就话好靓啊，好好啊，用你自己嘅方法去画啦，冇人系唔好嘅。到最尾嘅时候，系全部人都贴堂。
1: 哇，
2: 系啊，
1: 好紧要嘅呢样嘢。
2: 佢好好，佢令到你觉得我就好开心。
0: 同埋你被尊重，你有满足感，你搵到自己嗰个self worth 嗰个个人嘅价值啊。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
1: 因为其实呢样嘢除咗你一画得叻之外咧，其实教人哋系一个艺术嚟嘅，即系唔系话哇你可能你唱歌好叻，或者你跳舞好，你唔识教，系啊，咁你教嗰样嘢系个 formula， 好似阿Yui咁样啦。你点样鼓励个小朋友，等佢继续 keep 住落去？唔系话哇佢咁肉酸噶，你唔好画。
0: 点解我遇唔到啲老师？你睇下而家阿Yui几有 artistic， 几有 sense 啊？
1: 系啦，佢都成日赞你。
2: 咁你
0: 唔系啊？成日都话喂阿 Bra 杨杨，你嗰日嗰套衫、嗰头、嗰妆啊，乜啊？
2: 我
0: 你睇佢琴日嗰件衫、嗰个妆、嗰头几 artistic 啊？
2: 我成日赞佢嘅啫，我哋嘅 artistic 系压 artistic。
0: 佢系 fashion 啊！佢话佢如果唔做呢样，佢就做 fashion designer。
2: 好啦，唔好再提呢一个好唔伤心嘅往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连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机遇。香港多个创科园区和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环境及生态局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目前法例已经将四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狗只，有需要检视是否需要扩阔相关定义所涵盖的狗只品种，又认为需要调查是否有走私狗只或者非法繁殖的情况。现时法例禁止繁育和不得输入格斗狗只，陈海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法例已经实施多年，所以要了解仍然有格斗狗只是否涉及混种、走私，或者是否有人刻意在狗只晶片资料申报上蒙混过关等。受熱帶氣旋紫檀和簡拉維影響，華南和華東沿岸部分地區出現強降雨。广西宁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处被洪水淹浸，县政府启动临灾叫应机制，全力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被困的群众。截至昨日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个被困民众，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今日临时停运。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日热带气旋影响持续，华南沿海仍然有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需要防范山洪、山泥倾泻等次生灾害发生，呼吁民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3点，跌506点，总成交金额11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4点，跌2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6，跌10.4；腾讯控股441.4，跌15.6；盈富基金26蚊，跌5毫；中芯国际68.65毫，跌3.85毫；智普1037蚊，跌92蚊；友邦保险。

0: 74.7跌4.5，南方恒生科技4.50.8跌1.62，小米集团27.96跌1.0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8.92，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5,968，跌47，港金报43,310，升50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51.73，卖出4,652.1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泽安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干诺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咧就车多。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咧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而家龙尾咧就接近联合道啊，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翻联合道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现在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梗係有佢啦，
8: 又係佢啊，冇錯，我哋嘅發展人類學家李顯善
9: ，Winston，
8: 幾好啊！我哋每一集嘅話咧，都係由上集帶定一啲嘢，係嘛？係啦，咁啊，總之咧就今個禮拜嘅話咧，承接住上個禮拜，我哋又講咗有好多咧，有關於。

0: 嘅就係點樣去揾到只屍體呢，咁就有一啲嘅訓練嘅狗仔啦，跟住收尾啦 ，Winston 又講到就而家唔使嘅咧，我哋有 Enos 嘅
1: ，Enos 就巴閉啊，而家佢都唔使啦，
2: 咁
1: 咪
2: 好咯，狗仔都重要嘅，我要重申翻狗仔，唔係，因為 Enos 都仲有好多可以改進嘅地方，
0: 仲有好多改善嘅空間，
2: 係啦，
1: 改進咗，希望啲狗狗唔好咁辛苦啦，
0: 係呢個真係，仲有就係大自然會留俾我哋一啲，譬如可能一啲提示啦，泥土會係點啊，係嘛？嗰啲嘅植物嘅生長嘅情況啊，等等啦。甚至乎我哋講到咧，就係呢一個發證嘅植物學，又係啲咩嚟嘅咧？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係從呢一樣嘢嘅話咧，我再略深啲。
2: 好啊，
0: 係啦，打橫打直嘅話，總之我哋講到邊度就去到邊
1: 度啦。好似電視劇咁啊，
0: 係啊，我哋真係知嘅嘢唔多，係啊，
1: 完全唔知啊。佢
0: 冇錯，
1: 咪後同我哋講嗰啲咯。哇，咁精彩嘅，所以要同大家分享下先。
0: 係啦，發現植物學係啊，都可以講少少啦。從呢個就了解到嘅就係死者佢哋嘅死亡時間啦，譬如可能上個禮拜嘅 Winston 有講到嘅，就如果擺咗喺度好耐嘅植物，甚至乎嘅就佢唔會穿過嗰個遺體噶嘛，即係其實可能佢會穿過，即係嘅意思佢唔會繞過，只不過係啊呢度有個
2: 係
0: 啦，兜個圈先，哎呀唔好，
2: 唔會嘅，
0: 係啦，咁佢就會穿過一個屍體嘅話咧，產生咗一啲嘅年輪啦，從而咧就可以知道究竟佢係撞咗幾耐啦，而去推斷嘅就係死亡嘅時間，係咪？呢個就係少少嘅一啲即係
1: 開場嘅啫。
0: 好啦，講緊話就係呢一個嘅植物學咧，當然其實啦 ，Winston 都要知嘅，甚至乎嘅就係有時有見過嘅，就係有啲人咧會唔以為，係
2: 啊係啊
0: ，OK， 我想聽呢個故仔嚇，就唔係發生喺你身上，
2: 唔係，但係就係一個好寶貴嘅一堂課啦，因為係我即係自己嘅教授同我講，咁阿教授咧就其實咧之前都有同我哋講過啊，你一定要好小心啊，因為遺體。揾出嚟嘅時候，首先你唔係完全知道究竟個泥下邊發生咩事啦，咁多年係咪先？咁所以咧，你要好小心去分析同埋認得某一啲可能係環境帶俾佢嘅變化。咁、其中一樣咧，就係喺骨頭上面嘅印痕。骨頭同肌肉係依附住噶啦。咁所以咧，肌肉嘅痕跡印咗喺上面，或者譬如好假設嚿肌肉好大嚿嘅，跟住你用得好多嘅，咁自然而然骨頭上面嘅壓痕亦都會。深啲啦，呢個係一定會，
1: 即係做運動員，佢哋嗰個壓痕可能會更加深，係。
2: 係啊，嗱，我哋譬如講緊我哋嘅二頭肌呢個位置啦，咁我哋手臂呢度啦，我哋個個都知啊，有老鼠仔啊，係
0: 啊，靚啊，係啦，係啊。
2: 咁而我哋咧睇我哋骨頭咧，其實有一個。正前方啦，嚿骨嘅手臂嘅正前方咧，有一個少少旋轉嘅位置嘅。咁嗰個旋轉位置就係一嚿肌肉黐咗上去。係啦，咁嗰個肌肉咧，如果你嚿肌肉假設你用好多嘅，譬如你可能爬艇，
1: 係
2: 啦，或者係做一啲相關類似嘅動作，用好多呢邊嘅肌肉嘅話咧，骨頭上面嗰個黐住呢嚿肌肉嗰個位咧就好粗好大嚿。
1: 哦，明白啦，因為佢不停壓嗰個骨啊，那個肌肉啊，壓下壓下變咗一個印喺度咁樣。
2: 咁但係你記住啦，肌肉大嚿，好似我哋之前咁講啦，肌肉大嚿，骨頭都會大嚿。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容易就可以知道究竟，即係你調轉諗翻就哦，呢度咁大嚿，因為個肌肉大嚿壓到佢。換句話講，佢有翻咁上下粗度啦，或者厚度啦，
1: 咁
2: 嘅意思。
1: 係
2: 啦，係啦。講埋頭先個故仔先啦，扯到咁遠。咁啊，係啦，咁咧因為呢個原因咧，咁阿教授就一定要我哋咧分得好清楚，究竟你睇緊嗰啲真係壓痕啦，定係環境加諸於喺呢個骸骨上面嘅一啲變化啦。
1: 係，
2: 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自己真人真事，一個咧就係聽佢講嘅故事。係，你想聽邊個先咧？
0: 想聽佢聽嘅故事先。
2: 好啊，佢嗰個故事咧就係話説咧，我有一次喺其中我。要處理的那副骸骨上面就見到他的小腿位置有一些的痕
0: 啦，痕，
2: 咁嗰啲痕咧就好似即係一條髮菜咁嘅，但係佢唔係真係條髮菜，即係你可以諗下
0: 佢咁幼，
2: 係啦係啦，好幼同埋好攣嘅，
0: 係
2: 啦，
0: 你咁都見到，
1: 好奇怪。
2: 咁跟住然之後我就哇咁得意嘅，咁佢話咁啊係啊呢啲係啊我唔開估係咩住啊，咁啊佢話啊呢啲係乜乜乜乜咁樣啦。跟住佢話啊，你知唔知我咧講起呢樣嘢，我最近咧去早幾年去咗一個 conference， 即係好似我之前講話，我哋會周圍入房聽嘢嗰啲
0: 周圍八啦，睇下邊啲啦。 咁咧，中意就聽
2: 下。係啦，咁咧佢咧就話我哋去聽嘅時候咧就去揀。

0: 咗有一个 topic， 佢觉得好得意嘅，咁样佢就坐低咗听。咁嗰个 topic 咧就系讲紧话有一个所谓嘅专系研究病理、古病理嘅学者或者研究员，就发表一个新嘅发现咁样。咁就系
1: 讲俾我哋估噶。
0: 好啊，
1: 我想估喎，
2: 系
1: 植物曲张。
0: 嗰类嘢，系啦，你喺嗰个领域入边噶啦
1: ，OK，
0: 系啦系啦，咁啊再听落去，阵间嘉年先估啊，咁啊然之后咧，佢就话听到呢、這、一个见到呢个 topic， 佢觉得好得意，佢就走去睇啦，咁佢坐定定喺度听人讲嘅时候咧，去到一即系讲啊，我哋咧就发现咗呢样，跟住咧当佢一 show 啲相出嚟咧，我教授佢话我即刻起身走人，
1: 点解啊？
2: 点解？
1: 佢唔俾面，
0: 系啦，佢话甚至乎其实佢。即跟一因為一堆人一齊去嘛，即跟嗰啲都係呢做呢啲研究嘅人咧，都會話唔得，我已經想舉手問佢攞麥嘅咁樣。哇，點解咧？係啦，你估下，嘉年可以估下佢見到啲咩咁激動？
2: 佢見到佢講嘅嘢同佢嘅真係。即係我哋知道嘅嘢係好唔同。
1: 頭先你佢講嘅係講嘅係壓痕，
2: 壓痕
1: 啊，頭上面嘅壓痕，
2: 壓到係壓到佢有個有個圖案喺度。
0: 類似都係有個圖案嘅，
2: 有個圖案，有個痕喺度，
0: 係有個痕喺度。
2: 呢個
1: 但
2: 係
1: 就
2: 唔係佢自己嘅，
0: 係啦，唔係嘅。
2: 哦，咁奇怪，
1: 係外邊嗰啲嘅環境引致嘅，
0: 係啦。
1: 但係佢就講到嘅係佢
2: 自己
1: 嘅，
0: 冇錯啦，
1: 就好似我咁樣，係因為植物曲張咁樣，冇啊，冇嗰件事嘅，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嗱，其實嗰個研究咧，我聽佢講咧，就係話佢當其時去聽，就講話揾到一個新。嘅血管印咗，即系佢怀疑系新嘅血管，因为嗰度唔应该有血管啦。跟住然之后就印冇咗冇嗰种血管，应该咁样讲。咁咧就喺个骨头上面咧有一个咁样嘅痕迹，所以佢一个咁样嘅发表咁。
1: 哦，即系来自就系佢认为有嘅呢条新嘅血管。
0: 咁然之后咧，阿教授见到咩咧？佢就见到佢嗰张相上面嗰个痕迹，佢话根本呢一个就唔系血管。
2: 呢个咩？
1: 你讲咗咁耐，
0: 系啦，
1: 系咪啊？
0: 系啦，就根本唔系血管。
2: 好彩我即系喺在个教授，
1: 我真系好彩佢喺度啫喎。
0: 其实咧就系一个植物嘅根部，好幼细嘅根部。当佢埋葬嘅时候，压咗落去嗰个骨头嘅表面，有个咁样嘅痕迹。就好似头先我讲，好似发财嗰啲咁啊。
1: 但其实嗰啲就系来自植物压嘅牙痕
2: 嘅根。
0: 系啊，咁所以佢话，所以佢同我讲嘅时候，你记得，你要记住呢个故事，唔好做一样嘅嘢啊。咁啊，
2: 系
1: 呢个就系呢个教授嗰次系啦。那個情況啦，個分享啦，咁你自己咧，
2: 我
1: 真人真事又點樣？
0: 咁點解突然之間會牽涉到佢講呢個故事咧？咁就推前少少，睇前啲啦。話説咧，嗰陣時我都仲做緊即係 training 啦。咁跟住咧就去到佢就係頭先講嗰個教授嘅嗰個研究室啦。咁佢就俾咗一箱骨我要處理啦。跟住咧我就睇嘅時候咧，我就話。睇个头啊，一拎个头，哇，个后尾枕冇咗忽嘅，嗱，冇咗啲咩咧？大概你可以知道葵扇系点嘅样噶，咁佢就冇咗个后尾枕，你瞓枕头嗰个位置咧，一个葵好大嘅葵扇形状，
2: 即系嗰只我哋点样啤牌葵扇嗰个标志，
0: 冇咗嘅，咁跟住然之后，我一见到，哇，点解？即系我哋又会检查究竟呢个伤系点样造成噶？究竟系死嘅时候造成啊，定系几时后咧？咁样系啦。咁跟住我睇完之后，我就即刻捉住咗阿教授，就你可唔可以望下呢个？哦，点解会咁嘅？系咪我谂紧嗰样嘢？跟住佢话：咁你谂紧咩啊？咁啊？咁我。我谂紧，譬如或者可能，即系我都唔好意思讲。
2: 喂，我哋又估下，
1: 譬如或者可能，
2: 我哋又估下究竟
0: 有个窿，
2: 究竟佢发生咩？系咪俾啲动物即系可能袭击之后先至哦喺嗰度哦过身咁样嘅咧？
1: 如果有个窿嘅话，会唱上咁啲啊，
2: 嗰
1: 啲
2: 石头啊，可能即系冧落嚟啊，
1: 或者冚亲啊，系嘛？死前咁样
2: 都冚得好劲，
0: 应该唔系
1: 我哋咪好差，
0: 唔系。因为這個呢个咧，头先你讲嘅所有嘢，撇除枪伤啊，枪伤系另外一个 pattern、
1: 哦。
0: 但头先你讲嘅，譬如动物袭击
2: ，袭击啊，
0: 动物袭击就
2: 咬佢喉咙咁样，
1: 咬佢喉咙，好少，多咗你咬喉咙。
2: 系啊，即系
1: 唔知啦，总之佢就可能有仇啦，可能系啊。
0: 动物袭击咧，我唔应该咁样讲，动物袭击可以系。 埋葬嘅时候造成嘅变化，有机会可以讲下、
1: 嗯。
0: 又或者系头先你讲真系有人打冧石啊嗰啲咧，就系、是、我哋叫钝器嘅创伤。
2: 钝器创伤。

0: 痔疮疮系有一个特定嘅 pattern 嘅，
1: 嗯哼，
0: 系特定嘅样嘅，所以唔系，
2: 都唔系，
0: 疮疮都唔系，
2: 啊哈，
3: 动物又唔系，
2: 但系后边个后脑嗰度，佢天生系咁嘅，冇脑。
3: 漏风啊，
2: 我咁样，
3: 漏风，
0: 诶、
2: 欸，一个窿窿喺后边，但系葵扇，同佢个葵扇有冇关系？冇嘅，
3: 冇
2: 冇嘅，冇关系。
3: 葵扇形
2: 系啦，
3: 得意，
2: 即系我嘅意思嘅就系
3: 个头壳后边点个葵。
2: 头先你所讲嘅就系话唔同嘅嘢，个波佢会引起咗唔同，可能钝咩钝气所伤嘅，佢会有一个
0: 特征，
2: 完全唔关事。
3: 系嚟自
2: 我哋系冇办法能够估到嘅，
3: 系嚟自自然界嘅。
1: 自然界嘅系，
3: 答啱啦，当
2: 啱，
3: 当
2: 啱啦，我唔理啦，
1: 好嘢，
3: 你知自然界。
1: 但系你想唔想听下我个？我估咩啊？
3: 你
2: 估
3: 咩
2: 啊？
1: 我估会唔会可能系或者我真系咁样去讲啊？会唔会可能 maybe 咪short 咁样啦？咁我总之用晒所有可能性嘅，因为我都觉得自己咧谂得太夸张。我谂系食人啊。
2: 哦，食人族嗰啲，
3: 即系食人族食人，
1: 系啊，我谂食人。咁跟住佢话，跟住我都讲完俾佢听，我呕咗第一个字之后，跟住佢一望，都唔系咁样咯。
3: 哦，
1: 跟住
3: 教授应该加多好多字落去嘅，唔系净系都唔系。
1: 跟住我就好彩我冇讲出成句嘢啫，我就会唔会系咁样咧
3: ？OK，
1: 系啦，咁佢就话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啲环境造成嘅原因嚟嘅。咁佢话咧好，即系佢以佢嘅推论咧就系嗰个位。是即是埋葬这个人的那个位置那些泥土可能比较湿。咁佢个头啱啱喺正嘅嗰个位，其实就系枕头嗰个位，咪因为
2: 瞓喺度噶嘛，
1: 系啦，瞓咗喺度，系枕咗喺嗰啲泥上面啦。咁啲泥如果湿嘅话，我又唔知佢埋咗几耐。照计啊，道理啊，因为嗰次我哋做呢啲学习嘅咧，系十几世纪，讲紧十六七世纪，即系而家都。四三四百年啦，
3: 即系你讲紧嗰具遗体，
1: 系啦，咁你谂下浸咗咁耐，跟、
2: 嗯、
1: 住当你一夜冇遗意嘅时候，一夜撑起个头，其实下边浸咗水嗰啲咪
2: 化咗
1: 咯，
2: 系啦，出咗个窿喺度啦，
1: 哦，跟住佢，所以佢就话千祈唔好乱估。
2: 嗱呢样就有趣啦。咁如果咁讲嘅话，同你所讲嘅会唔会有唔同嘅环境啦？如果你讲有水啦，头先你有讲嘅有泥土嗰、那个酸碱度啦，会唔会都会引起咗嘅就有唔同嘅一啲 pattern 嘅咧？譬如头先你就讲水嘅浸咗好耐嘅，佢就会出现有葵花啦。咁或者佢就系如果系嗰啲酸碱度系点样嘅咯，好酸嘅，佢就会出现嘅就系色色型啦。有冇呢啲咁样嘅嘢？
1: 佢唔系咁样分嘅，但系佢会话咧、pattern 系有，但系唔应该咁样分，应该咁讲。譬如佢头先咁样浸咧，系咁啱得咁巧，佢浸住嗰个位系化咗啫。但系有另外一啲咧，可能系会变咗嗰个骨头咧。可能好多水都系、可能有毛啦、或者系甚至乎你会见到佢表面个骨头表面咧，好似树皮咁啊变咗。但系佢呢啲咧系真系，譬如可能浸水啦、浸水咧令到佢个骨头本身嘅嗰个质地变晒，
3: 嗰啲霉啦系咪所讲嘅霉烂啊？
1: 系啊系啊，所以呢啲都系一个我觉得都好有趣嘅领域嚟嘅，
2: 系
1: 去帮我哋去分到究竟呢啲伤系真实嘅伤势啊，定系环境所带嚟嘅一啲变化。咁而头先我都有提到啦，有机会可能系好似嘉年咁样讲动物咬嘅、有冇咧？系、
2: 有嘅、
1: 因为始终你谂下啦，呢、一个尸体埋葬唔系埋葬啦，摆咗一个我当一个好浅
2: 嘅地方，
1: 系啦，或者一个好浅嘅墓穴嘅时候，墓穴。个窿啦，坑
3: 喺个地下嗰度啦，吓
1: 系啦，动物系会即系荒山野岭，佢会闻到，
2: 系
1: 会掘出嚟，会食噶。咁而佢就动物本身嘅，即系大家都有睇过啲野外大迁徙啊，嗰啲嘅野生动物频道咧，都会知道佢哋唔会喺原地食噶嘛，
2: 系
1: 会担走，
2: 会拖走，
1: 所以嗰个骨头有机会有佢哋咬嘅痕啦，佢哋嘅牙嘅痕啦，佢哋爪嘅痕啦。但
3: 系
1: 如果唔识分咧？全部都会变晒人噶，
2: 哦、
1: 即系你话哇人整噶，哇人咬噶，又人啦，又食啦，
2: 食人族啦，
3: 食人族啦，又你咁样讲啦。
2: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头先有讲到嘅就系会唔会开咗另外一个 box 啦？即系如果系话你要知道嘅，仲有另外一样嘢就叫做埋葬学，
3: 埋葬学
1: 啦，
3: 系啊。
2: 哇，你哋会读好多嘢喎、
3: 啊！埋葬学又要读噶，
2: 再咁落去唔系一个办法。
3: 埋葬学又要读噶，
2: 要读。
3: 哇，头先嗰个法医植物学又要读啦，
1: 有本咁厚嘅书啊，讲埋葬。
2: 我有兴趣。
3: 埋葬学
2: 好深啊，系啊，
3: 越讲越哇，好多，
2: 有几多样唔同嘅，有啲可能。

0: 天然的环境，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水啦，
1: 水啦，
0: 泥土啦，
1: 酸碱啦，
0: 还有就是火啦，
1: 系
0: 仲有啲咩嘢啊？
2: 深海同唔深海
1: 一湖啦，系啊，
0: 冰
1: 山
0: 啦，
1: 冰啦，近火山嘅嗰啲泥土可能又有啲唔同啦。
0: 哇！都哇，真係好犀利！你骨頭裡面你仲有咁多嘢可以睇到。
2: 因為我哋即係最簡單理解就係我哋要理解係最標準嘅過程係點。即係譬如佢啱啱死咗，跟住佢一個 open air， 佢會經歷嘅過程係如何去到骨頭咁樣。咁跟住好啦，當呢個過程受影響嘅時候，會變成點？最有簡單有如大家聽得多嘅木乃伊。
1: 木乃伊。
2: 都已經是一個我哋可以研究的部分。
1: 哇！呢個我其實我好想問嘅，但係我今日時間又差不多。
0: 冇錯，
1: 永遠都講唔曬。
0: 頭先有講到嘅就係可能係埋葬學嘅話，仲要令到我哋都講咗一個好得意嘅，係啊，咁就係叫做絲納現象。
1: 係啊，
0: 絲納作用究竟係啲咩嚟嘅話，下個禮拜自由分曉。
1: 下個禮拜見。
0: 我们的志愿法医人类学家
1: Winsome
0: 李显善为大家娓娓道来，
1: 下星期见。

0: 有呢首歌曲嘅就系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啊。送走咗 Winsome 之后嘅话，又有另外一位靓女入咗我哋嘅直播室啦，佢就系 Sharon。
1: 今日讲食素咁啊 ，Green Monday。
0: 美姐咧，咁一阵间嘅话会讲啲乜嘢嘅话咧，我转头翻嚟我哋嘅 Phone Show 发布人自由分晓，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连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和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廉政专员胡英明今日率领代表团启程到奥地利维也纳，出席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贪会议。胡英明将会会见毒罪办新任执行主任，商讨国际反贪合作，亦都会出席毒罪办辖下全球反贪系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第七次全体会议，并主持反贪工作坊，同各地执法机构交流反贪经验。运输署话，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去到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受热带气旋紫檀和简拉维影响，华南和华东沿岸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广西宁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处被洪水淹浸，县政府启动临灾叫应机制，全力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被困群众。截至昨天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个被困民众，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今日临时停运。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日热带气旋影响持续，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艾沙尼，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

0: 恒生指数报25459点，跌549点，总成交金额140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0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8点，跌3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2，跌11.8；腾讯控股440蚊，跌17蚊；盈富基金25.96，跌5.4；中芯国际68.2，跌4.3；南方恒生科技4.498，跌1.72；智普1030蚊，跌99蚊；小米集团27.94，跌1.08；友邦保险74.7，跌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702，瑞士法郎9.796，澳元5.617，加元5.684，新西兰元4.684，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3。日经平均指数报65968点，跌47点。港金报43310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7.79美元，卖出46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去到南昌港铁站，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南昌港铁站。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窝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最后还有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口，清水湾道碧窝落车去西贡。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
13: 我是邓志峰。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7: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9: 他是好心情的人。
7: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4: 哇！今日嘅咧，我哋嘅 Green Monday 咧，仍然系请到我哋嘅营养学家，系啊，陈秋慧小姐 Sharon。
0: 欢迎晒 Sharon，
5: 大家好，
0: 你好翻啲未啊？
4: 阴公猪啦，
5: 非常之好啦。

0: 系啦，上个礼拜咧，直头系唔舒服啦，把声又沙晒啦，系啦，咁啊，就叫你休息一下。
1: 呢排咪多人病啦，系嘛？
0: 会唔会啊？秋天
2: 天气啊，转啊嘛，转嚟转去。
3: 系啊，系啊，即系仲有好热嘅气温啦，而家都系30几度，但系咧。早晚就會有啲轉涼嘅，同埋我哋成日都喺冷氣房，跟住又出去好熱，嗰個温差大。
1: 係，唔使見啦，係啦，阿楊楊咪傻傻聲啦，咁啊 ，Sharon 又要穿多2件衫。
0: 嗯，冇錯，大家都要保重身體，
1: 同埋曬太陽嚇。
0: 係啦，當然係咁樣啦，都要提提大家嘅就呢個，雖然係咁樣講啫，就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1: 係，
3: 呢個係秋老虎啊，
1: 秋老虎特別熱嘅，
0: 係啦，喺24節氣裏面嚟講，
3: 處暑
0: 係啦，之前就立咗秋。跟住而家就處暑，
1: 即係處俾啲鼠啊！
0: 大家就要諗到咧，就或者一個秋老虎係嘛，就叫爭秋奪鼠，係咪咁嘅情況之下咧？又凍又熱咁樣，大家就要小心啲身體啦。
1: 以前咧，即係我哋拍劇咧，最怕就係8月、9月、10月，係最熱嘅。
0: 哦，你講，我以為係做嘢添，五穷六絕七翻身嗰啲，
3: 知道你要穿好多層，
1: 穿好多層嗰啲衫咧，哇，7、8、9月真係嗌救命，係啊，咁所以呢個時間咧，如果除咗我哋即係要小心身體之外，嗰陣食療方面咧，我哋啲即係可以介紹俾我哋，我哋喺呢個時間咧可以啱飲。
0: 未講話食療之前嘅話咧，我覺得呢一段時間咧，大家都會留意到嘅就係咧，身體嘅狀況唔同咗嘅，即係例如有人會時啲索落啦，
2: 同埋嘅就係好多暗瘡啦，唔知係咪
0: 我發覺我好乾啊！
3: 皮肤啊，
0: 皮肤好干，
3: 啲细纹
0: 好干，细纹就唔觉嘅，因为我啲大条嗰啲纹都
1: 遮晒啲细纹，
0: 唔觉细纹。但系你会觉得佢就真系个手脚嗰啲话真系好干，咁所以你觉得就秋天真系嚟啦。咁其实咧，如果系秋天，我哋嘅皮肤啦，应该咁样讲啦，会有啲乜嘢嘅状况会出现呢？
3: 有啲人会容易啲甩皮啦，
0: 系
3: 啊，皮肤啊，
0: 嘴唇都系啦，
1: 啲湿疹都会多。多咗，因為乾啊，
3: 容易痕啦、濕疹啦，或者係敏感發作啦、頭髮啦。咁頭先
0: 敏感係包括鼻敏感，
1: 鼻敏感係多咗嘅，
0: 鼻敏感有
1: 嘅，
0: 應該
1: 都犀利，犀利咗嘅。
3: 咁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點樣去將自己身體同埋呢個天氣通過飲食作息去調整咧，都係可以一齊探討一下嘅。
1: 咁
3: 因為我有家族係中醫師背景啦，咁自己係讀營養學嘅，咁所以有時咧揀食材咧都會有少少藥食同源啦，就係諗如果佢係中醫，佢講佢係食物嚟嘅，對個皮膚好嘅話，又係啲咩食？食啲咩好呢？咁通常就係秋天食白色嘅食物嘅。
1: 哦，白色嘅食物。
0: 秋天食
3: 係啦，白色嘅植物。咁你諗到啲咩嘢係白色？通常會知道對皮膚好。
0: 蘿蔔。
1: 白苦瓜
3: 啱啊，白萝卜又啱嘅，
0: 白菜
2: 死啦！我又老母啦，我谂起一个咧，食米线成日都会录呢一条噶，口感好爽噶。
1: 米线啦，
2: 竹生系，哎呀，
0: 好叻，
1: 快食，欧米伽3系啦，
2: 竹生
0: 嗱呢个就系你讲嘅嗰个情况啦，
2: 就老母
0: 嘅呢个脑里面系咪有嗰个 picture？
2: 系啊，但系讲唔到
0: 佢个名，冇错，
1: 系啊，不过有时可能攰啦，佢呢排。攰咧，
0: 佢系攰嘅，
2: 白色一条米线啊，
1: 米线，唔系啊，好长嘅米线，
0: 米线算唔算系白色嘅嘢咧？
3: 我哋秋天合適嘅白色嘢食咧，頭先大家都講咗啲㗎啦。譬如我哋有銀耳雪耳啦，
1: 銀耳雪耳、白果，
3: 係啦，
2: 雪梨。
3: 啱啊！我琴晚就用咗雪梨煲湯啦，
0: 好潤啊！
1: 我想問下點解特別係白色喺呢個時間食白色會比較好咧？
3: 因為白色咧就係代表肺部嘅健康啦，同埋免疫力嘅健康啦。咁肺主皮毛啦，咁所以皮膚嘅健康同肺嘅滋養好重要嘅關係。
0: 哦，仲有山藥。
1: 山藥
2: 都係啊，
3: 杏仁咪白色，
0: 我超中意食山藥。
3: 有西式嘅杏仁叫桃仁啦，跟住我哋南杏、北杏煲湯，
0: 係啦，南北杏啦就係白色啦，
3: 係啦。
0: 哇，越講越多，
3: 杏仁粉就可以整杏仁醬啦。
0: 哇，好味啊！
1: 我想問下杏仁粉咧，如果我哋用南北杏咧去整杏仁粉得唔得啊？
0: 你要小心啲嗰個
3: 南杏嚟整啦，
1: 北杏會
3: 苦。
1: 系
3: 北杏咧就好北杏嘅，因为北杏个尖尖
1: 啊，北
3: 你嚟你嚟讲，
1: 好北杏嘅，
0: 北杏，
1: 好北杏嘅，北杏好北杏，
3: 因为佢个尖尖咧系有味毒嘅，
1: 系啦，声太多
3: 建议多嘅，
1: 我哋剥咗个尖尖佢得唔得？
3: 可以，通常买翻嚟都可能已经去除咗，
0: 系啊，帮你搞咗噶啦。
2: 而家想问，咁苹果算唔算白色啊？
3: 平

0: 蘋果肉
1: 蘋果肉
0: 少少白黃色咯，通常梨啊蘋果可以一起煲湯嘅。
2: 咁如果你咁講，香蕉都係白色啦。
3: 其實係啊，
2: 香蕉
3: 啦，
0: 係啊係啊。
2: 如果你咁講，
0: 咁啊蓮藕啦，百合啦，
1: 蓮藕百合，
0: 百合咧新鮮就非常之抗炎嘅。咁所以有啲人咧痛症咧食新鮮嘅百合咧都有啲幫助
1: 嘅。咁當然咧，即係坊間都有啲新鮮嘅百合係即係唔係曬乾咗嗰啲。咁咧通常咧我聽過咧係話你剝咗佢之後咧。等佢一段時間，講緊可能一個星期，咁而且等佢糖化咗咧，你食落去就冇嗰陣味冇咁犀利嘅，係啊，等佢糖化少少先。
0: 咁頭先講嘅銀耳咧，其實係有植物多糖啦，所以係非常之滋潤皮膚嘅水分。
1: 係，
2: 多數都係揾嚟煲糖水，
3: 係啊，糖水啊，
2: 再加你啲梨
3: 啊，
2: 係啊，南北杏啊，咁樣嗰啲，哇！你一諗起都潤啊，
1: 雪梨煲蘋果。加啲南北杏，跟住咧就臨尾先落少少嗰啲雪耳啊。
2: 煲齋湯，你哋多數都會係咁嘅。我發覺係啊，即係呢啲都係嗰啲
1: 主要材
2: 料嚟
1: 嘅，
2: 係啊，都好食好飲。
0: 我哋會用到一啲天然嘅甜味劑嘅，例如無花果乾啦，龍眼肉啦，椰棗啦，呢啲嚟煲咧就啱曬啦。
2: 係咪煲甜嘢嘅話都係啱呢一個時候嘅，即係秋冬要秋天要食嘅嘢咧？
0: 少少啦，天然糖啦。如果真係要落咧，就少少冰糖都係可以。我通常就用椰棗
1: 椰棗其實椰棗好好嘅。
3: 我想問咁飲嗰啲椰奶椰汁得唔得？
0: 可以啊。有啲湯或者係有啲煮嘢食嘅之後，最後淋少少椰汁。
2: 你係咪以為係椰系嘅嘢？即係
3: 椰系
2: 嘅
1: 都係咖喱啊！
2: 椰子
0: 椰青水確實係清熱解毒㗎。
2: 但係呢個時候都飲，秋天都飲㗎。我成日覺得係夏天。系咯，即系先至会饮椰青水，
0: 暑气慢慢消退中。如果你觉得好热气嘅话咧，
2: 好难话真系有啲咩入秋嘅感觉，或者
1: 而家越嚟越冇啦，
2: 系啊，
1: 秋天都少啦，
0: 即系着 T 恤啊嘛，
2: 冇错。
1: 即系而家嗰啲厚衫咧，冬天有时都着唔到，
2: 咁
1: 所以个秋天越嚟越冇啦。
0: 我哋煲咩汤好咧？
2: 系啦，有冇咧？
0: 有三个好简单嘅，第一个咧就
1: 系
0: 润肺补湿嘅喎，补湿汤系啦。咁就头先有讲嘅雪耳啦。
1: 雪耳、
0: 銀耳啦、蓮子啦、百合啦，一齊嚟煲個湯。咁最後你可以點綴就係兩三粒枸杞子喺每一碗嗰度。係，
2: 咁好靚喎！
1: 我想請教一下咧，即係有好多朋友咧都會話銀耳同雪耳係嗰個分別係乜嘢咧？
0: 你就問得好好嘅，佢其實係同一個家族嚟嘅，所以咧。我哋有時呢兩個名咧就係咁樣交換，但係有啲就係大朵啲啊，或者係冇咁密嘅生得，係啦。咁如果真係要分嘅話咧，就真係比較細緻啦。
1: 係，咁佢哋嘅食用功效咧，各樣都其實都係大致相同嘅啫。
0: 係啊，食用功效都係一樣嘅，因為銀耳佢有豐富嘅植物多糖啦，其實就係纖維素嚟嘅。咁呢個多糖咧會幫到我哋皮膚保留水分啦，同時。幫我哋腸胃排毒咧會更加好啦，咁免疫力都會增強。
1: 正啊，即係排除啲毒素，你精神好多啊。
0: 咁就補濕啦。咁跟住呢個湯咧，個雪耳有維他命 C 啊、鈣質啊。咁跟住枸杞子咧就有 β 胡蘿蔔素，同埋對眼睛都好好啦，皮膚抗氧化。
2: 但通常都加兩粒嘅啫喎。
0: 係啊，
2: 都有啊。
1: 粒
2: 可唔可以多啲啊？
1: 即係兩粒。
0: 每一碗你搬出嚟就兩粒咯。
2: 兩粒嘅啫喎，係揾嚟要即係嗰啲。
3: 可唔可以一紮咧？
2: 系啦，我想可以煲多啲，就我中意，可唔可以咧？得唔得噶？
0: 如果你唔系喉咙好干嘅话咧，可以嘅。
2: 哦，可以嘅。但系我又觉得佢酸酸地嘅喎，
1: 系
2: 嘛？
0: 冲水咗之后先摆落。
2: 系啊，几次你会有少少系酸酸地嘅感觉咯。
1: 系，我食过新鲜嘅，我拍节目嘅时候食过啲新鲜嘅杞子，
3: 甜嘅，
1: 佢甜啲嘅。
2: 啊哈，
1: 系啦，因为可能佢晒干嘅时间，可能有啲嘅发酵啊，唔知点样啦，令到酸少少。咁啊，新鲜好食嘅。系啊，车厘子咁样
2: 嘅，好中意食噶。
1: 系啊，
2: 唔系佢就算你干都好食噶，
1: 干都好食嘅。
2: 而家都好兴噶，有一段时间
1: 有啲有机嘅，
2: 系冇错
1: 嘅杞子，
0: 干咗眼睛干咗，
2: 对，
0: 光明亮，
2: 系啦，冇错。好啦，呢个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啲，
0: 系
2: 咪都系糖水啊？
0: 可以唔甜嘅。第二个汤咧就系补血，
1: 补血。
0: 就係用蓮藕嚟煲湯，蓮藕啦、紅衣花生啦，加少少椰棗，加生姜就得噶啦。
1: 哇！生姜係使唔使拍扁佢啊？定切絲定成粒抌落去啊？生姜。
0: 如果想個皮膚好咧，可以留翻嗰個姜嘅皮，
1: 等佢冇咁燥係咪啊？有個皮，有個皮咪冇燥。
0: 如果冇咗個皮咧，會
1: 辛口啲、辣啲，
2: 即係其實個味道嚟嘅啫。唔關話即係嗰個藥用價值嘅問題嘅。
0: 留翻個皮咧係對皮膚好嘅，我淨係記得呢一點啫。
1: OK，
2: 我仲以為 Sharon 都老母添，覺得
3: 你真係真係真係真係，
0: 大家唔知
3: 道，突然之間，
2: 你唔好咁
0: 講，即刻 loading，
2: 咦係喎，你撈緊啊！
1: 對唔住，我唔啱。
2: 唔係，因為呢個經常會問嘅問題嚟嘅，我留個皮啊，定係唔留個皮咧？
1: 我都聽過咧，
2: 又或者用咩薑咧，都有噶嘛，都有分別噶嘛。
1: 係啊，我係記得咧。譬如話你誒驚佢太燥咧，留翻個皮，咁等佢咧冇咁熱氣，因為有啲人咧頂唔到咧，就係嗰個薑咧會有少少上火，係啊，咁所以咧佢哋會留翻個皮嚟煮啲菜啊咁樣咯。
0: 係啦，唔好太夜飲好多薑嘅嘢咧，都會冇咁燥嘅。
1: 係
0: 啦，係啦，咁椰棗都係補血嘅，所以蓮藕同椰棗呢兩樣嘢咧都係幫我哋補血咯。
2: 咁咪甜咯呢個湯。
0: 係啊，
2: 係咯。但係你話如果係煲鹹嘅，咁就係點啊？
1: 加
2: 啲咩落去啊？不加鹽落你玩嘢，
0: 之前就加翻啲鹽
2: 又得嘅，又甜又
0: 真係㗎。你最後不之前咧加翻啲海鹽就得㗎啦。
1: 加海鹽真係嘅，其實你嗰個棗咧唔會好甜嘅，
2: 係
1: 啊少少嘅啫，係啊加個嘢。
3: 咁我想問呢一個湯係其實一年四季都啱飲喎，如果補血。
2: 特別秋天會好啲，
0: 蓮藕就應該係夏天到秋天先至出得多啲嘅，
2: 係嘅。但係而家冇分㗎啦，
0: 嗯，
2: 哦，
1: 而家都
2: 奇怪，
1: 係
2: 啊。
0: 咁我哋煲湯咧，頭先咪話落花生嘅，蓮衣花生個衣都係補血嘅，
2: 係。
0: 咁如果唔用花生咧，就可以用核桃或者腰果去代替。咁因為咧秋天對皮膚好咧，都需要呢啲健康嘅脂肪酸。
1: 係係係，但係核桃咧，我就記得咧一定要出出水，然之後一滾水攞落佢，如果唔係咧，有陣油味。喺度嘅，咁啊淥咗之後咧，咁等佢軟化啲咯，去煲咧，哇，好甜嘅，腰果都係，
0: 係，即刻個湯個濃稠度會唔同，
1: 冇錯，好好飲嘅，
0: 係啦，
2: 可唔可以將所有嘅嘢全部擺曬落去啊？即係頭先你話一係就用呢個有衣嘅花生，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就可以用呢個核桃，我可唔可以又擺嘅花生又擺核桃咧？
1: 我覺得可以，
2: 會唔會太？
1: 我覺得好好飲嘅，好
2: 飲
3: 要
2: 飲
3: 到流鼻血
2: 啦，係啦，我係想問呢樣嘢啫。
0: 如果想營養非常之夠，又唔係話減。減肥嘅話咧係 OK 嘅 ，yes。
2: 因為我中意啲湯咧，我唔中意水嘅，
1: 係
2: 我
3: 中意好似嗰只飲緊湯，
2: 冇錯。即係呢啲咁嘅位嘅話，係一定要
1: 一加啲譬如果仁啊，或者花生嗰啲，你煲下煲下，有啲豆咧，佢開始咧，你飲嘅時間好似結結地咁樣嘅。
2: 甚至乎係我有個朋友，佢教我，佢就係話，如果係嘅話咧，你有呢啲咁樣嘅豆啊，或者呢啲咁樣嘅話咧，你差唔多時候嘅咧，你就譬如話你煲到一半啦，你就要用過嗰啲
1: 攪拌機，
2: 係啦，你擺落去嘅
1: 一半，係啊，少少。
2: 打佢先，再煲多一陣嘅話，
1: 或者可以，譬如話你素湯，你冇骨啊嗰啲噶嘛，係冇用，咁你就畢一半嘅材料出嚟，喺個攪拌機度攪咗佢，然之後倒翻，因為留翻一半係未攪拌嘅，
2: 係啦，跟住你就可以又成埋啲渣，
0: 好用啊，
1: 好用，係
2: 咪好正啊？
1: 呢個
2: 係
1: 西湯嗰啲西廚嘅做法嚟嘅，
0: 中西合璧喎，呢個湯
2: 係啊，
0: 好啊，
2: 可以考慮下。
0: 第三湯係啦，咁呢一個咧就係養陰嘅滋陰嘅，係啦，有沙。花生玉竹啦，有无花果干啦，同埋杏仁嚟煲呢个汤。
1: 系
0: 啊，你哋平时会唔会用无花果干啊？
1: 有，都买定啲嘅，但系唔敢买太多，
0: 洗一洗，
1: 系啦，洗干净。
2: 佢哋都话无花果干要留意嘅，就系咩地方？佢话如果系嗰次漂得太白嗰啲咧，你都要小心嘅。
1: 好多嘅，譬如话一啲嘅药材啦，咁都要小心啲，去翻啲即系老字号啦，系啊，大牌子去买啦。
2: 我曾经试过就系有一个姐姐同我讲，佢就话唔好买呢个无花果干啦，佢真系咁嘅声噶。跟住佢就系话，如果系嘅话，你用椰棗啦。佢反而叫我用
1: 椰
2: 棗咯，
1: 椰棗都係好。
2: 係啦，佢第一咧，其實咧無花果乾都幾貴嘅，係咪啊？咁佢就係話，如果係嘅話，你可以試下就係用呢個椰棗嘅，你都可以得到就係嗰陣嘅甜味，但係又唔使擔心嘅就係佢係製過嘅無花果乾。
1: 跟住個姐姐就啊，我有啦，
2: 冇錯啦，因為我冇呢個無花果乾，所以我叫你買椰棗。
0: 椰棗都40、60，
3: 原來係咁樣。
2: 係咯，佢叫我用椰棗喎，但係真係幾好嘅，真係幾好飲。O K，
0: 咁无花果就高纤维啦，高钾质、钙质嘅，系啦，杏仁就有维他命 E， 我哋成日都话维他命 E 对皮肤好啦，
2: 系啦，
0: 修复啦，还原嘅脂肪酸嚟嘅。咁我哋呢一个汤咧，又系滚下佢大概30-40分钟就 O K 啦。
1: 哦，都好快喎。
2: 系咪唔好滚咁耐？
1: 老火汤唔系咁好，
2: 系咪啊？即
1: 系
2: 有
0: 因为佢素汤咧，其实最多九个字都已经出晒味噶啦。
1: 冇错。
0: 如果用高压煲嘅话，就再快好多。
1: 我系半个钟咯。
2: 嗯哼，
1: 半个钟已经。

0: 搞掂噶啦，系啊。
1: 所谓嘅就系有飘零嘅话，系咪因为里面加肉，你先至会有呢个情况咧？
2: 系有肉就会高飘零啦，或者系豆类。
0: 豆类啦，
1: 有豆类都系。
0: 豆类都
1: 系。所以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就唔好以为就要煲得耐，越煲得耐就越好。
0: 系啊，同埋豆咧最好浸。我系要浸过嘢，啲豆系浸过嘢，咁啊倒啲水，唔好要，再攞去即系洗干净，再攞去做呢个材料去煲汤。系啊，
2: 系。咁秋天咧，我哋呢一个汤水啦，三样都系增强免疫力嘅，对皮肤好嘅。咁仲有咧，就系话可以平时系煮下啲粥啊、清蒸啊，唔好食太多辣嘢啊、煎制啊，同埋要早瞓咧，都系对我哋滋阴润燥有帮助。
0: 系啊，早瞓呢一下咧，即系尽量早啊，
2: 十一点之前咯，建议系
0: 啊，
1: 系真系嘅，即系所谓嗰啲咩肝经啊嗰啲。
3: 人哋成日话啊，你早瞓一个月咧，你系成为。为咗自己嘅贵人啊，你会脱胎换骨噶
2: ，beauty sleep 啊嘛，
3: 修复时间成日都做唔到啊。
0: 唔系，你试下你做晨光第一线。
3: 唔系，所以讲真嘅，即系同阿晨光嘅 Ficky 拍嘢咧，你我觉得佢啱啱做晨光嗰拍个皮肤突然之间白咗，
1: 因
3: 为好早瞓，
2: 因为块面都有晨光。
0: 哇哇，晨光
1: 系啊，见到你都有晨光。好，咁啊，当然头先有提供咗有三个唔同嘅汤水啦，大家亦都可以试下啦。尤其是而家秋天嘅话咧，真系更加要小心自己嗰啲皮肤嘅状况，系咪？
0: 冇错。
1: 咁其实有冇啲咩嘢其实真系要补水啊，或者系要补湿嘅话，我哋真系要去查翻多少少嗰啲油脂类嘅嘢咧，等我哋嘅皮肤冇咁容易嘅就系嗰啲水分蒸发啊咁样。
2: 我屋企有摆芦荟啫喱，
1: 哦，芦荟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3: 椰子油。
1: 啊，椰子油都
2: 茶身还好啦，但系件衫就会有椰子味啦，洗衫。
1: 但我中意椰子味噶，
0: 即系成日好似有沙滩咁样，
1: 几好啊，系啊，正噶。
2: 系啊，即系落妆油我都系用嗰啲油
1: 椰子油
2: 啊，
0: 系
2: 啊，
0: 椰子油，椰子油。
3: 饮就饮橄榄油，
1: 系啦，冇错。
0: 饮橄榄油，
2: 煮嘢食可以最后淋少少亚麻籽油咧，都系对皮肤好嘅。
0: 系啊，
1: 咁啊，多谢晒 Sharon 同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喺秋冬嘅时候，即系秋天嘅时候咧啲嘅养肤嘅汤水啊吓。好啦，咁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有阵大家下个礼拜再同 Sharon 倾偈，
2: 多谢。

0: 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今个月十五号正式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接受本台节目《看神州》访问的时候说，发典是国家庄严的承诺，确立未来发展目标，说明经济发展可支持环保，在全球环境发展和气候变化处于不确定性之下，相信国家希望从规则的跟随者变成引领者。潘学智认为，发展提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要求未必对内地家庭造成强制性限制，但是会逐步改变居民的生活习惯，例如外卖、网购等过度包装的情况，以及家庭电器的节能要求。内地不同省份已经开始鼓励居民悭电悭水，以换取奖赏，制造经济诱因。医管局公布，葵涌大白田街的北葵涌家庭医学诊所将会进行内部翻新工程。今日月三十一号起，诊所服务将会暂时搬到葵涌丽祖路77号下葵涌分科诊所3楼，服务时间维持不变。有关工程预计明年第二季完成，到时诊所将会原址重开服务。因应今次诊所暂迁，北葵涌家庭医学诊所早前已经通知和安排在诊所复诊的长期病患者暂时转往新地址接受跟进治疗。至于偶发疾病的病人，可以如常透过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31570101或者医管局手机应用程式 HA 高里面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管理局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之前必须要查阅当局的违规船只名单，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和违规船只合作将会被列入名单。另外，伊朗宣布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说，新气田可开采的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大约15年的产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0点，跌539点，总成交金额15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3，跌11.7；腾讯控股440.2，跌16.8；盈富基金25.98，跌5.2。中芯国际68.05，跌4.45；南方恒生科技4.49，跌1.74；智谱1039元，跌90元；小米集团27.92，跌1；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1.98。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8.94，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54 点，跌361点。

0: 港金报43,380元，升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7.74美元，卖出4,64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南昌公园，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南昌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嘅，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 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片段人间，我的成长片段。
4: 生意啊，喂，生意，生意，哎，食糖水啊，补咗你最中意嗰啲啊，陈皮红豆沙。
5: 唔食啦，好饱啊，食唔落啊。
4: 哎呀，有几饱啊？一碗糖水咋嘛，咕一声就饮晒啦，嚟嚟嚟嚟。
5: 我今晚同嗰啲姊妹打边炉，食得好饱啊，我真唔食啦。
4: 我落咗啲靓果皮，嚟嚟嚟闻啦。
5: 系、哎、啊，我都话好饱咯，好热啊，我冲凉先啦。
4: 哎喂，我滗出嚟咪得啦。
5: 唔食啊，唔食啊，你听唔听到啫？
4: 得得得得得得得啊，我饮埋佢。哎，你去冲凉，嚟我帮你间房啊，开定冷气好冇？
5: 唉，是但啦。
6: 好攰啊！哇，成三点几咁夜噶啦！死
4: 啊！哇，秀仪啊，喂，成三点咯，你听日唔使翻工咩？喺度搞咩啊？
5: 我拣紧啲相啊，用嚟摆酒嗰一晚咧，整个成长片段噶。
4: 哦，你拣唔晒，咪听晚翻嚟先拣咯。咪听朝唔知想翻工啊，论尽啦，系嘛？
5: 哎呀，我未拣啱心水啊！得啦得啦，你瞓先啦。
4: 诶，听朝有冇会开啊？使唔使我早啲叫醒你啊？吓，我七点半啊，敲你房门好冇？
5: 得啦，你唔好烦我啦、
4: 哦，
5: 我差唔多瞓噶啦。
4: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诶，嗱，唔好搞咁夜吓。
5: 你出去啊，熄咗走廊盏灯啊，记唔记得啊？
4: 早唞早唞，啊，秀仪啊，
5: 又点啊？
4: 唔系，

0: 我醒起咧，就我帮你阿妈咪收埋几本你细个嗰啲 B B 嗰啲相啊。
1: 你收埋咗啊！我俾你激死啊！我明明记得我仲有啲 B B 相噶嘛，你收咗喺边啊？你快啲攞翻出嚟俾我啦！
0: 我一时间我又唔记得咗摆边。
1: 搞错啊！我唔理啊！你听日一定要帮我搵翻出嚟啊！鬼叫你将我啲嘢乱咁摆咩？又唔问过我。
0: 咁
1: 你以后唔好再搞我啲嘢啊！
0: 得，
1: 唔好搞我啲嘢啊！听唔到啊？嘈啊！瞓多五分钟啊！
0: 哎呀，成八点、啊，你仲唔起身？你迟到啊，麻烦啊嘛！收姨啊，八点啦，起身啊，迟到啦，收姨。
1: 得啦，瞓多五分钟啊！吓、啊，八点九个字，死啊！我迟到啦，系先啦。
0: 妈，收雨收雨，我整咗早餐啦。你我知你赶时间，嚟我帮你袋好佢，你拎翻公司食好唔好？
1: 是但啦。
0: 唔系嗱，咁我入去厨房攞，你等我等。
1: 你明知我赶时间啊，你一早攞出嚟啊嘛，唔要攞再啦。
0: 啊，嚟，得，哎呀，哇！人我真系轮尽啦，哎呀死咯，打死晒，哎呀嘥晒啲嘢，哇，我条腰咳啊！

喂，细姨，系啊，我喺屋企啊，点啊？佢整亲条腰，唔知佢又冇讲。咁佢唔讲，我又点知啫？佢瞓咗啩，听日先问佢啦。得啦得啦，最多我星期六同佢睇医生咯。咁听日星期五我要翻工啊嘛。系啦，我攰啦，唔讲啦。又点啊，细姨？婚礼嗰啲嘢搞成点？七七八八咯。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嗰 part 成长片段啊，我个 friend 咧终于都帮我剪好啦。我睇咗啦，几好噶。我俾条 link 你啊，你睇下。好啊，一阵间我即刻 send 俾你吓。好，我哋听晚通电话。好，拜拜。

姨啊，你睇出条片啊，你系咪都觉得几好呢？你都觉得好呢？梗系啦，啲相我有份揀㗎喎，个 idea 呢系我同我 friend 一起諗㗎。条片 Jason 未睇过㗎。是啊，因为他那条未搞定嘛，我们讲过呢，大家各自剪好之后呢再交换来看。还有没得改？都有时间改的。细姨啊，你是不是觉得哪里不好啊？你想加多些相？其实呢我都摆了很多呢，我和细姨你由细到大一起去街啊去旅行啊那些相的、啊。不是你？齐晒噶，你指条片冇边个嘅相啊？阿叔冇咩？我真系唔觉得冇佢嘅相咯。我梗系唔系特登唔放佢啲相啦。啊，得啦，我再问。

0: 系、哦，点解我嘅成长片段竟然一张阿叔嘅相都冇嘅？冇理由噶，我记得我同阿叔、妈咪都有上过大陆，参加过嗰啲吃喝玩乐团，佢都有影相噶。但系真系一张我哋三个人嘅合照都冇。
1: 啊，修仪啊，
0: 嗯，
1: 啊，所有啲相咧，即系我都抄晒出嚟俾你噶咯，你仲想揾啲乜嘢相啊？
0: 吓，齐晒噶啦，
1: 齐晒啦，
0: 嗯，算啦，
1: 你想揾咩相啊？
0: 冇嘢啦，
1: 咁、啊、我煮饭先啦，
0: 啊，系、啊，你条腰好啲未啊？仲有冇嘢啊？
1: 唉，哇，几廿岁人啊，腰酸骨痛啊，实有噶啦，冇事啦。
0: 嗱 ，Jason 咧，成日踢波咧都会整亲嘅。佢话咧呢支又几好嘅，叫我攞俾你啊。
1: 阿Jason 啊，真系好仔嚟啊！阿秀仪啊，你嫁俾佢咧，我哋个个都好放心。
0: 咁你放好佢啦，你觉得痛咧，觉得唔舒服咧，就捽下啦吓、
1: 我会嘅啦。
0: 嗯，
1: 你同我多谢阿Jason 吓。
0: 点解真系冇噶？
1: 啊，秀仪啊，你揾咩啫？
0: 哦，我想揾我读小学同埋初中啲相啊！
1: 哎呀，嗰啲相我分好晒啦嘛！嗱，你睇，嗱呢一盒啦，嗱装好晒你幼稚园嘅嗰啲相，嗱呢一盒咧就系中学嗰啲相嚟嘅。
0: 吓，真系剩翻得呢啲咋？
1: 系、哎、呀，啲相一直都系我分类嘅，唔会少又唔会乱嘅。
0: 哦，咁冇嘢咯。
1: 咁我摆翻好佢先嗬。
0: 当世医再问我成长片段搞成点，我先至发现，原来佢一直好似喺我身边，但又好似一直都冇出现过。点解呢？我真系唔明。嗰日。世医约咗我去同佢朋友嘅花艺学校拣婚礼用嘅花球设计，佢突然间捉住我对手问我，睇得出阿叔对我同我妈咪都好好，问我系唔系，我谂都冇谂就答咗一个字，系。讲真，佢对我就好似亲生仔女一样，系好好，好好。讲过，爹哋喺我两三岁嘅时候，因为交通意外离开咗我哋。其实我对我爹哋嘅印象好模糊，我只系记得有一次我好唔舒服，喊咗成朝，爹哋就抱住我喺屋企度行嚟行去，然后我就冇喊，跟住佢冇再抱过我。住唔知过咗几耐之后，阿叔就搬咗入嚟我哋屋企。佢想抱我，我就点都唔肯俾佢抱。佢一抱我就喊，仲喊得好大声。从此佢都冇再抱过我。讲真啦，佢对我真系几好。
2: 中班。

0: 想迟到啊，你行得未噶？
1: 系啊，走得啦，我扎好呢顶帽就得噶啦。哇，太大雨啊嘛，我唔想你俾啲雨咧揼湿晒啊。
0: 顶帽好核突啊，你唔好要我戴啦，我唔会戴翻学噶。
1: 哎呀，秀儿啊，你放心啦，嗱。呢一套雨褸咧，同埋水靴咧，先係你嘅。嗱，你著住佢啦。嗱，我戴我自己製嘅呢一頂雨帽啊。咁啊，就算水浸咧，我抱住你過馬路啊，都唔會整污糟你嗰對新嘅水靴啊嘛。
0: 咦？出邊好似細咗雨啦。其實我自己翻學得㗎啦，拜拜。
1: 喂，等埋我啦。

0: 十一点噶啦，你仲唔瞓？听日唔使翻学咩？
1: 得啦，温紧书啊。
0: 温书？你听歌咋嘛？系咪啊？系咪啊？吓？
1: 我听紧英语绘画啊嘛。
0: 系咩？诶，点解有音乐声嘅咧？吓？
1: 哎呀，唔关你事啊！你出翻学啦！
0: 得得得得得。得
2: 在方科那年，我对他越来越不耐烦，跟他讲嘢的态度越来越差。现在想翻，是我不啱。
1: 哇，我的
0: 收音，收音。
1: 又点啊？
0: 唔系，我听嗰啲老朋友讲咧，佢个女啊考会考啦，咁啊要买好多参考书噶嘛，嗰啲参考书好贵吓。嗱，嚟呢度3000蚊，嗱你睇下够唔够钱用先啦。
1: 3000？
0: 唔够啊？哎呀，俾多2000你，唔够再问我攞吓。
1: 我
0: 哎呀，喂，嗱，应承我唔好同你妈咪讲啊，费事佢咧又咦咦我噶。
1: 哦，
0: 吓。
2: 结果我拿了他给我的钱，跟细姨去旋转餐厅那里吃 buffet。 那次是我这么大个人第一次吃自助餐。大个出来做事之后，我耐不耐就会请细姨吃饭。由自助餐到打边炉到日本菜，我跟细姨差不多都吃过。至于阿苏，好像请过他喝过一次茶那么大把，还是妈咪出声，我才好不情愿地去埋单。

0: 收二，系嗱，往呢边，系啦，系啦，系啦，靓晒，系嗱，三二一。1998年啊，秀儿故事演讲比赛啊，亚军啊，佢笑得好甜啊！秀儿系啦，啊举嗰个奖杯系啦，嗱嚟望住你阿妈咪，系笑，准备三二一。2004年啊，秀儿代表学校参加排球比赛，佢得到冠军啊！佢同佢妈咪啊都笑得好甜啊！啊，秀儿啊，系望住呢边镜头啊，系啦系啦，哎呀，唔使紧张啦，笑，准备啊，三二一。2008年啊，暑假我哋一家三口去咗清远挖草啊。起初啊，秀儿都好惊，啊眼都唔敢擘大啊。咁后嚟咧，佢同佢妈咪啊挖咗几次啊，开始唔惊啦，仲做好多咧嗰啲古灵精怪表情添。好啦，嚟啊，望住呢度吓，秀儿诶，将扎花拎出少少，系啦系啦系啦，系对住镜头呢度，系揽实你妈咪啦吓，嗱、要笑吓吓，笑得甜啲，系啦，准备。三二一，啊咩话？我企埋去，你帮我哋影咁。
1: Jason 啊，一阵先啦，我想同啲大学同学咧影到张啊，你过嚟啊。
0: 哦，系啦，嚟啦，我帮你哋影啊，你望住呢度系，系准备啊，笑，三二一，系，妈咪，你都企埋去，嚟，我帮你三个影一张啊，系啦，靓，系。

0: 三二一，
1: 阿叔啊，你过嚟同我哋。
0: 等等，唔使啦，我好急，我去厕所，一阵再帮你哋影。2016年，秀儿佢大学毕业，毕业礼咧佢笑得好开心，好灿烂。唉，我唔知将来仲有几多日子咧帮佢哋影相咯。我希望我帮佢哋影嘅相能够为佢哋带来美好的回忆。

0: 多謝曬。誒，我哋一齊嚟影張大合照啊！
1: 阿修兒啊，嗱，你同阿 Jason 啦就企中間。
0: 哦，
1: 係啦，係啦，係啦。誒，你幫阿新郎哥咧就撥到啲頭髮啊，靚仔啲啊，係啦，係啦，嚇，準備啊，望住呢度，望住。
0: 等陣，等陣。
1: 嚇嚇，咩事啊？啊，我知啦，阿 Jason， 誒，你企喺後邊。帮阿秀儿咧就拉拉直嗰条裙少少，系啦系啦系啊，个头纱拉好少少，系啦靓晒，系准备准备嚟，
0: 阿叔啊，吓过嚟同我哋一齐影张相啊！我嘅成长片段一直都忽略咗你，但系今日冇可能冇你，多谢你啊，老豆。

0: 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领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发展成为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和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出席全球獨角獸大會致辭說，特區政府正推出一系列扶持初創企業的措施，並培育更多獨角獸企業，包括要加速科研成果轉化落地，催化更多具潛力的初創企業。另外，當局決心要壯大內心資本，包括優化創科創投資金。今年亦都將會推出100億創科產業引導基金，聚焦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半導體和智能設備等板塊。引導基金將會實現全鏈條投資，既扶持初創企業成長，亦都支持策略性新興和未來產業的發展。香港麦当劳说，早前因应台湾麦当劳暂停供应虾堡产品事件，即使使用的虾饼批次和配方不同，香港麦当劳都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有关产品，并主动委托多间国际认可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就有关虾饼样本进行多轮检测。综合结果显示，相关样本并未验出硝基呋喃和它的代谢物，进一步确认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香港麦当劳又说，由于滋味虾堡是期间限定推广产品，相关推广活动已经结束。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6点，跌543点，总成交金额1,6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1

0: 1.99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56点，跌459点。港金报43,380蚊，升5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41.39美元，卖出4,6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咧有早坏灯噶，咁啊经过小心。就系、是、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咧就有早坏灯，咁一带都系比较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隔音屏、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我系代表原型嘅陈淑兰，绵绵居然系我嘅代名词。
8: 我系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阵，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系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4: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13: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是你辞职翻工最后的一日，你拎散水饼俾一直咧好照顾你的茶水部阿姐啊。人到中年，你系发现唔舍得的次数会越嚟越多，你开始明白每一次告别都是成长的一部分啊。

你记唔记得人生第一次觉得唔舍得系几时呢？系中学毕业嗰日，你揽住个同学仔喊到收唔到声啊？系你第一次失恋，望住对方咧拧住面嘅一刻啊？

雖然 Miley Cyrus 嘅 The Climb 啦係2009年電影啦 Hannah Montana 嘅主題歌曲啊，但搞笑嘅係咧呢一首歌咧唔係為電影咧度身訂造嘅，只係創作人咧 Jesse Alexander 咧喺一個早晨啦揸車咧去拍檔嘅屋企途中咧，旋律咧就喺腦海裏邊浮現。導演聽完之後啊，即刻決定將呢一首歌收錄喺電影入面。歌詞係用登山啦去比喻人生嘅挑戰，重點唔係個終點，而係個爬山過程啊。

九十年代作為樂迷咧，淨係睇四大天王點樣鬥法咧，嚇已經咧係值回票價。情深説話未曾講，咪係雷仲德啦同黎明啊第一次嘅合作。咁當年咧，寶麗金啊覺得啦，黎明前兩張專輯咧啊反應係一般，決定咧加入新血啦。咁啊結果咧，咪雷仲德咧為呢一張專輯創作咗五首歌嘅。而呢一首歌最犀利嘅地方咧，係同時登上咗啦香港所有電台嘅流行榜嘅冠軍嘅，仲將咧電信廣告嘅概念融入歌詞，首歌啊開創咗 Leon 同埋 Mark Lui 啦相劍合璧嘅年代。

0: 有啲歌曲咧，你睇歌名啊，可能会觉得咧吓有啲幼稚嘅啊，但原来咧只系透过呢一个看似咧好年少嘅主题去讲大人嘅经历嘅，就好似 Twins 嘅幼稚园啊嘛，系 Wyman 咧写关于成长嘅恐惧同埋挣扎啊，透过人生嘅第一间学校幼稚园对比大人世界嘅残酷同埋无奈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設計係為咗增加贏面啊，會好聰明咁咧 sampling 咗一啲經典歌曲嘅搶耳旋律噶。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啊，你會發現咧係結合咗民謠經典啊 ，The New Christie Minstrel 嘅 Today。嗱，呢一首1964年嘅民歌啦，表達咧就係要把握當下，享受當前花開同埋美酒嘅純粹人生哲學。咁陳光榮同周禮茂啊結合咗呢一首經典，變成一隻咧告別過去同享受现在的励志歌，梁咏琪的 Today。

以下呢首歌咧系九十年代咧学生毕业礼啊，同谢思燕咧嘅必唱歌嚟噶。嗱，歌词咧好细致咁描写班房、走廊、礼堂嘅一情一景嘅。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学，一转眼却要告别校园。中年人听到啊，或者会谂起自己最后一次咧着住校服离开吓学校嘅嗰日啦。你以为自己终于自由啊，原来你即将咧要走入另一个更大嘅笼牢，就系、是、社会大学。李克勤告别校园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

0: 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连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和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运输署话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去到学校区。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举行形势评估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警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会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以军话风筝未有对公众构成危险，但是令人联想起过往几年在加沙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经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话，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内儿童的玩具，话以方有关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上，试图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的理由，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以方针对巴人的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5点，跌544点，总成交金额16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1蚊，跌12蚊；腾讯控股439.8，跌17.2。盈富基金25.96跌5.4，中芯国际67.7跌4.8，南方恒生科技4.496跌1.74，恒生中国企业87.04跌1.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86。瑞士法郎0.8，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23点，跌393点。港金报43380蚊，升5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9.23美元，卖出464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4: 年轻嘅时候啊，你有冇试过为咗一个人做一啲自己都觉得傻嘅事呢？明明知道冇结果你就照追，明明知道会受伤你就照去，旁观者清啊，当局者迷，身边所有朋友都话你呢飞蛾扑火㗎啦，但你觉得飞蛾扑火係因为嗰道光值得你去扑囉。人生总要任性一下。

杨千嬅嘅《飞女正传》创作灵感源于作曲人陈辉阳啦。某一日等紧过马路嘅时候咧，忽发奇想，佢系想象啦，如果身陷爱河嘅女仔，咁啊喺过红绿灯嘅时候，心中祈求盏灯咧永远唔好转绿色，可唔可以留身边嘅爱人一秒都好啊？呢一份爱而不顾一切嘅疯狂，启发咗林夕写呢一首歌，描写烈女敢爱敢恨，将爱情睇得比生死更重要。

容祖儿的逃避你可以说是祖儿出道以来的第一首慢版情歌的。歌词写的就是一种不敢开口的单恋，明明很喜欢但因为自卑而选择退后，选择逃避，就好像文学金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

0: 有啲歌词咧，总系令你刻骨铭心，因为你发现咧，呢一啲歌词所讲嘅，正正咧就系你爱情路上经历过、痛苦过嘅。Kelly 陈慧琳对你太在乎当中咧最卑微嘅两句啦，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换取一声亲爱的，就系写出咧恋人嗰份嘅执着同埋泥足深陷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有些歌咧，净系个歌名已经有典故噶啦。嗱，罗技罗文咧，1986年啊，带住一班咧乐坛嘅后浪合唱咗《浪淘沙》。咁歌名咧，《浪淘沙》咧，古代已经有噶啦。例如咧，唐代嘅七言绝句啦，宋代嘅长短句啦。嗱，呢一首歌咧提醒我哋，人生咧就好似浪淘沙啊，时间咧会冲走好多嘢，但真正重要嘅人同埋事，始终系会留低嘅。

每逢世界咧遭遇天灾，音乐界嘅巨星咧总会咧义不容辞啊，团结咧各界歌手帮灾民筹款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大合唱歌曲当中嘅大亚歌啦。1985年啊，由 Michael Jackson 咧同 Lionel Richie 啊共同创作《We Are the World》嘅。咁啊，为咗咧援助埃塞俄比亚嘅居民。召集咗咧45位顶级歌手，包括 Michael Jackson 啦、Bruce Springsteen、Bob Dylan 啦、Ray Charles 等等，喺1985年1月28日录制，结果成为史上最畅销嘅单曲之一，筹得超过$60,000嘅善款。一首歌可以改变世界，呢一个就系音乐嘅无穷力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个星期中期本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另外，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强度较弱，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葵涌村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个80岁男子怀疑在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太太倒毙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内。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警方又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或者精神病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早前因为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两个女，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是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他们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在多方面调查。法国当局说，在今年6月19日以来，全国已经有301人浸死，较去年同期增加14%。法国今年入夏以来遭遇多轮热浪侵袭，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6月，今年7月是法国有纪录以来的最热月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费拉里说，很多浸死的事件发生在未经许可或者无人监管的水域，在炎热天气突然进入凉水之中，可能导致休克，有时还会出现体力透支等情况。政府部门正是试图完善游泳水域设施，强化安全防护。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

喺雅蒲岛以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7度、东经119.1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3度、东经107.5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渐转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

0: 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6点，跌523点，总成交金额17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8点，跌3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7，跌11.3；腾讯控股440.2，跌16.8。盈富基金25.98，跌5.2；中芯国际67.65，跌4.85；南方恒生科技4.50.2仙，跌1.68；恒生中国企业87.12，跌1.88；智谱1030蚊，跌99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8，瑞士法郎9.797，澳元5.619，加元5.682，新西兰元4.684，欧元9.1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9。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3点，跌292点。港金报43380蚊，升5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1.59美元，卖出46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通往沙田乡士回路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通往沙田乡士会路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丰盛苑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都较为多车。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通往是现时近住丰盛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较为车多。而同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一带都是较为车多。就是连翔道的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带车多。而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通往沙田乡士会路之路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中校街之间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身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匀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

0: 一无二的记忆。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

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樂隊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軒，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JB 洪奇俊，
2: 仲有我阿土
3: Made in Hong Kong。
0: 又到全新嘅一个星期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全新礼拜啊，哎我咪都细声个人啊，整翻大声啲，唔好理咁多真系啊。喂，嗱我发觉咧，即系身处喺香港呢一个地方咧，即系会有一种咧家嘅感觉啦、嗯。但系呢一个家咧就系成日都变化嘅嗱，譬如我自己咧就细个咧成日会去尖沙咀嘅嘉年威老道，咁、样咧嘉年威老道咧你望向尖东咁样啦，你嘅右手面咧嗰啲铺头咧系贵啲嘅，
1: 哦系系。
0: 租金贵啲嘅，左手面咧少啲人行咧、个租金咧就平啲嘅。咁好多我哋嗰阵时嗰啲即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嗰啲，懒系创业嗰啲咧，都试过喺嗰度开铺头噶啦。不过近年咧。就唔理左邊啦，定右邊咧，佢啲租金都任你同佢格價，因為咧就真係少咗好多人，即係租嗰個鋪頭，反而咧即係加拿分道嗰邊咧都仲係旺嘅，但一到咧呢個嘉年威度就爭啲。
1: 其實由你嗰個年代到我嗰個年代咧，嘉年威度咧都真係旺到好緊要嘅。我以前細個，直情係嗰度咧係潮流嘅景地嚟嘅，即係每一個地方，無論係地下嘅鋪頭啦，定係一樓啦，去到二樓咧，
0: 係
1: 都係店鋪嚟㗎。
0: 佢樓上鋪都有人去。
2: 系喺我嗰个年代已经相对冇咁旺盛噶啦。我哋通常行就系行旺角嗰边咯，变咗
0: 旺角就唔系旺角，而家潮特都
1: 咩啦，
0: 都 opulent 啦，都 opulent。嗱，我谂唔到第二个窗可以让到，唔好意思啊，粗俗咗少少 ，sorry。
1: 而家我觉得香港有好多地方地区咧，尤其尖沙咀，即系谂住话，而家游客区啦咁。但其實咧，反而嗰個嘉年華路道嗰條街咧，以前係好多遊客諗住共入去行下啦。我而家去到嘅時候咧，我行到入去。咦，千萬有冇行錯？點解呢度未到七點已經暗曬啊？
0: 同埋嗰度咧，你未必可以揾到一啲好潮嘅鋪頭賣啦，但係你可以揾到一啲鋪頭好多嘅。
1: 嗰啲絲襪咯，
2: 絲襪，
1: 仲有賣絲襪咯，
2: 內衣咯，
0: 絲襪哦。你要用絲襪嘅原來，我唔知你咁關心呢樣嘢啊！
2: 佢可能係
0: 笠住自己嘅頭，
1: 幫啲女仔打底用啊！
0: 笠住自己嘅頭啊，靚啲啊！而
1: 你有咩鋪頭？
0: 就係嗰啲電話嘅一啲零件嘅鋪頭，譬如一條線啊，
1: 嚇
0: 十一嘅線啊，三個插啊，咩 BC 啊 Type C 啊 USB 啊，全部嗰啲鋪頭咧喺嗰度都有啊！
1: 我發覺而家條街咧有啲唔同咗咧，我就係嗰次行嘅時候咧，哦，點解以前呢間係潮鋪咧，變咗間酒樓啦？
2: 係，
1: 跟住然之後咧行前少少啦，哇！嗰個潮鋪咧以前都兩層咁樣咧，而家变咩？老人院啊！
2: 以前咧去尖沙咀区咧，其实地面系好多铺贴，系好有型嘅铺贴咧。你会想行入去行，即真系买或者唔系买都可以睇啊。但系而家好多咧就一啲可能平价少少啦，或者甚至系啲特色嘅食品咯，变咗好多系打卡嘅蛋挞啊嗰啲咯。
1: 直情有一个商场啊，嗰阵时咧系哇，即系推动本地时装嘅，即系所有咧嗰啲香港设计师咧就喺嗰度发迹嘅。
0: Lazy。
1: 哇！而家个商场咧，你行到去咧，你好似咧买大细咁啊！
2: 睇下开唔开门啊！
1: 睇下有几多间铺头又喺度咋？
0: 咁惨猪啊！
1: 好惨猪！有时你特登想共上去行街咧，你都真系咦冇嘢行喎！你行完一层又一层之后咧，你真系落翻地下咯。
2: 定系其实佢嗰个开门时间又改晏咗？因为我有行过嗰个商场咧，佢哋翻工嘅时间真系好不定噶。
0: 但系佢嗰个商场你早系冇用噶。
1: 系啊。
0: 早嚟都冇人行嘅，咪先？起码过咗三点先有人去啦，嗰度。
1: 所以搞到而家有时咧，我都唔知系鸡嘅问题定系蛋嘅问题，即
0: 系一定系鸡。
1: 即系点算好咧？点样救佢咁样咧？好似
2: 冇啊！
1: 有时我咁样行入去，谂住我想消费，冇嘢啱。
0: 你当自己系咩啊？你想救佢？有好多结构性嘅嘢系即系解决唔到。譬如嗱，而家香港咪有成几个嗰啲死场嘅？
1: 系、哦、啊
0: ，die place 知唔知啊 ？die place 死场 ，die place dead place dead place 啊！好嘢，识 grammar 喎 ，dead place 哇！真系咧，你谂下。个地下全部都系喺一个即系尖沙咀区啊，又或者可能系荃湾区嘅一个中心地带，但系就系冇人上去，即系你唔可以逼嗰啲顾客咧上去嘅，佢哋唔想上就唔上噶啦。
1: 哦，我但系有个地方个商场咧，我谂唔到佢，佢系地牢嚟嘅。我记得我以前去过嘅时候咧，佢嗰个咧即系 dead place 嚟噶，但系而家突然之间咧。又好旺喎、
2: 啊，咁旺咩？
0: 边度啊？边度啊？
1: 都系尖沙咀嗰个十字路口嗰、那个咧 ，ice cream 嗰对面嗰度咧
2: ，ice cream，
0: 我地下即系同庆嗰度，同庆
1: 系地牢个商场
0: 又旺翻啊！
1: 嗰度咧而家賣啲嘢咧，即係其實係。有嘢食啦，有嘢卖啦，
0: 包咗有
1: 好多人落去噶、
0: 哦，哦系咩？可能平啊，
1: 嗱系啦，佢就系嗰啲咧，主打咧就唔系嗰啲靓嘅，即好似咧人哋好似好靓一间铺头，
0: 平价嘢，
1: 死晒嗰啲死晒，
0: 同埋因为佢嗰、那个我知，因为我识佢嗰度嗰啲 management 嗰啲管理嗰啲咧，点解我会识咧？佢哋成日喺嗰度搞嘢噶，即系咪搞 function，
1: 真系
0: 搞 function 啊，
2: 小心啲讲嘢，
0: 譬如有啲 fashion show 啊咁嗰啲嘢咧，都喺嗰度搞噶。
1: 所以我觉得而家咧香港咧嗰、那个问题唔同咗，即系以前我哋懒系 high 啊，懒系高档咁样咧，反而啲人唔 buy 喎。而家咧，你又系贴地。是要 low 啲嘅就 OK 啦。
2: 唔系，同埋咧，而家大家睇嗰啲嘢唔同啦嘛，上网买几方便。你睇我哋，
1: 你上网买冇睇铺头噶啦。
0: 香港嘅经济就系因为你、啊，
1: 就因为你啊。
2: 佢哋转咗就唔关事，
0: 唔关你事。你买完之后转一次转个圈就唔再转啦。
2: 我哋冇俾钱，
0: 地球啊就嚟销毁啦，因为你。
1: 你上次几时买嘢啊？
0: 琴日。

0: 留意呢位乐坛新人啊 ，Ne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又熱返啦，雷暴警告、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同時生效㗎。係
2: 啊，出面室外氣温係攝氏32度啊。
1: 係今日呢就係8月24日啦。咁啊 ，Alan Tam，
2: 尋日8月23日就係生日，迎來76歲生日啊！
1: 勁啊！今次佢咧開10場嘅演唱會咧，有兩個 theme 喎，1至5場一個主題。6至10場一個主題喎，
3: 好咁正，
1: 證明佢真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大娛樂家，即係對自己嘅演出咧幾時都唔緊張。
2: 係啊，尋日生日嘅時候咧都特登有一個嘅快閃店啦，就揭幕啦，尖沙咀咁亦都透露，哎呀都有幾場嘅慶祝飯局要食下啦。
1: 我見到係啦，有人送蛋糕俾 Alan Tam 喎。
2: 係啊，亦都講到話佢已經咧操 fit 曬啦，減咗17磅。
3: 你睇佢張相就已經
1: 都見佢瘦瘦地啊。
3: 同埋佢嗰個面色咧，都真係紅粉飛飛噶。
1: 嗯，係咁啊，佢嘅演唱會咧，肯定就好多佢嘅經典作品啦。因為 Alan Tam 即係由70年代出道到80年代全盛期，90年代咁樣，無論係温拿時期或者佢自己個人嘅歌都好多嘅。所以咧，趁住咧慶祝佢生日啦，今日帶嚟咧 Alan Tam 嘅一隻咧，都算少少 side track 噶，
2: 嚇
1: 要喺 Discovery Channel 先揾到噶，嚇譚詠麟嘅《小珊瑚》。
2: 小珊瑚呢首歌咧，就係收錄喺佢1983年推出嘅经典专辑啊《迟来的春天》当中嘅呢首歌咧，就由向雪怀填词啦，并且由陈秋霞姐姐作曲嘅。
1: 哇，唔怪之嗰个旋律咁优美啦吓。
3: 同埋呢首歌咧，我听啊小珊瑚究竟系讲咩
1: 嘅咧？佢咪讲小珊瑚咯，但系佢用小珊瑚咧，用一个二人法就讲到自己嘅爱恋，讲到自己爱嗰个人，其实就系小珊瑚。
3: 系啊，就系、是、小珊瑚咁靓，但系又好脆弱，唔可以掂噶。你一掂咗佢，好容易会整烂佢噶嘛。
1: 咁珊瑚系噶，你一踩咗之后爆晒噶嘛。前嗰排有啲游客咧，都喺我啲离岛嗰度踩烂啲珊瑚，几鬼衰衰啊！
2: 好啊，啲珊瑚好珍贵噶，
1: 同埋对个海洋嗰一个生态都好重要噶。
2: 系啊，好多人潜水落去净系睇啲珊瑚噶咋。
1: 有人话我似珊瑚噶。
3: 边方面啊？
2: 好似嗰啲谂咗好多豆嗰啲点啊，
3: 唔系个头发挛啊，头发挛好似啲珊瑚，
1: 系嗰啲爪啊爪下咁样，
2: 好多爪牙，
1: 同埋够硬净。
2: 哦
3: 吓，
1: 我人够硬净啊嘛，
3: 珊瑚好脆弱嘅，
2: 咁都几好啊，仲硬净都。
3: 来到这个年纪，
1: 睇下你到我嗰年纪嘅时候，你系会变成点？
2: 心软。
1: 佢嗰阵时笑我啊 ，O 呢嘅时候20几岁，佢一眨下眼40几岁
3: 啦。
2: 我高空添啊，就快。
1: 洪启春系其实变老嘅感觉系点噶？
2: 开心。
1: 我觉得你唔系咯。
2: 高兴。
3: 佢年纪老，个样唔可以老。
1: 系。
2: 我心态都未老。
1: 系啊，不过话时话咧，我哋三个都有个共通点咧，就我哋三个都唔系话好中意嗰啲海洋世界啊，去落去可以要潜水啊，搵下啲珊瑚啊、大宝礁啊嗰啲。
2: 我想试噶，但我试唔到啫嘛，我试过一次。
1: 你唔好啦，
2: 我试啲俾晒钱咧去外地。

0: 潛水咧，跟住之後咧，最後咧，我咬
1: 底，
0: 我唔落亂。
2: 唔係，但係你本身識唔識游水嘅先？
0: 識，
2: 真係嘅咩？
0: 係我浸唔死。
2: 我識你咁多年，我唔知道你識游水嘅。
0: 我浸唔死啫嘛。
1: 佢著嗰啲五十年代嘅泳衣啫，但係佢識游水嘅。
0: 鯊魚衣嚟嗰啲係。
1: 鯊魚衣。
2: 佢唔露胸啫嘛。
1: 咁我哋一齐幻想喺水底啦，
0: 我一齐潜落去。
1: 谭咏麟，小珊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村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毙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内。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警方又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或者精神病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早前因为感情问题曾经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夫妇有两名女儿，多年之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他们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会从多方面调查。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

0: 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另外，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受到热带气旋紫檀和简拉维影响，华南和华东沿岸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广西宁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处被洪水淹浸。县政府启动临灾叫应机制，全力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被困群众。截至昨日下午，宁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民众。海南环岛高铁部分旅客列车今日临时停运。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日热带气旋影响持续，广西、广东、海南和福建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液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6点，跌533点，总成交金额1,89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2点，跌4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8，跌11.2；腾讯控股440元，跌17元；盈富基金25.98，跌5.2；南方恒生科技4.49，跌1.74。中芯国际66.7，跌5.8；恒生中国企业87.04，跌1.96；智浦1,029元，跌100元；小米集团27.82，跌1.2；友邦保险74.7，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1点，跌414点。港金报43,380元，升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5.53美元，卖出4,63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大道啦，同埋香港仔水塘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咁一带咧较为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咁就系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丰盛苑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呢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呢连翔道嘅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呢同样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稍为车多。另外要特别留意

0: 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6: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7: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8: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9: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0: I'm Nikki, a swimmer.
11: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6: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由细到大都系喺香港成长生活，对呢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嘅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第度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嘅家人同埋朋友，仲有一直支持我嘅你哋。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一到晏昼我就眼花花，
2: 听住我哋巴宝冇花架，
3: 美言香港服务你全家。
4: 嗱，你写你成家，而家你全家，
5: 呢位诗人啊吓。
0: 对唔住，因为我呢一个诗人啊，自己加戏系啦，即系服务大家系我哋应份嘅。
5: 我觉得阿李刚越嚟越高啦，
0: 高啊，
5: 嗰个才高八斗啊。
0: 我甘心困喺呢一个七言绝诗嗰度，我要冲出去啲。
5: 但有诗都满足唔到你啦，
0: 满足唔到啊，完全。
4: 出嚟啊！
0: 系咪？
4: 出嚟吟诗作对。
0: 喂，咁大家快啲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将你嘅治愈厕所位话俾我哋知啦。开心唔开心咧，我哋都会接纳嘅。
4: 系啊，快啲啊！如果怕丑嗰啲咧，就 inbox 我哋都得噶。
5: 系啊，把握时间啦！
0: 呢一段咁精彩嘅钢琴古典乐章，配合我今日嘅心情就系最啱噶啦。好似呢一个琴键咁清脆，噔噔
5: 噔噔噔，人哋明明系好 moody 噶咩？
0: 上个礼拜。我重回一个我几年前都有服务嘅一个机构，系咩机构呢？就系呢一个仁爱堂。点解我会咁中意呢一个即系社福机构呢？因为以前细个咧，就有啲 friend 都系住屯门噶嘛，咁去屯门探佢咧，就佢就会带我去屯门嘅仁爱堂嗰度有间 gym 嘅，就喺嗰度做 gym。咁病人啊，病人呢一个做 gym 嘅人生咧，其实最初期就系喺屯门仁爱堂开始。
4: 我估你唔到、啊。
0: 我都估唔到自己系咁样啊，因为嗰度咧又大啦，设备好齐整啦，同埋佢嘅钱系好平嘅，佢唔知十零蚊。

0: 咁样就可以入场嗰啲嚟噶，即系逐次计嗰啲嚟噶，
1: 成个公众
0: 平嗰阵时系平绝全港啊！
2: 哇，
0: 佢真系平到我净系觉得
2: 系咪即系有少似铁管咁样嘅，又唔同。
0: 佢又唔系嘅，佢有啲似社区中心嗰啲嘅，又或者系嗰啲
1: 康文署
0: 嗰啲系似康文署，但系康文署，你就有啦，就系去学咗佢，上晒堂，佢先俾你去噶嘛。咁人外台就唔使嘅，因为人外台系有教练喺现场嘅，佢就有教练咧悉心教你去做 gym， 非常之好。咁啊喺一个转折嘅机会之下，咁啊全靠阿车淑梅小姐啦，咁啊介绍咗去人外台之后咧，咁啊服务咗佢哋一段时间啦，佢哋就系好正，因为咧佢唔单止系开 gym 嘅，原来
1: 摩顶顶。
0: 咁樣咧，即係基本上咧，你社會嘅一啲比較有需要嘅一群咧，佢都服務到老人家啦。
2: 係，
0: 譬如有一啲有癌病嘅家庭啦，因為佢哋有一個基金咧，就係放一啲你有癌病嘅家庭咧，佢就會即刻發放一啲嘅體恤金俾你，俾你應就係緊急嘅需要嚇。咁另外一個服務即係小朋友啊、托兒所、幼稚園都幾廿間。幼稚园上好多，幼稚园啊、中学啊、小学都有嘅，即系人外堂主办嘅，即系负责系去管理办学，系啦，办学嘅地方都系好多嘅咁样。咁但系咧就有一段时间咧，即系就冇同佢哋做嘢啦咁样。咁啊上个礼拜再同佢哋做翻，我发觉呢个咁贴地嘅一个社福机构咧，其实就系好需要大家去支持，因为咧。佢系一个做实务嘅，嗱，我哋有阵时见到啲公司有啲一建议，见到佢话你都，咦，炒地产或者炒股票嘅，你都系即系炒下炒下，
2: 但
0: 系
2: 做嘢嘅，
0: 有啲公司咧就系真系实务嘅，即系佢唔系全部玩数字啊，系咪啊？佢真系实干型嘅，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机构就系即系实干型啦，咁啊。原来我系差唔多十几年前已经帮佢噶啦，
1: 咁耐
0: 系啊！我真系一个即系
1: 长情啊，痴心情长见闻，
0: 净系义工之父啊！我
1: 咁样睇，
0: 夸张少少啫，
2: 知识灵活
0: 吓咁啊！即系好希望咧，我都唔系话一个大头作用嘅，而系希望即系所有嘅朋友，如果真系有空闲嘅时间，其实木果好简单，即系去下一个派饭嘅地方，帮手不凡。
1: 嗯
0: 做一个少少义工又唔需要出钱嘅，出力嘅啫嘛，系咪？又咪而家就多咗咁多社区客厅，咁社区客厅亦都有啲小朋友做功课，需要有一啲嘅补习老师啊，咁等等咁样。其实大家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贡献翻个社会，就唔需要咧好多埋怨。即系我成日都会埋怨，哎呀贫穷线啊咩啊咁样。咁但系其实每个人都系有一份少少嘅力量，用你嘅力量去贡献呢一个社会，帮得几多得几多，大家尽做，即系好似古天乐开演唱会咁样啫嘛，佢都系尽唱嘅啫嘛，系咪先？佢都系尽做嘅啫嘛，系咪？
1: 请好多朋友，
0: 系啊，请好多朋友，系啦。咁啊，真系好希望大家咧，即系对呢一个你出生嘅地方、你成长、你工作生活嘅地方咧，有一个归属感，同埋咧，即系将自己嘅能力贡献俾大家。

0: 過去嘅一個星期咧，我有一日請咗假，咁啊
1: 專
0: 係啦，做咩事咧？
1: 咩事咧？
0: 你知唔知而家係咩季節啊？
1: 夏天。
0: 除咗夏天之外，
2: 七月節。
0: 唔係，唔關事。
2: 唔關嘅。
0: 對於媽媽嚟講好重要嘅，因為開始要報名考學校啦。
1: 哦，
2: 但你個仔唔係好似一歲定兩歲
0: 啫？係啊，你諗下，原來係已經要咁快㗎。
1: 你唔使驚啊，因為嗱，你同埋李先生咧都唔係特別醒嘅人，但係你個仔咧就好醒喎。係
0: 啊。
1: 咁我覺得佢應該會考到啦。
2: 你头先
0: 你咁样赞，
2: 佢嗰个回马枪个收收翻翻嚟先，
0: 我又唔可以话佢讲得唔啱，系咪先？
2: 佢最紧赞你个仔叻，
0: 系
2: 真阿妈蠢都唔紧要，
0: 其他都冇乜所谓咯。
2: 你真系好叻噶你，
0: 唔系，但系咧，真系做咗阿妈。先至發現咧，原來個小朋友咁細個咧，已經要報名要考試啦。陰
1: 功啊，
0: 咁但係咧，你報名考試最緊要咧，除咗你真係要填嗰份表之外咧，另外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就有張醒醒目目、精精拎拎嘅證件相。
1: 嗯，咁而家即係譬如電腦執相啊，各方面啊，咁你係自己影定係出去影咧？
0: 梗係出去影啦，我試過噶啦，曾經有一次我
1: 想自己影
0: 嘅，係唔得嘅，因為其實咧，你首先嗰啲光暗已經唔得啦，係咪先？
1: 打燈
0: 嚇，跟住同埋咧，佢好想同你玩啊，所以咧係做唔到呢一樣嘢嘅。咁咪喺。

0: 之前咧，我其實都經歷咗一啲咧唔太良好嘅影證件相嘅集嘅經歷㗎啦，因為咧，即係嗰啲都係好大型㗎啦。咁但係因為咧，你嗰啲你平時行過去影張證件相幾耐時間啦，同你影兩三分鐘，十分鐘內啦。咁但係小朋友唔係㗎嘛，佢需要 warm up， 佢需要影，咁你後邊排咗成抽人。
1: 哦，我明白你，你去嗰啲咁急速嗰啲證件相，
0: 我一開頭嘅時候，因為我要申請啲護照啊嗰啲嘢。系啦，
1: 你要带去影楼噶。
0: 咁我就之后咧就发现咦唔 work 喎，咁样即系影个第一张嘅时候咧 OK 嘅，因为佢仲系成嚿饭咁，佢未知咧都仲得嘅。去影回乡证嗰张相就唔得啦，好惨猪咁样样啦，
2: 即系喊晒咁样，
0: 喊晒扁咗，因为回乡证唔可以依起棚牙笑噶嘛，咁佢全部都系扁嘴，
2: 好多要求，唔系好多要求，系好谨慎嘅要求，
0: 好多规矩，
2: 我快一制添，好谨慎噶啲要求，
0: 咁始终证件相噶嘛，咁所以今次咧为咗即系喺呢一方面咧帮佢加少少分啦，我就特登出咗去影楼影，仲去到边度啊？去到观塘，
1: 冇乜嘢啊，观塘
0: 好远。对于我来讲，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哇，这个决定做得非常之好。为什么呢？
2: 其实你们都是讲那么久都是想赞自己的嘛，你一早讲吧，不如。
0: 不是，我影完才发现原来有些钱真的要给的，因为其实真的
1: 不便宜。你不是现在才知道是吧？
0: 真的不便宜的，即你出去影可能是百零元100-200元，它是一个特的。
2: 哇、
1: 哦、,OK 啦，但是影楼是舒服很多的，小朋友。
0: 还有那个摄影师哥哥呢是很好的，一来到。warm up 下先啦，玩下侧边啲玩具先啦。佢唔逼你咁快就坐上去，佢一路同你玩。
2: 有经验啊，
0: 系啦，一路玩咁啊，影咗其实佢半个钟头嘅 session 系留俾你噶，
1: 系啊，
0: 30分钟俾你任舞任玩，又喊住一路影到笑，笑到好开心。咁跟住之后咧，咁你拣相通常都唔系一下就中噶嘛，咁你拣咗表情之后，我话吓，但我好中意呢个表情，但系佢个身歪咗，咁点啊？唔使担心啦，唔系人哋摄影师嚟嘅咩 A 咩 I 去帮你，我帮你执图得噶啦，你只要拣翻呢一个坐得正嘅，我帮你将成个头移过去，
2: 嗯，
0: 然后咧帮你执翻啲光暗，咁就得噶啦，咁样，
1: 哦，好好，
0: 咁跟住之后我就哇。好舒服，好开心，我仲争啲咧俾钱买晒佢所有嘅相翻嚟啊！
2: 点解你唔俾啊？
1: 系咯，
0: 好贵。
2: 哇！你就话噶，香港啲经济点会好啊？我真系好，我好恶心啊！
0: 唔系，我有加钱，我冇加晒啫。
2: 我对你好失望啊，土！
1: 应该张相啫，俾个钱买咁
2: 贵
1: 啲嘢，
2: 你都争得人哋咯？你点解你仲要揿住个银包咧？
0: 唔系啊，因为加嗰嚿钱可以影多两次啦。咁我。咁我梗系影多两次啦。
2: 啱嘅阿妈，算啦，系放过你啦。
1: 我想讲读书啊，其实
0: 唔系，我都有加钱噶。咁啊，
2: 好恶心啊，搞到。
0: 但系我真系讲啊，即系证件相呢家嘢都系要搵啲专业嘅影。
2: 当然啦，
0: 自己影都是拍不了的。

0: 我咧有一件事咧，我觉得唔开心噶。
1: 唔好啊，你唔好唔开心啊，笑下啦，笑笑笑，世界更美妙。
2: 系咁个音嚟，
1: 你自己冇音嘅人，你唔好话我有冇音啊。
3: 佢有音噶，
2: 我真系冇乜音，
3: 遮住个额噶。
2: 冇音，
1: 你冇音，
2: 我都知我冇音。
1: 你冇音
0: 系，因为上星期咧就见到有一单嘅新闻出现咗，咁就系咧喺中环嘅德富道中啦，近住呢个租卑利街发生个交通意外。呢单交通意外系咩意外呢？就有架巴士就撞咗埋佢嘅电车度，令到架电车咧出咗轨。咁呢件事件点解会无端喂无端巴士司机点会撞埋佢电车度，拱到出轨呢？
3: 系
0: 事源就系因为一个小朋友五岁嘅儿童冲过马路，跟住个巴士司机为咗咧就要避住，都唔好即惊到个小朋友，就即刻扭太，就令到嗰架电车出轨。咁啊好彩，成件事冇人受伤。
1: 好彩，不幸中嘅大幸啦。
0: 但系而家呢件事件咧，就令到因为呢个车长咧呢一件事系过失嚟嘅。
3: 哦，
0: 即系个巴士司机就过失，
1: 可能冇一份工，
0: 咁就要咧暂时就要停止佢嘅驾驶职务啦，要配合调查啦。咁啊，亦都因为嗰架电车出咗轨嘛，亦都又要出跟揾翻啲工程人员啊，揾吊臂车嚟吊翻嗰架电车翻翻老轨道啦。一件事件咧，我就哇，显然牵连
1: 甚广啊！
0: 因为嗰个时间咧，正正就八点几，即系好多人可能放工翻屋企啊，咁亦都可能就系嗰条路线都真系所有嘅车要阻晒啊咁样咧。咁我发觉，喂，其实咁多位嘅家长们啊，因为好似话呢个咧。

0: 系个阿嫲同个小朋友一起行嘅，就唔知点解冇拖实佢定点咧，
1: 定甩咗啦！啲小朋友活佢一滞，
0: 系啦，就冲咗出街。其实咁多位嘅家长可唔可以真系照顾实你嘅小朋友？即系尤其是过呢啲马路嘅时候咧，即系冇理由。你可以放得到手、
1: 啊，我覺得唔好靠曬嫲嫲同埋婆婆嗰類咯。有陣時即係自己都要揾個高人姐姐跟一跟咯。
2: 唔係、啊，或者係真係要由細到大要教佢。
1: 你話點算咧？即係過馬路都要教嘅時候，即係啲人唔敢生啊！真係
0: 係啊，因為呢件事真係我都覺得喂幾慘啊！哇，個巴士司機真係為咗救你個小朋友，亦都係。
1: 但
0: 係
1: 你咁樣睇，即係不幸中嘅大幸，亦都好彩冇人命傷亡。咁、
0: 啊、
1: 如果真係要佢冇一份工，咁其實都唔緊要。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一個 glory 嚟嘅，其實冇所謂，因為嗰個司機真係做咗一個好人，或者世俗嘅眼光，或者好似公司嘅制度可能放過唔到佢。
0: 係啊，
1: 但係我覺得以人類嘅角度嚟講，佢已經係有曬光芒。
0: 因為我嗰日咧又係搭車嘅時候咧，搭的士哥哥啦，個的士哥哥我就係見到有個車咧，就唔知又嚟左穿右插，哦哇有冇搞錯啲車咁樣都得嘅？跟住佢話：，系咁噶啦，
1: 香港地系咁。
0: 香港地啲人咧好心急
1: 嘅，
0: 冇办法嘅咁讲。我话唔可以咁噶嘛，即系冇理由明明条线行紧，你又突然间冲埋嚟咁样啦。跟住都话有时真系噶，有时啲司机咧真系要你要一眼关，唔系关七度
1: 嘅，
0: 关十啊。
2: 系。
0: 而家有好多人咧突然间穿咗车啦出嚟嘅时候咧，如果你撞到佢咧。
2: 是你錯
0: 的，
2: 是你錯的，
1: 是的，所以我們駕駛人士其實大家都養成一套自己的一個
2: 習慣
1: alert 的辦法，比如方之豪就有一個不知道什麼被動駕駛法，即是總之他是避曬所有的東西，避曬所有東西，即所有他覺得有少少危險的他都會避開他，譬如我都有類似的，即總之我一上架車的時候呢，我就要一眼觀察之餘呢，我是當全部路面的使用者都是瘋的，隨時喺路面嗰度會衝出嚟啦，隨時會撞，所有人隨時都會撞我嘅、哦，我係要咁樣諗法，咁先會有一個好少少嘅，同埋真係嘅，因為有一啲駕駛，因為我哋嘅車始終行得快嘅，咁、有啲駕駛人士真係要呼籲一下咧，即係譬如兩邊係會有人過馬路或者衝出嚟馬路嘅一啲路咧，真係唔好揸咁快。嗱，你上到高速可以揸翻快啲，
2: 正常法例，
1: 但係都唔好，因為我哋有陣時發覺高速都無端端有個人啡啡彈出嚟。但如果是那些小路啊，两边是行人路那些呢，就真的不要揸咁快。
0: 唉，真的这些情况呢我都是不考车了。
2: 吓、啊、你
1: 不考到先得噶，你咪同阿 Gareth T 一样，需要 Gareth T 添啊。
0: 喂，咁佢可以成为代言人，我都想、啊。
2: 未考到啫。
1: 唔该晒呢一位兜底嘅土。
3: 哇，好治愈啊！
1: 公司有一啲较上级少少嘅人啊，恃住咧自己系上级，成日喺度摆晒款啊，俾嗰啲啊佢嗰啲上级闹咧，就向下级出气。有时候同事好心提醒佢咋，佢就觉得你多事，自己永远都唔会做错嘅，错都系你哋错，先至拎到搞到我都错埋。其实全公司咧都唔理多佢噶啦，即系唔系好理得佢噶啦。同佢同级嘅都一样咁唔中意佢。新年咧。又唔会俾利是下级，佢话佢未嫁，但系成六啊几岁，嗱唔可以算人啦，
2: 系唔系？
1: 未嫁唔系一个问题，都系成六啊几岁人。佢话唔系，佢写得好衰啊！
0: 你唔好笑人啦吓！
1: 佢咁嘅人格唔怪得，仲未嫁，朋友都唔多个啊！
2: 喂啊！Made in Hong Kong 治愈厕所位 2.0 啊！每逢星期一下午食饭嘅时间一点至下昼三点咧，听住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咧。真的好像一家人咁样。
1: 系啊，我哋系一家人，当你一家人啊！你哋全部都系我细佬。
2: 系啊，又可以听到李志刚
0: 细妹，
1: 细妹都得，
0: 即系妹妹，
1: 细妹同细佬都得，系啦。
2: 系啦，咁听到李志刚、超 B 阿土、崔杰彤同埋林静莉咧，真系好温馨、好幸福啊！大家真要加油啊！不过有样嘢咧，我就唔系咁开心咯。
1: 好嘢，去赞完一大轮之后咧，先
2: 有样唔好嘅。
1: 系咩？系咩？
2: 佢话即系今日咧，嗰巴士路线啊，95M 啊，取。消咗啊！
0: 点解噶？
2: 就同呢一个93K 咧合拼咗、
1: 哦，哦，佢结婚
2: 系啦。咁佢嘅路线咧缩短咗啊，由宝林至到旺角东站啊，呢个翠林至到旺角东站，宝林就冇得坐咯。咁宝林出油麻地咧，就唯有靠铁路啦。
1: 嗱，咁啊咁睇，宝林村隔篱就系翠林村咯。咁你行过去少少得唔得？
2: 近近噶，
1: 但都要
0: 但对于老人家难搞噶啦。

0: 我以前呢工程嘅时候呢，我哋係将军澳负责开拓嘅翠林村同埋宝林村个消防系统就係我哋搞
1: 嘅。你
0: 就
1: 係开拓楼嚟嘅。
0: 熟啦、啊、熟啦、啊、好熟㗎，斜路就係隔离就係，不过都係要行少少嘅。咁啊搭第二架车。
2: 搭小巴搭小巴。
0: 我盡量帮你諗㗎啦。
3: 地狱厕所位你哋好啊，
0: 唔系地狱系自愈。
3: 地狱你哋好啊，嗰啲人呢喺巴士嗰度打机啊，倾电话真系好大声，好嘈，好过分咯、啊！帮冲走晒佢哋啲缺德嘅人，冲走去！
0: 啦啦啦啦啦，好自愈，好自愈，啦啦啦啦啦，点解嚟紧唔使再听中年好声音？因为佢做完了 fit 啦，唔该晒，冲翻啊！希望阿齐奕迅出嚟唱下歌啦，好耐冇听过齐奕迅唱歌啦，就系喺广告先听到啲歌。我爱齐奕迅啊，好嘢，唔使再睇中年好声音咯。
2: 喂，我早几日啦喺社交媒体度见到啊，阿 Sammy 郑秀文咧同许志安咧帮衬茶餐厅期间咧巧遇尹光两夫妇啊，之后佢哋四个人仲影咗张合照，笑容满面添啊！我想喺呢度咧补足个 Sammy 括弧几日前同埋尹光寻日咧生日快乐啊！
0: 哦，寻日尹光生日啊！

0: 就问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缘分嘅嘢就系话嚟就嚟，真系好治愈啊！
2: 主持人，你哋好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有啲而家嘅电台节目咧，讲乜都好，但系一味得个嘈字噶、啊，
0: 唔系讲我哋嘛，
1: 唔系讲我哋嘛，
2: 又唔好笑，
0: 唔系讲我哋嘛，
2: 唔知道你有冇重温翻？
0: 我哋系好笑噶，我哋系好笑，我自己觉得好笑。
2: 我唔该冲走嗰啲唔好嘅主持啦，我而家咧净系听 Made in Hong Kong 啦、三五成群啦，同埋夜晚嘅音乐。
0: 音乐情一定要听，我都听，唔系净系爱上咗阿谢依成同阿刘善仪抢老公。
2: 当然啦，要抢唔系嘛？
0: 唔系讲笑啫，我都抢唔赢啦。自厕所位唔好开我个名啊！点解最近啊，打开社交平台成日都见到嗰啲公车上面嘅 MMA 噶大佬啊，好烦啊！唔该你啊，收下啲火啦！香港人点解会变成咁噶？系咪天气热啊，控制唔到啲火啊？唔好再打交啊！
1: 喂喂喂喂喂，轻铁站啊，竟然出现咗大批嘅小黄人啊！原来查走逃票啊！
2: 哦、
1: 早就应该系咁啦嘛，咁咁多人逃票，咪赚得好少咯而家，所以都系要大家俾足钱啊！
2: 武林同翠林啊，一啲都唔近啊，一个喺山上边
0: ，sorry，
2: 你讲咩开封牛
0: ？sorry，
2: 你
1: 错晒，
0: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搞到佢厕所声都冇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的时候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连通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而新田科技城作为河套的天然延伸，为海内外创科企业提供贯通上中下游的全链条支援。香港多个创科园区与研发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创科体系。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两只怀疑非法

0: 發進口活貓，估計市值大約2000万。官員昨日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4岁抵港內地男旅客，經檢查之後，在他的個人行李內檢獲兩隻懷疑非法進口活貓，他隨即被捕，案件已經轉交漁護署跟進。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表示，違反伊朗關於霍爾木茲海峽航行規定的船隻將會面臨罰款、扣押或者沒收等限制措施。管理局說，往返波斯灣的貨主在租船之前必須查閱當局的違規船隻名單，即日起任何船隻如果與違規船隻合作將會被列入名單。另外，伊朗宣布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表示，新气田可开采存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大约15年的产量。新气田硫化物含量较低，预计可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另外仲蕴藏大量形式油，呢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在下午2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至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尼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6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0点，系跌528点，总成交金额205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5点，跌4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系报112.2，跌10.8；腾讯控股440元，跌17元；盈富基金26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5毫，0.6仙，跌1.64毫；中芯国际66.8，跌5.7；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1.86毫；智普1032元，跌97元；小米集团27.98，跌1.04元；友邦保险74.7，跌4.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6，瑞士法郎9.793，澳元5.619，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5，欧元9.1547。每百日元兑港元4.9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479点，跌536点。港金报43,345元，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38美元，卖出4,64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坏交通灯的消息啦，位置就是香港仔大道同埋。

0: 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攞湾仔啦，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香港仔鱼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七点，近住鱼类批发市场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是仍然都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
12: 我是邓志峰。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6: 大家好，我是唐诗咏。
1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8: 他是好心情的人。
1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天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肚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2: 飞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1: 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喂，超 B 今日嚟到呢一个启德咧，呢个好靓嘅商场咧，有一个咧即系运动嘅场所。
4: 你话呢个新兴运动咧，你好叻嘅，你好，
3: 我有感应啫。
4: 你咩？上次你唔系咁讲嘅，你话哇，我真系觉得咧，我好犀利咯，打嘅时候咧，唔明点解咧又赢晒人哋嘅，
3: 赢咗你啫嘛，因为你渣啊嘛。
4: 你话你同其他 friend 玩啊，哎呀，仲有 challenge 坐咯咁样嘅。
3: 因为负责人喺度，我唔敢喺度认叻啊，就有呢个场地嘅负责人阿 Kurt 啊 ，Hello Kurt 你好，
5: 阿黎先好，超 B 你好。
3: 咁其实呢一度咧，即系玩呢一个 pickleball 啦，另外呢一个都系呢个有叫 paddle 系嘛？
5: 冇错 ，paddle 板式网球，
3: 两个有啲咩分别咧吓？
5: 两个完全唔同运动嚟嘅嗱，看似好似其实咧，大家近排呢一年咧成日玩 pickleball 啦 ，pickleball 系乜嘢？系融合咗网球啦、羽毛球啦、乒乓波，大家知道噶啦。但系 paddle 咧系融合咗壁球同埋网球嘅运动。
3: 系啦，个场地嗰啲地我都见到系完全唔同嘅，因为咧即系 pickleball 嗰啲咧就好似普通嘅体育馆嗰啲地啦。咁呢个 paddle 咧就好似咧户外网球场嗰啲地喎，系嘛？
5: 嗱，简单嚟讲咧 ，paddle 系一个围住一个10米乘20米嘅玻璃盒入边发生嘅运动，而佢啲玻璃咧系超强化玻璃，除咗系波打唔烂之外咧，甚至系可以踩上去都得嘅。
4: 即系而家呢个我哋侧边呢个玻璃墙，嗰都系要特别。去訂製咁做，
5: 係一個12mm 厚嘅強化玻璃嚟嘅。
4: 哦，咁係即係有少少似壁球嗰個玻璃板咁樣啦，係咪？
5: 冇錯啊！所以呢個運動其實就係融合咗網球。

0: 家壁球去玩嘅。同埋咧，呢個唔係新興運動，係1969年喺阿根廷已經開始，跟住又衍生到去全球都打嘅運動。可能香港咧場地問題啦，大家唔係好覺，但其實周圍都有人打，甚至咧呢個運動係稱為 The Next Golf，係同高爾夫球甚至 F1 同級別嘅高級運動嚟嘅。
1: 哇，好堅喎！啲聽落已經好正啊！
2: 唔係，我淨係知道好多嗰啲外國嗰啲好有型嗰啲明星喺度玩咧，咁我就好想，喂，好似好勁咁樣喎！
1: 蜘蛛俠都玩嘛，係咪啊 ？Tom Holland 啊
0: ，C 朗啦，好多頂級嘅，甚至美斯啊、斯丹啊，好多頂級運動員都玩緊嘅。同埋呢個運動最吸引就係咧，好多靚嘅國際知名嘅時裝品牌咧都有聯成，好靚，大家中意著住嘅衫咧都有佢聯成球拍同埋球袋嘅，因為佢定位係好高端嘅。咁同埋其實呢個場地唔係咁容易去有嘅，
1: 因為聽阿 Kurt 講咧話，如果喺室內咧玩 paddle 咧，係要杜拜嗰啲商場先有啊，即係而家我哋香港都有啊。
2: 嗱，我淨係望一望佢嗰個球拍咧，同我哋玩 pickleball 個球拍咧有少少似，但係佢呢個
1: 爭好遠喎，呢個實淨好多。
2: 但係呢個咧就厚身啲，同埋好似有啲窿窿喺度咁樣嘅，點解？
0: 首先講重量先啦 ，pickleball 拍大概7至8盎司 ，paddle 球拍係12至14盎司左右嘅，
1: 即係重好多㗎啦。
0: 重好多，但係咧價錢方面咧就略為貴少少，一般打嘅咧大概1000至2000蚊已經有噶啦。
1: 我見到個波都唔同喎，因為 paddle 咧打嘅咧就似係網球嘅嗰個波，咁啊而 pickleball 就係個波比較膠啲嘅。
0: 嗱 ，paddle 講咗係咩啊？係網球融合壁球啊嘛，個波其實係同網球好似，唯一分別係咩咧？佢個直徑係細過網球，大概0.6mm 左右，細好少嘅啫。但係啦，個重量係一模一樣。咩唔同呢？就是、個彈性啦，佢裏面嗰個叫做壓力呢係比網球細少少，所以呢個彈性係低少少嘅，所以打落呢係冇網球咁彈。
1: 哦，即係唔怪之佢哋冇打到出界啦，都打得幾好嘅。
2: 同埋佢嘅 paddle 呢係一定要四個人玩㗎。
0: 冇錯 ，paddle 喺呢個10米乘20米嘅球場裏面呢係一定雙打嘅，有男雙啦、女雙啦、混雙嘅。但係啦，有啲稍微細啲嘅 paddle 場呢係俾單打嘅。
2: 即係如果個場地細就係可以單打，如果大就變咗雙打咁解。
0: 好死你嘅呢度咧，如果你單人打打唔到，好辛苦噶。你試想象，除咗話彈一下、彈兩下輸之外咧，其實個波彈完一下，再彈波啲落翻嚟都可以打噶嘛。
2: 嗯，哦，係喎。哦，咁但係佢嗰啲例係點樣嘅？即係同網球一樣啊，定同pickleball 一樣啊，定點樣嘅？
0: 例咧計分就同網球一樣，就零啦、15、30、40，跟住 at 咁計嘅。但係話如果個打法咧就似網球加壁球嘅，所以計分係好唔似 pickleball， 係好似網球咁計。
1: 似網球計分啦，但係因為係似呢個壁球，即係彈咗個玻璃嗰度可以再打翻咯，即係某一啲嘅例又似呢一個壁球咯。
2: 哇！呢啲咁新興嘅運動咧，我覺得你係最叻玩
1: 的。咩新咧？都話啦，上世紀咯，
0: 1969年有噶啦。
2: 但係香港而家好少啊嘛。
1: 同埋我中意咧喺商場有呢一啲咧，即係 paddle 或者係 pickleball 嘅一個場咧，係唔會影響到嗰啲街坊。
0: 呢度玩到12點冇人無所謂，因為今日室內你幾開心幾逢激，點樣都唔會影響人。
1: 嗱，其實咧你哋公司啊真係好巴閉啦。而家喺呢個啟德有一個嘅即係咁大嘅場館啦，但係其實我第一次去你公司咧，就喺九龍灣嘅一個商場咧，就專玩 pickleball 有成3個場嘅。咁點解我會去呢？就因為咧，我個朋友咧就生日，就喺嗰度咧搞 party， 咁樣咧就一路飲啲成人飲品咧，一路咧就係打呢一個 pickleball 係咪啊？
0: 我哋喺九龍灣店啦，其實唔止啲 pickleball 嘅，係有 pickleball 啦，有高爾夫球啦，有籃球啦，甚至有啲排球機俾自己一個人。當你孤獨症嘅時候咧，去練波都冇所謂嘅。
1: 係啊，但我中意個裝修啦，因為咧係好多嗰啲盞燈啊、霓虹光管啊，同埋又係個酒吧喺中間㗎。
0: 有 DJ 台打碟添。
1: 啊，係啊，仲會播埋啲 Canto Pop 啊，即係嗰啲阿波盛嗰啲。
2: 喂，其實而家即係做運動咧，好似唔同曬。即係以前做運動咧會身水身汗啦，但係而家身汗得嚟咧，仲要有埋好似 chill 啲咁樣感覺。
0: 因為咧，其實有一個 terms 咧，我哋去推行，其實喺全球咧係都好 hit 好 hit， 就叫 sportertainment， 係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融合就 sportertainment， 所以呢度咧同你一般去之前打波嘅地方啊，打波好唔同感覺。雖然都係打波，但你嚟到嗰個感覺氛圍係唔似打波嘅，好型啦，好打卡啦，好有生活感啦，同埋我哋其實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and fashion
1: 係啊，
2: 同埋呢度咧最好一樣嘢就係咧打波你知會點啊？消耗你嘅體力噶嘛，消耗體力嘅時候點啊？就想食嘢啊嘛，呢度有埋嘢食噶嘛。
1: 係喎，呢度係特別嘅一啲 cuisine 㗎係嘛？
0: 因為呢度係食南美風嘢食嘅，點解咧？因為頭先講過啦 ，paddle 係起源於南美洲嘅，所以就將翻南美風帶埋翻呢度，去俾大家一路食住南美嘢，一路去打南美起源嘅球類。
2: 哦，你又趁曬啦！今日南美風，你個人咧帶埋藍色頭巾出嚟噶嘛？
1: 而且咧，我飲咗你呢度嗰啲水果茶，我今日兩個都飲咗啦。
0: 因為要健康啊嘛，我哋有 gelato 就唔買雪糕，即係食嘢食健康啊嘛。smoothie gelato 係啦。
2: 哇，其實我覺得咧，而家咧好似真係香港人咧。

0: 喜愛做運動嘅嗰個情意結咧唔同曬，即係以前嘅商場淨係諗住行街嘅啫嘛，而家商場做咩？愛做運動咯，咁樣幾開心喎、
1: 啊！既然有嘢食又有嘢飲咧，咁不如我哋食住嘢咁樣食飽飽，然後做運動咯，好嘛？
2: 梗係好啦，呢、這個健康人生又可以玩又可以食，係啦。

0: 喂，超邊，
1: 我哋食咗好多南美嘢喎。
2: 係啊，我哋頭先食咗幾樣嘢咧，有 taco 啦，有呢一個沙律啦，亦都有雞啦，同埋有嗰、那個carbonara 意粉嚟嘅。呢、這個雞係咪直情係南美風啊？仲有種。
3: 係啊，頭先我見你咧。烤雞烤到之外咧，其實我哋個醬汁燒味，因為一日你食辣噶嘛，嗰、那個係一個辣味嘅非常有墨西哥風味嘅醬汁。
0: 我中意個雞啊！
2: 個雞咧，其實咧佢係好嫩嘅，即係雖然佢個面咧係烤到好香脆啦，但係佢裏面個肉咧係好嫩滑同埋好 juicy 咯。
0: 係啊，個沙律我又中意，因為咧有我最喜歡嘅牛油果呢、這個 super fruit 咧，真係最正噶。
2: 我其實覺得佢嘅 tacos 咧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喎，因為裏面咧好似係啲魷魚啊，
0: 海鮮為主係咪？
3: 冇錯，係啱啊，有啲蠔啊，都有係。
2: 係啊，嗰啲幾樣嘢咧，你食落去。佢成咧好新鮮，同埋咧，你會咦？好似 taco 今次用嗰海鮮又唔同啲咯，
3: 即係俾大家嚟呢度做運動，個新鮮感好 fresh， 好新鮮咁嘅感覺，所以就啲海鮮就新鮮啦，成件事。
2: 同埋佢呢度好迎合到即係附近嘅辦公室嘅朋友咯，即係晏晝嘅時候咧，大家都晏晝。食 lunch 嘅時候咧，未必會打波嘛。OK， 將我個 pickleball 個場收翻先，我哋變成咗餐廳先。食完嘢之後咧，晏晝啦，下午茶打後就開始打波啦，就砌翻去打波個場出嚟。
0: 今次我屋企嘅張牀嘅朝航晚差嘅真係，其實係係咪㗎？係咪就係咁樣？即係希望可以靈活啲咧，可以咧誒，即係個午市又可以多啲人食嘢，咁啊，然後夜晚又可以打緊波。
3: 因為香港租金都唔平㗎嘛，咁即係要將成件事最大化，用途好啦。生意啦，同埋即係嗰個空間最大化啊嘛，咁當然同事好辛苦嘅，朝航晚餐唔容易噶，但係都要即係更加有系統去營運呢件事咯。
0: 係啊，我覺得靈活運用自己嘅地方係非常之好，同埋呢一度咧，你哋個 pickleball 嗰個位咧個大電視喺度啦，佢聽講話啲足球員咧佢都嚟呢度咧搞 function 喎，係嘛？
3: 冇錯啊，最近我哋有我哋自己有隊球隊啦，咁就佢嘅球季開季嘅儀式。喺度搞嘅，所以特色就係樓底好高。呢度係接近十米樓底高嘅室內鋪頭嚟嘅。
2: 同埋我覺得呢個地方咧係嗰啲伊人聚腳地嘅，即係所有啲人咧嚟到嘅時候咧，無端端唔識都好似變咗全部都 friend 底啊。然之後你打緊波，喂，我入嚟差兩板先咁樣。
3: 即係有時咧，我哋話呢度咁似處境劇嘅，食者飯行過，又係你啊，喂，一個啊，又識嘅，即係個處境劇感覺咯，係。
2: 其實我都好似感覺咧，而家香港咧有好多地方都成為咗一個就係做運動嘅時候咧結識好多朋友啊，而家係。
0: 喂，我哋見到好多 friend 喺度，喂，見到阿劉浩龍喺度，喂，師兄，你好耐冇見啦，
4: 咁樣無端端見到嘅嚇，
0: 啱啱打完，
4: 呢度係電台嚟嘅，
0: 我哋嘅流動啊嘛，
4: 流動電台係咯，
0: 咁啊啱打完，
4: 啱啱同阿關講好搞笑咯，我係今朝俾人叫我嚟呢度，嚟到好耐冇見到佢，佢又今朝 IG 無端端見到我，跟住 follow 咗我，
0: 係咪？你識咁耐而家先 follow 對方嘅，
4: 出奇嘅，細個，
5: 嗰個緣分
4: 啊，唔會突，
5: 嗰個緣分就係咁樣撞得到啦，係咯，同埋係啦 ，Alex 好耐冇見 ，QB 又好耐冇見。
0: 喂，咁阿師兄打完呢個 paddle 之後，你有咩感覺呢？
4: 因為之前成日都要去到西貢區啊，或者馬鞍山先打咧，咁可能自己揸車來回個半鐘就打個半鐘，即係一場，咁其實都幾浪費時間。但係呢度近好多咯。
0: 哦，你之前打過原來
4: 打好耐，舊年成年都有打，但係因為真係太遠啦。
0: 喂，我好靚，我以為呢個係 pickleball 嚟嘅啫，我唔知道。
4: 係啊 ，paddle，
0: 我好靚。
4: 我中意打 paddle 多啲。
0: 阿 paddle， 我覺得型好多喎。
4: 唔關事，即係可能有啲力量啊，有啲係咯，中意個聲音啊，即係同埋兩個人夾嘅時候，我覺得好似好玩咯。
0: 因為之前我喺九龍灣咧就玩呢個 pickleball 咁樣咧，覺得好正啦。嗰度即係好似 party 咁樣，估唔到呢度仲更加似一個體育館啊！
4: 呢度淨有嘢食，有嘢飲。
0: 喂，阿關彩業，喂，你真係做老闆喎，恭喜你喎！
5: 多謝多謝，咪成個團隊咯，係咪？因為都係自己中意，首先中意打波，中意運動，跟住成班股東啊，成班朋友都係中意運動嘅，咁就一齊做咗呢件事出嚟啦。
0: 係啦，咁其實呢一個係第二間嚟嘅喎，你呢一個嘅品牌係嘛？
5: 係啊係啊，我哋綜合運動為主嘅，咁到咗第二間，咁基本上都係 club house 形式
0: 嘅，會員制咁樣嘅。
5: 係啦，會員制咁樣嘅，咁啊最緊要係大家啲會員玩得開心啦。
0: 小編，我哋入會
5: 入咯。
0: 入會好唔好啊？喂，聽講話即係你哋都股東都幾多喎，會唔會都係人多所腳亂？會驚唔驚啊？呢樣嘢
3: 都齊心嘅，全部好朋友咯，
0: 係嘛？阿關彩耀就真係全部放手㗎啦，
5: 係嘛？哦，咁當然啦，即係大家每一個股東話都有自己嘅崗位嘅，咁樣係嘛？即係最緊要
4: 宣傳部啦，
5: 係㗎，好多
2: 郵運部嘅佢
5: 唔係啊，你好多都係側邊有啲難啊，嗰啲你唔知咋？我哋自己喺度砌啊，自己
0: 好基本㗎啦，嗰啲
5: 好多嘢。
2: 有冇洗廁所先？
5: 洗廁所都要㗎，係
2: 嘛？咁呢個就緊要啲啦，呢個老闆都好多事要做，
0: 不關取要佢嘅人係落手落腳嘅呢樣嘢。
5: 係
6: 咁耐
5: 係嘛？啱啊啱啊啱啊！
0: 喂，但係時間關係咧，我哋要參觀下喎，我哋可唔可以下個禮拜嚟啊？
2: 試下個按腳可唔可以啊？我好想試啊，咪真係按腳嘅
0: 腳腳腳腳腳底
2: 啊！你想乜嘢嚟？
0: 我哋下個禮拜再嚟得唔得啊？佢
2: 當然可以啦。
0: 好啦，下個禮拜繼續咧，大街小巷嚟到呢一個咧，即係哇，可以咪叫 entertainment 啊
3: ，sport entertainment
0: 嘅地方。
2: 好，下個禮拜見。
0: 下個禮拜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第一个周末，即是下个月5号和6号的预约。今朝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截至下午1点，这两日还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需要填写姓名、电话、身份证明文件等资料。渔护署将会下个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施行免费预约制度，以更有效控制人流和人数。至于进入万宜水库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要预约。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的机会是较低。天文台话，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个星期中期本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此外，熱帶氣旋簡拉維會今日移入福建內陸並逐漸消散，它強度較弱，環流細小，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受熱帶氣旋紫檀影響，廣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出現極端降雨，發生嚴重洪涝災害。國家防減救災委應急管理部啟動國家4級救災應急

0: 反應。國家發展改革委緊急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5000万人民币，支持廣西早災後應急恢復。在崇左寧明縣縣城低洼地區和多個鄉鎮出現積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斷。截至昨日下午，寧明縣已經轉移超過16000个被困民眾。寧明縣話，明江寧明縣東安鄉寧明水民站預計今晚8点前後出現12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7.1米。各江河水位仲上漲緊，呼籲民眾加強防範江河洪水和山泥傾瀉等災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498点，总成交金额2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9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0点，跌3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9跌11.1，盈富基金26.04跌4.6，腾讯控股441.2跌15.8，中芯国际66.75跌5.75，南方恒生科技4.508跌1.62，恒生中国企业87.26跌1.74，智普1026跌10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2，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488点。港金报43345蚊，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50.72美元，卖出465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坏交通灯嘅消息啦，位置就系喺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嘅交界，亦即系天后古庙对出啦。呢一组嘅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噶，司机同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啦。现时香港仔大道来回方向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去海丰华轩同埋香港仔巴士总站对开。另外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转入香港仔大道的支路亦都是车多慢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军营对开。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慢车。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将军澳工业村系有水务工程噶，影响到骏日街去大赤沙消防局方向，跟住骏昌街快线系封闭，一带有禁止转向安排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港珠澳大桥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去珠海、澳门方向嘅部分中线、油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都记得留意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

0: 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给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嘅 Made in Hong Kong。
8: 继续今日星期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
9: 晏昼时间咧，大家出街食饭嘅时候咧。

0: 我发觉而家茶餐厅咧多咗一样嘢嘅，好多嗰啲员工咧见你坐低之后咧，佢会即刻攞杯滚水俾你。咁我几次都系，哦，点解攞杯滚水嚟咧？我发觉哦，原来第一攞杯滚水俾你咧，有啲人咧系中意就系、是，诶嗰啲餐具咧攞落先，先至食。
1: 但系呢一个唔系茶餐厅嘅电略嚟嘅咩？
0: 唔系噶，
2: 茶餐厅同酒楼都会嘅，系啦，佢会专拎一杯水咧就讲明话，诶、呢、這个系俾你爱嚟浸餐具嘅，啊呢、這个系俾你饮嘅，即系咁嗰只咯。不过我。我咧就系、是、去酒楼咧，屋企人浸嘅，我咪陪佢浸咯。但系如果我自己嘅话咧，我就觉得我懒得眼，懒得懒，咪即系人哋洗我系完全冇问题，即系几高规格嘅卫生嘅呢个 standard 咧，我都接受到嘅。最紧要系人哋做就得噶啦，
1: 唔使你做，
2: 最紧要唔好我做。咁我做嘅话咧，我 standard 会降翻低嘅。
1: 使乜攞一攞佢又算啦？
2: 咁但系其实大部分嘅香港人都兴咗系即系攞一攞啲餐具噶啦。
0: 其实系啊，而好惯性嘅，即系就算佢唔俾你攞咧，或者即系佢冇俾杯水你吓，你都会攞张纸巾咧，系咁
2: 抹洗嘛，
0: 系咯。
2: 但系其实冇用噶，
0: 系啊，
2: 因为只要佢洗嗰个过程系洗得衰嘅话咧，你点抹咧都系有细菌噶。
1: 我觉得系睇餐厅嘅，即系如果嗰个餐厅本身咧都系俾你嘅印象咧系比较干净少少咧，咁即使你唔挪佢咧，我觉得都可以接受用纸巾抹一抹。
2: 我觉得其实你出得街去食嘢咧，你就预咗咧佢会洗得唔干净啦。又或者洗得太乾淨，因為咧佢會有，因為你有陣時試下攞下佢哋嗰啲杯咧，去倒杯水咧，你會發現側邊係好多泡嘅。吓嗰啲碱水啊，未過得乾淨啊，吓咁我有陣時見到啲泡嘅時候，我都覺得都係唔好飲。
1: 因為我以前咧都係做餐飲，有試過做餐飲
2: 嘅。你有
0: 做過咩？
1: 我有做，我做過好多㗎。
2: 財神
1: 到
2: 都唔識唱，
0: 係咯？你做咩㗎？你嗰陣
1: 餐飲業我都可以做後邊㗎嘛，即係幫
0: 手。做咩洗碗
1: 嗰個？咁我就有見過啲洗碗姐姐。
2: 洗碗都唔
1: 係
2: 咩咁大，
0: 唔係啊，
1: 好高人工㗎。
0: 我咪就係話你洗碗係乾唔乾淨先嗰時係。
1: 但其實咧，而家有好多嘅洗碗咧，尤其是我做嗰啲咧，都係一啲比較大型少少，佢哋其實有部洗碗機㗎啦。
0: 哦，係啊。
1: 咁啲人收曬碗翻嚟係做咩咧？其實有個姐姐企喺度咧，佢唔係幫你捽啲碗㗎，佢攞咧好似有個花灑咁樣咧，
2: 洗一洗佢。
1: 系咁要冲一
2: 冲，
1: 冲一冲啲葱啊，嗰啲鸡髀啊，嗰啲骨啊，冲走佢，然后就怼落部机度就已经洗噶啦。咁有阵时真系见过，因为我哋要帮手，可能攞出嚟都要抹下啲银器啊，咁样你都会见到有阵时有啲面黐住咗喺嗰个羹上边咁样咯。
2: 我唔中意洗碗碟机噶。因为洗碗碟机咧系真系成日都会出现就唔干净嘅情况、
0: 哦、但系而家嗰啲餐饮业大部分都用洗碗碟机，
2: 所以成日都大部分都唔干净。
0: 如果唔系嘅话，就俾中央厨房噶咯，中央嗰啲
2: 中央
0: 洗碗嗰啲啊。
2: 洗碗
0: 系啦，我有啲朋友咧，即系有个靓太啊，系即系唔系话咩噶。佢嗰時就係疫情期間咧，因為成日都 work from home 嘛，佢就好似好多時間咁，不如就去咧投考呢啲叫做洗碗姐姐嘅工作啊。佢特登就係揀一啲，
2: 佢有呢個 post 㗎，洗碗姐姐。
0: 係啦，佢特登就係知道嗰間公司咧，就係頭先講啲咧。淨係收完翻嚟，乜都唔使做就拱入去個洗碗機嗰啲咧，
1: 好重㗎。
0: 佢先去翻嗰啲工，佢話其實幾開心喎。你又佢話因為咧，平時以前翻辦公室你對得太多人啦，即係好多嗰啲煩嘢，
1: 唔使點講嘢嘅。
0: 咁佢翻呢啲工咧係唔使講嘢嘅，大家唔會問大家嘢嘅。
2: 高人工啦，
0: 係啊，咁佢就愛當 part time 咁做咯。
2: 係，我覺得人手洗咧係乾淨過用機械洗。機械洗咧佢係大數據啊嘛，同埋咧你知道擺咗入去個洗碗碟機嘅時候咧，佢攞翻出嚟嘅時候。大家就唔会 check 噶啦，即系因为佢上一部机啊嘛，系咪？即系等于譬如我哋攞去中央嘅一啲洗碗碟机嘅工厂嗰度洗，洗完之后攞翻嚟咧，你系 suppose 系觉得系干净噶啦嘛。但系有阵时如果你真系验尸咁验咧，都仲有一啲 defect 喺度噶。
0: 系，但系我自己咧就发觉而家譬如好多酒楼为例啦，酒楼咪嗰啲好似瓷器嗰啲嘅。你
2: 可唔可以講清楚啲啊？
0: 瓷啊嗰啲咧，即係同你譬如去茶餐廳咁交換咧，瓷嗰啲咧係唔知點解特別地好容易會污糟啲噶。
1: 我反而覺得咧，其實
2: 膠容
1: 易污糟啲，
2: 膠
1: 容
2: 易啊，
1: 好難洗噶。
2: 膠好容易刮花個面啊，個面一刮花咗就會藏到啲污跡同埋細菌噶啦。咁反而嗰啲係咪玻璃啊、瓷嗰啲咧，一係就打爛，一係就冇事嘛。 咁你咪好少嘅会有伤痕可以藏咗啲污糟嘢入边咯。
0: 或者可能因为我平时去就系嗰啲胶嗰啲咧，多数系嗰啲中央洗碗机啊，即系洗到咧，哇！你直唔好耐鞋湿湿嘅，真系会系，哇！好似真系捽咗好耐。但系譬如嗰啲咧，即系譬如酒楼咧，酒楼姐姐要好忙，即系好赶时间去洗啊，所以有时浸咧，我自己真系会捽嘅，我自己会自己攞翻嚟洗。
1: 系啊，我都一定要去捽嘅，又唔系。
2: 洗碗你唔捽你只洗咩碗啊？
0: 唔系啊，即系自己翻嚟再。

0: 冲啊，即系洗嗰次啊，
1: 系
0: 啊。
1: 你有冇见过即系咧中央送翻嚟咧？佢嗰只系有磨埋个胶落去嗰种咧？
0: 内地多啲咯，香港冇噶系嘛？
1: 香港少啲，但系都有啲餐厅有嘅。我自己对于嗰个咧，虽然佢掹到好似好干净，又防尘又剩啦，但我都要再洗咯。
2: 哦、
1: 我都是不太相信这些、啊、
2: 我不是很相信的，但我不洗话知他
3: 其实你是最好的，有人帮你搞定那些就 OK
2: 不是、啊、而是我不得闲洗，我的脑我来做第二些更紧要的东西、
1: 哦、例如想想吃什么，
2: 没错啦他们那些、啊、拿着个 menu 拿、啊、成日都未想到吃什么的，我这些拿着已经想到三四样了，
1: 所以平时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就是我和超 B 负责洗东西，你自己就负责想东西吃，好好啊，分工合作、啊、
3: 落单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搬出嚟住咧，都已经有成五六年嘅时间啦。间唔中都会翻屋企咧，即系食下饭啦，又或者过时过节啊，陪下阿妈一齐吓饮下茶之类啦。最近咧，因为佢哋屋企啊要大装修啊，所以阿爸阿妈咧就搬咗嚟我屋企嗰度暂住。哇！原来佢搬咗嚟之后咧，我发现我今次发达啦～

0: 你全屋嗰啲水喉都滴水嘅，啊特別咧就係嗰個洗面盤嗰條水喉啊，哇滴水又好鬼犀利啊！
1: 哎呀唔該曬啊，係啊唔好意思啊爸，其實我都知係滴水噶啦，所以咧我用個膠盤咧兜住水塞住佢，費事佢周圍嚟，然後諗住咧捱住一兩日啊，諗揾阿師傅嚟呢度整啊嘛，係咪？點知你唉，
0: 使乜揾嗰啲師傅啊？唔使啦。呢啲濕碎嘢嚟嘅，可以搞掂我都搞掂咗。
1: 唔該曬，爹哋 ，thank you 啊！
2: 喂仔啊， 我煮咗飯啦，你快啲去沖涼先啦，然後開飯噶啦，食飯啦嚇。
1: 哇，唔怪咁香啦！喂，今晚食咩餸啊嚇？
2: 都係啲普普通通嘢啫嘛，鹹魚蒸肉餅、雞柳西芹同埋梅菜蒸魚。
1: 哇！
0: 喂，做咩？你唔系话要煲汤嘅咩？
2: 哦，系啊，系啊，系啊，仲有煲咗汤添啊，仲有煲咗排骨冬瓜汤啊！
1: 哇，口都震埋添啊！你煲完一定系好正噶啦，好耐冇饮过汤啦，好鬼燥热。诶，我去洗手先啊，咁我洗手就食饭噶啦。阿爸，你唔好整啦，一齐洗手啦。
0: 系，梗系啊。
1: 食完饭，阿爸去咗抌垃圾啦，阿妈咧就执台啊，洗碗啊，啊跟住咧就问我听日想食咩餸。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咧好幸福，好 enjoy 啊，好似翻翻去十二岁咁样，可以同父母咧开心相处，绝对系一份福气嚟噶。同埋咧，我呢一只懒鬼咧，乜都唔中意理噶嘛，又唔做家务又唔剩，咁啊今次咧佢哋两个嚟住咧，我乜都唔使理。心里面非常之感恩啊！突然间有个感觉，我真系唔系好想咧，佢哋搬翻走去翻自己屋企住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Jackson。 咁啊，呢一个星期六咧就系佢出生嘅纪念吓。其实 Michael Jackson 咧真系，我觉得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咁样形容都唔系好夸张噶啦。即系前都有啲古人嘅，有啲人啲全部都系好劲嘅，而佢都系仿后有一啲好劲好出色嘅一啲 dancer。但系佢可以话系融会贯通，唱歌又掂，跳舞又掂，几咁难得啊！
1: 同埋佢嗰个思想嘅谂嘢方面咧系唔同。即系早前我咪睇咗佢嗰个电影咧，即系关于 Michael Jackson 嘅时候咧，你发觉哇！点解佢可以咁创新嘅咧谂嘢？
2: 系啊，同埋喺舞台上面咧，佢真系舞台王者嚟嘅，即系佢一行出嚟，即使冇 dancer 都好啦，佢一个人已经可以震慑晒成个场馆嘅人，
0: 一支公已经搞掂啦。同埋咧，即系譬如今日我哋拣嘅呢一首 Billie Jean 啊，都系我第一次咧听到啲歌话，佢第一套啊，但系个 B B 唔系我噶，
2: 有冇估到啊？
0: 咁划时代嘅呢啲咁嘅歌词，
1: 都系佢先谂到啊！
0: 佢先谂到啊！同埋嗰阵时咧，即系 Michael Jackson 咧，就系呢一只歌咧，嗰个编曲都有啲意见同 Quincy Jones 啊。佢 Quincy Jones 就话：诶，个 intro 咧太长啦。但系 Michael Jackson 话：唔系咧，你信我啦 ，Quincy 吓系要咁长先可以酝酿到，先可以 build up 到嗰个情绪，又俾 Michael Jackson 讲中啦。今日送俾大家呢一首 Billie Je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八十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不治。警方其后发现男死者的66岁妻子倒毙在春葵楼高层一个单位里面。警方说女死者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男死者的死因是高处堕下，稍后会解剖确定死因。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首个周末，即是下个月5号和6日的预约。今早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直至下午的1点，这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及同行者预定最多5个名额。运输署表示，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个礼拜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的发言人说，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与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在下个礼拜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在崇左凌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直至寻日的下午，凌明县已经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民众。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下午两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1点，跌咗458点，总成交金额240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咗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2跌咗10.8，盈富基金26.06跌咗4.4，腾讯控股441.4跌咗15.6，南方恒生科技4.51跌咗1.52，中芯国际66.85跌咗5.65，XLE 南方海力士37.1跌咗2.54。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咗1.72，友邦保险74.7跌咗4.5，智普1030蚊跌咗99蚊，小米集团27.92跌咗1.1，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38， 英鎊 10.698， 瑞士法郎 9.788，澳元 5.62， 加元 5.671， 新西兰元 4.683， 欧元 9.15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6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28 点，跌了488点。港金报 43,345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48.9 美元，卖出 4,649.7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配对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裕振强纪念中学的慢线呢，由于又坏车阻路，大家经过的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裕振强纪念中学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油街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呢较为车多。咁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油街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同时香港仔咧系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咧就系喺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嘅交界，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多车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中港城一段稍为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

0: labor.gov.hk，
1: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列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都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啦、
1: 啊。
2: 有天怡子豪阿摄，仲有佢哋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2:50嘅时候生效嘅。
1: 系你哋有冇听过一个 terms 啊？咁即系钢铁直男呢四个字啊？
0: 钢铁直男有听过，
2: 即系超直男，
1: 超直男，咁即系大家都知啦、啊，
2: 劲直，
0: 直到系连隔篱嗰啲人都真系即系握紧拳头啊！
1: 系啦，咁即系直男其中一个就系佢啲想法系好简单直接嘅，系啦，即系点对点咁样嘅。咁钢铁直男就形容佢呢种直咧，就好似钢铁啊 ，steel 一样，哇，砰砰声咁样嘅。咁我第一次听呢个 terms 嘅时候咧，就系我朋友结婚，我帮佢做呢个婚礼嘅 MC 啦。咁然之后咧，我就问佢，即系未婚妻，你点样形容你
2: 另一半
1: 啊？咁样佢话佢钢铁直男嚟啊，咁样系。咁我系嗰阵时先识呢个 terms 嘅。
2: 咁佢讲钢铁直男嘅时候，你觉得佢系一个即系赞定系？弹
1: 咧，应该系 both 啊，即系嗰样嘢可能系可以好得意嘅，例如有啲咩嘅例子咧？咁因为我朋友系做室内设计嘅，咁所以咧佢就话咧，即系佢个未婚妻嗰阵时讲，喂，佢其中一个钢铁直男嘅例子就系咩咧？咁因为佢做室内设计有呢个职业病啊嘛，咁佢话咧佢即系有一次就约咧去啲高级嘅即系去旅行嘅时候就住啲高级嘅酒店啦，即
2: 系
1: 好破费咁啊。

0: 咁然之後咧就影相嘅時候咧，佢真係會專登咧去影啲掣啊，影啲門嗰啲樓啊。你嗰啲 lift 嘅嗰啲設計啊，哇！呢個花紋幾靚喎，
1: 咁但
0: 係呢個門幾靚喎，
1: 佢有少少真係職業需要喎，我又覺得
0: 係
1: 呢個同鋼鐵直男未必係扯上關係。
0: 係啦，咁跟住嗱，呢個又未必扯上關係啊，但係真正扯上關係嘅意思係啲乜嘢咧？跟住佢就話誒，鋼鐵直男或者係即係呢一 type 嘅人咧，其中一個嘅誒一個嘅舊病就係咧。佢影工作需要嘅嘢影得特別靚嘅，即係話，即係佢影嗰粒樓，佢
1: 好
0: 俾
1: 心機影，
0: 好俾心機又教曬，
1: 影咗十張都唔知佢有咩分別，但係佢覺得係有分別。
0: 係啦，跟住嗰個光圈要有幾大得幾大咁樣，但係影自己嘅另一半
1: 咧，影佢未婚妻就。
0: 但
2: 系影咗，
1: 揿咗两
2: 下，有咩好影啫？
1: 咦，咁喺影相方面，
0: 系啦，呢方面系需要。
1: 师叔都系钢铁直男嚟噶，
2: 唔系佢好似都有钻研下噶。
0: 佢影相
1: 咪就系影劲咯。佢我曾经真系有问过佢啊，即系我唔死心啊，我真系问佢，即系点解你影我，你就系影得俾得两次机会我咧？咁啊，你点解唔可以？系我话你点解就系俾两次机会我咧？你丧影啊嘛，我自己拣咪得咯。咁我见你影景你都影好多，佢话唔同啊，我中意影景啊嘛，咁
0: 即系佢唔当你系个景啊，佢尊重你系人啊，
2: 真坦白喎、
0: 啊，
2: 真系
0: 你系生物，啲景系死物啊嘛，
1: 我唔系中意影人啊嘛，我中意影景啊嘛，
2: 系啊，你唔好喐啊，你试下，你唔喐、啊、我当你景啊，
1: 咁你谂下，如果唔系钢铁直男，系嗰啲口花花男嘅话咧。佢係應該會
0: 氹到你開心，
1: 係啦，即係佢會揾啲嘢兜翻咁樣噶嘛，然後最後就係加一句就係，好啦，我下次幫你影夠一千張啦，好冇？即係會咁樣氹噶嘛，但係佢真係冇喎，佢真係講，因為我中意影景啊嘛，我唔係中意影人啊嘛，
0: 一招就係 KO 咗啦，
1: 係啊，冇 run up 過，
0: 收咗個 topic 噶啦，呢啲係
1: 即係扮嘢都唔講一句嘅，我下次幫你影。诶，唔好一千张夸张，哇、啊，好啦，只不过你十张啦，都冇喎。
0: 呢时候你就要用新嘅潮语啊，零倾啊，同你
1: 零倾。
2: 但系呢种会唔会其实都算
1: 零？首先系零砖，然后就
2: 零
1: 倾，
2: 系啊。咁但系呢种会唔会都算系即系叫做诶刁钻少少嘅？会唔会有一种即系嗰种所谓钢铁直男，就系、是、可能例如个女朋友想同佢去旅行咁样啦 ，book 酒店咁样，喂，我哋不如 book 张即系双人床好大张嗰啲，点解两个人唔 book 两张床啊？即系嗰一种。会唔会再钢铁啲？
0: 呢啲应该系终极钢铁啊！呢啲应该要融咗佢。
1: 呢个都系零砖咯，
2: 零砖
1: 同零倾咯。
2: 唉，好过分啊！
0: 但系咧，我琴日咧，我同我女朋友出街嘅时候咧，买嘢咧，我真系用咗钢铁直男呢个 terms 去形容自己。
1: 系
0: 咁个 situation 系啲乜嘢咧？咁因为其实咧，我买礼物呢方面咧个眼光咧，真系奇差嘅。
2: 哦，
0: 咁咧，
1: 同埋你有好多原则噶嘛。
2: 嗯，
0: 买嘢俾佢其实就
2: 唔系佢买嘢俾人应该少啲嘅，可能纯粹佢觉得啱就 OK 嘅。
1: 但系佢觉得啱，呢个本身已经包含好多原则啦。
0: 你咁讲我零倾啦，真系
2: 冇咁样，我哋要专少少。
0: 系啊，咁然之后就尤其是即系买饰物方面啦。咁咧，其实之前上我出 trip 嘅时候，即系特登即系想买耳环俾佢嘅咁样。咁我已经系叫做嗰一刻自己都叫醒噶啦，就系咧我因为我影咗好多佢嘅相啊嘛，你唔好理影得靓唔靓先。
1: 你意思影佢戴耳環嘅相，
0: 跟住我就不斷咧喺嗰100張相入邊咧去揾咧佢 pattern 係乜嘢。
1: 哦，同埋我覺得你買耳環都算係醒目嘅，
0: 係
1: 因為咧耳環冇 size 冇乜 size 之分啊。你買戒指、買手鏈、手鐲、頸鏈咧，
2: 好容易買錯。
1: 有機會頸鏈都可能少啲嘅，即係你手鐲嗰啲你唔啱 size 咧，其實係會條條揈啊，或者戴唔到嘛。但係耳環你唔會個耳窿。大到或者细到大唔到，
0: 要接不穿佢咁样，
1: 起码少咗一个门槛咯。我觉得
0: 系啦，咁诶呢个即系跟完之后咧，
1: 啲钢铁直男系唔识啊，醒你钢铁直男，
0: 系啦，
1: 所有钢铁直男唔知买咩俾女朋友，买耳环
0: 系啦，比较安全啲啦。咁咧嗰阵时咧，我就好似做紧一个啲科学分析咁样啊。OK， 好啦，正方形嘅，但咩？因为佢系冇戴过嘅，跟住圆形咩 size？ 佢出现过几多次？
1: 其实你可以问 AI， 你有 data 喺度噶。
0: 其实我就怼晒啲相落去就得啦，系咪先？
1: 我分析出最適合呢個女仔同佢會最喜歡嘅一款耳環。
0: 係啊，咁跟住即係然之後揀完之後啦，咁其實都喺個耳環方面有某啲嘅款咧，其實係啱佢嗰個心水嘅。咁經過咗呢一次之後咧，其實我都不斷喺度研究，即係點樣可以買到啲啱佢心水嘅嘢咧。
2: 係
0: 啦，
1: 其實你都算幾有心喎。
2: 係咯，你肯去研究，
1: 你會咁樣即係從啲相入邊去做分析嘅話。
2: 係啊，同埋你呢啲嘢要累積噶嘛，即係你係要聽佢得閒同你分享下。其實我就麻麻地，但係中意。戴手链嘅，咁你又会记住咗呢一句说话就，我下次唔好买手链啦。
1: 所以阿摄直至到呢一刻为止咧，即系佢讲呢件事呢一刻为止咧，我仲未有半点觉得系钢铁直男嘅 smell 喺度嘅。
0: 系啦系啦，但系琴日出现咗件事咧，系有呢种 smell。

0: 喺我喺度嘅，系咩事咧？咁系咪即系同佢行街咁啊？而家中環街市或者好多地方都擺緊啲 pop up store 咁樣啦。咁即係見到有啲飾物嘅攤檔，咁然後咧佢就俾咗某啲顏色嘅寶石嘅耳環咧就吸引咗。咁當然同個店主喺度傾偈啦。咁顏色有啲咩咧？有紅色，跟住然之後有啲綠色，其實唔同顏色嘅一啲嘅寶石類，咁啊整咗耳環咁樣嘅。咁係嗰個店主咧，其實就係從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即係歐洲嗰陣時就去收購翻嚟咁樣啦，再自己整咁樣。
1: 寶石啊，會唔會好貴啊？
0: 咁啊，當然有限度嘅錢啦，即係能力範圍都係 afford 得到啊咁樣。
1: OK OK, okay.。
0: 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咧，跟住嗰個嘅就喺度揀啲顏色啦。咁佢自然就會問我覺得咩色係襯佢嘅。嗱呢個咧就係、是。危險警告信號 warning 啦，我腦入邊啵哔哔哔哔，係啦，做 DJ 嘛，又寫開嘢，用啲咩詞彙去形容呢只襯佢同埋唔襯佢咧？咁好啦，咁然之後就個店主見到我哋行埋嚟嘅時候，佢當然就會介紹啦。跟住我就問佢啊，你覺得咩色襯我女朋友咁樣啦？係啦，跟住佢就揀咗一隻色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咧，跟住我就即係打蛇隨棍上。啊，點解你覺得呢隻色咧襯我女朋友嘅？係啊，
2: 你諗住用一個主持人同第三身嘅身份，唔係啊，去將自己置身於事外啊！
0: 係啦，冇錯啦，係啦，
2: 佢將答問題嗰個責任 shift 咗俾個店主咯。
0: 係啦，係啦，咁咧。跟住咧，嗰、那個店主咧講咗幾個 terms 嘅、啊，我心裏邊默默抄低咗咁樣啦。咁有一個 terms 咧就係、是、話佢係好潔淨嘅，
1: 哦潔
2: 淨，
0: 係啦，然之後就話佢係好清澈嘅，係、
1: 哦、
0: 啦，跟住最尾就話佢係好有氣質嘅咁樣、
1: 啊。有冇用到通透啊？
0: 又未有用到通透，
1: 用到通透，
2: 顯白咧，
0: 係啦。咁跟住佢就介紹咗一隻色就啱佢嘅。咁嗰隻色係啲咩咧？係啲透明嘅石嚟嘅，
2: 清澈啦，
0: 係啦，清澈啦咁樣，係啦。咁然之後佢就襯啦，跟住就話即係覺得襯唔襯啦咁樣。咁跟住嗰刻咧，我就話你想唔想聽終極鋼鐵直男嘅 feedback 啊？咁樣，你買啲透明嘅嘢咧，
2: 做乜鬼啊？
1: 睇唔到，
0: 普通男仔會覺得做咩買嚿膠喺個耳仔度咁樣。
1: 买嚿胶
2: 咁多有颜色嘅，你唔要拣嚿胶啊？
0: 咁但系你觉得呢个系唔好钢铁直男先？咁但系因为你作为男仔，你唔识嘅时候，你真系会觉得你唔会分到，你又唔研究开石咧，你唔会分到其实佢嗰个透明清澈嗰啲反光率系啲咩嚟噶？
1: 咁即系其实对于你嚟讲，钢铁直男所有嘅钻石都系胶咯。
0: 你可以咁讲，可能佢唔识分嘅话，其实可能真系。
2: 唔系钢铁直男，因为觉得唔系系石头，
0: 系啦系啦
2: 系啦，即系觉得同你戴。嚿白色嘅石头或者透明嘅石头系啦，即系水晶系冇分别。
1: 又或者佢会有趣
2: 啲，或者同亚加力胶都系冇分别。
0: 系啊系啊，
1: 或者有趣少少就都系碳嚟啫。
0: 系啊，你捉
1: 买包碳俾你一样。
0: 系啦，咁你都系钻石嗰啲都系唔知咩沙，唔知经过几年前积压就会变成咁呢啲。
1: 系啊，都系碳嚟啫嘛。
0: 系啦，
2: 咁听个人听到
0: 系啦，咁
2: 呢一个钢铁直男嘅 comment 佢系
0: 咁跟住，然之后咧，我个脑一灵机一转咧，我个脑咧我吞咗另一个思维咧，我识得点样去话俾佢听咩石啱佢啊。我吞咗一個咧，係廚師嘅思維啊！廚師嘅思維就係話，我就話俾佢聽啦。嗱，其實咧呢個透明呢個石咧，其實係好襯你嘅。點解咧？因為你個樣子就係主菜啦，而所有嘅飾物咧，都只不過係配菜嚟嘅啫。
2: 太浮誇！
1: 咦？咁你咁計擺咩耐都得？
2: 就知係台詞嚟嘅，喂大佬。
1: 擺咩耐都得喎？你咁講。
0: 唔係啊，因為其實有啲石其實真係嗰個 design 其實好搶眼噶嘛。跟住我就覺得就係你戴上去嘅時候咧，佢搶咗你咯，會
2: 係。即係你意思我戴唔到啲好搶眼嗰啲係咪啊？
0: 唔係嗰啲太。
2: 因為我本身唔搶眼。
1: 唔係，要睇你係咩場合。即係如果你係喺一間即係好高級嘅西餐廳嘅話咧，咁你就係個主角啦。係
0: 啦。
1: 自然你就要戴得即係比較清少少。
2: 咁幾時我可以戴嗰啲搶眼嘅？
1: 就係可能
0: 你當自己中菜咁，所以又炒埋一碟。
2: 咁得啦，咁炒就話。一碟即系所有买晒咯，
0: 即系你系咕噜，你系咕噜，黄宝石就系嗰嚿黄椒咁样，红宝石就系嗰嚿红椒
2: 咁样，买晒咯，包色啊，最方便唔系最紧要系咩？二衬衫啊嘛，
0: 包晒啦咁样，
1: 呢只唔要之外全部包俾佢。
0: 但我唔知道其實呢種思維係啱唔啱，即係當然女仔啱唔啱聽係另一種啦。但係我唔知道男仔嚟講就係、是，即係你對於一啲配色方面嘅嘢，你唔係好認識嘅時候咧，你可唔可以揾一個你自己熟悉嘅一個範疇，然之後用嗰啲嘅理解去？
2: 系咯，唔可以真诚啲嘅，即系我意思。
1: 唔系我都觉得系，
2: 即系可以直接讲就系，你觉得呢个色靓啲咯，或者呢个色衬佢唔得嘅咩？真系要去到。
0: 唔系佢会再问噶嘛？
2: 咁我咪照直答咯，将你嘅感觉。
0: 唔系咁，我真系觉得嗰个其实系，即系首先我讲嗰个，即系个透明嗰个色，其实真系衬佢啲。原因就系因为其实佢唔会抢过佢。

0: 咁我 OK 咯，呢個可以係答我，我覺得冇問題。
1: 但我前面就我冇同佢講廚師嘅嗰個 concept 嘅，嗰係我腦入邊嘅啫。所以我就話你係
2: 腦入面嘅運作，
0: 佢好想背後嘅邏輯，所以佢哋喺個節目度講。
1: 係啊。
0: 因为佢洗下面试过，
2: 因为佢使咗钱，佢觉得要咁样先至再划算啲。
0: 唔系佢谂咗咁耐啊，唔讲出嚟蚀晒底啊。
2: 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即系面对最大嘅问题，对于我嚟讲啊吓，就系咧当个女仔行埋嚟，佢拎住左右两件嘢，佢叫你，你觉得边样衬我多啲？要你拣咧，呢个我觉得系最难嘅。即系佢唔系拎住一件就话呢件好唔好睇啊？我着呢件好唔好啊？咁样，即系你只系需要答 OK 或者系好似唔系太衬你。咁但系拎住左右两件咧，当你拣左嘅时候，佢就话唔系，我觉得右呢件咧好似啱我多啲。咁啊，咁你买右咯。但系左呢件咧又好似唔知几好咁样，点点点咁样。
0: 咁都唔明啊？
1: 系啊，
2: 系买两件啊嘛。
0: 系啊，
2: 系，但系问题
0: 系你讲啫嘛，咁两件都买啦。咁
2: 我有同佢讲噶，
1: 你啲咪钢铁直女咯。
2: 系啊，我有同佢讲话，咁其实如果系讲，咪两件都买啦。但系又
0: 唔
2: 系，咁又唔系，即系我觉得一件就够啦。咁样吓，咁即系点啊？
0: 即系一件佢买，一件你买咯。但系最好就两件都你买咯。
2: 唔系，其实都唔系好牵涉到钱嘅问题。但系最尾我用一个方法嚟个化解。
1: 我听一听佢系咩思维啦。
0: 好嘢，
2: 我嘅思维就系咩咧？我拎第三件出嚟。
0: 呢件系咪再好啲？
2: 啊，呢
1: 件应该差啲嘅。
2: 我拎第三件出嚟咧，我就同佢讲话，其实我觉得呢件咧都几特别，你不如试下咁样。跟住佢当我一拼第三件落去嘅时候咧，唔知点解佢自然咧，佢就会谂到究竟我要 A 呢件咧，定还是要 B 呢件？第三件佢一定系唔要噶啦。
1: 系
2: 系啊，佢唔知点解突然之间佢就会谂到，好啦，
0: 我
2: 就要 A 呢件啦。
0: 但系呢个前提咧，我觉得呢招系 work 啊。
1: 嗯，
0: 但你前提咧，你第三件拎出嚟咧。
1: 嗯。
0: 你係要非常差嘅 taste 咯，因為
1: 即
0: 係
1: 你攞嚿屎出嚟啦。
0: 我代入我自己就係、是、啊，如果我隔離嗰個人拎第三件，不如你試下呢件仲好啦咁啊。咁有咩時候我會即刻擰轉身走咗去嘅咧？就係佢拎第三件，我完全唔中意或者勁核突，即係我就係同你講嘥氣咯。跟住我就喂，哎，我都係自己諗 A 定 B 啊咁啊，我就唔會再同你討論究竟係 A B 定係 C 咁啊。
1: 佢呢個
0: concept 唔啱 channel，
2: 可能有呢個效果。
0: 係啊，其實呢個係。一个几好嘅心理策略嚟噶，
1: 货比三家，第三家一定系差嘅要。
0: 你喺细揾个差，
2: 你就好自然会比较到高低啊嘛。
0: 你又唔好，所以你千祈唔好咧，即系好心做坏事。你唔好攞 C 嗰件衫出嚟咧，系真系同 A 同 B 嗰件衫有得困。你咁样系徒添佢嘅烦恼，
2: 就更烦啦。
0: 系
2: 呢件
0: 好似 OK，
1: 咁即系搞到自己咯。
0: 系啦，你就系徒添佢同自己嘅烦恼。所以你第三件其实系拎一件超核突，佢一定唔中意嘅嘢。
1: 但又唔可以太差。
0: 系得啦，我自己搞啦，咁样就走出去。
2: 我系有试过拎第三件出嚟之后咧，佢系买第三件嘅。
0: 哇！咁、你就知佢心意咯。
2: 因为当我买即系叫佢拎出嚟，拎个第三件出嚟俾佢睇嘅时候咧，佢我就会同佢讲就话，其实呢件咧可能就会包含咗A
0: 同
2: 埋
0: B
2: 嘅好处。咁虽然咧就唔系你成日着嘅嘢，你不如试下呢件啦。
0: 呢个系艺高人胆大嘅做法，
1: 胆薄胆呢个系
0: 系啦系啦，即系你拣真系拣中咗嘅话，咁就
1: 加分啦，
0: 解决晒成件事啦，同埋。但
2: 系
0: 如果唔系嘅话咧，
2: 就
0: 系
2: 钢
0: 铁直男
2: 炒车啦。
0: 头先嗰个由二选一变成三选一，你要耗费嘅时间将会更多。
2: 头很痛，头很痛，系啊。咁到时就吓，即系你自己谂方法解决，我哋都帮你。
1: 唔系收集
0: 解决咗啦，系嘛？
1: 解决
0: 都行完咯，嗰间。
1: 行完啦，系啊，系系啊，已经系穿穿咁样噶，咪就系头先我讲，我真系觉得系其实啱去衬佢嗰个。
0: 哦，咁佢都好听你意见。
1: 可能张卡喺我度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位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话，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雙向奔赴、雙向增值是香港獨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為全球企業帶來的獨特價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獨角獸大會致辭時說，位於北部都會區的河套香港園區發揮港深科技合作優勢，促進跨境創新要素流動，流動已經有超過90間科技機構進駐。伊朗波斯班海峡管理局表示，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管理局说，往返波斯班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当局的违规船只名单，即日起任何船只同与违规船只合作将被列入名单。另外，伊朗宣布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的气田。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4点，跌咗505点，总成交金额2,57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2，跌咗10.8。盈富基金26.02，跌咗4.8。腾讯控股440.2，跌咗16.8。南方恒生科技4.51，跌1.6。中芯国际66.65，跌5.85。恒生中国企业87.16，下跌1.84。XLE 南方海力士37.12，跌2.52。智普1014元，跌咗115元。友邦保险74.7，跌咗4.5。小米集团27.86，跌咗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3，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3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3.86美元，卖出4,644.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油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油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跟住余振强纪念中学有坏车，咁现时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公主道 道去洪隧方向，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嘅慢线咧又话车阻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噶啦，咁现时咧一带仍然仲有少少嘅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稍为车多，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11: 系广播道大王啊！
12: 呢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13: 好好啊，你笑得。
12: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喎，咁都唔走？
13: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咋？
14: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12: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度立足，就要过广播度大王呢一关。好简单。

0: 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 哦，佢真系好用力啊！
2: 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0: 嚟到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由子豪做大王嘅，咁而我拣选嚟嘅呢一个题目咧，相信大家咧都应该有食过嘅嗰一样嘢，
1: 系
0: 系啦，亦都系暑假或者系夏天好常会食、好中意会食嘅
2: 雪糕、
1: 荔枝，
0: 未中系啦，就是、
1: 西瓜，
0: 冇错啦，就系、是、西瓜啦，系啊，早嗰排又有人食西瓜食到肚痛啦，咁所以我哋谂下，嗯，系，好似我哋都冇问过一啲即系同我哋咁近距离嘅、啊，即系水果啊，咁所以，不如即系了解一下啦，用几条题目嚟到去认识一下呢一种嘅生果啦。
2: 哦，话说咧，我寻日喺一间餐厅度食饭。咧佢嗰个水咧，嗰间嘢个餐厅咧，所有嗰啲樽装，即系俾你倒嗰啲水咧，佢入边咧除咗会摆
0: 柠檬、
2: 柠檬啦，同柠檬叶之外咧，佢仲会摆两片西瓜喺入边。有去嗰间嘢应该知道讲咩，系啦，摆两片西瓜咁样，冇
0: 皮
2: 嘅，
0: 我冇皮嘅，
2: 冇皮，即系红色嗰个肉咁样，会摆两嚿落去啦。跟住但系饮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完全冇西瓜味，
0: 冇作用。
2: 但系系啊，所以我就唔明啊，佢系想靓定系
0: 即系拗爆
2: 做咩嘅咧？但系佢好有黑过，
0: 嗯，
2: 佢每一樽入边都有呢个配搭咁样摆晒。入边你望落去系觉得好 fresh 嘅，
0: 又似靓靓咁。
2: 你饮落去嗰个 fresh 咧，只系嚟自嗰个柠檬叶同柠檬，系啊，其实系冇西瓜味嘅、嗯，所以我唔明系咪有呢种饮法噶？但系即系会唔会系
0: 我
2: 唔识？
1: 未见过，真系
2: 即系冇噶嘛？西瓜冲水系
0: 冇，通常都系西瓜榨汁会多啲，
1: 西瓜掟落水咯多啲咯，
0: 系比较奇怪。
2: 咁应该系为咗靓嘅冇。
0: 系啊，又或者可能佢试过摆个其他红色相对比较即系鲜艳少少嘅颜色嘅嘢落去，个味道会影响咗。可能你摆即系番茄落去咁样，咁可能个感觉就会觉得好似有种酸酸地、怪怪地嘅味，有种腥味咁，可能就唔摆啦，就摆西瓜算啦。
2: 好有趣，见到嘅时候真系。
0: 咁但系咧，今日咧同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头先天怡分享嘅嗰件事咧，应该冇太大关系嘅。
2: 纯西瓜，西瓜汁今日
0: 纯西瓜咁、我哋用西瓜嚟到去做我哋嘅切入点啦。
2: 好想食啊！你讲到我已经
0: 系咩？
2: 系啊！
0: 哎哟，因为消暑真系大家会即刻谂到嘅，其中我谂头十位都应该西瓜必定占一席位啦。咁而咧，讲紧话现今我哋可能接触到嘅嗰种西瓜啦，佢哋推翻去，即系或者揾翻究竟佢嗰个起源系点咧？系、要讲紧系几千年前嘅，有一种咧嘅瓜种咧，暂时用科技嚟到去鉴定啦，就系话咧佢咧叫做系科尔多凡瓜嘅瓜种。即系佢揾到个源头就系呢一种嘅瓜种，慢慢演变出嚟啦。咁系要经过几千年嘅时间演变，即系佢唔系话诶揾到呢个品种，我哋换下啲土壤啊，即系湿度啊，嗰样嘢调整下就变到啦。系经过几千年，经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人，先至可以变到而家我哋食嘅嗰种西瓜嘅。咁跟住落嚟咧，就要问下啦。啊，究竟以下落嚟呢四个选择啊，系关于早期嘅西瓜，我哋全部统称做西瓜啦嘅描述啊，有边一个系错嘅咧？
2: 早期嘅西瓜，
0: 早期即系啱啱一开始发现人类会开始会想食用啊嘅嗰阵时嘅西瓜，究竟系点样嘅咧 ？A 西瓜嘅起源点啊，其实系哈萨克以北嘅地方。咁哈萨克喺边度咧？其实就系喺你当系喺呢个乌鲁木齐附近嘅嗰啲地方啦。B 早期嘅西瓜咧系苦嘅。C 早期嘅西瓜咧。果肉咧系白色嘅，同埋 D 早期嘅西瓜咧，其实系比较细嘅，个样咧同而家咧又差唔多嘅，即系个虽然细啲，但系个样啊外形啊系好类近嘅，
1: 系
0: 即系佢个外形上面冇太大变
2: 化，已经系圆咕碌咁系咪？即系
0: 圆圆氹氹咁样啦。
1: 我拣 A 啊
0: ，A 有冇原因嘅？
1: 嗰陣時我出個題係哈薩克斯坦啫嘛，即係哈薩克啦咁樣。
2: 你記得？
1: 我 research 嘅時候有冇特別講個西瓜呢樣嘢咯？
0: 嗯，
1: 係啦。
2: 而家係揀錯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2: 錯。
1: 即係若然嗰陣時有，
2: 我覺得 boy 同 dot 都傾向係啱嘅，係因為。啲水果應該我哋今時今日見到嘅同佢原組嘅時候，
0: 個樣
2: 係啦，可能係有啲分別，因為會不斷改良佢，令到佢更加被市場接受，多啲人買嘛，所以令到佢甜啲同埋大個啲，都似係會走嘅方向嚟嘅。A 同 C 嘅話，白色同我
1: 啲肉白色其實係唔多生果係肉係白色，
2: 係啊，所以我其實係想揀 C 嘅，
1: okay,
2: 即係應該早期佢唔係白色果肉嘅，佢可能應該
1: 都
2: 係
1: 紅色，
2: 不過冇咁紅啫。
0: OK， 即係阿攝就係揀A 係錯嘅，
2: 同埋佢個瓜皮 嗰度楞住都係白色噶嘛。我哋而家食西瓜嘅時候，即阿媽教就係、是、啊，你食到有白色就可以停啦。咁樣細個係咁教噶嘛，係咪？即紅色全部都可以食。如果啲果肉係白色嘅時候，咪成個冬瓜咁咯。
0: 成個咁食咯，
2: 好怪喎。
0: 連埋啲。
2: 咁唔知幾時食到個皮咁樣好似。
0: OK， 咁啊，天怡就揀 C 啦，即係啲果肉係白色嘅，呢個係錯噶啦。有人正確嘅，嗱咁 B 咧係啱嘅啦，即係佢本身咧個西瓜咧係苦嘅，即係或者嗰種瓜嘅品種係苦嘅。咁原來咧佢係有原因嘅，佢話裡面咧牽涉到有一種咧叫做胡蘿素嘅東西。咁呢一種胡蘿素嘅東西咧，
2: 咁假嘅胡蘿素，
0: 咪係真嘅，真嘅真係胡蘿素，
2: 食啲胡蘿素啊，
3: 係啊，咁會點㗎？係
2: 啊 ，fit 好多嘅，係
3: 啊，
2: 成個胡蘿身形
3: 啊，人生唔會苦啊。
0: 而呢種嘅胡蘿素咧，佢係真係會即係釋放一種嘅澀味或者係苦味啦。佢最主要咧就係俾一啲即係講緊可能啲老鼠啊，一啲小型嘅昆蟲啊品嚐到呢種味道嘅。大型少少嘅昆蟲咧，佢唔係太品嚐到，又或者係佢哋都會品嚐到，但係冇咁激烈嘅。
2: 佢個唔係好食得出嘅，
0: 係
2: 咪？
0: 係啦，佢個原因係乜嘢咧？佢就係話慎防，即係佢係佢個原生品種就係要防止呢啲即係可能啲細嘅老鼠仔啊嗰啲咧嚟到去偷食。佢要俾大嘅動物食，即係例如啲大笨象啊嗰啲食，因為佢哋食完之後咧，佢哋就會排泄，排泄就會將啲種子周圍帶啦。
2: 哦，哇！呢個係大自然生命力變變變，
1: 冇錯啦，冇、
2: 啊、
1: 錯啦，變變生命力啊，
2: 係
1: 啊，有變變先有生命力啊，係啊，
2: 變
0: 變係啊，變生命力啱嘅，係啊，因為
2: 呢個
0: 唔錯，呢、這個係真噶嘛，係咪先？
1: 有胡蘿素啊，
2: 狀態幾好啊，
0: 胡蘿素
2: 胡蘿素啊，
1: 我用鋼鐵直男嘅思想諗啊，
0: 係啊，咁而 D 咧都係啱。因为咧嗰阵时嘅西瓜咧，可能系即系相对比较细只啲啦，咁亦都咧即系冇而家发展到个品种可以大到咁，或者系佢系直头椭圆形好长嗰啲咧就冇嘅，佢个样亦都同而家好类近嘅。咁到底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咧？哦，原来咧西瓜嘅起源点咧系喺非洲苏丹，
1: 哇，好远哦，
0: 系啊。是啲干旱嘅地方，即系我 search 嘅，即系做 research 嘅时候，我都觉得吓咁神奇，即系喺干旱嘅地方先至结出一啲咁多水分嘅果。
2: 咁系天神的礼物嚟嘅，真系、
1: 久旱逢甘露
0: 都可以系咁讲啊！
2: 即系、你哋嗰度啲人咁热咁干旱，我俾啲正嘢你补充水分啦、啊。
1: 但系搵得到都渴死咗咯，可能
0: 系啊，但系佢系容易搵到嘅，因为咧佢呢一种瓜嘅特性就系咧，佢系生长喺地面啦，而咧佢系会专门吸收水。水分嘅，即系佢系严格嚟讲唔可以当好似我哋而家咁食生果咁样食嘅，佢哋系真系当佢哋好似系一个储水容器咁样，去帮手搵水源嘅，即系可能呢个就系一个即系生果，即系或者呢个水果啦，佢系好多水分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去到最尾都系为咗水，而唔系为咗个果咯，即系可能当时嘅人去食，咁所以咧正确嘅答案就唔系 C， 即系唔系 A 嘅，即系呢个讲紧，即系佢系哈萨克以北嘅地方生长就系错嘅。嘅呢一个好啦，嗱咁啊，马上咧嚟到第二题啦。咁既然咧佢嘅发源地咧喺苏丹啊嘛，咁其实苏丹嘅邻居咧埃及咧都觉得有 feel 啊，即系觉得啊呢种嘅果实大有可为啊。咁有即系讲法咧，就系话咧佢哋系会当药咁食嘅，因为觉得好似苦苦地咁样咧，好似有啲药用价值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啦。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话佢哋会 ban 烂佢，沟埋其他食物一齐煮嚟食嘅。即係你當係即係好似係幫手充饑嘅一個成分咁啦，因為佢始終個果肉都好多啊嘛咁樣。咁但係咧，以下落嚟嘅呢一個嘅用途咧，係真係有即係科學驗證，亦都係有一啲歷史學家咧經過證實，證實佢哋真係有咁樣用到，有咁樣嘅用途喺當中嘅。有四個選擇，分別有 A 收納食物啊 ，B 健身 ，C。搞烂咗之后咧，攞嚟敷面啊，敷下身体啊咁，同埋啲陪葬嘅。

0: 即系边一个用途？
1: 边一个用途系真系古埃及人系真系有用
2: 過的？健身几好笑啊！
0: 佢够重啊嘛
2: ，dumbbell 咁样，
1: 系啊，
2: 或者 wobble 咯，当你个 wobble 唔可以跌，或者你捉唔实咯，
1: 佢一跌就爆，
2: 跌就爆咁样。
0: 收纳嘅意思系点啊？
2: 收纳系咪当撩咗啲肉，跟住嗰个好似一个壳咁，
0: 即系椰子壳咁样攞嚟装嘢。
2: 系啊，但系佢够大啊嘛。
1: 类近啦，你当切开一半，
2: 但系以前
1: 系细
2: 嘅啲西瓜。
0: 系咯，
2: 佢头先话
0: 可能即系当碗咁用，唔通系
2: 都好啊？
0: 系嘛，即系好似啲咩菠萝炒饭嗰啲菠萝
2: 咯。杯未必有杯咁，你又当水兜咁都好用啊。
0: 你会点拣咧？
2: Blend 眼敷面就而家都会
0: 现代人想法咯，好似青瓜咁样咯。
2: 但系埃及人系贪靓噶，
0: 贪靓系啊，
2: 系啊。
0: 其实会唔会有防晒之用
2: 啊？系嗰啲各样嘢啊嘛。
1: 西瓜霜
0: 点解冇一个选择系戴帽嘅咧？
1: 戴帽冇啦，
2: 太前卫
0: 啊。OK， 明白。
2: 唔系或者唔系。埃及人嘅美感入边咯，
0: 系佢哋中意睇铲青，然之后晒完，
2: 有冇可能咧？
0: 我谂住拣呢个啊，
2: 会唔会因为西瓜好矜贵咧？当时系
0: 唔系？我就觉得佢嗰个储水量好够啊，即系冇咁容易干啊。所以咧，即系啲死者复生嘅时候咧，可能佢过五百年先复生嘅，
2: 补水啊，
0: 系啦，补湿啦要。
2: 咁样个 plan 难敷面啊，
0: 冇理由
2: 内服内服冇咁快见效喎、
0: 啊。其实系就系想佢即系复生之后见到，哎，我个身搏烂，佢即刻嚟啜几啜先。
1: OK，
0: 系我谂要拣陪葬嘅。
1: OK，
2: 系啦。虽然变咗两题啦，你拣先，唔好意思。
0: 唔好咁讲，
2: 唔
0: 紧
2: 要啦。
0: 你俾分半分我咯。
2: 喂，你领先紧啊嘛。
1: 系咯，
2: 让半臂啦，又食咗葫芦素啊，咪葫芦素。
0: 系啊，葫芦素。
2: 我拣。A 啊
1: ，A 即系收纳食物系咪？
2: 系啊系啊。
1: 有冇想法噶？冇原因嘅。
2: 以前冇咁多碗碗碟碟叉叉，
1: 嗯，
0: 悭气
1: 咯。OK， 见佢好似个碗咁，
2: 更更快快咯，
0: 落落消消融融，我哋齐齐，
2: 又冇咁多葫芦。
1: 好，听听答案。
0: 有冇人啱我？
2: 唔系有，唔系真系一起身就食过西瓜系嘛？咩复生就？
1: 诶，真系喎！但系佢嗰个原意就唔系话等佢一起身有水饮嘅，而系咧佢哋系话佢哋等佢哋上路嘅时候有水饮啊。
0: 哦，即系带西瓜上路，
2: 即系个陪葬嘅意思系上路嘅时候。
1: 系啊，因为原来咧，即系古埃及人咧，佢哋系陪葬品咧，其实大家都会知噶啦，有好多嘢噶嘛。即系佢哋系觉得喺佢哋即系离开咗之后，佢哋系会有个旅程，而嗰个旅程咧，你当真系好似旅行咁，要执行你嘅，要执齐好多嘢嘅。而其中西瓜就系一个即系佢哋最主要会摆喺即系陪葬品嘅列表裏面。咁另外一個即係可能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可能佢哋都真係需要食即係西瓜嚟嘅補水啊，因為喺嗰一啲地區咧都真係好乾旱噶嘛。咁而佢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水壺咁樣嘅一個存在咯，即係以前唔會有水壺啦，但係以前嘅人補水咧就係要用西瓜，即係可能佢去
2: 就劈開佢就嚟
1: 係啦，佢遠行佢就拎住個西瓜，因為個西瓜就好似個水壺咁，佢可以 keep 住可能講緊即係數個月都唔會變壞，而喺有需要嘅時候你即刻就已經可以飲用啦咁樣咯。
0: 不過喺埃及戰咧，即係香港嗰個咧就未见过有西瓜皮嘅展出嘅，
1: 西瓜皮都腐化咗，
2: 因为会系咯，呢个食物比较难收藏。
0: 系冇错，
1: 系啦。咁啊，
2: 你食嗰葫芦碎唔啲咯，
1: 系醒啲，真系唔讲得少啊。咁马上嚟到第三题啦。咁啊，其实咧，因为人类咧开始即系真系关注西瓜啦嘛，开始认真对待佢啊嘛。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嘅缘故咧，导致到佢嘅基因上面有一啲嘅突变，葫芦碎开始退位啦。即系葫芦碎真系开始变少啊！因为葫芦素就系令到佢变苦噶嘛，系咪？佢就唔知点解啲葫芦素开始变少咗，
2: 即系一个演变，
1: 系啦，一个演变嘅过程变少咗，系啦。咁而咧，另外咧会多咗一啲乜嘢咧？多咗一啲茄红素，所以就系点解西瓜由白变红，哦、就系多咗呢个茄红素，系啦。另外就系咧，佢喺个叶上面嘅一啲即系甜嘅成分啦，唔知点解以前就净系保留喺叶同埋喺佢嗰条即系框嗰度啦。佢話唔知點解慢慢演變咧，嗰啲甜咧入咗落去個果肉嗰度。
0: 竟然以前係個葉同框係甜啊！
1: 係啊，
2: 可以煲湯咯，我真係覺得係可以。
0: 好似借咁咬，我覺得可以。
1: 係啊，咁所以咧，慢慢咧就變得即係甜啦，變紅咗啦。
2: 佢直頭好似基因突變咁喎，而家呢單嘢。

0: 好神奇啊！
1: 啲人中意我，喂，得企我做
0: bitch 咁啊，系啊。咁而去到后嚟咧，嗰啲品种开始有啲即系分别啊，开始有啲唔同咗啦。咁以下落嚟咧，出现咗一种品种嘅西瓜，佢个名咧叫做打瓜，打即系拍打嗰个打打瓜。
1: 唔系搞嘅嘅呢个，
0: 唔系搞嘅嘅。究竟系以下落嚟边一种西瓜咧？分别有四个嘅 A。专门用嚟玩嘅西瓜，一打落去咧就会粉碎爆开嘅。B 专门用嚟储水嘅西瓜，因为佢嘅即系西瓜品种咧，个水分含量系最高，而且 keep 得最耐嘅。C 专门用嚟养瓜子嘅西瓜，瓜子系特别多同埋大粒，但系啲肉系唔食得嘅。同埋 D 专门用嚟喂家畜嘅一个西瓜。咁水分咧只系得一半嘅，点解？因为佢个饱腹感系好好多啊。四个选择，边一个先至系真正嘅打瓜咧？
2: 咩叫养瓜子啊？
0: 即系佢
2: 养佢自己黑色
0: 里面嗰啲核啊，嗰啲核咧其实咧都系会有人食嘅，系啦。咁而佢嗰个品种咧就系专门谷大啲瓜子，而唔系谷大啲果肉。
1: 即系入边你一拆开啊，密密麻麻噶。
2: 哇！
1: 即系若然你有密集恐惧症嘅话，你见到
2: 起鸡皮
1: 咁样嘅。
2: 但系真系有人食瓜子嘅咩？我以为佢原本系谂住种多啲瓜子喺呢个西瓜入边，咁佢哋就可以靠佢，系啦系啦系啦，可能播种可以播得劲啲咁咯。
1: 但系打瓜呢个系中文译名嚟嘅啫，即系真系有呢个 terms 嘅，系
0: 真系有呢个 terms。
1: 唔系，即系阿 Min 真系有呢个 terms， 即系其实英文 terms 嚟噶嘛，或者外国嘅 terms 嚟噶嘛，系嘛？
0: 你可以咁理解啦。但系中文都会有，因为可能中文即系华文世界里面都会有呢个品种。
1: 唔系，即系我就喺度谂紧啊，你即系叫得打瓜，
2: 个打字系咪有意思嘅咧？
1: 喂，天，帮我打瓜。不过打个瓜落嚟咁样，即系我谂紧会唔会可能系咁啊？打瓜打瓜就系叫做系啦，冇错，反弹啊！我拣 C 啊
0: ，OK
1: 啊，
2: 养瓜子，
0: 即系养瓜子啊，
1: 系啦。
2: 我拣，我拣 D 啊
0: ，OK，
2: 人人有饭开，
0: 即系我嚟喂即系加速用嘅 ，OK。
2: 即系应该西瓜冇乜毒性啩，猫都可以食少少噶嘛。
0: 即系你意思系好似猫粮咁样，
1: 即系一食就上西天啊？
0: 猪粮咁样？
2: 唔系，因为有啲水果有啲动物系唔食得噶嘛。
0: 嗯，
2: 即系我攞猫嚟做例子，即系猫唔系所有水果都食得噶嘛。有啲水果对于佢哋嚟讲系其实系有毒性嘅咁样。
0: OK， 好，听听答案。
1: 又啱，
0: 我头先差少少渗咗嗰个答案出嚟，因为咧头先你咪话嗰啲即系古埃及嗰啲墓穴里面揾唔到一啲咩瓜皮嘅，
1: 系啊，
0: 但系其实佢哋系揾到瓜子壳，
1: 哇，
0: 系啊，原来咧以前咧佢哋已经发展到去有一种品种系专门攞嚟培育瓜子，我哋而家食紧嘅嗰啲黑瓜子咧，其实系西瓜嘅瓜子嚟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喺古埃及咧已经系有。即系专门去即系养呢啲打瓜嘅西瓜嚟到去做呢啲瓜子做零食咁样嘅，系啊，咁佢哋系直头系话唔知系图坦卡门嘅墓穴嗰度咧，都会揾到一啲瓜子嘅陪葬品啦，系啊，系会有一啲或者喺其他嘅墓穴里面会揾到瓜子壳嘅一啲化石。都有嘅，
1: 都叫你做啲即系去埃及展睇下啦。睇咗两次之后咧，咦你喺边啊？你
2: 唔系我喺边唔重要啊。
0: 猫岛
2: 系你可唔可以答啱埋？剩低有三条啊！你知唔知你而家系头三条，你系一击即中，你系唔使补答都答啱啊！
0: 好犀利！
2: 你有机会系问鼎我哋三五成群历年嚟嘅第一次，你系可以即系打桩打赢晒。
0: 系
1: OK。
2: 出题嗰个，
0: 咁我哋俾佢休息一阵，可以食下呢一个嘅葫芦素。
1: 你买啲锦囊俾我用啊！
0: 冇啦
2: ，我可唔可以让晒我啲锦囊俾你啊？
0: 转头翻嚟，继续三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环境及生态局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表示，目前法例已经将4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狗只，有需要检视是否需要扩阔相关定义所涵盖的狗只品种，又认为需要调查是否有走私狗只或非法繁殖的情况。现时法例禁止繁育及不得输入格斗狗只。陈海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已经实施多年，因此要了解仍有格斗狗只是否涉及混种、走私，或是否有人刻意在狗只晶片资料申报上蒙混过关等。粤港澳三地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让三地救援队伍在重大突发事故发生时迅速跨境调动支援。消防处表示，由今日起1年5日，三地救援队伍将在香港消防及救护学院进行联合灭火训练及演练，并测试应急救援绿色通道的安排。消防处表示，内地及澳门消防救援队伍将分别经深圳湾口岸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再由警方开路护送直达学院。当局会持续优化有关安排，完善三地应急通关及协作流程，提升跨境救援效率。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克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意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新华社报道，杰拉克表示，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沿岸登陆，在下午2点，简拉维集结在厦门的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

0: 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系报25486点，跌咗522点，总成交金额282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咗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蚊，跌咗11蚊。盈富基金26蚊，跌咗5毫。腾讯控股440.4，跌咗16.6。南方恒生科技4.5，跌咗1.7。中芯国际66.65，跌咗5.85。恒生中国企业87蚊，跌2蚊。XL2 南方海力士36.72，跌咗2.92。智普1011蚊，跌咗118蚊。小米集团27.82，跌2.2。友邦保险74.8，跌咗3.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686，瑞士法郎9.775，澳元5.615，加元5.664，新西兰元4.679，欧元9.1441。每百日元兑港元4.9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02。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26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41.25美元，卖出4,642.1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因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慢线重开翻。仲有就系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油街嘅交通意外都清场。以上呢两个位置嘅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要排下队。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车龙系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坚尼地城车多。是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接近分区电力站。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排到门牌102号对开。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戏曲中心。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粉岭马色路系有建造工程，直至今晚嘅10点，去沙头角方向，跟住粉岭流路慢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

0: 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
2: 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
1: 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嘉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4: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5: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4: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5: 收到。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快走啊！
9: 系广播到大王啊！
10: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1: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2: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好，翻到嚟咧，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啦。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围绕住西瓜嚟到去出题嘅。咁而阿摄咧非常之犀利啊，头三题都系一击即中啊。
1: 系，
0: 跟住落嚟仲有三题啊。如果佢都系一击即中埋嘅话咧。咁我就会再出题啦，要
2: 不如两题就算啦，好嘛？
0: 咩两题啊？算啦，
3: 点解要讲数嘅？突然间
2: 问下问下问下，
0: 做得咁系啊，规矩就系咁，系啊，我亦都愿玩服输嘅，
2: 系
0: 啦、啊，你只要啱埋佢，我就下次都系我出。
3: 哇！如果佢真系啱埋我三题咧，我感觉个画面就好似佢系一个西瓜，碌碌碌碌碌，
0: 就乒咁样，
2: 好似
0: 打保龄咁，
3: 好似打保龄嘅。打中曬
2: 咁啦，上面嗰個 screen 就西瓜爆曬汁出嚟啦。
0: 係啦，嗱，跟住落嚟仲有三題嘅，你哋仲有三個錦囊係未用嘅，咁啊馬上嚟到第四題啦。時間轉移啊，西瓜咧慢慢就係由非洲啦一路向北先嘅，即係向北移，移去啲比較凍啲嘅地方啦，再由西邊咧慢慢傳到去東邊，咁最尾就去到即係中國咁樣啦。咁其實咧中國嘅年產量咧係全球之冠嘅，即係好多好多西瓜都係嚟自中國嘅，咁啊亦都即係慢慢係。系即系世界各地都开始流行啦，但系咧去到1865年啊，这个美国嘅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咧，西瓜咧突然之间变成咗贬低黑人嘅一个符号，到底系以下落嚟边一个原因呢？四个选择分别有 A 啊。就是黑人咧開始即係自己種啦，同埋賣西瓜啦。咁西瓜咧令到佢哋經濟獨立啊，擺脱咗白人嘅控制。咁啊，白人咧就用西瓜嚟到去貶低佢哋啦。B， 因為咧西瓜嘅黑色瓜子啊，食西瓜嘅時候咧，瓜子咧就係一個幾麻煩嘅嘢，即係你要攣核呢樣嘢。
3: 咁啊，
0: 咁所以佢哋就利用咗呢一點咧嚟到去揶揄去貶低黑人。C。因为咧，当时咧西瓜甜同唔甜咧，其实系非常之睇彩数嘅。同一批西瓜咧，都可以系即系有好多唔甜嘅西瓜出现啦。咁大多数时候咧，都仲要系唔甜嘅居多。咁白人咧就觉得我哋系属于甜嘅西瓜，而嗰啲唔甜嘅西瓜就系你哋黑人。D，因为当年咧西瓜其实系非常之平嘅，想食甜嘢咧，其实西瓜就系最好嘅选择。白人咧就中意。食白糖，黑人就中意食西瓜。
2: 嗯，
3: 但系点知西瓜系健康过白糖啊？点都
0: 系啊，
3: 起码佢系天然嘅。
0: 系啊，边一个嘅答案先至系真正嘅答案咧？啱嘅答案。
2: 喂，借啲智慧俾我啊！
3: 冇，我就系想，我想先赞咗佢，即系出得几好啊！呢个 A B C D，
0: 多谢多谢。
3: 借啲智慧俾你啊！
2: 系啊系啊，
3: 头三题已经显示咗我系
0: 有
3: 但系用唔到出嚟啊！
0: 有但系用唔到，
3: 哇！你系咪仲？

0: 得好有智慧啊！
1: 你系咪仲想借啊？
2: 唔系，即系
1: 我系收埋好多嘅，但我用唔到出嚟啫。
2: 系啊系啊，你觉得边啲唔似系咧？
3: 会用咩锦囊先？
1: 我觉得 A 会唔会唔似咧？
2: 嗯，
1: 因为我觉得1865年黑人应该距离经济独立。
2: 仲
1: 有
2: 段距離，是
1: 是距離咯，好似係咪咧？即係如果喺歷史上嚟講咁樣，然後我覺得 B 呢一個就易作嘅，但係未必係假，係啦。而 C 咧，我覺得係作得嚟有啲似假，即係易作得嚟有啲假。
2: 誒，繼續啊！
1: 係啦 ，D 咧就話即係你平嘅咧，就去食。
2: 西瓜嘛，
1: 所以啲白人就
3: 即係好似有階級
1: 觀念。我覺得呢個有啲似嘅，但係咪外國都係白糖係咁矜貴？因為喺即係應該亞洲嘅地區以前係白糖係矜貴噶嘛。
2: 我諗度度地方都係嘅，因為你始終係白糖，你要做過一啲漂染啊，即係佢嘅工序比較繁複啲咯。
1: 所以 D 咧，我覺得喺邏輯上嚟講咧，有機會係啱嘅，
2: 係
1: 咁樣，因為你白糖。啲白人可以用白糖，除咗系一个身份嘅象征，系佢有啲嘢真系唔用白糖唔得噶嘛，你冇得用西瓜代替，例如
2: 整白糖糕，
1: 可唔可以西化少少我哋？
2: 好嘅，
1: 点解你突然间冇晒你头三题啲智慧？
3: 白糖蛋糕，
1: 即系你有奶茶咁样系啦，咁你要落白糖，先得噶嘛，
3: 你
1: 冇得
3: 落西瓜汁，
1: 我都话西瓜落落水都唔甜啦，何况奶茶啊嘛，系咯，咁即系譬如呢啲嘢比较优越，过黑人做嘅事，咁就即系似乎你要有白糖先做到
3: 天而搭先嘅，你哋会唔会用锦囊？
1: 我会，我用四拣二。
2: 我觉得好。
1: 四拣二嗱，我啊拣 boy 同 dog 嘅，睇下你觉得我系明灯啊，定还是可以俾参考价值你？
2: 我就觉得咧，即系 C 嗰个咧，咪甜同唔甜咧，即系我，譬如我闹你系西瓜咁样，即系咁样啦。
3: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
1: 好冇攻擊性啦！
3: 乜你咁西瓜噶？
2: 唔係咁西瓜噶，咁但係因為佢 C 個選擇就係話西瓜都有甜，咁即係白人其實都係西瓜嚟喎，只不過係甜西瓜，你就係唔甜嘅西瓜喎。
3: 嗯，
2: 係啦，
1: 呢個係 C
2: 個選擇啊，即係好似
1: 好似都係同一類咯，
2: 好似都好繁複咁樣咯，係啦。
3: OK， 所以呢個就係唔係你嘅選擇啦。
2: 所以我都係四揀二，都係揀 B 同 D 嘅。
3: OK， 即係大家都係一齊揀 B。
1: 你肯定啊？喂，
2: 咩啊？
1: 你肯定啊？
2: 我肯定啊！
1: 唔系，因为我头三题都真系洗唔出我噶。
2: 我下半场系麻麻地噶嘛，
3: 我半场将军。
2: 同埋咧 ，A 嗰个咧，即系睇咗咁多啲关于，即系唔系睇好多啦，即系睇咗啲嘅关于啲嗰个年代啲电影
1: 咧，历史
2: 又好少见佢哋系因为种西瓜而
1: 发达。
2: 系咯，系咯，系咯，系啦。
3: OK， 好，最尾两个都系拣 B 同 D， 系咪？
2: 系。
1: 希望我唔会陀衰你啦。
3: 哇几惊啊！我真系，
2: 其实应该系用
1: 拣我相反啊嘛！哎呀，头三题都已经摆到明啦。
3: B 同 D 系错嘅，我作嘅系啦。
2: 哦，又系唔使玩咯，
3: 唔好咁样，你仲领先紧噶嘛？
1: 唔使玩咯，佢嘅意思系我同佢唔使玩啫，你都唔使玩啦。
3: 哦 ，OK， 我要博哥咁，
2: 咁拣 C 咯。
1: 系有咩想倾啊？喂，倾啲自己想倾嘅嘢啊
3: ！C 啊，
1: 我想知答案啊，
3: 即系
1: 真嘅。
2: 即系我哋揀晒咯 A 同 C，
3: 两个都揀 A 同啊天儿揀 A 系咪啊？
2: 是但啦，冇分别噶啦，已经系。
3: OK 好，
2: 啱啱啱，
1: 系。做乜羞辱我啊？你系啱嘅，但系
3: 正确嘅答案系乜嘢咧？喺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咧，其实黑奴就被解放啦。咁当佢哋解放嘅时候咧，其实黑人咧就用咗一啲方法嚟到去搵食啦。其中一个方法就系种西瓜同埋卖西瓜，就系因为咁样咧，令到佢哋有一个经济自主。咁所以西瓜一度咧喺佢哋嘅圈子里面咧，被誉为系自由与自给自足嘅象征。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南方嘅白人咧，就为咗贬低佢哋咧，就故意用报章啊、漫画啊等等啦，嚟到去话啲黑人啦。话佢哋只系有西瓜食咧，就已经极度满足啦，懒惰成性啊咁样。咁而呢一个嘅黑板印象咧，系去到而家呢一刻咧，都仲系有嘅。曾经有发生过一单，即系一件事啦，就系喺一个消防局里面。佢哋一齐去救火啦，救完火之后呢，有一个白人呢，可能佢唔知道呢件事啦，佢救完火之后呢，为咗慰劳啲同伴啊，佢就买咗个大西瓜返去请啲即係黑人同事食。
2: 但其实佢纯粹好心嘅啫，
3: 应该系啦。咁、oh, okay. 但最尾系俾人告佢歧视，最尾

0: 份工都冇埋。
1: 哇！
0: 系啊，所以其实到而家呢刻，喺黑人嘅世界里面，可能都仲会有呢一根刺喺度。
2: 咁我哋都要小心啲。
0: 要小心噶，要小心噶，系啊。咁啊，嚟到第五题啦。咁但系咧，有趣嘅在于系当时嘅美国大文豪啊。马克吐温咧就持相反嘅意见，即系同一个时间段里面啦，佢就坚决咧反对即系呢一啲奴隶制造制度啊，或者系种族歧视嘅一个嘅情况啦。咁喺佢笔下咧，佢咧觉得西瓜咧系非常之好嘅，赞赏有加。以下落嚟啊，有四句说话，边句先至系马克吐温真正赞赏西瓜嘅说话咧？A， 当一个人品尝过西瓜嘅味道后，他就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了。 B， 当一个人品尝过西瓜的味道后，他就知道天使吃的是什么了。 C， 当一个人品尝过西瓜的味道后，他就马上置身于回春大地的时候了。同埋 D， 当一个人品尝过西瓜的味道后，他就马上变回母亲手中的襁褓了。
2: 马克吐温除咗系美国大文豪之外，就系佢嗰种黑色幽默系好劲啊嘛。
0: 嗯，
2: 咁所以究竟边一
3: 个最黑色幽默？
2: 但其实马克吐温系冇用黑色幽默去谂呢句说话嘅咧，即系
3: 都可以，
2: 即系黄子华都唔会句句都系咁样笑噶嘛？你明啊？
0: 系
3: 或者一个人得嘅时候，佢唔会对句句都得到尽。
2: 系啦，
3: 同埋呢四个都唔系好黑色幽默，都好直接咯。我觉得算
2: 系。系啦系啦。
3: B 嗰个会唔会系参考《天神的礼物》咧？又系。
2: 系。
3: 天使吃的是什么？
2: 回春大地又好，周星驰啲电影喎。你食完个西瓜之后咧，
0: 哦、
2: oh, ，你侧边全部系
0: 就要飘花，跟住之后又要喺度跑沙滩。
3: 但系 D 都系回春嘅感觉，只不过用另一个句子同埋文字去演绎咗，变回母亲妈妈手中的襁褓、
2: A 系听咩柴可夫斯基嘅小夜曲、啊。
0: 嗯。边个系啱啊？正确啊！马克吐温讲过，
2: 即系如果而家嘅就系听周杰伦嘅夜曲咁样。
0: 系啦，
3: 我拣
2: 哦五十五十咯，
3: 我用 combo hit A 啊。
0: 哦 combo hit，combo
4: hit 五十五十。
2: 哎，我仲喺度后悔头先嗰题。
0: 哎呀，
2: 即系我犹豫而家，
3: 我都有啲
2: 系啊，
3: 遗憾。
2: 即系应该系。未必一定是真的会答晒嘅。
3: 如同咧，你而家如同咧，头先咧跑一百米头五十米咧，系冲到咧，觉得你会跑上月球咁滞噶啦。系啊，点解突然间有人摆嚿石喺你前面咁咯？头先摆石嗰个就
0: 系
3: 我啦。
0: 或者系你自己棘亲自己只脚咁。
2: 你呢个好马克吐温呢个，跑上月球喎。
3: 黑色幽默，
2: 黑色幽默啊，系啊。
0: 所以天系拣 A，
3: 我拣 A 小夜曲。我有原因嘅，我个灵感系源自于啊呢啲咁嘅文大文豪咧。应该都艺术修养高嘅，
0: 系，
3: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听一下柴可夫斯基咯，就系、
0: 是、
3: 我分析。
0: 同埋嗰
3: 阵时
0: 都
3: 我分析完咗啦，
0: 嗰阵时都冇乜娱乐啊，唔睇柴可夫斯基听边个啊，系咪啊？
3: 可能佢觉得系一大享受嚟嘅，咁就用佢嚟比喻食西瓜咁样咯。
0: OK， 阿摄咧，
3: 佢一定有俾 A 你啦，你咁样。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你都攞住三分啦，你惊咩啫？同埋都断咗桥啦，而家谂乜啫仲？
2: 即系我变咗好似冇意义咁咯，剩低啲八分
0: 钟。冇咁
3: 讲，早啲完，不如我哋一齐倾下下星期出咩啊？
2: 拣只五分钟嘅歌先，系啊，系啊 ，Candy 嗰只啊，就再出口。
3: 我呢日倾都得噶 ，OK 噶，收集下啲听众意见咯。
2: OK 好啊，我谂咩妈妈嘅手中嘅 BB 啊，
0: 哦 ，OK
2: 系啊系啊，
0: 你拣妈妈手中嘅 BB，
2: 冇错，
0: 好。正确答案是
2: 天使食嘅嘢，
3: 天使食嘅嘢，我冇美感啊！你呢句讲得，
0: 因为
3: 天使吃嘅嘢
0: 系啊，因为咧马克吐温咧，佢觉得咧西瓜系上帝嘅恩赐，同埋系水果之王啊。对于佢嚟讲咧，佢话系所有嘅珍馐之中嘅即系首位。最好食嘅嘢嚟嘅，
2: 呢啲人咧未食过榴莲咧，
0: 系啊，
2: 喺度咩啊？水果之王，
0: 哎呀，真系！
3: 我想问得我系咪一条都冇啱过啊？
0: 冇答啱咗一条，
3: 咁 OK，
0: 冇答啱咗一条。
3: 我原本仲想话，如果我真系由头到尾一条都冇啱过咧，
2: 你都唔出题啊嘛？
3: 唔系，
2: 你谂住谂住无赖到咁啊嘛？
3: 你好黑色幽默，
0: 我以后都唔出题啦。

0: 我立刻退温啊！
1: 我想话，我想說，如果我咁一条都唔啱咧，我决定我要惩罚自己冇得食西瓜。
2: 哦，又唔使
1: 呢个夏天冇得食西瓜，
2: 边个知啫？你冇得食西瓜，
1: 咁啊系，同埋夏天都就完啦。咪即系咁讲，但我冇谂过，哇！你仲优秀喎、啊，
2: 优秀啊！一段桥而家成个人搭咗好多啦，
0: 咪大家一齐死咯，
1: 保达唔计，同埋你啱都系保达唔计噶啦，六条啱晒嘅话，咁错都系啊，保达唔计。
0: 好，马上嚟最尾嗰一题啦。
2: 你佢飞到上月球啦，而家差唔多。
0: 系啊，嗱，最尾呢一题咧，系发生喺2011年嘅中国嘅江苏嘅，系啦，江苏系啦。以下落嚟四个选择，边个系正确嘅咧？分别有 A 西瓜连环爆炸事件，几十亩嘅西瓜连环爆开。
3: 喂，听过呢、啊這个。
0: B西瓜藏金事件，有农民发现西瓜里面有金粒啊，所以全部西瓜都唔卖出醒啦。同埋 C。西瓜变异事件，多某地出现巨型西瓜，有啲级数甚至系可以差啲申请到健力士世界纪录嘅。同埋 D 嘅西瓜变冬瓜事件啊，有农民咧就发现自家嘅嗰、那个即系田嗰度啦，发现啲西瓜唔知点解有好大部分变咗冬瓜，咁去到后嚟先发现到系隔篱村有人偷龙转凤啦过嚟。喺2011年啊。中国嘅江苏啊，发生咗件咩事呢？
1: 西瓜系值钱过冬瓜，定系佢嗰啲冬瓜唔当做啊？即系谂住，哇！你啲西瓜种得咁靓，我啲冬瓜今年唔当做啊，换咗佢咁啦。哇！但系都好辛苦，佢要搬啲冬瓜过去，又要搬翻西瓜过去。
3: 系啊，即系呢个系一个成语故事嚟嘅，其实我觉得系。
1: 是咩咧？个
0: 苗助长啲 friend
1: 系咩？
0: 系啊，
1: 西瓜唔系冬瓜换西瓜，
0: 以瓜换瓜
3: 系。
1: 就即系东家唔打打西家啦，
0: 哇！好嘢哦，
3: 唔打就打西瓜，
0: 放飞自我啊！
1: 系啊，我冇压力噶，喂，我剩翻50/50啊
0: ？OK，
1: 系啊，我避免我要答啱啊，你快啲话我知啦。
0: 避免你要答，
3: 佢答错晒，佢罚自己冇得食西瓜。
1: 系啊，我自己又喺度。同自己鬥啊！
3: 我聽日就買啲好甜嘅西瓜翻嚟，
0: 又唔好搞
3: 喺佢面前。
1: 因為有個新嘅 blender 喎，係咩？想唔想試下西瓜汁啊？
0: 新嘅
1: 係啊，西瓜冰或者。
0: 哇！你飲緊布喎，你係電台嘅點啊？選擇
3: 揀爆炸，
0: 爆炸
3: 係
1: 假嘅，而家揀一個係
0: 揀一個真嘅，真係發生過，
3: 真係發生過。
1: 你揀爆炸啦，
0: 係啊，真係發生過。
1: 我揀 C 咯，變異。
0: OK， 好。正确的答案是爆炸的。
1: 耶保答唔计啊嘛。
0: 是啊。咁原来呢在2011年的5月啊江苏的丹阳市呢有多个的西瓜棚呢是出现西瓜集体自爆奇观的。几十亩的西瓜呢在田里面呢好像炸弹咁样啊一系就裂开一系就爆开。
3: 是不是热到爆啊
0: 佢说原来呢当时呢那些农民呢用得太多的即系植物生长调节剂，俗称叫做膨大剂，即系膨胀嘅。咁、而咧呢一个嘅品种嘅西瓜咧，相对皮啊比较薄啲啦。佢咧喺干旱嘅时间咧极速吸水，导致到咧佢嗰个里面嘅压力太劲啊！咁所以顶唔住，
1: 佢系好科学，但系唔知有啲搞笑嘅觉得。
3: 好，呢、這个马套温啊，呢、這个
0: 系啊，就爆开咗啦。今日咧，依即系胜出嘅咧就系阿摄啦，非常之犀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话，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家科技机构进驻。朝中社发表文批评文章，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话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仲远距离参拜神社，这个严重动向挑战人类对世界和平安全的盼望。文章说，远距离参拜显现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之后举行的追悼仪式上，高市致辞时没有提及反省，朝中社认为是玩语言游戏。文章警告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历史必将重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7点，跌咗492点，总成交金额2,91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5，跌咗10.5。盈富基金25.98，跌咗5.2。腾讯控股440蚊，跌咗。

0: 17蚊。南方恒生科技4.49六跌咗1.74。中芯国际66.75跌咗5.75。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咗1.94。XLE 南方海力士36.7跌咗2.94。小米集团27.82跌咗0.2。友邦保险74.6跌咗5.5。智普1.07跌咗12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26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55蚊。伦敦金每安司卖入4,632.75美元，卖出4,633.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紅橋嘅快線啦，而家係有交通意外噶，龍尾排到去三聖。重複多次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紅橋快線有意外，龍尾去到三聖，同時亦都影響到屯門黃珠路去翻屯門公路方向排到龍日村。而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油塘近住東九龍政府合署嘅意外咧，已經清咗場噶啦，交通亦都回復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西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干诺。到中去坚尼地城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正，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9: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咧？
10: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1: 最憎星期一塞车。
10: 我最憎冇人工假。
11: 最憎开会啊！
10: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1: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纸上谈兵咗几个月，去讲点样揾教练。傾嘅不外乎就係點揾教練先至好啦，揾教練如果唔包場嘅話，咁點樣揾場啦？如果個教練唔夾嘅話，咁又點啦？好多concern嘅我哋咧，突然間有一日就俾其中一個人嘅一句説話點醒咗，佢就話：，未學過又點識 judge 咩教練好啊？或者我哋撞下揾一個有場包嘅先，同 PT 一樣唔夾嘅咪換咯。啱嘅，唔开始就永远行唔到下一步啊嘛，就系咁样咧，我哋就揾咗个教练试堂嚟上啦，上得唔错噶，我哋自己觉得，仲咁啱咧，隔日咧其实就本身有朋友 book 到佢屋苑个场嚟一场开心网球嘅，但系奇怪嘅系，我哋觉得嗰一次翻去打呢场开心网球咧，系打得仲差咗嘅。之前咧未学嘅时候乱打咧都仲可以接到几球来回嘅，呢次咧就系执波多过打波，打到有啲泄气嘅时候，我哋就坐咗喺场边嗰度饮水啦，一路饮水一路就睇住隔离场咧有个学生喺度学紧波，同我哋一样好明显都系新手嚟噶啦，学紧正手滴滴仔，一路望一路咧我哋开始讨论起佢嘅姿势上嚟啊，咦佢冇坐低，咦？佢冇转腰转脚喎，咦？佢淨係喐隻做右手咋喎，即左手呢。咁我哋自己都有打返个底嘅，就係、是、可能我教练呢想佢捉下个球感先啦，人哋晏啲就会執姿势㗎喇。但起码我哋都叫做知知地应该大概个姿势係点样嘅。然后我哋就发现啦，我哋学咗一堂再去打觉得球感仲差咗，会唔会就系因为我哋太着重个姿势呢？顾得只手嚟，又顾唔到揸板啊！顾得揸板，又顾唔到条腰，顾到条腰又遇唔啱个距离。咁个结论系咪应该唔理个姿势打到就系王道呢？细个嘅我确实系倾向呢一款嘅，因为心急啊嘛，想快啲上手，想快啲同人对打。但通常学到一个位咧，就会发现好多理论同埋姿势系有佢嘅原因嘅，而往往亦都系你可以行得再远，做得更好嘅根基。唔明白，知道咗个技巧，到掌握应用到个技巧，中间系有一个过程嘅。这个过程系你嘅 mindset 同身体都融合得到，需要耐性同埋时间去实验。同我哋揾教练一样啦，纸上谈兵系冇意思嘅，一定要试，不断做唔到，不断试，学每样新嘢都系咁样累积。如果只求打到嘅话，系可以好似之前咁，照系直确咁打噶。但系想进步嘅话，想真系识打嘅话，就只能够循序渐进。快唔止喺学习过程入边，喺好多日常入边，其实都系一种引诱嚟嘅。只要听到咁样快啲，我哋就直觉认为系啱，系着数啲嘅。呢个或者可以怪我哋喺香港呢度生活嘅其中一个慢点嚟啦。学习慢唔止净系字面上面讲嘅时间，仲系你想学得深、谂得深嘅一种态度。

为无废噏少少说，子豪。有时候咧，小朋友嘅说话真系又真挚又要心要肺。话说咁嘅，早嗰排咧，我个仔就邀请咗佢最好嘅朋友翻嚟我屋企玩，应该系第一次佢呢个朋友咧会喺我哋屋企留宿，因为应承过佢哋话考情婚试之前俾佢哋玩两日，好开心咁，好尽情咁，完全唔需要谂功课嘅情况底下玩两日。於是就安排咗喺暑假期间，呢一位朋友就过嚟我哋呢度住两日。我哋屋企咧就唔算大嘅，咁所以两个男仔就需要孖铺，瞓喺同一间房，一张只系得三尺半嘅床上面。而今次亦都系我哋搬屋之后第一次邀请佢过嚟。一入到嚟我哋屋企，佢就话：，哇，好靓啊！靓嘅地方系在于，我哋屋企系摆满晒我个仔嘅玩具啦、读书用嘅工具啦，总之可以见到嘅范围全部都系我个仔嘅嘢。而佢咧就有个细佬，所以好多嘢咧都要同佢 share。记得喺佢好细个嘅时候，我哋曾经送过一部好大部嘅遥控车俾佢玩嘅，因为佢同我个仔一样都中意嗰一款越野车，所以我哋就黑色一部、白色一部，每人一部。当佢见住喺我哋屋企仲摆住嘅嗰一部白色越野车嘅时候，我就行埋去问佢，我话啊，唔知道你而家仲有冇玩呢？我个仔就冇玩啊，就咁摆咗喺度咋。你嗰部仲喐得吗？

跟住嗰个细路好唏嘘咁讲，佢话我嗰部已经掉咗啦。其实嗰一刻咧，我就应该要停住，唔好再问落去噶啦。但系脑筋转唔切，直接又再追问，问佢系咪已经唔再中意玩车，嗜好改变咗啊咁。跟住佢就好唏嘘咁话：唔系啊，因为细佬出世，屋企冇位啦。爸爸话嗰部模型车太大部，所以要送咗俾人。跟住喺食饭嘅时候，佢又讲多咗少少。讲嘅时候，你会听得到佢有少少不善微仪，但系只能够无奈接受。食完晚饭，佢哋两个就匿喺房嗰度话打机。咁当然做大人嘅我哋就通气啲啦，唔好阻住佢哋。但可能佢哋太大声啦，我哋唔多唔少都会听到佢哋喺房里面嘅对话。言谈间听到我个仔嘅朋友话：，你真系好好彩啊！嗰句说话令到我有少少心痛，可能觉得嗰个小朋友同自己嘅童年有少少似。但系当我自己做人阿爸阿妈嘅时候，又会明白，有时候唔系我唔想，而系个环境就系要你咁做，只能够讲尽力去补偿啦。其实听得出佢阿爸阿妈都好锡佢，只不过系因为细佬嘅关系，导致到有啲嘢都需要平分，都需要互相分享。但系希望佢会明白啦，明白佢屋企人嘅苦心，亦都明白其实有啲嘢真系唔需要比较，因为人只要睇住冇嘅嘢，就算你拥有几多都好，你都会觉得唔足够。唔比较唔单止令自己舒服，更加是放过自己的一个重要决定。

0: 遇上的闹钟声，遇上地刷牙洗面和尝试大解放，还有换翻工的衣服，屋苑的 lift 遇上地咁多人，八月的天气遇上咁热，翻工时间遇上咁多人，啲人遇上咁唔会企入中间，中间嘅位遇上地大到可以打麻雀或者打边炉。
1: 请勿靠近车门。
0: 我遇上咁唔会逼入去，所以遇上地等下一班车。最后我遇上咁喺8:59到达公司。维罗费欧斯堡剧场西西奥弗斯如常满篇 Day One 翻工之前，多谢我的亲戚啦，系啊，我表舅父啊，咁啊介绍一份工俾我啦，咁啊成功建工之后咧，原来啊建工咧就真系好似我表舅父所讲啦，都系行下流程嘅啫，而咧嗰位嘅即系 managers 啊，咁就即系戏弄我啦，就呃我话唔识我嘅表舅父，但系原来系识嘅。咁最终咧就终于咧系有工可以翻嘅咁，咁就同完 HR 见完之后啦，咁啊度完身攞到呢、这、一个喺呢一个西城区嘅甲级商业大厦做呢一个 customer service 嘅制服之后咧，咁啊今日咧就终于正式上班啦。咁而喺翻工之前咧，其实我真系咧就系上网问过 AI， 即系如何成为一名好的customer service 嘅，因为我嘅工作嘅范围咧，咁就系西城区嗰个嘅商业大厦嗰度啦。其中一栋新兴建冇几耐嘅大楼，系有商户迁咗入去使用嘅，咁但系就未系最多人啦。咁真系完全适合我呢一啲极少对人零 customer service 经验嘅新仔去翻工嘅。不过我都做咗少少功课嘅。头先讲到啦，就真系问咗 AI 如何成为一位好嘅 customer service。跟住佢又出咗以下嘅建议俾我啦，就有啲咩核心嘅心态啊、关键嘅技巧啊、实战处理嘅三个步骤等等啦。唉，纸上谈兵系冇乜用嘅，咁我再问佢啦，啊，有冇一啲更加详细或者更加好用嘅技巧咧？咁跟住咧，佢又俾咗一啲嘅专业嘅形象啊，同埋仪态俾我啦。咁呢啲欧陆方面，我都今朝真系擦光牙，啷过漱口水，喷晒香水，剃晒刀。剃晒须，好整洁咁样翻工嘅。咁然后，咦，终于再问一问咗一个 AI 个问题，就系如何诚恳地说你好啊？因为个 manager 话要笑住咁翻工啊嘛。因为究竟有 customer 先定系 service 先，边个重要啲咧？佢就话 service 重要，因为有冇 customers 个 service 都好紧要嘅，所以就要笑。系，咁我就问啦，如何诚恳地说你好？跟住咧，佢真系俾咗个诚恳问候的黄金公式我。第一个就系眼神接触 eye contact 啊，再翻下距离你约三米，即系五至六步嘅时候，立即停下手头上嘅工作，抬头与对方对视。呢个应该唔难做啊。第二嘅就系 posture 啦，微调站姿啊，身体向前微倾五至十度啊，喺呢个微小嘅小动作咧，就代表啊。我准备好为你服务啦，OK， 好，五至六步嘅距离，五至十步嘅呢个微微前倾 ，OK， 跟住呢个紧要啦，真诚嘅笑容啊，嘴角上扬嘅同时咧，眼睛又微微眯起，好似眼喺度笑咁样啊，咁啊访客先能够感受到你真正嘅热情。好啦，跟住咧呢一个就系暖。

色嘅语调 warm tone 啊，就系讲嘢嘅时候咧，语速要放慢，声调要比平时稍稍提高少少，就系咁样。你好，究竟呢一个五至六步嘅距离，五至十度嘅微微前倾，真诚嘅笑容同埋暖色嘅语调，能唔能够令到我喺呢一个西城区嘅甲级商业大厦第一日翻工，能够有好嘅一日呢？都主要有啲紧张，咁终于去到嘅时候就见到啦。咦，我所工作嘅嗰个 counter 有一个女仔喺度，而嗰个女仔咧就系上次见工咧，但我见佢 managers 嘅嗰个嘅女同事，如上门第一日翻工，即将开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案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首个周末，即下个月5号和6号的预约。今朝早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直至下午1点，这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4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及

0: 行者预订最多五个名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在北京，外交部宣布，根据中印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明日将会在北京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另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昼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昼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瓦蒲岛以北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50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7点，跌咗492点，总成交金额2,91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4点，跌29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12.5，跌10.5；盈富基金25.98，跌5.2；腾讯控股440元，跌咗1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跌咗1.74仙；中芯国际66.75仙，跌咗5.75仙；恒生中国企业87.06元，跌咗1.94仙；XL2南方海力士36.7，跌咗2.94仙；小米集团27.82仙，跌0.2仙；友邦保险74.6仙，跌咗5.5仙；智普1,007元，跌咗12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681，瑞士法郎9.773，澳元5.614，加元5.664，新西兰元4.68，欧元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8点，跌咗488点。港金报43,40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5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2.47美元，卖出4,642.98美元。香港电台呢即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红桥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安定村，不过仍然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骑术学校，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马会大楼。而 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而家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4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7: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8: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9: 我是唐丽球。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11: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3: Hello， 我是张德兰。
14: 我是邓志峰。
15: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6: Hello， 我是叶子薇。
17: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8: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9: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20: 他是好心情
3: 经理人李志刚。星期日下午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1: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2: 在 AI 浪潮底下，
21: 在科技洪流当中，
22: 身处呢座城。

0: 前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2: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1: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4: 粗眉大眼嚟自澳洲嘅创作男歌手 Oliver Crowland 啦，佢嘅音乐咧可以话少少偶像，再加少少 R&B 啊，呢一首新歌叫做 I Feel You。

0: 未做音乐之前咧，原来佢系一位咧运动员嚟嘅，更加去到咧最顶级嗰一只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嚟自澳洲嘅创作歌手 Oliver Curlin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哇
1: 哇！
0: 星期一精神，星期一啊，
1: 星期日啊，就精神，
0: 争啲唔想离开星期日。
1: 星期一就唔会精神。
0: 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啊，
1: 都精神嘅。
2: 你
1: 一直
2: 搞到时间都错乱埋，我想我喺边啊？点
1: 谂一谂？点解星期日都喺度啊？
2: 即刻
0: 唔系因为今个 weekend 我差够电啊，所以个人醒神啲啊。
2: 哇！
0: 完全唔愿离开呢个星期日嘅
1: 印堂啊！都未好翻，
0: 冇啦，未好翻啦，仲喺度啊，
1: 但系发紧光啊，少少黑啦，系啦，
2: 减紧噶啦，
1: 随住佢黑少咗，你
0: 第三只眼就嚟射镭射光出嚟啊！
1: 三眼仔，
0: 系啊，三眼仔，
2: 五个爪啊！
1: 但系 OK 嘅，随住你嗰个伤势慢慢好翻，你个印堂冇咁黑咧，你手应该会顺啲噶啦。
0: 系啊，我都系深信系咁。
1: 系啊，啲成个印堂啊嘛，系咪先？
0: 冇错
1: 啊！
0: 咁啊，今日预告一下，我哋星期一就六点钟。將會有音樂桑拿嘅，今日音樂桑拿咧，同大家講一種菜啊，
2: 嚇，
0: 奧德菜啊 ，Odyssey 啊，
1: 係邊度嘅？邊度嘅菜色？
0: 我知道，唔好笑。
1: 邊度嘅菜色？係邊度嘅菜色？
0: 希臘啊，即係咁啊！最近早排啦，有電影上畫，咁啊，想同大家即係順便分享一下呢一個嘅配樂，因為當中都幾犀利嘅嗰個製作嘅過程啊，佢嗰啲嘅諗法啊，好新穎嘅嗰件事情
1: 出現啦，已經
0: 係啦。咁所以即係都想趁音樂桑拿嘅時候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呢啲。

0: 比較我覺得製作上好多嘢聽嘅故事啦，咁所以一陣六點鐘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1: 好啊，
2: 正啊。咁你講再早排啲嘅，我就講我近期啲嘅嘢啦。咁上個禮拜咧，我應該都同大家分享咗，我就糊裡糊塗就加入咗個籃球隊啦。
1: 哦，係。
2: 係啦，咁
0: 糊裡糊塗。
2: 糊裡糊塗。
0: 你講到個人好似好 casually， 人哋邀請你就會 join。
1: 有一日瞓醒覺，有人召喚我就加入
2: 咗入去咁樣啦。係
1: 啊，
2: 咁就係咁樣啦。
0: 阿雙要唔要加入我車？
1: 我都想不小心咁样发咗
2: 达，
0: 是 beat star，
1: 是 beat，
2: 我车手嚟噶，睇住我。咁跟住之后咧，咁咁我自己虽然系有玩过下个嗱个玩系唔系打啊，系玩啫，玩过下篮球啦。咁
0: 你中学啊嘛，中学打波噶嘛，系嘛？我有冇记错啊？
2: 在个场度跑计唔计打
0: 波？哦，即真系玩下嗰
1: 种。佢都系俾人征召嗰啲高度咧，
2: 系啦
1: 咁样
2: 咯。点解我会点解会打咗咁耐篮球？就系因为我个好朋友话，我宁愿夹个有默契嘅，好过夹个好波嘅。
0: 啊，呢个谂法几好啊，又啱。
2: 咁所以咧，我嗰下就只系即系我真系喺个场度，我嘅功用就系阻住人咯。
0: 嗯，
2: 系啦，最大
0: 够高大嘛。
2: 系啦，同埋我够快啦，当年。咁然后咧，咁我嚟到呢、這、一个，即系佢都好似系一个好正式嘅东西咁样啦。咁佢就对啲装备咧有翻咁上下嘅要求嘅、
0: 啊。即系而家新加入嗰个篮球队。
2: 系啦，我而家新加入嘅呢个篮球队啦，就有少少要求啦。咁就系点解咧？就系、是、我平时咧都系着啲运动鞋啊，就谂住去都系射下波玩下啫、啊。
0: 即系跑鞋都当系啦。
2: 总之就系运动鞋、啊。
0: O K O K，
2: 系啦 ，sneakers 咁样嗰啲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去到嗰个场地之后啦。咁我玩完一轮，其实咧，前面啲跑跑跳跳啊都冇问题噶啦。咁但系咧，去到一个位啦，就系、是、个教练就话：你对鞋太远咯，唔得咁样啦。跟住其实咧，佢嗰阵时系好似串紧我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佢系担心我咬柴嘅。
0: 系啊，系啊。
2: 系啦，咁跟住我就话：吓，我呢对已经系运动鞋，即系我唔系着住我平时嗰啲
0: 唔系着皮鞋噶咯，
2: 皮鞋啊或者咩 Converse 啊，即系都叫做系一对运动
0: 吓、啊，即系唔系啲布鞋嗰啲啦，
2: 咁样啦，系啦，咁跟住。咁跟住之後咧，我就係、是、嚇、呢對唔得咩？但係呢對好舒服喎、彈下咁樣，即係喺我嘅角度就係
0: 已經好好噶啦，
2: 係啊，軟淋淋，彈下好舒服，
1: 都貨運動噶啦，都
2: 係啊，佢都係
1: 好俾面噶啦，成
2: 係啊，攞最大嘅面出嚟，
1: 我唔露腳趾出嚟，一時係咁噶啦，
0: 係啊，
2: 我有隻鞋已經好叻噶，
0: 再唔係我踢對膠拖鞋啊，係
1: 啊，平時好少著呢啲啊，
2: 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就佢就話好擔心我會咬柴，因為我佢。暫時觀察到我的移動啊，或者打法咧，就係啲喐嚟，即係真係喐嚟喐去，冇時停咁樣嗰啲啦。咁所以咧，佢就好擔心我，佢就建議我去買一對籃球鞋啦。
0: 係，
2: 跟住咧，我已經講到話，哇！我再拎鞋翻屋企，我可能會被屋企人用咗嘅喎，咁樣啦。
0: 你嗱，你講到呢一句，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其實你屋企大概啦，你粗略估計啦嚇，你有幾多對鞋啊？
1: 有幾多百對鞋？
2: 唔係好多嘅，三間房咁咯。
1: OK 啦，咁唔爭就擺多對。
0: 對住，我唔應該問呢個問題。係咯，呢個問題可以睇低。低咗你噶，
1: 系咯？
0: 我问几多对啊？佢用几多间房去数啊？
1: 嗰个单位有少少唔同，
0: 对唔住，对唔住，
1: 系
0: 啦，唔好意思啊。
2: 咁跟住，因为屋企嘅空间唔多啊，放鞋嘅位置。咁妈
1: 咪，你着几多号鞋嘅？你系
2: 我着40.5。
1: 大嘅佢只脚，
0: 40.5啊？
1: 系啊，
0: 我只脚细过你。
2: 系啊，
1: 按翻比例上，
0: 系啊，
2: 同埋我
1: 所以啲鞋会压定噶，
2: 阔同厚。
0: 但系男女装有冇分别噶？有噶嗬？
2: 我着男装嘅。
1: 男装四
0: 号半，但我冇问过啦。OK， 好，
1: 系啊，即系佢压定嗰啲鞋，
2: 系啊，压定好，
1: 因为我啲鞋我都俾我妈话我啲鞋好压定，但以我嘅身高比例嚟讲，其实我唔
0: 你几多号啊？
1: 44.5咯，其实唔算好大噶，
0: 44.5，
1: 其实唔算好大啊，好多。我去试鞋嘅时候，或者啲朋友望住我会冇谂到我只脚其实44.5咯，只系
0: 我都唔
1: 系
0: 好好意思讲自己几多啦。
1: 系啊，因为我嘅身高比例其实应该系 more than 44.5嘅，觉得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好知道其实佢阿桑啲鞋应该系大只啲
2: 啊，
1: 仲要篮球鞋咧，佢有少少高筒，要保护埋嗰个脚嗰位咧，
2: 硬硬地咁样。咁跟住之后
1: 要买间屋嚟装噶啦，呢啲
2: 系啊，冇计啦，而家要买多个地牢咁样咯，
1: 转多一层地牢出嚟啊，
2: 唯有
1: 专攞嚟摆篮球啊，
2: 再唔系填咗个泳池佢咯。
1: 不如你喺屋企，你个泳池变咗做篮球场算啦。你叫啲学球队啲人去你屋企练波咯。
2: 系咪啊？咁跟住好啦，咁 anyway 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有好多朋友都好好嘅，即刻即系因为知我唔识拣啦。

0: 跟住咧就開始就俾唔同嘅建議我啦。咁佢哋有一個咧就第一下就話：喂，咩咩籃球鞋有梗鬼款喎、啊，咁樣啦。
1: 哇，揀籃球鞋都仲要揀公仔？
0: 呢個係佢哋第一下建議俾我嘅，唔係我自己話要嘅。雖然靚都好重要。咁跟住我就即刻去咗揾個so call 兩對定三對嘅梗鬼款籃球鞋啦。跟住咧。一系就 sold out， 一系咧就要好貴嘅價錢啦。咁、所以我就覺得，通常呢啲都係靚但係冇用噶啦。我哋
1: 即係唔實用啦。
0: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哋就下一thank you next 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另一個朋友咧，佢係做咩運動都有佢份嗰啲嚟嘅咧，即係足球佢又好勁好識啊，跟住籃球佢又好識，即係總之就係百科全書咁樣啦。佢話佢完全冇諗住幫我。揀或者問我意見，佢直接就 send 咗兩對揀顏色
1: ，OK，
0: 就係咁樣啦。
2: 幾好啊呢啲，
0: 係啊呢啲朋友好
1: 唔使諗嚇，你幫我揀埋。
0: 即係因為同埋喺佢嘅角度，佢知道我係佢嘅角度就係、是、作為朋友要保護好我雙腳，或者保護好我嘅人啦，唔好整親或者咩，因為佢知道我實在太容易整親自己啦，即係呢度損嗰度瘀咁樣啦。
2: 因為對鞋都唔係求靚噶啦，即係
1: 實用咯。
2: 阿 Sir 叫到你買嘅保護只腳，冇理由仲求靚啊，係咪先？
0: 但係呢、這個就係我朋友嘅好嘅地方啦，
1: 佢仲要揀得靚，
0: 係啦，佢仲要揀得靚，跟住佢只係話你揀顏色，跟住去試 size， 跟住我就係，好啊，跟住我完全冇問佢咁呢對鞋有咩好，或者係 for 咩啊，或者乜乜乜，
1: 唔使啦，信佢就得啦。
0: 我完全唔需要知呢啲咁 theoretical 嘅嘢啦，跟住我就真係去咗門市度試個 size 啦。哇！但原來咧試波鞋，即係試籃球鞋係好多學問噶。咁譬如我頭先我咪話我著40.5嘅，咁我只腳係偏闊啦，即係可能有時長度係未到嗰度嘅，但係因為我只腳闊同厚，所以就要大啲啦。跟住之後咧，我就照翻我平時買鞋咁樣啊，我要25.5或者26啊咁樣，即係同個 sales 講啦。跟住佢就係、是、我攞俾你試下先。跟住咧。原來好大陣仗，又要前邊撳下腳趾啦，跟住後邊又要有少少腳趾位啦，跟住仲要預翻你著一對厚嘅襪啦，
2: 啊、即係因為籃球係會著厚襪噶嘛，
0: 著厚嘅襪啦，
2: 漲一隻腳，
0: 係啦，跟住同埋佢話你要有啲鬆，但係唔可以鬆到令你隻腳可以喺入邊搖晃到嘅，跟住就係、是。哇！你呢個好抽象啊，我真係要。
2: 但
0: 係
2: 呢個唔係不嬲買鞋都係會有一個咁嘅，即係當然佢有外加條件啦。但通常都係撳鞋頭同埋攝一隻手指去後面噶嘛。
0: 但係佢因為咧籃球鞋嘅構造咧，原來係唔同，即係對我嚟講咧有啲唔同，就係佢係偏緊同埋偏硬淨嘅，即係佢唔係好似平時咁，我中意扭向右，佢又跟住我扭向右，就係佢嘅作用就係要你扭向右，佢你隻腳都係唔扭嘅。咁跟住所以就係佢會再比平時係硬淨啲，即係我唔識講佢。包得实啲，绑得紧啲，问号咁样，类似系咁样嘅东西啦。咁跟住之后，我就试咗，哇！我谂住试对鞋15分钟咩都得啦，搞掂啦。
2: 得噶，篮球鞋搞耐噶。
0: 跟住我又试又要绑鞋带，跟住最重点系原来篮球鞋唔可以唔除鞋带咯。即系我平时系嗰啲
1: 就咁摄
0: 就咁摄入去，跟住唔除鞋带，跟住就又除又着。
1: 同一样，我都系咁。
0: 系啊，
1: 唔
0: 得噶，
1: 除鞋带唔除。
0: 系啊，跟住即系就嚟系唔绑鞋带，同唔识绑鞋带咁滞噶。但是原来每试着喐一次，你都要绑紧佢，跟住松咗少少，又要即刻再绑紧佢，跟住我就觉得哇个 sales 真系好有耐性，佢 keep 住我应该搞咗大半个钟噶啦，跟住佢系。我覺得你呢個有啲緊，即係佢仲要覺得佢係佢覺得啊，佢用佢嘅角度覺得，我覺得呢個有啲緊，我攞個大啲嘅俾你試。
1: 個 sales 係男仔定女仔嚟噶？
0: 男仔
1: 係啦，
2: 合理啊，
1: 合理啦，
2: 合理啊，
0: 係啊。
2: 合理啊！
0: 合理啊！籃球
1: 我就冇試過啦。
2: 係啊，啲男定女 sales 都係。
1: 我通常去試鞋。
2: 買八袖。
1: 先生，你幾多號啊？38，冇38喎，不如39試下啦。哦，好啊，試下。跟住試完39，有啲鬆喎。咁啊，你攝對鞋墊啦，咁樣咁就完噶啦。
2: 係啊，佢個樣就買八袖。
0: 跟住
2: 仲同你慢慢喺度試，又攝腳手指又剩咁啊！啊，
0: 呢啲就係我嘅。
2: 呢個係冇計啊！你天生嘅 privilege
0: 係啊，天生嘅。咁跟住我就話跟住
2: 找到重點來啊！乜聽完一輪之後，
0: 喂，真嘢唔可以攞出嚟講啊！係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原來學識咗好多好多平時唔會接觸到嘅揀鞋小知識嘅，即係例如佢鬆得嚟，你要預翻佢對厚襪，因為我嗰日著咗一啲唔算太厚嘅襪啦。佢就話：你要試呢一對襪嘅話，我幫你攝入個腳度試下。跟住我就哦好啊，咁你覺得啱就得㗎啦，咁樣啦。咁跟住之後，我最後。

0: 我最後揀咗一個係黑色，跟住藍色底咁樣，因為我中意藍色嘛。
1: 嗯。
0: 跟住之後咧，佢就嗯，我哋冇貨，我幫你睇下再點樣 check 再成，跟住你再諗下先，唔急嘅，你第二日再嚟試過都得。
2: 好服務啊！
0: 我都
2: 黑卡嘅待遇啊！
0: 跟住我直頭開口就同嗰個 sales 講，哇！你真係好温柔，好有耐性啊 ！Thank you， 多謝你啊，咁樣啦。跟住我就好滿足咁懷住抱住我呢啲籃球鞋新知識。
3: 個 sales 就話 ：Miss 啊，你介唔介意留低個電
0: 話？有貨通知你。
3: 係啊，殊不知可能佢收埋一對。
2: 係
0: 啊，原來係咁，咁唔怪之冇貨啦。
2: 所以未買得成嘅，睇啱咗款啫。
0: 睇啱咗款，而家係暫時睇緊，仲有冇貨咁樣咯。咁所以就我期待我唔會因為對鞋未到就已經率先咩
2: 搞齊啊！
3: 出師未捷，
0: 係啦，出師未捷，或者係啦，出師不利咁樣。但係冇嘢嘅，呢啲成日都整魚撞傷自己嘅時候，少少嘢，冇事嘅。
2: 同埋俾你個心理準備你啊嘛，你而家試啱咗咧，到時你落場打完一排之後咧，可能嗰對就唔啱用噶啦。
0: 嚇？
2: 因為咧，因為你而家呢個狀態，佢係一個形容叫未開封嘅階段，你都行噶嘛。
3: 係。
2: 我試過㗎，因為其實有時你真係睇下 friend 唔 friend 嘅同對鞋，因為嗰啲鞋型咧，你打落咗，你真係會跑啊，你會急停啊，成咧。有時係你以為夠位啦，但係當你現場打波，你急停有時轉下轉下咧，跟住啲趾，即係你成日見啲人打波咧，腳趾公有瘀啊，有甩皮啊，嗰樣咁，你真係要再著落去先知啊。我都嗰陣時有三四對著到第四對先嗰對先啱㗎。
0: 哇！
2: 即係我有試過係咁啊，所以你預有一個咁嘅過程嘅，特別你啱啱開始打嘅時候。
3: 同埋新鞋落地有冇睇呢個南怡當入樽？
2: 要
3: 踩几
2: 下
3: 先，到时我帮你啦，我委屈少少啦。
2: 你嗰只
0: 辛苦你，
2: 佢唔系白色噶嘛？呢对
3: 好彩你拣得好嘅颜
0: 色，
3: 襟污糟啊！
2: 系啊，到时我哋一齐帮佢做呢个开光仪式。
0: 多谢你支持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这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为未来一两日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话，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运输署话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的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将会在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受到多个热带气旋及西南季候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至三级应急响应，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崇左市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凌晨出现洪峰水位，屈江发生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000元人民币支援应急恢复。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啦全线嘅车速限制已经降低至每小时嘅50公里，经过朋友请你唔好超速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曾經是有壞車，咁啱啱收到消息已經是離場一陣㗎啦。不過一帶仍然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亦都擠塞㗎，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中山公園。另外明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都車多，龍尾山景村。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嘅車龍排到去騎術學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多成做运动真系好攰啊！
1: 啱噶啦，嗱，放假嘅时候咧去打下波，咁先显得咧其他咧你休息下气嘅时间咧冇咁大呢个内疚感啊，起码叫做平日都有喐下啊嘛。

然你有两首作品，先有云浩影啊，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应该都是大家放假的时候希望有的状态啦。年纪越大呢，放假的时候所用的方法都不同。咁听过有 Sophie 黄嘉怡派来作品叫做《三张记》。

Manson 张俊桥。翻嚟作品叫做《累极才是正常》，系嘅，可能你会有好多嘅原因令到你啊迟啲先做啦，但系好多你想做嘅事情都唔系可以等到嘅。

喂，填词人梁嘉欣填咗一份好有风情嘅歌词，容祖儿嘅等等等等，系录跟住嚟呢首都系梁嘉欣嘅词，又写咗另一种嘅态度。

You make me bad。 听马天佑派来作品，由皮闹去做编曲监制的邱情人钟成乐者，除了歌的题材之外，在曲幅上面的使用当然我都很喜欢听，就好像刚刚那首最后融合了 Drum and Bass 的 style 当中。

0: 都有份参与曲词同埋监制部分，佢系 Fat Boy 啊，新入派嚟作品叫做《错》。
1: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六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警方说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受到多个热带气旋及西南季候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崇左市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凌晨出现洪峰水位，屈江发生今年第2号洪水。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应急恢复。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昼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厦门嘅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东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啦，主要就系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过咗理工湾位少少。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就排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麦当劳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沥源村慢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少少，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至到山景村车多。另外在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都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富路跟住中山公园。另外青田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车多，龙尾镇环路。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私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9: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0: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3: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4: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13: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9: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8: 迎来入行三十周年，梁咏琪透过这首作品打开序幕，找来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2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2: 嘿，你都唔明嘅。
4: 好，嚟到今日嘅，
2: 听到呢、這、一个，我就想拉个把弓。
4: 讲真的，啊，你睇咗啦？
2: 睇咗。
4: 哦，因为嗱，我首先要咁样讲嘅，今日我哋音乐 sauna 要讲嘅咧就系
2: 一味菜，
4: 系一味菜吓，呢一味就系奥德菜吓。咁啊，就系佢嘅配乐嘅制作过程啦。咁首先我要戴个头盔先嘅，我系未睇嘅，
5: 我未睇嘅
4: 。但系我觉得就算未睇咧，去了解佢嗰个幕后配乐嘅制作故事，我已经觉得是足够有趣的。咁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
2: 成为咗 meme 啦嘛，已经。
4: 吓，咁夸张添咩？
2: 系啊，即系我头先话点解听到呢个音乐联想到一个情节，就系因为佢已经成为咗网上一个 meme 啦嘛。即系简单啲嚟讲，佢喺戏中有一个好犀利场嘅剧情，你当
4: 拉弓系嘛？
2: 拉羽毛球拍线啦，你当系啦，即系唔知点解要谂个咁样嘅例子啦。总之呢个音乐一起咧就拉羽毛球拍线噶啦，于是乎喺现实生活当中咧就好多人咧就会喺啲社交平台嘅短片咧就用呢个背景音乐，然后就会大家纷纷一系就拉羽毛球拍线啦，一系拉意粉啦，总之就模仿紧嗰个动作咁样，成为咗一个广传嘅一个 meme 咁样啦。
4: 跟住然后仲要有特定嘅四粒音去表达翻佢拉嗰下嗰个张力噶嘛，
2: 同埋出现咗好多 remix 啦，喺已经网上面
4: 吓，咁大家可以上网都留意一下唔同嘅一啲二次创作咁啦。咁但系去翻今次即系奥德赛嘅配乐咧，首先要讲一讲即系佢嘅配乐师就叫做 Ludwig Göransson。咁啊呢一个已经系第即系攞咗三次呢一个奥斯卡最佳配乐奖嘅一个配乐大师嚟噶啦，咁啊都唔系话，即系都年轻嘅41岁，咁啊亦都同阿 Nolan 合作咗好几次，咁啊包括天能系佢啦，跟住 Oppenheimer 系佢啦，跟住今次呢一套嘅 Odyssey 都系佢啦，咁佢嘅一个创作特色都几有趣，就系佢会视乎翻嗰套电影嘅一啲特色或者一啲好大嘅概念啦，好大嘅理念咧，去做翻一啲嘅配乐嘅，即系打个譬如，例如天能咁样为例啦。天能佢做配乐嘅方式就系因为天能咧，咪讲倒转行嘅，
2: 系
4: 啲嘢倒转嚟噶嘛。咁佢嗰阵时做配乐嘅形式咧，就系会将啲音乐录制咗之后倒翻转去播。即系呢一个系佢嘅一个特色。咁然后Oppenheimer 就系会用好简单嘅六粒音不停咁样循环加快去模仿翻好似一啲粒子嘅变化咁样，或者会用上一啲好机器嘅一啲声效去做翻个配乐。而今次呢喺 Odyssey 呢套嘅电影当中，佢做配乐嘅方式我觉得係直头係叹为观止嘅。因为严格嚟讲佢唔係做緊配乐，佢係考緊鼓、因为首先就係导演啦 ,Christopher Nolan 啦，佢先下令咗一样嘢，就係、是、今次呢一套嘅电影呢，佢係唔希望用以往一啲叫做荷里活式係啦嘅一啲铜管弦乐嘅乐团咧去做配乐。
2: 因为以往讲到史诗式就一定係嗰啲啦。

0: 咚咚，跟住就會吹，
1: 係啦，
0: 好有 tension 咁樣嘅嚇。咁但係今次咧，佢就摒棄曬呢啲現代有嘅一啲樂團編制去做啦。即係點解佢講翻點解會咁樣決定去做呢個配樂咧？因為个故事发生喺古希腊时期，咁就嗰阵时系青铜时代啦，就系、是、未有所谓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嘅一啲管弦乐嘅，根本就未有呢啲乐器，亦都未有呢啲嘅编制，亦都未有而家一啲咁样嘅音乐上嘅一啲 concept， 咁所以佢就要考古啦，佢就要同呢一个嘅配乐大师阿 Louis 咧，佢就考古要去揾翻当时到底希腊有咩嘢樂器係曾經出現過啦？嗰啲嘅樂器嘅技法係點啦？然後再去模仿翻出嚟，咁啊冇辦法係100% 一樣嘅。咁但係即係佢哋可以還原到或者想像到嘅，佢哋都會盡量做。咁其中一樣嘢咧，佢喺入邊有幾個樂器係好 signature 嘅。咁啊，其中一樣嘢就係首先嚇我冇睇到電影啦，但係如果有睇電影嘅朋友就會知道就係比較电影的前期的位置呢，它就有一个位置是用了35面的青铜的铜锣去做一个的敲击的配乐的。我现在可以播住少少一路讲给大家感受一下。因为呢它的配乐呢很难就播的。很静的，因为很多时候都很 tense 的。
1: 挺好听啊。
0: 你而家聽到嗰啲咧，就係好似喺一個即係佢哋嗰啲殼入邊嘅氛圍啦。咁啲人就喺度傾緊偈啊、議緊事啊咁樣。咁然後就有嗰35面嘅銅鑼咧喺度敲，咁然後就喺個殼入邊就有少少回盪咁樣。
1: 嗰個 area 就銅鑼灣啊，嗰度就係。
2: 出色，一個就食奧德賽，
0: 一個就銅鑼灣啊，
1: 去銅鑼灣食奧德賽，
0: 係啦。咁啊，呢35面嘅青銅鑼啦，就係即係每一塊佢嗰個 size 都唔一樣嘅。咁然後佢就每一面逐塊逐塊咁樣錄，然後再加翻即係後期一啲合成器嘅聲音去做啦。咁點解會咁樣做咧？就係佢想模仿翻一啲當時嘅銅器嘅一啲質感，咁所以佢嗰陣時咧去出現呢35塊嘅青銅鑼之前啊，佢哋做咗好多嘅試驗啊，佢哋咩都攞上手敲下，佢覺得呢一樣嘢呢種聲音喺3000年前嗰個世界嘅人係會聽到呢啲聲音嘅，咁佢哋就咩都攞嚟敲下，咁於是乎就出現咗呢35塊嘅青銅鑼。咁呢35塊青銅鑼係其中一個即係喺個戲入面都運用得多嘅樂器啦。咁其次一樣嘢呢就係、是、叫做里拉琴。里拉琴，
1: 里拉琴，
2: 咁
1: 啊，我拉，
0: 系啊，里拉吓，唔系我拉，
1: 系里拉嘅，
0: 系啦。咁啊，英文叫做 lyre， L Y R E 吓，呢一个里拉琴咧，又系一个已经系失传咗嘅乐器嚟嘅。咁啊，当时佢哋点样去揾翻出嚟咧？佢哋全靠，因为嗰阵时咧，希腊时期好多一啲嘅出土文物嘅，即系有嗰啲壶啊，好多壶嘅，即系嗰啲壶上边咧系会画咗好多圖案啊，畫上邊咁樣，咁於是乎佢哋就去揾翻呢一啲即係西元前成5、6世紀前啊嚇嘅一啲咁樣嘅文物啦，咁然後佢哋去揾翻上邊有好多呢啲嘅壺上邊嘅圖畫，咁啊有啲人咧就演奏樂器，就見到哦呢、這個人揸住個琴嘅喎，咁嗰個琴咧嗰個設計同我哋而家望落去，即係我哋認識嘅一啲吉他啊，或者係一啲弦乐嘅乐器咧，有少少相似，但系又有好唔同嘅部分，就系即系佢亦都系一个中间一块圆嘅面，然后有几条线延伸上去嘅。咁、但系就同而家唔同，而家吉他例如吉他咪有吉他嘅颈嘅，有个柄延伸出嚟噶嘛。佢嗰阵时系冇嘅，佢嗰阵时系有两支类似牛角咁嘅东西啦。你幻想两支牛角喺嗰个圆形嘅面度延伸出嚟，咁中间就楞住几条线噶啦，咁样
1: 幻想到幻想
0: 系啦。咁呢一个嘅里拉琴咧，就系、是、当时即系佢去睇翻吓，唔系我拉琴， 又搞呢个 game， 我见到你个样子笑得咁衰，
1: 我睇你几时咁滞啫嘛，
2: 系啦，
1: 每一下听我哋讲李拉琴，又觉得你好想搞，
0: 好想系啦，
2: 好有趣嘅，
0: 系啦。咁而佢去佢哋嗰阵时去研究玩呢一个琴嘅时候，佢好想咧将贯穿成套戏呢一个琴就系代表住男主角奥德修斯个白宫。咁、所以佢去弹呢个琴嘅时候，佢好想即系点解会出现咗头先波成所讲嗰个网络上面嘅 meme， 就系嗰四粒弹弦乐拨弦嘅音咧，就系、想去模仿翻拉弓嗰种嘅张力啦，咁样。咁、听少少啦，即系喺好多当中嘅配乐都会用到呢一个嘅李拉琴嘅。

好，一路讲一路继续去播放住呢啲嘅配乐啦，咁样。咁啊，啱啱呢一首就系当中其中一首，即系讲紧啊男主角家乡嘅一首配乐嚟嘅。咁啊，当中亦都运用咗好多即系头先提及过唔同嘅一啲乐器，包括李拉琴啦。即系李拉琴头先，如果大家听到比较中段少少一个比较突出啲嘅乐器，就系嗰个声音啦。咁而揾咗嚟去演奏呢个琴咧，其实咧嗰个嘅演奏家都即系当时去做呢个工作都唔容易啊吓，因为好啦，我还原到呢个琴嘅形状。點樣彈又係另一個問題，咁於是乎咧，佢哋又即係呢一位嘅樂手啊，我咁樣形容啦，呢位樂手除咗去彈之外，佢仲要都做埋考古嘅工作，就係佢去反覆研究翻嗰啲咁樣嘅。

0: 啊，嗰啲陶器上边啊，嗰啲嘅图画，咁一个一个手势咁样去睇，诶呢一幅佢系咁，个指法系咁嘅，嗰一幅佢嘅指法系咁样，咁然后要逐个逐个图画去推演翻啊呢、這个乐章
1: 系点样啊？
0: 个系啦，嗰、那个乐器系点样玩嘅，系点样弹嘅，即系咁样去即系去做一啲嘅估计啦。咁所以嗰个嘅过程系非常之有趣。咁啊，即系除咗头先讲咗啦。有兩樣嘅樂器啦，即係35面嘅青銅鑼，再加埋呢一個嘅
2: 李
0: 拉琴嚇，
2: 我記得
0: 係啦。跟住另一個咧都係好重要，亦都好代表性嘅樂器，就叫做Olos 啊，即係一個吹奏嘅樂器嚟嘅。咁啊，呢一個 Olos 咧就係一個有雙管嘅簧樂器，即係。簡單啲嚟講啦，用一個大家比較能夠想像就係你當佢係兩支木銅笛咁樣，幼身少少嘅，但係咧佢得一個吹嘴嘅啫，一個吹嘴就吹曬兩邊嘅笛，咁兩支笛上邊咧都係有一啲嘅窿窿俾你撳，
2: 我就可以撳啦，
0: 係啦，
2: 可以同時
0: 嘅，係啦，而呢個樂器喺成件事上就仲我自己就咁睇啦嚇，我覺得應該仲難玩啲。點解仲難玩啲嘅原因係因為平時吹木銅笛啦，好多時候都係你淨係兩隻手撳一支管嘅啫嘛，而家佢一隻手就要撳一支管，仲要兩隻手同步撳，咁所以相對上
2: 仲要扶住佢，
0: 係啦，嗰個
1: 手指得嚟可以喐動到係好難喎呢件事，
0: 所以嗰個技巧。是再即是我觉得是不容易啦，加上你亦都是要从那些的壶的图画上面去推敲返晒咁样。咁所以整个即是这一张的 soundtrack, 这张 OST, 我觉得个创作过程就好像一个你睇住佢考古嘅过程咁。而同时间讲到考古呢，我好鍾意其中一个部分嘅，就是我成日都话啦，我最鍾意呢啲好耐历史前嘅一个职业呢，就是吟游诗人吓，咁啊喺呢一套嘅电影入边，当然亦都有吟游诗人嘅部分啦，就系、是、由一位非常之知名嘅音乐人啦，系啦 rapper 啦 Travis Scott 去做一个嘅饰演嘅演出，亦都有喺呢一个 OST 当中去主唱一啲嘅作品咁样样。咁而佢喺整张嘅 OST 当中咧，嗰个做法咧，即系除咗尝试去还原当时希腊嘅人会听到嘅聲音之外咧，其實都加咗好多想像，因為有冇睇都唔緊要噶啦，有冇睇都知道，因為呢套電影入邊會有好多好神怪嘅生物啦，即係不存在嘅生物啦，即係可能一啲嘅係神話生物，即係獨眼巨人啦，嗰啲叫咩賽任啊，賽任就係喺水入邊咧，即係唱歌去迷惑你嗰一啲嘅生物，
2: 嗰啲海妖嗰啲 friend
0: 係啦 ，sirens 啊。
3: 咩啊？
0: 蔡莲啲 friend 啊，系啊，有睇另一套嘅就会知吓，就系咁，佢又尝试喺基于呢一啲嘅乐器底下去模仿呢一啲嘅神话生物当中嘅声音咧，又系另一种嘅幻想空间嚟嘅。咁啊，所以其中一个 soundtrack 喺呢度想俾大家又听少少。呢一 track 咧就正正係叫做 sirens 啊，咁啊亦都佢所講就係呢種聲音係代表住一種迷惑人類而令到佢哋好似得到佢哋想要嘅東西嘅一個幻想嚟嘅。
2: 迷惑我啦！

0: 好啦，都讲少少啦，因为太
1: 个铺陈好
0: 强，系啦，那个音乐嘅张力都非常之厉害，非常之
1: 强，拉住咗啊，
0: 系啦，
2: 掹实咗。
0: 系咁，但系如果即系有兴趣，因为佢嘅OST 基本上已经推出咗啦，喺唔同嘅地方都推出咗，咁可以揾嚟去研究一下当中嘅一啲乐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的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六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警方说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的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排到去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跟住下亚厘北道一段慢车，龙尾花园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跟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嘅车龙去到帝国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观中；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就去到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三圣；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中山公园；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逢吉乡的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过咗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00到1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
2: 中
1: 飞
2: 啊！
3: 继续翻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啊，咁啊承接住上半部分咧就讲咗 Odyssey 嘅配乐啦，咁啊但系喺流行乐坛当中咧，其实唔同嘅一啲乐种都曾经对于史诗式音乐咧系有住唔同嘅幻想嘅。所以曾经有一段嘅时期好兴一啲好长篇嘅歌曲。篇幅高达成四五分钟以上。

首先带嚟有 Madonna 嘅 Like a Prayer。但呢一种好现代嘅史诗式，同头先嘅电影配乐。又是两种好。

但你有 Queen 乐队非常之知名的呢一首作品《Bohemian Rhapsody》，好多人都尝试用唔同嘅编制啦，唔同嘅篇幅去营造一种史诗式嘅作品。

首嘅作品咧，喺佢嘅精神层面上都系非常之史诗式，讲述紧一个人类战胜病痛嘅过程啊。

在歌曲尾段亦都有一啲嘅军鼓作为衬托啊。同埋歌曲名字就系叫做 Welcome to the Black Parade， 嚟自 My Chemical Romance 嘅作品。

结束今日节目咧，最后带嚟有呢一对乐队 End of the World， 有呢个时候作品 Death Disco， 听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开放首个周末，即是下个月五号和六号的预约。今朝早十一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截至下午一点，这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每日有四个时段。系统采用实名登记，预约人士每次可以为自己同同行者预订最多五个名额。运输署表示，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粤港澳三地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让三地救援队伍在重大突发事故发生时迅速跨境调动支援。消防处表示，由今日起一连五日，三地救援队伍将在香港消防及救护学院进行联合灭火训练和演练，并测试应急救援绿色通道的安排。消防处表示，内地和澳门消防救援队伍将会分别经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再由警方开路护送直达学院。当局会持续优化有关安排，完善三地应急通关和协作流程，提升跨境救援效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近住长业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慢车少少。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车速限制回复去到每小时100公里。 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汀九桥去屯门，近住桥面一段咧，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欧瑞强。
1: 你好啊，今日嘅 Happy Hour 又开始啦。到我哋嚟讲，七点钟至八点钟都系我哋音乐嘅 Happy Hour。不过当然咧，我哋好多朋友喺度揸紧车噶嘛，翻紧工噶嘛，或者归途上边咁，又冇理由饮酒嘅。唔饮酒一样可以 relax， 饮红茶，即系奶茶啊。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我都是飲紅茶 fans 嚟嘅，所以紅茶館我喺邊度我梗係知啦。不過的而且確真係有一間咁嘅嘢，唔止一間店。我相信好大機會都因為呢隻歌，所以有啲商號直情咗個名。陳慧嫻當年嘅一首十大金曲叫做《紅茶館》。咁講起紅茶有好多唔同味道嘅，我自己鍾意好多唔同類型嘅，有印度嘅，甚至乎印度轉咗去馬來西亞嘅拉茶，各樣嘢呢我都嘗試下。總之係有獨特風格味道嘅紅茶呢我都有興趣。講真啦，全部大排檔全部茶餐廳都唔係同一味道。正如呢一首歌由新曉琪唱，好有味，好有品味添。新曉琪唱味道。

新晓琪唱味道，饮嘢梗系讲求味道噶啦。因为我去茶餐厅我都有饮嘅，我实饮奶茶，我好少饮咖啡。原因咧，我唔系话某一间茶餐厅唔得嘅，不过多数咧唔知点解茶餐厅嗰啲咖啡酸酸地，我啊问下佢哋点解啦。哦，原来佢哋即系摆个壶嗰度咧就唔得嘅，唔系即刻冲咧，一摆得耐咗一阵子咧就会变酸啦。正等于爱情，如果唔顺利，又见到佢同埋佢喺埋一齐，唔变酸都几难。阿母啊 ，Eric 吴启贤。他当年的辛酸史当然是爱情路上的心酸的情歌。

毛啟儀，佢嘅代表作之一叫做《心酸的情歌》。讲起情歌咧，真系无穷尽咁多风格。有啲歌手咧，佢特别有型嘅咧，咁嘅通常都唔会随波逐流嘅。佢谂嗰啲点子、嗰啲 idea 啦，系好特别嘅。当年佢都翻嚟冇几耐，唱中文歌，可能用我自己腔口唱啦。唱一首情歌，冇，我唔弹吉他，我弹钢琴得唔得啊？弹完一大段我先唱，咁咪用好有味道咯。已经 warm up 晒，大家嘅听众嘅耳朵已经熟悉咗嗰种浪漫嘅情怀。呢一段嘅钢琴音乐好好听，几段情歌，阿 La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区、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六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内。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说美伊战事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如果美国实施二级制裁，中方有什么回应？林剑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中方将会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喺启福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近住长业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咗时代广场少少；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啦，仍然系慢车少少噶，龙尾喺兴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永安广场。在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聪美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慢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亦都系慢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是。 屯赤隧道公路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的，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回旋处快线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了。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 cut 线之前记得要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围的车辆，千祈不要夹硬驶入其他行车线。啱啱亦都收到另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啦。

0: 就是较早前启福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跟住长业街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嘉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7: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7: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欧不欧欧瑞强，
10: 如果我讲 Air Supply， 你可能会想起很多歌，有只叫做 All Out of Love， 当然是名曲啦。不过我想下，在这个时段，我这个 relaxing 的 happy hour 啦，不如这样，今天我找一个比较少有的特别版，叫他的拍档 Graham Russell 就弹，要左手弹的嘛，左手弹吉他，然后来一个吉他 unplug 版，拉在个地毡上面唱这只行不行？没问题。 Air Supply All Out of Love。

真系噶，佢头先都讲，一开场就话 I'm lying alone 系嘛，即系咁样挨喺度，咁样瞓喺度唱，即系好随意咁解啦。Air Supply 嘅名曲，不过今次呢个版本可能你都未听过，叫做 All I Love Love。咩叫 unplug 咧？吓 ，plug 嗰个字即系嗰个即系插苏啊嘛。你 unplug 即系掹咗个插苏，即系冇电冇电嘅乐器，即系木吉他啦。就是咁简单。今日都好悭电下嘅，我哋唔要嗰啲好行嘅，唔会要嗰啲煲到爆晒煲嗰停。以前有隻歌好 grand 嘅，真係都好流行。就是、一对乐队叫做 Journey， 佢哋有一隻名曲叫做 Open Arms， 哇，即係伸开双臂。不过又想咁，我专系揀一啲抒情啲嘅感觉。隻歌叫做 Open Arms， 张开双臂呢将你拥抱。不过今次我搵几个靓仔嚟拥抱。抒情好多嘅，有和音嘅 ，Boys to Men 特别版 Open Arms。

Boys to Men Open Arms 展開雙臂將音樂擁抱。咁我哋嘅節目你知㗎啦，好興係揀一啲唔係就咁樣流行榜裏面佔第一第二嗰啲照數嘅，我哋搵一啲比較另類嘅版本，但係未聽過也好呢就覺得嘩真係好聽喎。當年尤其是添呢，我哋細細個喺電影院嗰度睇，唔喺電視喎，唔喺 DVD 喎，冇 DVD 喎，亦都唔係喺錄影帶睇。睇咩呢？第一個轟動全世界嘅胡士托音樂節叫做 Woodstock， 裏面呢嘩無窮盡咁多 band 啊、樂隊啊、歌手啊、民歌手啊。咁有一隊呢係 folk rock 嘅經典人馬，四個人，但係四個人一拆開咗之後呢，全部係獨當一面嘅大名鼎鼎嘅 folk rock 歌手。一個叫做 Crosby， David Crosby， Stephen Stills， Graham Nash 同埋 Neil Young。但係佢四個加埋一齊喎，即係買一送三，你話抵唔抵啦？如果有佢哋四個人合埋演出呢，幾多錢張飛都值。當年佢呢隻歌我特別喜歡，喺兩小無猜嘅電影 soundtrack 原聲唱片嗰度呢，亦都收錄咗呢一首叫做 Teach Your Children， 教下你個細路啦。Crosby, Stills, Nash and Young

福 rock 嘅经典组合 Crosby, Stills and Nash and Young， 究竟福定 rock 啊？哎，外国乐坛都好兴 crossover 噶嘛，又系咸水又就淡水咸淡水咯。Teach your children， 讲呢只歌咧，当年我都有依稀记得咧，喺我初初弹民歌嘅时候咧，有一对叫做 Young Man 啊，年青人啊，有几个男仔香港嘅，咁诶就唱呢一只 Teach your children 咧，参加 TVB 嗰个一个歌唱比赛啊，所以上晒电视啦吓，我哋都会，咦，好犀利喎咁样。咁但系我咧就自己咧就喺嗰啲学校嗰啲班制民歌比赛嗰度咧。一生人就真系震过猫王咁样嚟参加呢个班制民歌比赛啦。第一次嘅参赛歌曲就系一首 Seekers 嘅民歌，今日嘅民歌味道。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我永远都揾唔到另外一个你。50年珍藏民歌味道。

Never find another you， 就揾唔到你呢一个当年嘅拍档噶啦。我同班嘅同学嚟嘅。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之后，我哋有一对当年我自己好心仪嘅四兄弟合唱团，唔系讲唱功，但系讲和声嘅感觉。巧妙地，我好中意佢哋唱 Harry Belafonte 嘅呢一首加勒比民歌 ，Jamaica Farewell 改装做 Brothers Four 版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

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6岁合资格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及护理，每年可以获一次服务，预料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说，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克会谈。王毅说，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希望当事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以地区国家人民福祉为念，尽快回归对话谈判。中方愿与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作出贡献。中方引述杰拉克表示，科方赞赏中方在美以伊战时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尽早恢复安全稳定，维护国际航道自由安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瓦蒲岛以北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田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7度、东经11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时速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5.3度、东经11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西沙吹西南风。

0: 地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咧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噶啦。不过喺较后位置就系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慢线就有坏车，咁所以一带挤塞啦，龙尾排到过去沙田港铁站。重复多次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另外就是屯赤隧道公路有紧急维修，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回旋处快线仍然封闭，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区啦系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10点直至听朝6点。坚拿道东介乎洛克道同埋希尼斯道嘅路段啦，系会封闭，影响到车辆禁止由洛克道左转入去坚拿道东。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5: 我是唐丽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7: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9: Hello， 我是张德兰。
10: 我是邓志峰。
11: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2: Hello， 我是叶子薇。
13: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4: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5: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6: 他是好心情
17: 的
16: 经理人
17: 李志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9: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18: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低潮里面的自己或者会焦虑、疲倦甚至迷茫，但这段时间不是永远，只是暂时的过程。不要将这段时间看成为失败，它只是提醒你要慢下来，调整调理自己。等风雨过后，你会发现自己比以前更清楚方向，亦都更懂得珍惜平常的日子。低潮不是结束，而是成长的一部分。

低潮里面的自己或者会焦虑、疲倦，甚至迷茫。但是这段时间不是永远，而是暂时的过程。等风雨过后，你会发现自己比以前更清楚方向，也更懂得珍惜平常的日子。

2026年8月24日开始今晚嘅节目。首先有一首 Medley 杂感歌，唱歌嘅系黄莺莺 Tracy Huang。咁啊，包括有 The Young Ones 啦、Constantly 啦，同埋 Do You Wanna Dance 啦咁。而啱呢首咧，其实我觉得啲声唔系好似，但系真系佢哋嚟嘅，特别系男声啊。其实系林子祥同埋杜丽莎嘅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

星期五咧就睇咗一场音乐会，主角咧就系张母孝大 L 啦。我谂好多人都识噶啦，尤其是如果喺香港一路听音乐嘅，因为佢大 L 咧就系香港七十年代一对好著名嘅乐队，叫玉石乐队 Jade。其实原先嘅 J 咧就系译成翡翠嘅吓，但因为惊同电视台撞名，于是就改咗个中文名叫玉石乐队。咁大 L 张母孝咧就系玉石乐队嘅主音歌手啦吓，咁啊。

0: 后来就叫做呢个个人发展啦，咁啊都系好著名嘅，都好多流行嘅歌曲。佢就以呢一把好性感、有啲沙哑、有啲似外国嘅 Rock Stewart 嘅呢把声咧，就系成名啊。咁而佢喺音乐会里边都唱咗好多首系 Rock Stewart 嘅歌。咁啊，另外亦都系唱翻佢哋嘅经典名作啦，歌名叫做。Let me be the one。
1: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2: 山区校园
1: 狼童晒棉被，
2: 吴哥窟残废嘅男人吹笛子，印度公路上
1: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2: 爱
1: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同样都是以前本地的一对组合，叫做 China， 有这首歌很有中国味道的歌 Within You Remain。 最近发生 在香港发生的人和狗的不幸事件，自己难免心情低落，但都提醒自己不要过度沉溺于哀伤。昨天在有味相伴里面都提过，都讲过，都是最重要的两句，愿逝者包括无骸安息，他们的家人节哀。

同样曾经在香港的一个外籍歌手，他叫 Perry Martin, It's O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北的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今日首开放首个周末，即是下个月5号和6号的预约。在今朝早11点起，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系统开放，系统运作畅顺，直至下午的1点，这两日仍然有名额可以预约。

0: 約，每日有四個時段，系統採用實名登記，預約人士每次可以為自己及同行者預訂最多五個名額。美國財長貝森特即將在美國時間星期一舉行記者會，估計是公布對伊朗經濟制裁的具體措施。貝森特在記者會前夕發文說，美伊戰事進入中局，揚言要切斷伊朗每一條經濟命脈，令到對方孤立無援。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例行記者會被問到，中方是伊朗石油的主要買家，如果美國實施二級制裁，中方有什麼回應？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的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会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一两阵的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九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 set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塞纳河畔嘅咖啡，
5: 北海道嘅飘雪，
4: 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5: 南非天涯海角嘅石头，
4: 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5: 爱、
4: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Lionel Richie 同埋 Diana Ross 合唱嘅呢首经典名作叫做 Endless Love。提醒你听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九嗰个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我系柳善怡。

另外一首合唱歌，歌名叫做 With You I'm Born Again， 唱歌的是 Billy Preston 和 Sarita。 昨晚呢，我呢就跟我鄭先生一起就置身這個啟德體藝館，見證了一個即電視台的歌唱大賽的冠亞季軍的誕生。其實冠軍呢都叫做是意料之內的，因為過去多次我自己都有留意這個節目有看，都有很多回合裡面他都是比較高分。我們聽聽這個版本。

昨晚置身呢一个体艺馆啊，见证到冠亚季军喺呢个歌唱比赛里边诞生。咁冠军都意料之内噶啦，因为都好多次回合咧，佢都系攞到最高分嘅。咁啊，喺昨晚嗰三个回合，应该系三个回合啊，其中一个回合就拣咗呢一首歌咯，难度相当相当高。其实呢个原装正版应该唔系 Queenie Houston 嘅，应该系 Dolly Parton 嘅。不过 Queenie Houston 咧唱红咗呢一首歌。咁啊，至于亚军咧，其实系我好耐之前已经睇好噶啦。如果你有睇到我同阿郑生做知音人嗰集，就会知道。无论如何，各个参赛者都经过好多，差唔多成年好多个回合啦，都系即系好艰辛嘅旅程啊，身经百战啊，大家嘅实力都系好接近嘅。

昨晚的亞軍其中一個回合選了這首歌，不過是快版，我自己覺得唱得非常非常好，我選了這個是慢版，歌名叫做 I Will Survive， 唱歌的是 Susan Wong。 時間來到晚上8:10，室外氣溫30度，相對濕度81%。

点半啦。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都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噶。最低嘅气温27度，最高嘅气温市区咧就32度嘅。3分零钟之后去到晚食时间9点钟，要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

得我哋今晚嘅开场白有一句好好嘅说话：低潮唔系结束啊，而系成长嘅一部分。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带嚟有 Janice Ian 嘅《Here Comes the Night》。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给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区、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是相

0: 向奔赴、雙向增值是香港獨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為全球企業帶來的獨特價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獨角獸大會致辭時說，位於北部都會區的河套香港園區發揮港深科技合作優勢，促進跨境創新要素流動，已經有超過90間科技機構進駐。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6岁的合资格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和护理，每年可获一次服务，预计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说，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七成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人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厦门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4: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5: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8: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7: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9: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0: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有时候你陷入了一个问题里面，这个问题是关于一件事和一个人，它令到你感到困惑，同时亦都令到你感到沉静。沦陷在这个问题里面，你好像什么都做不到，只能够在这里等，一直在这里等，或者有一人，有一个人会告诉你这件事的答案。时光悠悠逝去，忽然在某一日，没人告诉你听些什么，但是不知为什么你忽然明白，一切再清楚不过，答案就好像天上边的月色一样咁朗朗分明，而你亦都忽然明白咗，好似月亮一样，原来答案一直都喺嗰度嘅。

关于一件事，又或者关于一个人，令到你陷入一个问题里面，困惑咗你多年，亦都令到你沉静咗多年。但唔知点解某一日，突然之间你忽然明白，一切再清楚不过。其实就好似我哋一直喺度揾紧一只唔见咗嘅手表，无论你点样翻箱倒笼，都总系揾唔到。而时光悠悠逝去，喺某一日，你忽然喺一个旧袋里边发现咗佢，亦都正正喺呢个时候，你先至谂起，系好多年之前，原来系你亲手将呢只表摆入呢个旧袋里面。好多事情其实一开始你就知道个答案，而你所需要做嘅，只不过系耐心咁俾自己一段时间啫。

今日是2026年8月24号，新一个礼拜星期一晚上，伦永亮钢琴后的人张国荣，你的一切开始在新一个礼拜的音乐情人。时间来到晚上9:0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9:30，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冇见两日，大家好吗？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今天晚上，让我哋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

王杰嘅心痛之后，我哋听到小凤姐嘅歌声，好似小凤姐话斋，我哋可以乘梦飞行，但音乐情人都会话，亦都可以借音符翱翔万里。时间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啦。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天色明朗同炎热，而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嘅。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咧将会系间中清劲嘅。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嘅骤雨。其中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魏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嘅国语版本，周华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表示，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说，署方已经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一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贝森特前后矛盾，说美方既然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为什么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的经济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

0: 球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舉措。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360點，升了8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7點，跌16點。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7，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72.97美元，賣出4673.9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1-2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6: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7: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5: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6: 收到。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的气压是否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没有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爱究竟是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的岁月去追寻。
12: 这是爱，似骤雨，它照怕骤然失去。
11: 故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睇法。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生命里面总会有遗憾的，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有相聚亦都会有分离，我们不知道会在哪个路口遇到，当然都不会知道在哪里大家会挥手道别，但最重要的是在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一起经历了，看过同样的风景。

早两日我去听咗佢嘅演唱会，一个有故事嘅人，一把有经历嘅声音，将音符代替动作，歌词代替说话嘅呢一个说话，发展得淋漓尽致，令到我百分百投入，更加系200%被说服。大有张无效两个字，精彩。特别是你唱 live 的时候，好期待，好快再有另外一次机会听到你唱。

大邱嘅我的歌同埋曾航生嘅无悔今生，都系带俾我哋人生里边无尽启发嘅作品。人生在世都系经历，更系味道嘅修炼同习感。无论我哋经历过点样嘅生活，过过点样嘅日子，都会喺呢啲平凡嘅日子里面拥有，并且失去。人生嘅味道，原来就系喺呢啲得同失之中沉淀出嚟嘅香气。时间嚟到晚上9:49，你好嘛？我系郑志成，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啦。

0: 虽苦干。
1: 陈奕迅喺今日之后有谭咏麟，成功虽苦干，将成日带到咗四分钟嘅到晚上嘅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升翻上32度左右。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出现。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80%。各位朋友，是时候同你讲声拜拜，但唔好忘记明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雙向奔赴、雙向增值是香港獨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為全球企業帶來的獨特價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獨角獸大會致辭時說，位於北部都會區的河套香港園區發揮港深科技合作優勢，促進跨境創新要素流動，已經有超過90家科技機構進駐。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

0: 方表示，两名死者冇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举行记者会，估计是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贝森特前后矛盾，说美方既然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为什么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经济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53点，升了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8，英镑对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668.09美元，賣出4669.4美元。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及雷暴，喺晚上十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喺海口以西大約31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而熱帶低氣壓簡拉維已經在福建內陸消散。此外，超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東約5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而向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低氣壓艾沙尼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80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a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ror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沈振轩、
3: 今晚好开心可以邀请到沈振轩。
4: Hello，
5: 大家好。我好中意你哋时安排啲靓仔都坐我隔篱。
3: 做咩好惊咧？即刻
5: 哑口无言啊！你
2: 唔系，我系基本上咧，每一次嘉宾嚟到咧，我话诶，俾个靓女坐你隔篱，我个个嘉宾都塞佢坐喺你隔篱噶啦，你唔觉嘅咩？
3: 其实佢好开心，因为今晚我哋呢一位就真系真人靓过上镜嘅。
4: 喂，呢个系真嘅。我想讲咧，你知唔知？如果 for artist 嚟讲咧，呢句说话咧唔好噶。
3: 我知啊。
4: 其实应该上镜靓过真人系好，因为有几可啲人会见到我哋真人啦。其实系睇我哋镜头面前嗰个啊嘛。咁所以即系好啲人成日咧喺街度见到话，哎呀，你真系
3: 靓过上镜。
4: 我哋内心我知道其实系想赞我，但其实我心谂，唉，如果我上镜靓过真人，其实好好多。
3: 嗱，不过我未讲第二句，咁你上镜已经好好噶啦。
5: 系，但系因为佢个面好细啊，嗬。
3: 但系真人你仲会睇到一样嘢，你睇佢个
5: figure 系咪？
3: 系咪？然后再研究佢皮肤质地。
5: 系。
3: 然后
2: 呢啲说话好少可喺陈子清个口中出现噶。
3: 唔系，我喺度
5: 发
3: 系啦，
5: 即系。每一样嘢无懈可击啊！真系，
4: 多谢。
2: 你使唔使坐翻佢少少？有冇惊惊地
5: 我唔会逗你啊！你放心，因为有 camera 呢啲咁嘅 CCTV 喺度咧，有罪证咧入坐得我入嘅。
3: 不过即系我觉得最主要系因为咧，我哋好多时睇到啊，沈振轩喺荧幕上面咧，佢都系做一啲我睇到嘅，都系一啲凶狠啲啊、狡猾啲啊咁样嘅。咁但系因为你而家真系见到佢嘅时候，佢系极之友善，
5: 好纯啊，
3: 系咪？咁所以喺我嘅感觉就系真人系啊，再好过上镜嘅，系啦。咁但系你依期都系忙噶，
4: 忙啊，
3: 系啦，我
4: 忙就系忙在即系去接触，因为我觉得好得意就系我自己中意挑战嘅。咁、我最近因为就系啱啱都讲我最近啦，就系最近做紧一个舞台剧啊嘛。咁、我第一次去接触一个都喺其实喺香港嚟讲叫几新嘅，就系、是、一个叫做沉浸式嘅一个独脚戏啊。即系其实近乎喺呢一个即系好似黄子华嘅《栋笃笑》。加做戏，咁我一个人要讲30页纸嘅对白，跟住里面有戏啊，跟住自己要走晒位啊，自己所以要唱17首歌，咁就真係好近观众，因为你可能好多舞台剧，可能你喺个台上面望落，你望唔到观众啊嘛，即係打灯咁样，你望到下面黑晒，但今次係喺间餐厅度做嘅，所以真係咁近嘅，喺你我隔离，咁我仲要 serve 佢嘅，咁跟住成件事就係一路做戏，又唔可以俾佢整乱啊！咁你自己一定要自己带翻自己嘅节奏，咁就真系第一次做呢件事。
5: 等前辈教下你啊！
4: 系，
3: 哎哟，点解咧？
5: 前辈唔系我，前辈系边个咧？前辈就系之前我哋访问的雪梨姐。咁样样咧，有样嘢我要指点下嚟借佢嘅说话，因为我都学咗嘢。因为原来咧，雪梨姐有样嘢我真系呆咗，哇！真系姜，即系而家嗰日就唔喺佢前面，即系唔好意思话佢老姜啦。而家唔喺度就话佢姜，真系越老越辣。佢咧就系嗰阵时咧，练喺屋企练呢一个舞台剧，你知唔知佢点样练啊？佢咧就系会开晒所有嘅电视啊，总之可以打扰你嘅嘢啦，收音机啦咁样样。

0: 背到超熟嘅。
1: 嗯，
0: 因為我以前啱做新人嘅時候，啱入行咧，即係緊張咩都唔識，同埋啱入行嘅時候，梗係啦，將所有嘢每一字一句背到超熟入曬腦，跟住去到現場咧，你知我哋香港拍嘢咧。导演会改噶嘛，跟住啲景会转噶嘛，同埋非自制噶嘛，一改少少嘢咧，哇死啦！你因为你入咗血啦，即刻现场改唔到，你乜都做唔到。咁我自从有咗嗰一次叫做经验之后咧，我之后就哦，我从此就将个剧本咧，我系六七成将佢，我知道成个 meaning， 我将里边嘅句子变成我嘅嘢，去到现场你改乜都得。咁我就惯咗系咁样去做戏咁多年嘅。但舞台劇唔得啊嘛，因為舞台劇你要做好多次，同埋就係你所有嘢你自己個 pacing 去做所有嘢。咁今次我就真係要將所有嘢變到好熟，但係因為我有咁多年嘅習慣，我始終都係有得調嘅、
2: 嗯。
0: 所以正話講嗰樣嘢就係、是，譬如冇咗觀眾突然間去到嗰度突然間，
2: 好靚仔啊！係
0: 啦，
2: 或者摸下你，哇，好似有啲狼妖嗰啲樣咁樣。
3: 睇住，因為我想問下摸唔摸得㗎？
0: 你其實係你係要有同佢互動嘅，因為基本上就你類似好似一個棟篤笑。加，所以就係一個再加上的挑戰，就係你唔可以甩你本身個劇本，你要譬如好似佢話你，哇！你好好啊，
2: 呢個咪真㗎？
0: 跟住就話，可能我就會加，我就會即刻加落去啦。話，喂，摸得住，轉想摸嘅話，嚟食嘢，食俾多支先啦。即你會加好多嘢，跟住你自己翻去咯。咁我就所以呢個感覺有一個好新、好得意嘅感覺。
3: 哇！即係呢一樣嘢有少少似我哋做。主持人，我哋隨時要執生
1: 啊，
3: 係咪啊？哇！呢一個好大嘅挑戰啊！
1: 因為呢類型嘅舞台劇咧，我就真係未睇過。如果你咁聽咧，其實好新穎啦。因為其實我哋都同你個劇團咧各方面嘅單位都傾過偈嚟嘅。咁、其實就係話啦，係
3: 啦，阿 Tom 我哋又訪問咗啊，
1: 係啦，阿Janet 啊，佢哋覺得係咁。其實你除咗話你自己喜歡舞台劇啦，第一次接觸舞台劇啦，當初就係話啦，咦？接咗呢个岗位嘅时候，会唔会都觉得惊惊地咧？你话我睇舞台剧，我接触舞台剧做啫，但系依家有太多不知道嘅事件会喺个剧中间发生。作为一个演员，一定唔想衰噶嘛，系啦。咁你会唔会话都会喺当初嘅时候都考虑，究竟我接定系唔接咧？不如转头答我哋啊。
0: 好。

0: 好啦，嚟到我哋嘅第二 part 咧，继续同沈振轩啊倾下偈。
1: Hello，
0: 系，我真系好乖嘅，
2: 好乖嘅，
0: 主动同我听众打下招呼。
2: 系啊，
3: 真系有礼貌啊，真系。
2: 系咯，
1: 辉哥以前曾经入行之前，我有想过想做 DJ 噶。
2: 啊，
1: 哦，系啊，因为我其实我中意讲嘢嘅。其实我嗱
2: 系睇唔出你中意讲嘢，你知唔知？因为你个样咧好酷，即系等于我头先第一 part 我话啊真人好过上镜，原因因为佢真人太 nice， 同埋佢经理人就话啊佢好中意讲嘢，我心谂唔系啩？你知你平时几酷噶啦，行出嚟个样。
0: 同埋我喺电视台见过你嗰阵咧，都唔系咁多嘢讲噶。
1: 呢个就系因为我之前做啲访问都有讲过，因为之前做新人或者啱入行早啲嘅时候咧。自己嘅能力未夠啊，咁我咧我好知道自己，因為我唔係一個好叻演戲，唔係一個天才嘅人，尤其是以前我就唔可以俾人搞亂我啲嘢咯，即係我入到去死啦，掛住玩，跟住入到去唔記得對白點樣嗰啲嘢，我亦都俾個導演鬧過，咁有時就突然間放鬆咗，咁我就好記住自己，所以咧其實就係一個保護自己嘅機制，個酷嘅意思就係只不過係我唔想搞亂。咁但係去到即係都始终有咁上下嘅经历啦，咁样其实而家个人松咗好多。同埋去到咁上下，而家去到好多好多嘢就话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好嘅前辈同我做戏，其实佢反而真係点醒咗我，就係刘美君。A Prudence。
3: 哇，你又好啦，可以同佢合作过。
0: 你又好啦，诚意啊。
1: 咁佢
2: 第三。
1: 但佢有个好佢有个好好嘅点醒我一个感觉，就係话佢同我做戏嘅时候呢，佢话见到我亦都有啲戏剧老师讲过嘅。佢就话，其实你可以错下，因为佢其实我哋做到咁上下咧，好多嘢错极都有个谱啦。但佢就话不咧，你错下有时撞下啲嘢，你即系错嘅意思就系你松啲，你唔使下下都要好准好啱嘅啲嘢，因为观众会睇到嗱好准喺观众眼中咪成日觉得我哋点解可能电视台嘅演员啲嘢好一号表情啦，表情，因为我哋好准啊嘛。但系有时好而家去到而家新一代或者好多一啲唔同嘅演员就系。你咪俾佢，你錯下錯下，你會撞咗啲好特別嘅出嚟嘅。而個錯就係你要俾自己去嘗試錯先。但係因為我哋咁多經驗嘅演員，其實錯極都係嗰句，我就有個譜嘅，我哋識鬧噶嘛。咁所以就係呢個感覺啦。就係而家我就係俾自己就話去到譬如現場，我唔會好似以前咁，即係因為原來大家嘅感覺對我就係、是、哦，沈振軒好酷啊。其實我唔係酷，我係緊張，我係唔想俾人見到我玩，同埋我自己會甩。咁我而家我即唔係自大嘅自信啲啦，咁我而家 handle 到啦嘛，咁我咪可以玩多少少囉，即係可以同人哋交流多啲，咁所以就将我不嬲嗰个鍾意讲嘢嘅性格我就可以俾返出嚟啦。
0: 收埋咗好多年下喎、啊、你都。不过佢都讲咗重点出嚟嘅。嗱作为新人譬如话係我哋好多时就係话啦同人哋倾偈倾偈倾偈倾偈有时会呢到埋位嘅时候会散咗嘅。再加上头先讲过一个重点就係、是、以前喺电视台嘅时候呢大部分啦我諗九成九都系三机拍摄。嗰、那个准确度系要好高嘅。因为我都做过幕后㗎嘛。你收音啦。鏡頭啦、導演啦、撳 Q 啦，你基本上邊一刻幾點鐘撳個 wide shot， 幾點鐘梯 shot， 邊一下做個梯 shot， 你係唔可以錯嘅。所以演員嚟講係更加唔可以錯。但係依家呢個年代，大部分都係單機拍攝，所以就係話你做幾多冇問題，你做多做少都可以 edit 得到。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喺製作上面嘅寬容啦，係咪咧？
1: 但我覺得係一個好嘅訓練，反而係，因為我哋好，其實好榮幸，好開心，就係、是、有個咁嘅訓練，令到我有個底。即係我而家，即係其實等於就係我個 library 裏面我有好多嘅選擇咯。即係我，譬如我今次見到三機嘅，咁我咪用翻三機方式拍咯。或者好，譬如今日可能要拍十場戲嘅，我哋冇咁多，我哋個 budget 得咁多嘅啫。咁我咪可以用翻我本身嗰個 skills 咯。咁如果譬如今日啊，我哋今日一個咧藝術片嚟嘅，我哋今日拍兩場嘅啫，可以俾你慢慢玩嘅。咁我咪可以。大家試咯，即係你有得有選擇就最好咯。
0: 另外一樣嘢，頭先我都想同你一齊傾一傾啊，當傾嘅，唔好意思，我哋兩個突然間
2: 唔緊要。不過因為點解咧？頭一 part 你又有問佢咧，嗰個舞台劇第一刻嗰個心情有壓力，
0: 我記得。你放心，你放心。
3: Men's talk 嗰個講爭兩罐啤酒，
2: 啊、
3: 你哋去望我啦，繼續。好彩我哋有陳秘書喺度做呢一個。
0: 去緊呢個繼續問問舞台劇，我梗係會繼續追問落去啦。頭先講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之前咧可能真係木人行。佢成長啊，有你啱啱講話啦，其實可能係我容許自己錯啦，俾好多自己意見，但係你記唔記得有啲監製導演係 唔該跟足劇本個尾句的咧我啊你都唔好改。
1: 係啊，
0: 亦都因為咁樣樣嘅原因咧，我亦都曾經就係話啦，哦，原來唔可以加任何自己嘅嘢個喎，有一啲嘅製作上邊。
1: 係啊，
0: 所以我哋係會有幾手準備喺度咯。所以有時我都話，我拍嘅時候咧，點解唔得啊？嚇，點解唔可以加自己嘢啊？真係有一啲監製導演係真係唔俾嘅。我試過咧加到咧。每次翻去上翻去監製房睇片，阿吳家樂佢揸本劇本同我講呢度咧呢句説話咧個尾音你改咗唔得配音呢句説話唔係咁嘅意思配音，跟住咧每次拍完之後嗰幾集戲翻嚟配到你咧。对唔住，我唔会再改嘅。
1: 自己都惊咗。
2: 我好少会遇到呢一种嘅导演，请问佢贵姓啊？
0: 真系讲啊，
2: 系啊，
0: 呢行我唔得。
1: 但系其实我又
0: 背后讲，
2: 背后讲，
1: 我尊重噶，因为我而家都有做幕后，有做一啲制作嘅嘢嘛。因为其实最尾个作品咧，其实要经剪接、经过制作，因为其实系导演个 vision。去呈现件事出嚟噶嘛？咁如果佢本身佢已经 set 咗个咁嘅画面，因为你嘅演出完全好唔跟我，其实你系会搞乱咗佢本身设计嗰样嘢噶嘛？
0: 系。
1: 咁所以你其实你遇到边个，即系好似等于譬如我哋去，如果我哋去拍荷里活嘅嘢，其实你真系唔改得噶，因为人哋我哋今日 set 咗咁多嘢就系咁多嘢，你唔可以突然间话改对白。
2: 我嘅意思话佢就算我反而系斟酌头先嘉乐所讲嗰、那个尾音
0: 的。激我哪里啊嘛？
2: 嘅嗰个尾音。
1: 如果是你中意睇日劇啦，
2: 麻麻地，
1: 即系譬如啲 sitcom 嗰啲咧，佢哋咪有个节奏嘅。你谂下，如果一个节奏系嗰啲好夸张嗰啲日劇嗰啲啊，咁样嗰啲无啦啦，可能一个梁朝伟式嘅艺术片，一个演绎好咁样嘅时候咧，其实佢好突出嚟噶，变咗佢啲戏好差嘅。
2: 嗱，所以咧个问题你知唔知喺边个度啊？
0: 问题就系我头先第一 part 嘅问题都未问到。
2: 个问题其实喺吴家乐身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雙向奔赴、雙向增值是香港獨特的地位，亦都是香港為全球企業帶來的獨特價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獨角獸大會致辭時說，位於北部都會區的河套香港園區發揮港深科技合作優勢，促進跨境創新要素流動，已經有超過90間科技機構進駐。葵涌村春葵楼昨晚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66岁妻子的身体及头部严重受伤，倒毙在单位里面。警方表示，两名死者没有家庭纠纷等记录，早前曾经向家人透露因为感情问题而打算离婚，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5: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4: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5: 收到。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9: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嘅社区。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何嘉欣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何嘉欣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何嘉欣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沈振轩、哇！如果咪后嘅嘢喺咪前讲，
3: 哇！真系精彩，
2: 精彩啦！
4: 应该系，我谂应该喺网上边，跟住喺度嗰啲开嗰啲 talk， 即系嗰啲咩啊？
3: 有个论坛啊，
5: 我哋唔会噶，咁样好多人就会知道边个讲边个啦嘛。我唔会嘅，我唔会俾人，我会借用其他嘅名咁叫佢去讲，
4: 笃晒佢咯。
5: 哦，啱啱啊！
2: 明白，即系如果我哋头先讲嘅嘢，
5: 系啦，我就唔出声啦，喺度攞音。咁跟住我将呢段嘢咧就放上去。避唔避皮，尖唔尖噶？哇！

0: 所以如果我哋头先讲嘅嘢真系流咗出去，应该就系阿陈勇讲。
1: 冇错，但系我揿唔切个录音掣。
0: 系啦，好啦，阿吴生。你知道我叫秘书噶啦，你第一
2: 拍尾嘅时候，
0: 尾系有问题嘅。
2: 我问题系，系咩啊？
0: 系你个问题就系舞台剧咧，嗰个沉浸式舞台剧吓，其实喺你之前已经讲，哇，嗰个难度咁高，有17首歌又要唱，又要背晒30页嘅稿，然之后啲观众有机会系
1: 摸你
0: 熟男一模一样嘅。其实你喺人哋嘅 project， 你决定接嗰刻。心
3: 都要推嘅，
1: 哇！
3: 唔系因为我咁啱咧，我接呢个舞台剧嘅时候，啱啱喺马来西亚拍紧一套电影，咁我经理人话俾我听话接咗一个咁嘅工作，咁我觉得 OK 啊。
0: 原来佢接嘅，
3: 咁佢话俾我听有咁啊，问我接，问我 OK， 咁我其实我对做戏我好中意啦，咁我对挑战我都 OK 嘅，咁我就冇理到，我又冇睇到剧本。咁我拍完之后啦，翻到嚟即系第一次去meet 导演嘅时候，咁 meet 导演之前咧，我就开始睇个剧本，我见到哇，30页字一个人喺度讲，跟住我问佢吓，咁现场喺边度做噶？喺间餐厅吓，咁即系跟住话你自己走位噶，跟住你自己带嗰啲，跟住我心谂唔系唔得，但我心谂我咧好得意嘅，我记对白咧，即系我感恩自己记对白都唔系太渣。但系咧，我记歌词好渣嘅，
2: 唔系啩？
0: 我都系啊，我都系，系真噶，系真噶。
2: 但系佢本身系音乐人嚟嘅，
0: 好开心啊！
3: 因为咧，我唱歌咧，因为其实有音乐啊嘛，我一好投入入咗个空间，
0: 去咗第二个，
3: 我就会冇咗嗰啲歌词啊，
0: 去咗画面，
3: 系啦。但系因为做戏咧，你有起承转合，同埋我个 pacing 喺我度啊嘛。即系我呢句唔记得，我咪可以有啲嘢捞翻嚟咯，或者有对手，我咪靠对手帮我咯，我有机会。但系音乐。你个拍子卡句就要唱啦，你冇就冇噶啦。咁我突然间入咗去个空间里边，我嗰句死啦！我唱一千次我都啱嘅，但系嗰刻我突然间唔知乜鬼个脑喺个画面，我就冇咗歌词，我就
1: 你介唔介意我讲啲唔吉利嘅说话？
3: 咩啊？
1: 问好，你介唔介意我问你一个唔吉利嘅说话？阿妈 ，OK， 好啦，就系你发过台湾未啊？
3: 我梗系有啦，
1: 因为我会发觉一样嘢咧，就系你头先讲到嗰个歌词等等，有阵时你就算啲嘢熟晒你。呢日熟得好紧要，突然间嗰日你可能唔知系做咩，冇祈祷也好，冇拜神也好啫。突然间你系发台湾，你前面黑晒嘅。
3: 系啊，会噶。
1: 吓、啊，咁你点啊？
3: 发台湾系我就觉得好得意啦，即系人真系要经历过先明白。
1: 我以为你话要拜神啊，
3: 要噶。其实嗱，你咩都要。如果你觉得拜神系一个或者实质上真系有呢个帮助嘅，但系我想讲，其实你个人要喺，尤其是出 stage 同我哋拍戏咧，有两个分别嘅。On stage 之前咧，你个人嘅状态一定要好 focus， 但系唔好去到一个点就是、过咗变咗去到紧张。紧张意思就系你连可能基本平时咧，我明明唔会漏口嘅，但系我紧张到个地步就系我突然间同经理人讲嘅，佢都话喂你做咩你好咁，其实你已经过咗个 focus 啦、，focus 数就系令到自己即系你练得自己太紧啦，
2: 急咗啦已经
3: 系啦，
2: 即系口发过个脑啦。
3: 我以前新啲嘅时候，因为我都参加歌唱比赛出嚟㗎嘛，我系就系、是、囉，即系以前就系因为我太focus 嗰件事同埋太认真到嗰件事，去到就系你一 on stage 嘅时候，你连平时自己屋企唱 K 嘅四成力都做唔到。你明嗰个音你唱一千次都唔会走音，但唔知点解嗰日唱就走音囉。咁呢个就系因为你练到自己，同埋都系对自己要求过分，咁就系嗰个发台湾啦。个发台湾就系你冇咗 control 啊。即系你将条橡筋拉到根本已经系我一掂佢就断啦，
1: 即系爽鬼咁样嘅。我唔知嗱，子清时 on stage 做一啲大型嘅嘢，你试过未先？即系嗱，你系好熟，你好做功课噶嘛？但系嗰样嘢就唔系你预算，即系我哋唯有系话赖撞鬼啦，同埋赖嗰度可以有小朋友搞你咧，嗰啲咁我哋睇唔到啲小精灵搞你啦。你真系前面黑晒噶，你个脑里面系黑晒噶。系咪好似撞鬼咁啊？
0: 喂，你唔好咁样啦！你如果咁样嘅话，我下一次上台，我会突然之间醒起陈素兰问我。
1: 系原来嗰个撞鬼嗰个
3: 系
1: 我。
3: 但系我正话讲翻就系话，原来去领悟到一个地步就系我正话讲话就系、是，你而家开始有多经验，其实你要预咗上到台就系乜嘢都有发生。就系、是、你预埋嗰啲发生之后，其实因为我都系最简单。你做舞台剧又好，你做司仪又好，你做表演都好，其实下边嘅人唔知道你下一秒个剧本系乜噶嘛？
0: 冇错，
3: 你咪扭咯。
0: 但系你唱歌、咁你唱歌会点样？
1: 有冇咪噶？你可以嗱，你喺度喐嘅时候，将个咪递俾啲现场观众。我哋咪有个歌手好中意。
3: 但系嗱，

0: 我自己後尾亦都係做觀眾去睇翻嘅時候，我就見到啦。點解我咁中意睇 Eason 去做演唱會啊？或者睇啲歌手，因為 live 啊嘛 ，live 係咩事 ？Eason 都會甩噶，但係 Eason 嘅甩，我唔覺得係一件好大不了嘅事咯。因為我灰咗在，我好反而好 enjoy， 我希望我遇到嗰場見到 Eason 嗰刻佢。唱到 enjoy 到癲到就係佢甩到即係玩到好癲，跟住甚至乎唔跟個歌詞去，跟住玩咗啲嗰場先至有嘅出嚟。咁、其實係你將嗰個甩變成係一個錯誤啊，定係變成一個藝術係你去表現俾觀眾睇噶嘛？咁、所以我而家慢慢去領悟到一樣嘢就係俾即係正話阿 Prudence 講嗰樣啦，咪俾自己錯咯，但係個錯。你唔好俾人覺得係錯咯，即係你甩啲人可能覺得你甩咗兩個歌詞，其實冇乜大不了啫。等於我哋以前睇以前嘅劇，其實好多穿崩噶，但係當你踏咗個劇情，有乜所謂
1: 啊？紅浸 check 下，
0: 係咯，即係如果你入咗個劇情，即係當然唔好咁癲啦。但係我覺得有時我哋咪成日見到咩穿咪啊嗰啲嘢，但係如果你喺個劇情裏面，其實。吓、啊！我又唔覺得好影響個劇情。
1: 好似講緊我，我做音響嗰陣，真係試過將支麥懟咗落去，懟咗落去。
0: 其實好多㗎，
1: 我頭度。
0: 我睇翻以前嗰啲劇咧，好誇張啊，穿崩穿得。但因為以前我哋睇戲，真係我哋睇個劇情，你唔講我都唔知。因為而家有網上慢慢逐格睇翻先話，哇！原來呢度穿咗，哇！原來呢度咁嘅，呢度咁樣。但係就係咯，我想話，如果你啲人咧留意到穿崩嘅嘢咧。證明你嗰啲戲唔好睇咯，啲人咪開始揾啲唔好睇嘅嘢咯。因為我開始分咗心啦，我就開始睇緊啊，點解佢漏口嘅？啊，點解嗰個旁邊嗰度景咁樣？係因為你已經令到佢唔專心睇緊你嘅嘢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係啦，就係、是、咁樣。
2: 咁我想問一下啦，你而家做呢一個沉浸式嘅舞台劇啊嚇，你覺得會唔會又幫到你去拍戲咧？嗱，因為嗰個時間嘅關係。我哋仲有几十秒咧，就要休息一阵嘅，咁所以转头翻嚟，麻烦你可以答一答。

0: 繼續翻嚟咧，就係同阿沈振軒傾偈嘅。咁頭先休息之前咧，我就問佢：啊，你做完呢一個沉浸式嘅舞台劇，仲做緊啦嚇？但係你做咗有呢一個底嘅時候，你覺得再去拍戲會唔會有一定嘅幫助咧？
1: 我覺得唔單止係拍戲添。其實我玩咗今次之後，我發覺其實我有條筋想做，即係舞台嘅，即係棟篤笑呢條線，即係唔係棟篤笑，即係 talk show 咯。其实我是有这个
2: talent，
1: 不知道是不是叫 talent， 我 enjoy 咯，即因为我譬如叫了我女朋友来看，或者我的经理人他们或者身边的人过都说，哇好，即是难的，哇好癫啊，哇好大压力，而且很多人都会计的嘛，哇那个性价比好像导演自己都讲嘛，每一次我们都说可能我们拍一套电视剧拍一套电影。一出街的時候，哇！有幾百萬人睇，有幾十萬睇。但你可能一個舞台，其實都係得嗰現場的人。其實你但係你要背嘅嘢係咁多。其實如果你計翻，真係好計算嘅成績，個性價比好似唔係好高。但如果中意呢樣嘢嘅人，我又覺得好 enjoy。咁跟住好，即係佢哋就會問翻我啦。咁辛苦，如果俾我就唔做啦。哇！你真係好難做噶嘛。跟住我就其實因為對我嚟講，我真心我又唔係覺得好辛苦咯。我反而覺得係。你正话问我嗰样啱喎，帮唔帮到我演戏？我觉得系，我就系反而唔想喺我嘅呢一个我中意嘅事业里边，即系演戏又好啦，唱歌啊表演都好啦，我唔想去到就系我一日去到已经系，好似我咩都识，好闷啊！我嚟到就系好似放工放工，咁所以我觉得系帮到我
0: 嘅。我觉得系好噶，其实有呢一个经验，有呢个机会就系实在太好啦。因为你去到呢一个 stage， 你仲有挑战，你仲有一啲嘢系唔系个个有机会去试啊？我哋都冇机会去试。咁同埋你睇翻，即系我哋有好多外国嘅一啲殿堂级嘅一啲嘅艺人。是咪明星？其實佢哋好多時都要做舞台劇嘅。
1: 係啊，
0: 係唔係啊？
1: 但係 Hugh Jackman 係喺其實大家以為佢 Wolverine， 但其實佢唱歌跳舞噶嘛。
2: 係啊，
0: 即所以我成日都會覺得咧，佢有呢一樣嘢，你知唔知？我睇翻佢所有嘅 reference 啊，所有嘢。吳家樂，
2: 你咪指我啲啊？
0: 因為我
2: 偷睇我啲 reference，
0: 因為
2: 你偷睇我啲嘢。
0: 吳家樂同我哋做功課咧，有時會搶嘅。OK， 我睇到你個運係非常之好，你可以叫好好運。但亦都可以叫做有少少甩運嘅，有時即係你個哇，你諗下你又攞獎啦，然之後你又好容易地唔知點解又入咗呢一行啦。但係有時又會覺得你應該可以再去好啲啦。咁所以我就話你好運，但係有時甩甩地。咁但係你諗下，你而家沉浸式嘅舞台劇。又唔見阿 Tom 揾我哋，係咪先？
2: 咪就係咯。
0: 即
1: 係，其實你阿 Tom 聽到呢個訪問之後就會講：咁就揾你啦。原來你想做㗎？哎呀！
3: 好啦，你有冇問過佢點解揾你呢？如果係咁樣嘅話，
1: 其實佢咁，我首先覺得佢真係好得意，佢好信任我咯。因為我真係因為咧，其實咧，我
2: 佢哋要睇佢啲作品先會信任你，定係本身認識你咧？
1: 好搞笑，因為我做呢個角色咧，其實叫做外傳啊。
2: 嗯，
1: 佢有一個叫做我們的青春日子啊嘛，係做咗一個類似我回家咁做咗800場噶啦。咁我呢個角色同埋我呢個舞台劇咧，其實係其中一個角色嘅外傳嚟嘅。
2: Coffee shop 老板
1: 系啦，咁而我呢个角色咧，其实而家咧系第一个咧系阿黄浩然做，跟住到我，跟住到强尼去做嘅，我哋三个都系演绎同一个角色，但系其实阿浩然同阿强尼咧都有做过我们青春日记呢个角色，咁所以佢哋系不嬲都知道成个故仔，同埋知道我系唯一一个咧，我完全未睇过呢个舞台剧，我系唔知道咩嚟嘅，咁跟住我就问阿 Tom 话，咦你咁信得我？我嘅即系做呢个角色，同埋即系第一啦，30页纸嘅对白，即系咁我反而就觉得系一个，我觉得系缘分咯，即系有啲嘢可能咁第一我中意唱歌，咁我又中意 live band， 因为我之前都有成日喺街度 busking 啊，同啲人咁样噶嘛，所以对我嚟讲咧，可能喺呢一方面，可能我又会比另外嘅唔同嘅演员有个优胜之处，就系我对音乐嘅敏感度会多啲。咁但系做戏就大家都叻噶啦，咁啊去做呢件事，我又觉得系咯，即系我觉得系一个。撞翻嚟嗰啲嘢咯，
3: 哇！
2: 都系嗰句，
0: 嗯，
2: 你都冇答到點解揾你？
3: 係啊，
2: 其實好多人啫，
3: 我問佢啊，
1: 其實我真係唔知啊。
3: 你問佢點解我嘅？
0: 唔係，所以我咪話俾你聽，佢真係好好運嘅咯，佢真係一個好好運嘅人。
2: 不過我又唔認同話佢一定好好運，因為其實佢做生意都試過失敗啦，有試過低潮啦，只不過就係話我諗佢冇放棄。
0: 唔係 objection，
2: 好嚟。
0: 生意还生意，而家我哋讲娱乐圈，你谂下佢又攞奖，然之后无厘啦加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公司签佢嘅。
2: 认同。
3: 我啲有objection， 我啲objection 就係因為佢點解生意失敗，我解釋俾你聽啊！
2: 我冇佢生意失敗，
0: 唔係啊，佢
3: 生意失敗咗。佢生意失敗嘅原因係因為佢一定要生意失敗。佢生意唔失敗，佢就唔會入娛樂圈啦。
2: 佢係做緊娛樂圈嘅時候生意先失敗。
3: 我錯咗啦，其實我又發台灣啦。
1: 唔係啊，我想講，我想講咧，其實成功同失敗都係，唉，雖然啦，我唔知可唔可以喺呢度咁樣講，好似應該係即唔好意思。
3: 唔緊要，講一講錯就剪咗佢。
0: 係啊，可以剪，可以剪。
3: 我哋係
1: 我係咪呢度最細個嗰個啊？
3: 梗係啦，
1: 我想講，因為我想講，我唔想講就，因為我都去到四字頭啦嘛。咁我覺得去到呢一個年紀，其實你會睇到好多嘢咯。
0: 嗯，
1: 即係睇到好多嘢嘅時候，我係真係，因為我都話我唔係一個好叻嘅人。我唔係一個天才，我係要靠錯誤去學好多嘢嘅。咁所以我覺得你正話，譬如你講話好多關於成功啊、失敗嗰啲嘢，其實你用唔同角度去睇咯。你話係嘅，正話講得好啱啊，先生。我係真係喺我嘅事業、我嘅演藝事業，喺有啲嘢係好似啊幾成功，但亦都係喺某一兩個角度，我係失敗嘅。因为我可能好多人话啊，你可以更加好，或者我甚至我都觉得啊，又如果咁样系可以更加好，但系呢个已经系牵涉唔系我呢一个
0: 层面嚟，系啊，
1: 同埋唔系我呢个平衡时空，因为我呢个平衡时空，我呢个人生我系咁行噶嘛，我唔可以翻转头噶嘛，我唔经历过嗰啲嘢，我今日又点会识呢啲嘢咯？即系等于你话我啱入电视台嘅时候，我接呢个30页嘅剧本，唔好话30页纸啊，一页我都搞唔掂啦。
2: 嗰陣時一定推咗啦，已經
1: 唔好話推唔推啊！就算我夾硬做出到嚟，咪自己樣衰。
2: 係，
1: 即係其實係一個有原因嘅。
3: 頭先阿陳子清，你聽唔聽到佢講一句説話？我同你都會好 alert 嘅。
0: 咩事？
3: 平衡時
0: 冇錯。
3: 嗯，你知唔知 ？Give me five，give me five。喂，你話頭先仲要係講一樣嘢，佢話嗱，因為我喺呢個平衡時空做呢一樣嘢，咁 that means 你會相信喺另一個平衡時空，阿 Sammy。另一個 Sammy 喺另一個平行時空嘅 Sammy 就做另一樣嘢，咁但係你知唔知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識得講平行時空，你而家做緊某樣嘢嘅話，即係話其實你而家都可以轉一做一啲嘢，而改變你下一步有一啲嘢喎。大家明唔明我講乜嘢？夜啦，大家瞓啦，好唔好？
2: 唔瞓，聽埋先。
3: 唔係，我講完都唔知講緊乜。
2: 我反而就係話，我覺得我好認同佢講嘅説話。哎呀，不過我哋時間真係差唔多。好啦，俾阿蘭子講中咗啦，我哋唞一唞。
0: 聽晚，
1: 不如我係咁上嚟講啦，可以講好啦。
2: 聽晚啊，大家一齊啊，一路咁上嚟同佢傾下。
3: 各位聽眾，你哋去你哋嘅平行時空，諗下你嘅平行。
0: 嗱，所以咪好好咯，陳總就係講一啲大家唔係好明嘅嘢，就要瞓覺嘅時候。
2: 瞓觉谂嘢瞓唔着，听晚再倾。
3: 谂嘢系嘛，谂下个平衡时候。OK，good night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中国旅游及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亦都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亦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到6岁合资格儿童、合资格的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及护理，每年可以获一次服务，预料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说，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

0: 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91点，升咗114点，总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咗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0.22美元，卖出4,671.6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的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而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已经在福建内陆消散。此外，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姐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0: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1: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9: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0: 收到。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的气压是否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新心灵的环节，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一下长者的心灵健康。继续有请到香港妇联行政总监谢先生和助理社会服务总监谢小姐在这里。Hello, 两位。
2: 大家好。
1: Hello. 上个礼拜就可能关注一些、比较叫做新式的长者。
3: 新手。
1: 新手长者。是新手老友记。是啦，刚刚踏入下去，刚刚踩那条门槛，刚刚两蚊那个来的。是啦。可能他们刚刚都是叫做掹车边入到去这个两蚊的时间、可能、由一个工作上的转换，身份上的转换，都会有一些的不惯、当他们真的惯了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有些其他的问题出现了，就可能、真的要关注身体健康的问题了。会不会这个身体健康对于他们来说是都是一个比较关注的事情，会突然之间很怕自己哎呀这里痛那里痛、就会变了很大件事这样呢、
2: 绝对会的。其实、即我想我们做长者服务呢，我哋成日聽到啲老友記就係講，我翻風落雨我又痛啦，我又要去覆診啦，即係呢啲嘅語句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即係佢啲咁嘅生理反應咧、其實會影響到佢嘅心靈嘅情況，即係你會見到佢可能就因為佢唔舒服，咁、而令到覺得，唉，我都唔想好似拖累家人。呢種有呢種感覺，
1: 係、
2: 或者調翻轉就係、我又要覆診啦，好似又我嘅仔女又因為咁樣要請假啦，咁佢就覺得啊，好似冇以前即係嗰種生活、好似一種負累咁樣，就令到佢個心理上好有壓力，可能啲壓力咧係佢自己俾自己。未必是本身外界可能就喂都好想关心佢，但是就是因为佢即係长期有呢个状态，咁佢就觉得唉都系唔好打搅人啊等等嘅嘢，咁就慢慢就变得自我封闭。
3: 即係佢哋会唔会算系叫做其实明明有病征都好啦，佢哋会选择拖延。一来就系唔想打搅人，唔想烦到人。第二嗰样嘢就系算唔算都系佢哋叫做自我心里面逃避呢个病症，或者逃避一啲自己健康上面嘅问题，多唔多嘅咧？
2: 我谂佢哋嘅情况咧，就系即系佢唔系想逃避件事，但系咧佢又唔想打搅到人，
1: 即系唔想自己变成一个麻烦。
2: 系啦，即系我唔出声，咁咪冇事咯，都冇嘢啊，自己食个药、自己行嗰落去又行啦。但系要咁远，要可能屋企人请假、或者等等嘅嘢去接佢啊，去等等各方面咧，佢、哋就觉得拖累咗人。呢、种咧嘅心理压力咧，令到佢哋可能就延误咗一啲生理上嘅需要、即系可能睇医生，可能就系即系去复诊等等嘅嘢、
1: 我发现咧有两批嘅，系点咧？一个咧就可能啱啱你哋讲到个情况咧，就系惊
3: 拖延，
1: 系啦，惊麻烦到人啦，就可能唔讲啦，或者系觉得自己可以撑得到啦，冇事嘅，唔习惯开声去需要人哋或者求助。另外一批唔系嘅，另外一批就好中意开声嘅，
3: 系啊，冇事都话我呢度痛嗰度，我嗰度听完个街坊话自己只手。
1: 手指痛咧，佢只手指又痛。陪我去边？系咪真系就系呢两派咧？
2: 呢个咧，我请阿谢姑娘讲个故事俾大家。
3: 谢姑娘应该唔止一个故事，应该好多个故事。
1: 日日都问你话，诶，点解我呢度又痛啊？嗰度又痛啊？咁样啦，系咪？
3: 跟住突然间成个社区有廿几个老友一齐手指痛。
4: 系真系嘅，真系会嘅。有一批咧，就真系成日都同你讲呢度痛啊，我嘅胃又痛啦，乜又痛啦，乜又痛啦，咁样即系想我哋多啲去关注佢嘅，事实上系啦。咁另外一批咧，头先所讲到，真系唔想打搅屋企人咧。其实我哋都有个，即系咁啱有一个老友记啦，系啦。佢因为佢都比较叻啦，后生嘅时间，亦都比较即系工作上面亦都比较成功啦。咁喺佢退

相信自己个心律不正啦，佢都唔愿意去面对医生，真系去寻求嗰个答案啦。佢只系话哦，其实我睇咗中医啦，中医话我乱食嘢，所以令到个身体唔舒服啫。系啦，咁我唔乱食嘢就冇问题啦。咁佢就开始嗰八日都唔系点样食嘢啦，亦都瞓唔到觉啦。最终去到我哋见到佢嘅样子已经系大不如前啦。咦，做乜搞成咁啊？咁样，咁佢先至。真系顶唔顺啊！八日之后，咁佢先同我哋开始讲实话。我哋就会带佢去翻去，真系去 check 啦，身体上有啲咩问题啦。最终系 check 到个睡眠上面有啲问题发生咗嘅，依家就揾到个症状。系啦，经过一轮啦，大概依家两个月嘅时间咧，先慢慢调息翻成个身体嘅状况咯。咁佢都唔系好想打搅屋企人，要屋企人去陪佢复诊啊，各样嘢。反而佢想即系啲姑娘，我陪我去啦。你哋有时间就陪我啦，冇时间我就自己去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佢哋。可能即系唔想俾屋企人觉得佢老咗，或者佢成为一个负担嗰种嘅心理压力咯。

0: 一首歌翻到嚟啦，我发现咧就系无论系出声同唔出声嗰批咧，其实要嘅都系一样嘢，就系关心。
1: 系，
0: 但系唔同人嘅关心同唔同方法嘅关心系好唔同嘅。咁如果话呢两样嘢有冇话真系要俾嘅关心，究竟要点样去分别？即系可能系咪都痛嗰批咧，就可能佢要嘅真系你日日都要打个电话俾佢啊。跟住另外嗰批咧，就真系你要监佢去啊，或者点样去软化嘅角度，佢先会愿意，定系点样咧？即系有冇方法可以令到屋企人易做啲咧？
2: 我哋觉得咧，如果即系讲紧，佢系好中意表达嘅，即系好中意表达，咁反而咧系易处理啲嘅，
0: 系，
2: 因为当佢表达嗰阵时，咁你咪佢其实某程度上，佢可能真系生理上真系有嗰种唔舒服，但系亦都有机会咧系因为个心理影响到个生理，即系调翻转咧，其实小朋友都发生嘅，如果你见到逢系有啲小朋友咧，好特别，考试就会发烧噶啦。其实可能长者都类似有啲咁嘅状态，就我好似好被忽略啦。咁我好似个身体要有啲反应，跟住就好似之后就会获得一啲嘅关心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对住真系好多表达嘅内嘅咧，不妨真系同佢倾多啲。如果家人咧，大家唔好觉得佢烦，因为其实佢只系想同大家倾偈啫，如真系有呢、這个生理反应，真系长期发生嘅，真系同佢睇医生。但系咧，如果你觉得佢系真系想表达，想同你哋倾偈咧，不妨真系抽少时间去即系听下佢讲啲乜嘢。另外一方面就係讲緊有唔同嘅，另外一啲就係、真係唔出声嘅、特别喺男士呢，男嘅老嘅呢係会发生嘅、即係如果你 kick 唔中佢嘅位呢，佢就真係可以佢喺个中心度坐一个钟呢，佢都唔使同你讲一两句说话。
1: 咁佢坐喺度做咩呀？
2: 佢咪坐喺度睇囉，望囉，跟住问佢有啲咩要帮到你呀，冇啊，我自己睇下得㗎啦。即係佢係咁樣，有啲係咁樣狀態，
0: 即係起碼有個人喺度咁樣。
2: 係啦，咁通常我哋見到咧，首先就即係陪伴佢啦，喺側邊陪伴佢。咁到佢可能會同你講一兩句嘢嗰陣時咧，你就即係我哋就投其所好，即係同佢表達下我哋有啲乜嘢服務啊？你嗰陣時係做緊啲乜嘢㗎？你之前個情況係點啊？咁啊，引下佢即係去表達下自己啦，咁樣。咁而屋企人咧，我覺得我哋自己嘅睇法就係、如果佢唔中意表達咧，你又唔好夾硬好似係咁要逼佢去做一啲嘢咁樣，唔需要嘅。陪住佢得噶啦，佢中意睇電視嘅，咪坐喺度睇電視咯。得閒咪講兩句咯，唔好俾佢覺得咧社交係一種壓力，傾偈係一種壓力。即係我哋傾偈係真係從心而發去傾，就唔係為傾而傾嘅。即係尤其是屋企人嚇，你就冇專登去講一兩句嘅情況。咁其實即係我調翻轉，即係從一個普通屋企人嘅角度嘅出發就係、有任何嘢多啲去體諒佢哋、了解佢哋、陪伴佢哋就足夠啦。
1: 講到呢度，我好想講啊，作為屋企人，頭先正正就係講開就係話多啲體諒、多啲陪伴。但係有陣時咧，有好多嘅老友記咧，專係喺你最忙嘅時候，
0: 我哋好想體諒，但我哋冇能力。
1: 好有共鳴，好有共鳴，好有共鳴。
2: 係啱嘅，啱嘅。
1: 最忙嘅時候，
0: 開會嘅時候打電話係嘛？
1: 唔係啊，就算見到你喺屋企做緊嘢嘅時候，都係最忙嘅時候揾你啦。係啦，跟住但係佢講嘅嘢，
0: 去緊廁所都拍門嗰啲，
1: 講啲話真係好簡單。或者佢会重复不停会去同你讲一啲无关同样嘅嘢嘅时候，作为屋企人或者作为反而系我哋嘅后生啦，我哋点样去处理自己嘅情绪咧？因为我哋全日已经翻工，
0: 调翻转啦，要系嘛？
1: 系啦，要处理。

0: 哋嘅情緒。
1: 係啊，翻咗屋企嘅時候，咁我點樣做好咧？
2: 嗱，我就有幾個 tips 俾大家啦，即係我覺得
1: 親身經歷，親身經歷，
2: 即係親身經歷啊，係啊，即係其實即係如果作為即係年青嘅一代咁啊，當然即係翻工真係好攰嘅，即係真心
0: 係。
2: 咁我又覺得咧。你又唔需要真係好攰嗰時候，你又同佢要長篇大論嘅。但係咧，即係尊重地點下頭，同佢啊係啊，哦咁都辛苦喎、啊。咁一句半句，我覺得咧就足夠嘅。我成日都話咧，就是、做長者服務咧，同做一啲兒童服務有啲相似嘅、即係成日話親子時間，親子時間。其實長者咧都需要即係一個即係陪伴嘅時間。
0: 都係親子時間嚟。
2: 都係親子時間，只不過。即係個子同個親，可能大家嘅角色啲唔同，咁、可能調翻轉，即係有時間咁咪即係陪半個鐘，三個字一齊坐喺度睇下電視，咁咪即係係都係一個陪伴嚟，嚇咁亦都唔需要夾硬話。喂，我已經忙緊，跟住，跟住就好似有啲衝突啦，即係，唔好講住啦，都話我好忙啦咁樣，咁其實唔需要嘅，真係調翻轉，我而家忙緊，不如咁啦，我做完之後，我同你睇下電視啦，睇下跟住就聽下你今日做過啲乜嘢啦，等你即係等個腦友記又表達下啦咁樣，咁可能咁樣咧。即係大家嘅關係咧，又會好咗啲嘅。
0: 係，我相信咧，聽咧，大家一定聽得明嘅。但係做咧，係咪咁易做咧？我覺得唔需要俾啲時間大家去諗一諗。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顺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顺治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据点，也是海外顶尖科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他形容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是香港独特的地位，也是香港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候表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促进跨境创新要素流动，已有超过90家科技企机构进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道琼斯指数报5343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5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兑美元1.364，欧元兑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2.08美元，卖出4673点。伦敦金每安士咧系买入4672.21美元，卖出4672.72美元。

0: 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最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Suga 唔止想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 and 3。什么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作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作文歌曲龙虎榜。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首一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啊？佢哋而家讲翻咧，因为我哋未成日兴复古啊，跟住好多系以前嘅事物啊，或者以前一啲潮流咧，俾人攞翻出嚟啦。跟住之后咧，分享完之后，哇，大家都会觉得哇，好靓、啊！原来嗰阵时已经咁劲噶啦，唔好讲其他嘢，讲电话咁样啦。而家我哋好多时就系一部电话，一定系直到噶嘛，直到跟住之后咧就系
2: 接机啦。
1: 触屏啦，即系都系点我咧，都系。

0: 性嘅屏幕啦，跟住之后就算接机咧都冇以前，即系都系一个正方形，跟住摊开长方形咁样啦。
1: 系啊，
0: 但系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就可能以前嚟讲咧，嗰啲手机咧系千奇百怪、层出不穷，你可以玩到系好花巧都得噶。即系例如可能你可以将佢换壳啊、拆出嚟啊、或者接机啊、褪机啊、转机啊，跟住 slide 啊，即系你有任何方式去打开佢嘅。
1: 你除咗呢个之外，你话想千奇百怪嘛？讲以前系咪
0: 啊？系啊。
1: 同埋咧，以前咧，我觉得咧反而会多啲周边嘅产品，或者周边嘅商品，
0: 手机壳啊咁样嗰啲啊。
2: 即系你而家唔系冇手机壳啊，而家啲人都好着重手机壳，但系嗰样嘢就真系我买一个实物翻嚟嵌落去就算。
0: 系。
1: 以前咧系为咗部电话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做过，就系特登去买啲钻石贴。
0: 有啊有啊，黐
1: 嗰啲咧围住黐啊，即系自己 DIY 啊，跟住就好细心地、好花巧地去做好多唔同嘅即你当佢指甲咁黐
0: 啊！系啊，真系真系。
1: 又或者狐狸尾啊，你记唔记得？
0: 或者嗰条手机绳咧长到咧，或者好多嘢叮叮当当咁样噶嘛？嗰、那个手机绳系重过个手机本身噶嘛？
2: 电话绳啦，
0: 系啊系啊。
2: 个抽嘢咧，
0: 系
2: 我俾咧系个电话嘅四倍啊！入面嘅嘢，即系除狐狸尾之外，仲可能有啷啷啊，又有咩鱼手啊，跟住有只自己中意嘅公仔啊。
0: 同埋以前好兴噶，好兴串嗰啲手串咧，系自己名。
2: 系啊，
0: 跟住
2: 可以戴手，但系又可以
0: 有
2: 电话。绳
0: 咁
2: 样
0: 嘅，同埋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一样嘢咧，就系以前有种电话绳咧，系识着灯嘅，
1: 即系你着灯法啊，夜光定系边只？
0: 唔系，佢系识得，因为我可能以前嘅电话系电波频谱啊，嗰啲我唔知嗰个科学原理系点。
2: 个电话一响嘅时候，佢会嘟嘟即系斩灯。
0: 佢会喺个电话响之前先闪噶，即系可能个时间上系有啲差异啦。即系个电话，总之佢一有电话嘅时候咧，嗰个电话绳首先就会着灯噶啦。
1: 系，
0: 跟住佢就会闪叮叮叮咁样咧，跟住之后就感觉上哇好 sharp 啊！即系尤其夜晚嘅时候会有呢一种嘅类型嘅，或者系直头有个贴纸黐喺个背脊嗰度，就系会有呢个闪嘅效果喺度，所以以前嘅人咧系会发挥无限嘅创意，或者而家就算好多嗰啲打卡位咧，都系可能以前嘅电话亭，以前嘅电话即系嗰啲转嗰啲咧。其实你无论几耐啊，你可能去影啲咩文艺相咧，都系攞住嗰个转嗰种电话噶嘛，拨轮嗰种电话噶嘛，你唔会攞个普通电话喺度攞住嚟影相噶嘛，即系嗰啲文艺相啦。当然啦，佢代表住一个时代嘅印记啦。同时地就系、是，佢哋发现原来好似以前嘅人对于靓呢件事情系更加叻同埋有追求。
1: 我认同啊，因为咧我成日有阵时耐唔耐睇啲纪录片咧，你唔好以为以前啲人咧就冇得化妝啊！佢哋會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係啦，整啲胭脂啊、唇膏啊，即係唇膏唔係真係我哋就咁睇電視一張紙，
0: 即係嗰啲吻下就係啊，
2: 鹹紙巾印一印個嘴嗰只咧，唔係咁簡單，佢真係可以有一啱啱，即係我譬如博物館都睇到啦，一啱好靚嘅香膏盒啦，跟住之後同而家其實冇乜分別噶，我哋
0: 同胭脂膏一樣係咪？
2: 係啊，
0: 以前仲防腐添可能。
2: 系，即系有好多一种
0: 天然嘅，
2: 系啦，好似毛笔咁样嘅眉笔啊，咁
0: 样
2: 系，只不过人哋粗啲啫嘛，系，即系以前嘅人贪咧，同埋以前嘅人细致好多。你睇下以前啲人啲衫，全部订做噶，你睇下我哋而家呢啲平民，
0: 系啊，手工绣啊，跟住以前嗰啲珠钗啊，全部人手相制啊，
2: 我要画只咩公仔咯，我同人讲嘅，人哋帮我整出嚟噶，
0: 跟住唔同颜色有咩寓意啊，等等啦，我哋都会有访问过嗰个花楼，连个楼都有得拣
2: 啊，
0: 或者系以前嗰啲西装就唔系你去可能铺头直接买一套噶嘛，佢系要度身长啊，度袖长啊，度你嘅比例啊，跟住去帮你整一套你自己中意嘅西装又好，旗袍又好，即系以前系会多好多对靓嘅追求，即系甚至系以前咧，我睇翻咧，可能自己嘅父母辈，你睇翻啲相咧，哇，好潮流噶，原来佢而家嗰套西装外套同埋嗰套短裤嗰套套装咧，exactly 咪就系而家嗰啲潮流兴嗰啲嘢咯。
1: 我成日咧，本来都唔想相信嘅，但系你真系唔到你唔相信嘅时候，平均10至15年到啦，
0: 就会打你面噶啦，
1: 真系会转翻转头噶。
0: 真系，
1: 所以如果你衫咧，你隔咗大概8至9年到咧，你又掉同唔掉之间咧，
0: 就唔好掉住
1: 留多年啦，留多年先掉啦。
0: 系啦，咁不过都要确保一样嘢，就确保你自己身材冇变到，
2: 同埋你个屋企真系有呢个容量。
0: 系啦，同埋讲起呢个靓唔靓嗰件事啦，即系觉得对于女性嘅体态嗰件事咧，都系一个唔同嘅追求嚟嘅，男仔女仔都系嘅，即系可能有一段时间就会追求好瘦，瘦得好紧要嘅，真系已经系要即系

0: 火柴人咁樣嘅，但係而家又翻翻轉頭，可能要健康，要有翻可能曲線，
1: 少少肉地，
0: 係啦，有翻有肉地，有啲曲線，跟住之後令到大家覺得啊，唔好哇，好似冇食嘢啊，或者哇面青青啊咁樣，即
2: 係我絕對認同，應該呢個先至係叫健康噶啦。
0: 係啊，
2: 係你哋之前嗰幾廿年不嬲喺度誤解咗啫嘛，個世界上面，而家咁樣咪幾好咯，少少肉地咁先健康噶嘛。
0: 係，但係其實你而家睇翻你哇，以前可能電影啊或者電視嗰啲明星或者係嗰啲artist， 你發現佢哋嗰件事就係做緊而家嗰件事咯。跟住佢哋個三個潮流咪 exactly 係而家咯。所以而家好多話咩睇翻港劇咧，話長青手袋、長青衣服、長青潮流系列，就係講緊可能當時佢哋對於追求靚嗰件事情已經係審美在線，而我哋只不過覺得哦，佢唔啱我哋嘅時代，而我哋唔識欣賞佢。
1: 應該咁講，每一個時代每一個變化咧，佢都會喺翻嗰個頭先所講我哋循環嗰個 trend 入面改少少嘢，即係譬如可能喇叭褲，有段時間可能係即係大喇叭，大個喇叭係大到可以笠住個頭嘅，真係試過一啲年代，
0: 掃地褲啊嘛，
1: 係啦。咁跟住之後，可能十年之後佢又再興翻喇叭，但係可能嗰個少啲嘅，即係中啲嘅
0: 中喇叭，
1: 係啦，即係會係咁樣，或者可能係嗰個 cutting 就係佢喇叭得嚟，佢仲要係嗰啲勁闊嗰啲，即係睇老夫子嗰只勁鬆身加鬆高鞋嗰啲咧，即係可能就會有唔同嘅配搭。
0: 鬆高鞋都係翻咗嚟㗎，其實
1: 係咩？
0: 即係你而家嗰啲波鞋做到好厚底，咪就係變相鬆高鞋咯。係係啊，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原來我哋以前對於靚呢樣嘢，我哋已經係創作咗一個東西出嚟。只不過我哋而家先至去諗翻，原來佢係靚嘅喎，咁樣去攞翻嚟用。但係我哋而家創作嘅嘢，對於十年後、廿年後，係咪會佢哋都會覺得靚咧，或者會攞翻出嚟用？定係其實啊，唔係啦，已經變咗係千篇一律嘅一啲東西咧？

0: 一首歌翻到嚟啦，讲紧就系以前嘅人对于靓嘅追求咧，其实系非常之审美在线啦。咁而家因为有好多系嗰啲叫做科技嘅介入啊，令到我哋可能对于创作方面反而系少咗灵感，我哋反而系多咗系将个工作直接交俾佢。咁当然啦，佢系会做一啲 output 出嚟嘅，但系可能对于一啲创作力方面就冇我哋以前咁厉害咯。咁所以变咗而家你会见到好多电影咧，咪话啊，我唔要用 AI， 唔要用一啲嘅科技帮手，其实都系想保留翻嗰个最真实人可以达到嗰个创意或者嗰个灵感嘅表达咯。
1: 又或者咧，人原来有啲位啦，我哋审美里面啊，个审美眼光里面，可能表面我哋就工作上面一定要每一样嘢完美，咁都明嘅，因为你做嘢啊嘛，个个梗系追求想完美啦。但系原来审美方面或者我哋望嘅里面，有阵时叫做不完美入面嘅完美，
0: 系
1: 系啦，就系话原来我哋望嘢嘅时候唔需要特别太完美，太完美嘅话冇乜瑕疵嘅话咧，反而嗰件事就好唔实在，就等于点解头先 Siri 你话 AI 大家唔中意，就系因为佢做完出嚟啲嘢全部滑嘅，即系滑嘅意思系你所有嘢完美到系。你完全都觉得是假的，咁就冇实在个感觉啦。
0: 我明白你讲咩，完全明白。因为我最近见到最有感嗰个咧，就系、是应该系美容公司嚟嘅，佢一啲广告，咁佢系用一啲叫做 AI 制作出，你系好明显见到佢系 AI 制作出嚟嘅女仔作为一个 model 咁样啦，咁就去卖广告，咁好合理嘅，因为佢制作出嚟嗰个可能公，即系可能真人啊，即系可能嗰个样啊，一定系最 perfect 噶嘛，即系可能嗰啲比例。或者是那些摆位，即系五官嘅摆位啊，一定系大家觉得而家嘅审美系最完美嘅。
1: 就等于我哋有阵时成日都话嗰啲人，哇！你睇下个人整到依美到个样，你睇下令到咁样，或者话我冇令毛孔啊，咁你又会可能觉得佢假得滞啦。
0: 系啦，或者系话而家好多人
1: 加翻少少不完美嘅。
0: 系啦，或者而家好多系一样样嘅，即系可能睇十个人，十个人一样样，即系或者系你会觉得好相似嗰个位，大家觉得因为我已经摆咗一个而家嘅审美观落去，令到佢会觉得啊，佢出嚟嘅 output 就系符合而家个审美观。
1: 同埋咧，我系有听过有一啲艺术家讲咧，佢嘅作品咧成日永远刻意咧系做到某啲位系不完美，
0: 漏少少嘢咁样。
1: 系啦，即系当系画画咁计啦，佢可能喺左上角里面，佢会可能突然间有第二隻色或者嗰個嘅線條會唔同咗，你望落去你唔覺嘅
0: 隱性簽名咁樣啦，
1: 係啊，咁原來佢就刻意要做一啲咁樣嘅嘢咯，
0: 標記佢，令到佢其實嗰個唔完美都係另外一種靚嘅表現，
1: 活啲啊，佢哋覺得
0: 係啦，因為你諗以前啊嚇嗰啲靚女，我哋講嘅靚女靚仔，其實你睇十個三個真係唔同樣嘅，甚至係你嗰個唔係講緊嗰個樣嘅唔同，係嗰個氣質。同埋佢成個 package 嘅唔同，即係你以前係可能
1: 佢有肥，但係肥得嚟佢好靚，
0: 或者
1: 嗰個人好瘦，
0: 好有辨識度，
1: 係，
0: 即係你起碼行出嚟，你會知道哦係佢啦咁樣咯，
1: 係，同埋嗰啲唔係即係有啲人咧可能尖眼啦，隻眼唔係靚啦，但係佢就係靚咯，係
0: 啊，
1: 佢合埋落去個五官度佢就係靚咯，
0: 係啊，即係可能話啊舒淇個嘴咁樣啦，
1: 我就係諗起佢，
0: 但係唔係喎，其實。
1: 佢合埋女仲系靓咯，
0: 好靓，跟住有好有味道，即系你唔可以千篇一律话啊，一定要樱桃小嘴先至系靓嘅。咁有好多人系原来佢放落佢块面，跟住再配埋佢嘅眼耳口鼻嘅时候，原来出咗嚟个感觉系好唔同噶。咁就系呢一个冲击。令到大家覺得原來靚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呈現喺裏面咯。
1: 再講多少少特別啲嘢啊，其實每個人咧左右面都會唔同
0: 嘅，係啊係啊，
1: 多唔少唔同。你試下將其中一邊你覺得完美嘅面，即係你可能你一定大家覺得我左邊面靚啲，右邊面靚啲咁樣。你只要 cut 開咗你唔中意嗰邊面，你將你另外邊
0: 對稱係嘛？
1: 係啦，你就會發現
0: 其實都唔好睇嘅，
1: 自己咁嘅咁樣。
0: 係啊
1: 係
0: 啊，
1: 係啊，所以呢啲咪就係你唔完美嘅時候，反而你会最顺眼，或者你觉得自己反而呢个位系最舒服咯。
0: 同埋而家影相咧，你会成日话会教镜像啊，跟住你发觉如果调翻转个样嘅时候咧，你其实睇唔惯自己。
1: 系啊系啊系。
0: 咁嘅时候就系，原来好多时我哋对于自己点为

0: 子靓都未掌握到嘅，即系嗱，你例如吓，你攞十张，你攞一张相俾佢，有啲人会觉得你唔笑靓啲嘅，有味道啊唔笑，有啲人会觉得唔笑唔得，笑靓啲，即系你其实唔同人系会有唔同 feedback 俾翻你噶嘛，咁呢一个就已经系一个好大话，唔同人系会有唔同嘅审美观，咁所以美同丑嘅定义究竟系咩咧？系咪我哋而家睇到方方正正嘅嘢咧？就真系好睇大家嗰个创意嘅表达，我觉得以前系点解会有咁多好靓嘅嘢值得被保留，就系佢哋真系无限创意噶，即系无论系建筑又好啦，无论系生活嘅用品又好啦，佢哋而家成日话咩啊？我哋系突然之间由一个彩色嘅世界变咗去一个黑白灰嘅世界，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啊？以前嘅一啲建筑物咧，或者以前嘅一啲东西咧，都好 colorful 嘅。
1: 系啊，而家全部都系玻璃啦，反光玻璃啦，同埋玻璃咯。
0: 而家因为要嗰啲叫做咩科技感啊嘛，跟住你就发觉银色咯、白色咯、灰色咯，跟住你去睇可能十栋 building， 十栋 building 系一模一样样嘅，即系 I mean 颜色嘅配比，即系白色嘅楼，哇，全部都系咁样银银地、白白地嘅，全部都
1: 反光反翻你嘅，
0: 系啦，全部都系玻璃面嘅，但系以前唔系噶嘛，以前可能蓝色
1: 楼绿色，系啦，
0: 即系你会发觉喂唔同，咁亦都系点解话哦？而家好多人去行唔同香港嘅街啊，就系呢栋楼同隔篱嗰栋楼系完全唔同样嘅，全部有颜色嘅，点解哦？彩虹村是因为真的有彩虹的、即你是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颜色的配比，大家用颜色都是会大胆了，而不是说、哦、我只是我的生活很简朴、黑白灰，以前不是的嘛，以前就算家都好、你可能个厨房用绿色，跟住你嗰间厅用黄色，跟住你会有不同的想法的，但而家不会的，白色咯、米色咯，就是这样。
1: 同埋你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靓的东西你望耐了你有机会觉得它不靓、但是呢你觉得原本丑嘅嘢咧，
0: 望耐咗你会觉得好顺眼，系咪？
1: 系啊，你有冇发现呢个好特别嘅事啊？
0: 系啊，可能靓嘅定义未必系大家嗰种叫做一眼会望到，但系可能你不断望佢，都觉得佢系顺眼，先至可能系靓嘅定义。就系当一条牛仔裤、一件衫，当你十年之后望翻佢，或者你再着佢嘅时候，全部人都系觉得几潮、或者几靓、可能先系靓嘅嘢。

缺也一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坚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持续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让香港由自及兴之路走得更加稳、更加远，让一国两制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无完成事，只有进行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亦都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持续推进。他指出，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时刻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

0: 運輸署表示已提醒鐵路、專營巴士、渡輪等主要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下星期二開學日提供充足服務，並在有需要的時候加密班次和調配人手應對乘客需求。駕駛人士應該盡量避免駕車前往學校區。運輸署發言人說，署方已提醒提供接駁陸路口岸服務的本地專營巴士和跨境巴士營辦商提供足夠服務給跨境學生。日本一艘船晚上在東京灣撞上防波堤，造成10人受傷。朝日電視台報導，事發在當地晚上7點過後，有關部門接報指有船隻撞上防波堤。肇事船隻從東京江東區出發，駛往橫濱，事發的地點是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門正調查事件。俄羅斯與烏克蘭據報在白俄羅斯交換共20名被俘虜人員。白俄羅斯傳媒報導，當地政府為今次交換人員提供場所，10名烏克蘭公民和10名俄羅斯軍人已分別回國。報導又指，今次交換人員是在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指示之下進行，過程嚴格遵守國際人道主義各項準則。道瓊斯指數是報53486點，升20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66點，跌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656.54美元，賣出4657.7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低壓槽昨日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本港昨日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預料受活躍偏南氣流影響，未來兩日廣東沿岸間中是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在昨晚11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以西大約是31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超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東大約是5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尼集結在雅蒲島之北大約85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此外，熱帶低氣壓簡拉維昨日登陸福建沿岸並於內陸消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驟雨較多，以及有幾陣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兩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北部灣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天氣概況，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晚上11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北緯 19.6 度、東經 107.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75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到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细至西南风7至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到6级，西部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6: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7: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然他们的 Honey Punch， 但是今次的歌呢竟然是叫无糖奔驰，因为这首充满活力的作品就是要带出他们的态度，不用落糖才是最 raw 最真的他们。作曲雕简直五乐城填词林宝，
1: 再做实验留电实验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经常都话女人系用水做嘅，用过去嘅泪水系记录住佢哋嘅一步一脚印，但愿未来嘅每一滴泪水都系开心嘅眼泪。佢哋 Kola 带嚟全新作品《泪光》。

今年好努力，透过不同的新歌作品去展示他的音乐面向，音乐上的可能性。他是主持严明熙，全新歌曲《拜拜拜》。

两位都是今年乐坛的女新人来的，希望他们既然准备好了，好好出发，好好 enjoy， 一切都 will be fine。先有尹嘉玉他的第二首个人单曲 will be fine， 以及陈芷澄我已经准备好了。

刚才听了一组女新人，两位，其实这两位同样都是今年乐坛的女新人，先有 Karina 李希彤《半夜跳进你行动》，以及苏雅琳《原地拖手》。

一连两首都是非常之冧的男歌手作品，先有黎展峰的闹剧重演，以及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回到返去呢一份轻轻同你讲声爱你嘅心跳回忆，先有靓子葵 You know I love you 以及 Twins 大浪漫主义。

一年带嚟呢两首嘅旧作，同样都系非常甜嘅作品。先有 Fiona 薛凯琪嘅《甜蜜蜜》，以及李彩华《爱一个人原来不易》。

形容感情上又得，形容佢歌艺都得，信心保证李克勤。好多感情要萌芽，要擦出爱火花，都系由第一秒开始。带嚟有侧田，第一秒。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以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说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特朗普在上个月20号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有关措施在本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过去的星期六宣布，加拿大将会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加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防长及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任何配合美国侵略伊朗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便国家利益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而美方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发出必要警告，应对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至于目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加埃说实施海上封锁属于侵略行为，局势升级必将产生后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布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二零二

0: 2026年以嚟南纬60度至到北纬60度之间嘅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喺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嘅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同埋低洼岛国面临嘅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熱浪發生的可能性，並增加強度，對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態系統以及漁業和水產養殖業構成壓力，更加會加劇極端天氣事件風險。道瓊斯指數是報53,381點，升10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57點，跌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37美元，卖出4,646.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此外，热带低气压简拉维昨日登陆福建的沿岸，并且是于内陆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驱缘是我的代名词。
7: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助阵，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8: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

0: 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迎嚟入行三十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5: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4: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5: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
13: 我是邓志峰。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7: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9: 他是好心情的经理人。
10: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Z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喂，我系 J.W. 黄浩仪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中意、啊，音乐说艾力。

翻到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啊，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开始带嚟俾你佢哋 Mira 全新作品《童往》。

喺一同成长、一同经历过后，但愿最终每一个一路沿途陪你走过嘅人都能够拥有大团圆结局。先带你有 Vienna 汪淑曼全新作品《Hey Vienna》以及 Sika 大团圆结局。

要同过去嘅呢一段旧情，呢、这个旧人，狠心地说句再见，谈何容易呢？一连两首作品，全新歌曲先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以及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既然已参透一去不返这个道理，咁倒不如要画上句号之后，可以重新再出发，遇上下一站更好嘅。先带你由 DJ 一去不返以及江日林，流着泪写句号。

或者当一段感情要完结之后，留低俾对方最后一丝尊重，就系唔好将我俾你嘅定情信物转赠俾下一个他。先有 Jeffrey 魏俊生嘅全新歌曲《以出之物》，以及 Sammy 郑秀文嘅旧作《不拖不欠》。

分手后依然能够再做朋友的又有几人呢？毕竟曾经彼此深深的爱过。曾彼得 Mike 带来他的全新歌曲，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好啦，嚟到今晚节目尾声，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为27度，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嘅，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噶。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间中风势清劲。展望啦，随后一两日咧间中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而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去到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啊。现时1:55，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结束的时候带嚟俾你阿姐刘盈婷离别的规矩，我哋听晚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一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加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时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指英国长期并且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日本一艘游艇晚上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10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晚上7点过后，有关部门接报指有船只撞上防波堤。肇事船只从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事故发生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调查事件。俄罗斯与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共20名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名乌克兰公民和10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报道又指，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道琼斯指数报53,348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38.01美元。卖出4,63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利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4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係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咁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月8号周二晚上2:08嘅轻谈似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9%。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日用翻呢把比较感性少少嘅声音，因为我不断地尝试，不断地挑战自己，究竟用边一把声，究竟播啲乜嘢歌，准备啲乜嘢歌单，玩啲咩环节，做啲乜嘢主题，先至会有最多听众中意收听。而我今日穿住一个太空衣，上到去呢个星球嘅表面嗰度寻找呢一个答案。所以一开始就播出咗 The Beatles 嘅 Across the Universe， 睇下新鲜少少，唔系净系播 The Carpenters 嘅 We've Only Just Begun 嘅话，大家会唔会中意少少呢？但有一样嘢唔改变嘅，就系主题方面，我会一路尝试挑战自己，同埋挑战观众嘅底线，试下我呢部时光机会唔会有一日真系可以感动到你。所以今日我哋继续都系喺1986年嘅年代，即系我妹妹姜丽文出世嘅年代。上个礼拜曾经同大家讲过1986年嘅香港大概系点样，有啲乜嘢电影上映紧，有啲乜嘢剧集喺度煲紧，当时嘅乐坛又斗成点样。所以大家一定知道，当时就系张国荣同谭咏麟嘅天下，但系千祈唔好记得，仲有一位陈百强喺度。1986年有套剧叫做《钻石王老五》，主题曲就是陈百强主唱的《痴心眼内藏》，不是内脏啊。但是86年还有一套电影叫做《英雄本色》，当然里面那首歌就是叫做《当年情》，是张国荣 plug 的歌曲。而谭咏麟在1986年有好多嘅歌曲，但我揀嚟一首偏少少嘅，唔知大家又会唔会鍾意刺客呢？一次过送晒俾大家。

冇错，翻到去1986年嘅呢一个年代，你几多岁？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呢？快啲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一幅我喺太空嘅白壁画作。嗰度就系今晚嘅 live 互动留言区，同大家分享一下1986年嗰阵，你究竟系几多岁，做紧啲乜嘢，喺边度翻紧学，中意喺边度食嘢，中意去边度 shopping， 中意去边度行街，或者嗰阵时你嘅生活系点样？啱啱播完有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嘅歌曲。1986年，当时陈百强有张专辑叫做《凝望》同埋《当我想起你》，而喺里面除咗有《当我想起你》同埋《偶像》之外，就有啱啱嘅嗰首主题曲。而张国荣就喺1986年有《Stand Up》同埋《爱火》嘅专辑，除咗《当年情》好红嘅，仲有《有谁共鸣》同埋当然仲有《Stand Up》。谭咏麟就有收录喺86年专辑第一滴泪啊，无言感激朋友同埋啱啱呢首嘅刺客啊。当然当时嘅乐坛唔单止系男仔嘅天下，仲有一位天后喺度，讲紧系妹姐啊。而上几个礼拜1986年，我哋曾经有播放过将冰山劈开，有播过妖女，亦都有播过梦伴。而今日送俾大家嘅就有《爱将》啊，收录喺86年嘅《妖女》专辑里面嘅歌曲。同一年1986年，林子祥啊，亦都有 plug 歌嘅。当时有张专辑叫做《最爱》，里面有首好难好难唱嘅歌曲，叫做《千亿个夜晚》啊。而四大天王里面好早就已经有出道嘅，就系有张学友啊，有一首好好听嘅《月半弯》啊 ，Oh my favorite song 啊，出现咗喺1986年嘅《Amour》里面，亦都有好多人唱 K 都会唱嘅《蓝雨》啦，有《别恋》啊，同埋《温馨》啊，系收录喺86年嘅《相爱》专辑里面。今日就送俾大家《别恋》，一次过送晒三首歌俾大家。

讲起1986年，当时其实四大天王里面有两位都已经唱人歌，除了张学友之外，刘德华亦都出了张专辑叫做《只知道此刻爱你》。但今天我送给大家的是另外一首歌，叫做《情感的禁区》。因为我都好好咁控制自己揀选嘅一啲歌目啊，有阵时如果系大家太偏离咗啊，大家觉得喂我识唱嘅歌，点解今日唔播啊？点解成日播一啲我唔识嘅歌啊？好闷啊！小姜你嘅节目，咁我间中都会揀翻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等你去 enjoy 我嘅节目，好唔好？当然系1986年黎明系仲未发自己嘅个人专辑嘅，但系喺嗰一年1986年，佢就参加咗新秀歌唱大赛，攞咗季军。而今日迎合翻个主题啊，我喺个星球上面，所以拣嚟黎明天王嘅《Fly Me to the Moon》，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而郭富城就更加系未出道嘅，嗰阵时唔知做紧 dancer 未啊，但系就一定仲未拍《淘气双子星》。系啊，《淘气双子星》啊，黄贯中、李克勤嗰套戏，佢有做同学仔嘅。但我就拣嚟咗我所熟悉嘅郭富城第一首嘅歌曲，唔系《对你爱不完》啊，系我最中意、最中意曾经有喺佢面前唱过嘅嗰首歌。迎接住而家出面喺度落緊大雨啊，定係少少嘅毛毛雨啊，我已经唔知啦，呢度冇窗口啊，你哋喺留言板度话返俾我听啊，雨中感叹号啊。

前几日见到刘德华大哥仲喺古天乐嘅演唱会度出现，都仲系好 fit 啊！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啊！

Okay,

曾几何时，我同我妹姜丽文一起做 Benji and Leslie 嘅时候，喺电视台唱过《雨中感叹号》，特登录低咗之后，去郭富城嘅演唱会后台度俾佢睇啊！This is my favorite song。

0: 讲起 Leslie 姜丽文，当然就系1986年嗰阵出世噶啦。我记得香港嗰阵时候同而家其实都系差唔多，但系个气氛唔知点解总觉得系开心好多，可能系因为圣诞节啊，同埋过年嗰阵啲灯饰真系多好多，同埋仲要系一啲霓虹灯嘅感觉比较温暖好多。讲到呢度，我哋要去一去3点钟嘅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1986年金曲夜，千祈唔好走开。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6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同埋信智嘅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北京出席驻京办及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主办的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实践看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分享会之后见记者，指出会上分享了立法会过去工作，并展望15/55规划及首份5年规划的未来立法工作思考，促请与会者思考如何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推动国家发展。李慧琼表示，北京创科发展得很好，鼓励参与者思考推荐有集资融资需要的企业，用好香港金融中心平台。立法会都期待行政长官尽快公布5年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这个的状况是不可以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讲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特朗普於上月20日簽署多項公告，依據相關關稅法條款對從加拿大進口的紅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幾百項特定商品加徵50%關稅。有關措施於本月22日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車、汽車零部件和鋼鐵等產品。美加貿易談判日前未能達成協議，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過去的星期六宣布，加拿大將會從9月8日起實施等額報復性關稅措施。歐盟氣候監測機構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局發公佈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剛過去的星期六達到攝氏21.1度，超過2024年3月創下的21.09度紀錄，成為有記錄以來的最高值。公佈說，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結束之後的3月至4月達到最高水平，但今次高溫紀錄出現在8月，尤其值得關注。2026年以來南緯60度至北緯60度之間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溫度在多個月份出現創紀錄或接近紀錄的高溫，突顯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續偏暖。公佈又指，海洋變暖會透過熱膨脹導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地區和低窪島國面臨的風險。道瓊斯指數咧係報53422點，升1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6點，係跌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638.56美元，卖出4639.11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3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系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尼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4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最低氣温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是32度，新界再高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指望隨下兩日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80%，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清晨5點。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2: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0: 欢迎回到嚟8月25号星期二凌晨嘅3: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先嚟送俾大家呢一 part 嘅纯音乐，又由我为大家炮制嘅 In My Dreams， 希望大家如果想瞓觉嘅话。Have a sweet dream.

想瞓觉嘅朋友可以接住啱啱嘅呢首 In My Dreams， 紧接落嚟呢首 Heart 嘅 These Dreams， 继续发场好梦。唔想瞓觉嘅朋友，或者揸紧车嘅朋友，喂，揸紧车嘅话，出边听讲好大雨啊，天雨路滑，小心揸车。或者系世界各地嘅朋友，如果唔想瞓觉嘅话，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86年，希望大家坐上呢部时光机，同我哋一起回到过去1986年，有 Heart 嘅 These Dreams， 仲有 Berlin 嘅 Top Gun 呢首歌曲 Take My Breath Away。

我发觉大家好似有少少怕丑，唔系好肯同大家讲1986年你当时几多岁啊？可能你好惊啲人计下计下就会知道你而家嘅年纪究竟系有几多。我就唔怕话俾大家听啊，当时我系6岁，而家我系45岁啊。哇，眨下眼，讲紧1986年嘅话，系讲紧40年前。That's pretty crazy， 因为我记得80年代40年前，哇！如果你讲紧系1940几年，哇，竟然系同一个距离 ，No way！ 唔怪之而家啲人讲起1980几年发生嘅事，就话紧系经典中嘅经典，原来已经系1940几年咁嘅感觉。Oh my gosh！话是话1986年的乐坛有乐队的出现，当时我准备在多伦多那时候读了1年的小学1年班，跟着那时候在一架红色的跑车里面，一架 Prelude，在个后座度，我听到喺度播紧 cassette 带啊，有 Raiders 吸烟的女人啊，1986年嘅专辑。而家喺呢架红色跑车里边，亦都听到红色跑车呢张专辑，当然系讲紧泰嘅乐队。但系今日准备俾大家嘅有《恋爱天分》，都系呢张专辑1986年嘅歌曲。而当年 Beyond 亦都出道啦，系独立乐队嚟噶。1986年嘅《再见理想》啊，但系基于我哋早两个礼拜已经播过呢一首歌曲，我拣嚟另外一首歌，叫做《无尽空虚》，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女歌手方面，当年亦都有好多好多啊！一位前辈啊，亦都有唱到一首嘅《夜来香》。1986年，佢叫做蔡琴。而关谷英啊，我叫公仔 Auntie 啊。1986年就有张专辑同名嘅一首歌，叫做《一串问号》啊。相信大家都会谂紧一串问号，点解我会叫佢做公仔 Auntie 啊？其实我都唔知嘅，由细到大都系咁叫佢。一次过送晒咁多首歌曲俾大家。

1986年亦都有好多好听嘅英文歌曲，呢首系 Sade 嘅 The Sweetest Taboo， 仲有 Bangles 嘅 Manic Monday，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今日礼拜一最啱呢首 Manic Monday 啊！不过先嚟嘅系 The Sweetest Taboo by Sade。

冇错，今日系礼拜一嘅晚上，算系一个 Manic Monday 啊。Bengals 嘅 Manic Monday， 跟住介绍俾大家，收录喺1986年专辑《八又二分之一》里边，系电影《父子关系》嘅主题曲，曾经被齐秦、阿杜等等歌手翻唱过。李秀全《张三的歌》。

1986年，除咗佢之外，仲有蔡国权啊，亦都 pluck 咗一首《爱的独白》，收录喺一样嘅专辑里边啊。当然亦都有叶振棠啊，收录喺1986年嘅专辑《心血心中的血精选》，系 TVB 嘅电视剧《英雄故事》嘅主题曲《心中的血》啊。

1986年有好多好多首好好听嘅歌曲，而以下嘅呢一首歌曾经有出现过嘅合唱嘅版本，但系呢首系独唱嘅版本。亦都有人曾经同我讲过话，唔知点解觉得好似见到有人系拖住隻猪，然后唱住陪着隻狗。卢老嘅卢冠廷陪着你走。

0: 千祈唔好走开，我哋新闻翻到嚟之后，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1986年呈现，千祈唔好走开。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的时候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表示，美军

於當地過去隔星期日在東太平洋打擊一艘販毒船，船上兩人死亡。聲明說美軍西半球聯合特遣部隊按命令打擊一艘在東太平洋既定販毒路線航行的船隻。情報顯示該船隻正積極參與販毒活動，船上兩名毒品恐怖分子被剷除。美軍南方司令部於本月4日宣布啟動西半球聯合特遣部隊，取代之前的南方之矛聯合特遣部隊。運輸署表示已經提醒鐵路、專營巴士、渡輪等主要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於下星期二開學日提供充足服務，並在有需要時候加密班次和調配人手應對乘客需求。駕駛人士應該盡量避免駕車前往學校區。運輸署發言人表示，署方已提醒提供接駁陸路口岸服務的本地專營巴士及跨境巴士營辦商提供足夠服務給跨境學生。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將於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級別的聯合督導模式運作。道瓊斯指數報53,416點，升1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52點，跌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651點，啱啱跳咗啦，係4,652.31美元，賣出4,653.2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同埋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埋雷暴。喺凌晨4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喺海口以西大約30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喺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超強颱風沙德爾已經減弱為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喺沖繩島以東大約4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尼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大約7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係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指望隨後兩日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清晨5點。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凌晨3點，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07.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紫檀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
西部初時達

0: 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7: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6: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7: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8月25日星期二凌晨4:08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不知道外面什么环境啦。现在大家听的是 A Night to Remember， 我为大家送上的纯音乐作品。今天我们还未播一些其他的纯音乐作品，但讲到1986年有两套电影的纯音乐好好听，刚刚播了一首他同一套电影的有人唱的歌曲 Take My Breath Away， 我不想给太多的 hints 给大家，但是所有男士应该都知道接下来很热血的主题曲将会出现了。之后仲会承托住呢个浪漫嘅气氛，播埋《St. Elmo's Fire》嘅《For Just a Moment》，David Foster 嘅作品俾大家，都系纯音乐嚟噶。既然咁浪漫，送埋 Whitney Houston 嘅《Greatest Love of All》俾大家，同埋 Robert Palmer 嘅《Addicted to Love》，都系1985-86年嘅歌曲。

咁多位男士，几秒钟嘅时间估下 ，Take My Breath Away 系边套八十年代电影？1986年最热血嘅嗰套 ，Tom Cruise 嗰套嘅纯音乐作品，就系、是、Top Gun 壮志凌云。

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86年啊。香港1986年，当时气氛我成日都话好好，因为我嘅记忆中，我哋成日去尖东嘅喷泉嗰度食日本餐，食铁板烧啊。嗰阵时间中仲会入下西贡啊，拣啲海鲜食啊，当然冇而家咁贵啦。同埋嗰阵时啊，唔知系咪细个谂起啲嘢都好食好多嘅，好似我成日都话咧，嗰阵时有好多嘅美食啊，而家已经冇咗，好多嘅餐厅啊，亦都唔系嗰阵时嘅味道。不过有一样嘢系不变嘅，就系、是、茶餐厅都仲系卖紧呢一啲嘢啊。唔知大家由80年代开始食茶餐厅嗰时最中意食嘅嘢，去到而家2026年系咪都仲系食紧嗰啲呢？我都仲系噶，我最中意食嘅就系茄汁嘅意粉，当然就系茄汁叉烧耳或者茄牛耳或者系茄汁鸡髀耳，我都中意食噶。不过细个唔知点解咧，一定会叫埋西多士啊！而家呢个年纪就唔系好敢咯。再配埋一个红豆冰啊！哇，呢 A、B、C 三样嘢加埋无敌啊！就好似以下落嚟呢首歌咁啊，1986年呢三位朋友卢冠廷、关正杰同埋欧瑞强啊，庞的启示啊！

1986年啊，真系有好多好多首好好听嘅作品，当中包括有1986年参加参赛啊，应该系新秀啦，系咪啊？嗰阵时有张 EP 叫做《再遇》啊，讲紧系黄海芹。陈慧娴亦都系1986年嘅反叛啊！呢张专辑里面有首《痴情以外》啊，但系不如播俾大家反叛，因为跟住嗰首歌真系反叛啊！刘美君啊，1986年嘅首张专辑《刘美君》啊，同名专辑里面有首歌系电影《靓妹仔》第三集《午夜丽人》嘅宣传曲啊！哇，歌词大胆描写紧宽肠女子嘅心声而轰动啊！当年好反叛啊！一次过送晒呢三首歌俾大家，同样全部都系1986年嘅作品啊！先嚟有刘美君《午夜情》啊！

有好多朋友鍾意听小姜嘅节目，因为同我讲话多谢我介绍咗好多从来未听过或者係几十年都冇听过嘅一啲歌手或者歌曲啊，喺呢个节目度播出嚟俾大家听。讲到1986年，亦都有好多嘅歌手呢你未必有听过，又或者好多年都冇听过佢嘅名啦。而家连续送三首1986年嘅作品俾大家。唔知你哋又记唔记得佢哋呢？首先有位朋友歌曲名字叫做我爱 DJ 啊，因为系佢喺1986年嘅新秀歌唱比赛嘅集锦碟华星新秀新节奏里面啊铜奖嘅得主林楚琪啊，改编自日本嘅歌曲 DJ in my life， 好兴流行嘅 disco 风格嘅歌曲啊。跟住都有柳应红啊，1986年啊发行嘅同名歌曲，作为1986年嘅作品呢，嗰阵时最红嘅有《少女慈禧》，上个礼拜播过俾大家听啦，仲有《换到千般根》等等嘅剧集歌曲而红嘅，送俾大家有佢嘅一首叫做《期待》嘅作品。最后仲有一位叫做上山安娜，歌曲叫做小野猫啊，当然讲紧系上山思立，旧时唱歌时候个名字就系上山安娜啦，系啊，佢唱歌噶好靓噶，1986年啊推出嘅单曲嚟噶，佢系中日嘅混血儿啊，当年同梅艳芳、刘嘉玲等等系同期嘅，但系喺电视发展嘅时间比较短，一次过送晒三首歌曲俾大家。

唔知大家又鍾唔鍾意我呢位小姜 DJ 呢？鍾意嘅话快啲上去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同我讲声啊，你哋俾我最大嘅鼓励就係我最大最满足嘅开心啊。

去新聞之前送埋上山安娜，即係上山之立嘅小夜貓俾大家。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1986年啊，特别呈现啊！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表示，已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与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美国应该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延迟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到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希齐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时候表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而在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安全，并且与伊斯兰国家

0: 家開展互動與協作是一項基本要求。伊朗願意與伊斯蘭國家和鄰國開展多領域合作。另外，伊朗最高領袖顧問穆克貝爾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國過去多年來採取包括制裁、戰爭和企圖分裂伊朗在內的敵對戰略，都未取得預期效果。這個戰略失敗是對美方繼續作出錯誤判斷的明確警告，伊朗的回應將會比以往更加堅決。日本一艘游艇昨晚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十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晚上七点过后，有关部门接报只有船只撞上防波堤。肇事船只从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事故发生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调查事件。俄罗斯与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共20名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名乌克兰公民和10名俄罗斯军人已分别回国。报道又指，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道琼斯指数是报53417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46美元，卖出4652.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7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5: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7:00啊。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 ，Happy Thoughts 啊，希望大家今日充满住正能量啊！今日我哋继续播放1986年嘅歌曲，同大家一齐坐时光机翻到去最开心嘅嗰个年代。

先嚟送俾大家有 Dire Straits 嘅 Your Latest Trick。1986年，仲有 Van Halen 嘅 Why Can't This Be Love。两首我都会缩短少少，因为1986年仲有好多好多广东歌未送俾大家。所以在介绍一些新歌曲给大家之前，我会尽量播得有咁多得咁多，陪大家陶醉在80年代，1986年。

点解要饮翻杯？因为要告别忧郁啊！李克勤1986年啦、啊，一年三首歌送俾大家。

跟住嚟呢一首系郭小林啊，1986年嘅作品《全电美人》啊，收录喺佢1986年嘅首张个人大碟《从不知》里面，亦都叫做郭小林 Alvin 专辑啊。

1986年，亦都有出专辑叫做《求你讲清楚》，里面有首歌是女方的雪儿啊。

好惨嘅一首歌，系讲紧被遗弃嘅小狗雪儿，对佢嘅主人忠心不二，但被无情抛弃。

跟住落嚟，1986年啊，乐坛大姐大欣妮姐姐带住同公司嘅后辈林志美、陈秀文、林忆莲同埋何嘉丽一齐演唱呢一首嘅《几个风雨天》

跟住是林忆莲在1986年的作品《放纵》。我空虚，我寂寞，我冻，这句金句就在这首歌里来的。当年专辑销量超过白金啊，由青春少女变成反叛少女的林忆莲。

当年彭健新亦都有撥过啊。1986年专辑《新曲与精选》当中的 Mr. Cool， 那时讲的不是古天乐，是彭健新啊。

1986年仲有黄敏华嘅影子，呢首歌曲叫做一个字啊。

啲趣事，当年呢首歌曲有参赛噶，而喺同一个比赛里边，冠军系伦永亮嘅歌词 ，Raiders 嘅《吸烟的女人》都好多人听啊。虽然呢首歌最后冇攞奖，但系黄敏华成为咗成熟嘅唱功，大家都话佢好好听啊。

我真系觉得唔差得过吸烟的女人同埋歌词喎。收录喺佢1986年《城市魅力》嘅专辑里边。仲有一首1986年嘅作品介绍俾大家。又似神1986年邝美云嘅《寂寞的风》啊，收录喺佢第二张专辑《Kelly》里边嘅第一首歌曲。寂寞

支持香港乐坛，除咗要听八十年代嘅歌曲之外，当然亦都要支持埋而家嘅乐坛啦。介绍啲新歌俾大家，先嚟有 Honey Punch 首歌，唔知同我。

嚟到今日最后一首歌嘅时候，我拣咗首比较旧嘅歌曲啊。送俾大家有 ABBA 嘅 Gimme Gimme Gimme， 多谢大家今日陪住小姜重温1986年啦乐坛嘅歌曲啊！千祈冇走开，之后有 Vicky 陪住大家，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表示，已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对近六十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与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时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表示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他的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透过传媒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较早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说，美国正在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而美方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发出警告，应对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讲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特朗普于上月20号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有关措施于本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是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19.5度、东经107.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汉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大系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系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系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是報53,417點，升1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2點，跌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是1.384，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

0: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51.27 美元，卖出 4652.47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0: 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8月25号，农历嘅7月13星期二6:10嘅朝头早，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二的朝头早，首先问问你，你觉得富有是需要有些什么呢？怎样才为之真正的富有呢？真正的富有是无论什么年纪都可以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即是好好爱自己就是送给岁月最好的礼物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心中富有。

0: 6:14，听过嚟自许冠杰《应该要自爱》送俾大家。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一睇睇今日嘅天气呀。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系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就会较大，星期五就会渐转酷热，仍然会有1-2阵嘅骤雨嘅。注意啦，而家出面咧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朝头早嘅7点，出面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嘅。一个星期之后就是9月1日，下个星期二就是9月1日啦，就是学生哥开学嘅日子。咁啊，开学在即啊，黄大仙寺庙咧，其实喺早几日咧都举行咗一个万世师表孔圣先师启蒙嘅开学礼。咁呢一个开学礼里面咧，咁就会有同学仔啦，咁就系即将会升读小一嘅同学。他们就身穿一个传统的儒家服饰，去参与一些不同的仪式，好像是有礼拜孔子啦，有朱砂点字啦，就希望可以开启他们的智慧之门啦。咁喺个开学礼之中咧，亦都有唔同嘅仪式嘅，包括咧学生哥佢哋要执笔写一个人字，就系勉励佢哋喺求学之前要学识做人立德。咁原来开学礼咧都系喺古代人生之中咧系四礼之一嚟噶，就象征住诶细细个嘅小朋友要启蒙啦，要开始咧识字习礼，呢个系一个传统嚟嘅。咁咧，當然啦，其實喺開學禮當日咧，即係呢個噶萬世師表孔聖先師啟蒙開幕禮裏面咧，都強調啦，同學仔咧就唔係淨係求學咁簡單嘅，唔單止係要吸取知識啦，更加係要修養品德，希望大家咧喺日後都可以成為人人君子，貢獻我哋嘅國家同社會。咁有好多嘅家長咧都表示啊，同學仔即係小朋友對儒服文化咧都好有興趣啦，都會鼓勵佢哋日後可以參加更加多中華文化嘅活動。其實最重要就係同學仔，希望大家喺新一年開學都可以開開心心，有愉快嘅求學時期。

人生之中总会遇到困难嘅，但系我哋都要加油，因为我哋相信身边一定会有人陪住你迈向新一天，就好似我哋嘅晨光团队，每一日朝头早都会陪住各位听众，无论点都好，我哋都会支持你㗎。

0: 六点二十四分，刚才听过有来自徐小凤的《顺流逆流》，然后就有妹姐梅艳芳和李宗浩的《迈向新一天》。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相信呢排咧天气咁热咧，大家都好想饮啲冻嘢噶啦，先唔理会唔会被中医师闹。咁但系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啲饮品快啲冻呢？可能你就会就咁将佢放喺冰格啦。咁但系原来放冰格之前，你都有啲嘢可以做，令到个嘢饮咧可以快啲冻噶噃。首先有呢一个金属导热法。如果屋企咧系有金属嘅烤盘又或者铝盘嘅话咧，首先将啲嘢饮放上去个盘上面，之后再放入去个雪柜。咁因为咧金属导热咧就好快嘅，可以加速嗰个嘅樽啊嘅散热，咁就比直接放喺雪柜咧就会更加冻噶啦，快啲冻啊！第二个咧就系放入雪柜之前啲嘢饮，攞一张湿纸巾包住佢，先至放入雪柜。咁啊，因为咧水分咧系可以蒸发得到，蒸发嘅时候带走啲热气啊，咁所以大概咧15至20分钟咧就可以令到个嘢饮好快咁样降温。咁饮翻杯冻嘢都系能够令到喺咁热嘅天气舒服啲嘅。咁但系希望咁热嘅天气都唔会影响你同你身边人嘅关系啊。
3: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走了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重要望只要知道。如果来年若有。

6:29。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郑伊健《天气的错》。系啊，无论有啲咩事都好啦，赖个天气啦，天气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贝安德说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都将会加强同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是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特区政府会坚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持续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令香港由治及兴的路行得更稳更远，令一国两制绽放更夺目的光彩。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亦都并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要持续推进。他又说，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要时刻警惕，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

0: 一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0: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线小白。
1: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三十五分，早晨 Vicky。早晨，
2: 早晨，
1: 点解去咗嗰度嘅？系啦，六点三十，喂，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啦，出边系三十度嘅气温，咁啊，相信咧，即系呢段时间由呢一两日就会开始多翻啲雨水啦。寻日都已经开始落下雨啦，
2: 系啊，
1: 咁啊，但系话星期五嘅时间又热翻啦，吓，咁啊，所以大家都继续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
2: 知道。
1: 最近咧。啊！突然间谂翻起，突然间谂起蜥蜴啊！咪真系纯粹突然间谂翻起，
2: 系
1: 啊！
2: 我哋啱啱倾偈冇讲过蜥蜴
1: 嘅，即系真系突然间谂蜥蜴，因为咧蜥蜴咧最近就一两句啊，呢个海洋公园就摆咗啲新嘅，有个新嘅馆啊，爬行探索基地啊。爬行探索基地，所以就入面都多咗啲新款嘅蜥蜴。
2: 你想学蜥蜴爬？
1: 唔系，我最想学蜥蜴嘅话咧，我最想学佢哋嗰种。啊！佢哋有啲人有辨识噶嘛，吓、学辨识嗰啲功能系啦，咁啊，所以我觉得都几犀利，或者同呢一个大自然融为一体嗰种嘅气场，即系令到你揾唔到佢。我要去过类似呢啲嘅馆咧，入到入去嘅时候咧，有啲蜥蜴咧真系你要揾佢，因为佢已经同大自然融为咗一种嘅颜色，呢、這个真系犀利啊！其实我唔系讲蜥蜴嘅，我就想讲咩咧？我就想讲喺天津咧。天津市唔知阿 Vicky 有冇睇过？佢哋最近咧就当地嘅消防就拍咗啲宣传片，咁宣传片都引起好大嘅回响。呢、這个回响系一个正面嘅回响，吓系啊，因为佢哋嗰个片咧都拍得几有心机嘅。咁例如佢有几个情景嘅，例如咧就有位有位少妇啦，咁佢咧就做咩咧？佢咧就将佢炒餸啦，咁啊炒餸嘅时候个镬咧成个镬突然间着火、啊。咁啊，会引起火烛啦，系咪？
2: 系啊。
1: 咁佢点做咧？佢咧就即刻攞盆水，即系攞个兜喺个水喉嗰度咧，就倒啲水啦。跟住就一嘢就谂住拨落去呢一个嘅着紧火嘅嗰个镬嗰度嘅。好啦，然后两位人出咗嚟，两位人兄出咗嚟。呢两位人兄咧就系黑白无常。
2: 系，佢做咗啲咩跟住？
1: 个黑白无常咧就企喺佢侧边啦。咁啊，阿少妇就睇到佢，佢咧就喺度话：，点解会嚟咗嘅咁样？咁呢兩位黑白無常呢，其實佢哋嘅工作做咩？佢哋就係我嚟帶啲人呢，即係已經離開咗啦，離世嘅人呢，就帶佢哋落地府嘅、就帶佢哋去報道嘅。咁呢黑白無常呢，就企喺度嘅時候呢，少婦就問佢你嚟做咩呀咁樣。跟住黑白無常呢，就答佢啦，我哋嚟呢，就係等你呢一盆水淋咗落去之後啦，啲火呢就會拱晒上嚟，咁然後你成個廚房呢都會著火，咁所以我哋就嚟等你㗎咁樣。咁嗰个少妇听到之后咧，
2: 就好惊，
1: 佢惊一惊，佢就即刻咧喺嗰个镬侧边咧，嗰、那个盖咧，佢就攞个冚翻落个镬嗰度。咁啲火冇咗氧气咧，就自己熄咗啦。咁嗰两个黑白无常咧就、
2: 走咗啦，消失。
1: 哎呀，个火熄咗啦。咁我哋就冇嘢做，咁我哋就唯有走啦咁样。咁、佢就拍咗好多即系成辑啊，都系讲呢啲嘅。例如又系少妇啦，少妇咧就喺度瞓觉啦。咁啊瞓觉嘅时候咧就瞓翻。

0: 佢突然間擘大眼睛，哇！又係見到個黑白無常、哦，
1: 嗯，就問佢：
0: 你哋又嚟做乜嘢啊？跟住黑白無常就講啦：我哋見到你嘅電話咧，又插住電，擺喺個枕頭底嗰度，使嚟接你啊！跟住阿少婦又驚一驚，話：喂，冇嘢嘅，冇嘢嘅，我即刻掹咗佢，我唔插電啦咁樣。跟住嗰兩個黑白無常咧，就即刻走咗啦。啊、或者插電嘅時候咧，就放喺即係你唔好焗住佢啦咁樣。咁所以咧都非常之有趣。好啦，然後到第二個情景咯。第二個情景咧就係一位男士嚟嘅，啊一個叔叔。咁、呢個叔叔咧就喺微波爐嗰度叮飯。咁啊叮飯嘅時候咧，咁啊入邊就有嗰啲金屬嘅嘢啦咁樣。咁佢就啱啱想叮嘅時候咧，黑白無常又出嚟咯。
1: 今次又點解？
0: 跟住咧就喺度同
1: 我知我知我估我估我要估啦，開始係佢一定係用咗啲唔可以放入微波爐嘅器皿。
0: 冇錯啦，冇錯，佢就係咁講啦。同埋咧，第二個情景就係都係微波爐，咁佢咧就入邊微波爐入邊有少少火喎。有少少火，好似着紧火锅入边，咁、于是乎咧，黑白无常又出嚟啦，我哋又嚟接你啦咁样，咁啊叔叔咧就喺度话你又嚟接我，我而家咪谂住开个微波炉咯咁样，即系开个门啊，跟住系啊，就系、是、等你开门嗰下咯，原来开门嗰下咧，因为大量嘅氧气拱咗入去，同压缩空间改变咗，咁所以微波炉咧有机会喺你开嘅时候咧，佢就会爆炸。跟住咧，呢个人睇到黑白无常出嚟嘅时候，佢又惊一惊，于是乎佢咧就用咗第二个方法，佢就伸只手去嗰个电源个位置，掹咗个插数，咁啊入边咧个微波炉成个就停止咗运作，咁啊令到嗰个火就喺一个绝缘嘅空间底下咧就自己就熄咗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哋都相当之叻嘅，因为佢用咗呢个咁多唔同嘅方法咧，
1: 用咗啲幽默嘅手
0: 法，系啊咩只手湿啊，即系插电啊，你又嚟嘅，系你手湿啊，谂住插电咯，我哋又嚟接你啦咁样。即係好多呢啲嘅方法都幾得意，
1: 用一啲搞笑嘅方法，有陣時都會令到我哋睇嘅時候咧，嗰、那個印象更加深刻，
0: 係啊，
1: 更加記得啊。
0: 連埋黑白無常咧喺地府度都俾閻羅王鬧啊，
1: 點解、你做唔到嘢啊？
0: 點解呢排個名冊上面嗰啲人全部都落唔到嚟嘅咁樣？咁啊，佢哋兩個就咁我哋唔提佢哋啦咁樣嚇。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警惕性咧，就俾我哋知道係。好多時防火咧，都係由好多細節嘅嘢引起嘅。譬如頭先講個微波爐啦，可能如果入邊著火嘅話，可能我都會覺得著咗火，我咪即刻開咗佢，淋熄佢咯，可能都會咁諗。但原來唔同嘅情況咧，又有唔同嘅處理辦法嘅。
1: 甚至有啲食材都唔可以放入微波爐噶嘛。
0: 啊、
1: 但係呢啲我哋以為係 common sense 嘅，原來唔係咁多人知嘅啫喎。
0: 係啊，原來唔係咁多人知
1: 道。即係雞蛋唔可以啊，烚蛋唔可以放入去㗎。
0: 係啊，係 啊。所以有啲人甚至乎，譬如充電咁樣啦，有啲大型，即係譬如內地好多大粒嗰啲好大嘅充電，就拎出街用嗰啲咧，真係到膝頭哥咁高嘅企喺度。咁嗰啲佢哋都會同我哋講話。如果佢哋要插呢啲嘅电嘅话咧，你就唔好喺屋企插啦，你就摆喺屋企外边插。就算即系就算佢突然间着火嘅，附近都冇嘢燃烧嘛，咁样情况就会安全好多。咁佢短短嘅时间咧，亦都已经有超过咧就系500万人次浏览呢啲嘅短片。咁、当然即系内地人亦都多啦，好快脆亦都会越嚟越多人睇啦。即系呢种包装嘅方法咧，同以往即系认识净系防火嗰阵，你唔可以咩，你唔可以咩。我覺得有幾大分別，同埋佢融合咗我哋嗰種嘅傳統，特別係最近盂蘭節啦、可能將呢一種嘅風格擺咗入去，令到啲人咧就更加 alert， 即係容易驚一驚，所以都相當之有趣啊！

0: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46啊，搵嚟益年嘅灰色啊。天气方面系点？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咁啊仍然都系有一两阵骤雨噶。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7:00。
1: 晨光百科。
0: 一路听灰色灰色咧就啊哈哈啊哈，咁细个嘅时候我记得咧听呢只歌咧啱推出嘅时候咧，就不断个脑入边咧就都系出现灰色灰色灰色驱不散嘅音乐。有阵时 Vicky 都应该会听到啲歌咧喺个脑入边散唔到，有冇呢个感觉咧？
2: 会啊，
0: 系啦，原来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喺你脑袋入边。诶，专家就佢哋叫佢哋做耳虫效应。
2: 嗯，
0: 耳虫效应，唔知 Vicky 知唔知啦？
2: 嗯，
0: 系啦，咁啊耳虫效应啦，咁系啲咩嚟嘅咧？就系、是、正直就系头先所讲，呢个系一个心理现象，耳虫效同耳仔冇关嘅吓。咁但系喺我哋耳仔入边听完啲嘢之后咧，就不断或者冇听。突然之间都好似唔知点解无端端一段嘅记忆或者一段嘅声音喺个脑海入边不断又不断，不断又不断，不断又不断，就好似而家咁。
2: 歌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喺个脑里面去自己出现咗啲旋律啊，我哋洗唔走啊。嗯、我唔知道会唔会人嘅啲讲嘢嘅声音啊，好似少啲啊嗬。
0: 嗯，人嘅声音啊，如果有个人把声好乞人憎嘅，可能会咯，或者好好听。咁其实呢一个即係我哋大家都成日会用譬如音乐去到洗脑去到咁讲啦，即係如果佢特别啲音乐旋律係越简单嘅话呢，特别係一种用特定嘅频率嘅话，可能都会容易令到大家洗脑。其实有阵时有啲音乐嘅创作师呢，即係作曲家啦，咁佢哋有啲真係会联同呢一类型嘅叫做好叻做 effect 嘅朋友呢去到合作、
2: 嗯、
0: 去将呢一种嘅耳虫效应就混入咗喺佢哋嘅歌曲入面，即係等你无时无刻都会记得佢隻歌，最容易哼出嚟、嗯、有阵时好简单，你见

啲小朋友咧细细个嗰啲 B B 嗰啲咧，三岁啊两岁都噏得出嗰啲歌咧，嘟嘟嘟嘟嘟嗰啲咧，即系你见 Aaron 都跳舞嗰啲咧 ，Baby Shark 嗰啲咧，其实都系有呢一种咁样嘅效果喺入边嘅吓。咁、所以咧呢一种咁嘅叫耳虫效应啦，音乐入边有阵时都会创作出嚟嘅。咁希望有更加多嘅人咧就可以记住佢哋音乐，而且咧。佢係短短幾秒鐘嗰啲副歌同埋配樂，咁啊令到我哋記得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幫助佢哋做好多宣傳。用呢個方法亦都可以好好咧去到幫忙大家咧去到學習同埋幫助記憶嘅，所以睇你點樣善用呢一個叫做耳蟲效應啦。

一首作品来自张国荣《有心人》。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时间来到早上6:53，这个时间也有我们的职场 KO。

0: XXL 系列。喺今日朝头早亦都一位有心嘅茶艺师同我哋介绍一下不同类别嘅茶。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八月二十五星期二朝头早都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八月尾咯，下个星期小朋友又开学
2: 啦，学啦，几快啊，
1: 好快啊，咁呢个星期要饮多啲绿茶系咪啊？
2: 烧下火系咪？
1: 嗱，今日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二啦，就系、是、想问一下 Catherine 嘅，因为平时我自己咧喺 office 嘅里面啦，翻工嘅里面咧，都经常会有个保温壶啊，咁但系用保温壶泡茶，其实又 O 唔 OK 得唔得嘅咧？因为有啲人话啊，千祈唔好攞保温壶嚟冲咖啡泡茶啊，咁样实质系点样嘅咧？
2: 其实咧，保温壶咧最大嘅问题啦，第一咧，如果我放一啲高温嘅饮品落去，咁而咧你系咧真系走系咁摇佢啊，系啦，摇动之后咧，你再开嗰下咧，佢有机会咧系喷射出嚟嘅。咁、咧有啲人话甚至乎咧啊会爆炸，咁其实唔会爆炸嘅，系啦。咁不过咧就系、是、始终咧佢系有一个物理性嘅作用啦。咁第二啦，
1: 有个气压，
2: 系有个气压喺度啦，冇错。当然啦，如果你话你加啲碳酸飲品、可樂啊，甚至乎一啲叫康普茶，我哋之前有講過一啲發酵茶啦，佢都係有機會咧有呢一種咁樣噴射出嚟嘅更加嚴重嘅效果嘅、
1: 我記得之前曾經有新聞講過咧，就係、話有一個女士啦，用保温壺嚟到去沖咖啡，咁可能佢就係有
2: 搖過
1: 搖過啦，佢一打開嗰下嗰、那個衝力勁到咧，嗰、那個蓋
2: 即刻嘅眼度啊，
1: 係啊，整落個額頭度啊，
2: 彈落去
1: 個額頭度之後咧，係要入醫院咧。好似系要联针咁样添。
2: 我自己咧就习惯咧，我开亲保温壶咧，我都会开少少先，等佢咧嘶一声，嗰啲气咧出咗嚟，我先再慢慢真系开晒佢嘅。咁同埋记得啦，就唔好咧咁样用力去摇佢啦。第二咧就系咧，有啲人可能会惊哦，用保温壶泡茶，咁你嗰啲茶会唔会令到个不锈钢入边可能甚至乎释出一啲重金属啊？咁样、呢个咧大家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因为咧好嘅一啲不锈钢啦，我哋讲。食用級的是真的合格的，是304和316的不鏽鋼。咁就算咧係呢一啲嘅弱酸性環境啦，佢都係好穩定嘅，就唔會釋出咧呢一啲嘅重金屬嘅。咁除非咧係真係一啲次貨啦，講緊一啲201啦工業級用嘅不鏽鋼咧，咁就大家就要小心啦。
1: 咁所以大家買呢啲嘅不鏽鋼杯嘅時候咧，都可以注意留意一下個號碼，就係、最好咧就係買304同埋316嘅號碼咯。
2: 冇錯啦，咁其實咧早喺2017年啊，其實好多年前咧，消委會都已經有做過市面上嘅測試㗎啦，咁基本上咧，大家常見嘅一啲品牌啦，基本上都冇問題嘅，呢、個大家唔使太擔心，係、啦。咁不過啦，我哋又睇翻啊，茶咧本身咧，其實佢係有一個益菌作用嘅，咁、但係啦，保温壺咧，因為佢有即係好多窿窿罅罅，
1: 係啲杯蓋有啲膠邊啊，
2: 係啦，佢咪有時咧個壺咧用完咧，你洗極咧都有陣味喺入
1: 邊，茶跡咁樣，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咧，譬如我哋用保温壺泡茶咧，反而我最concern咧就係大家洗得唔乾淨啊，係啦，咁尤其是咧，如果你飲到嗰啲茶，第二日又愛嚟沖茶嘅話咧，咁佢好容易咧就會滋生細菌啦，係啦，咁另外導致咧會有異味嘅，咁所以要習慣咧每一次用完我哋都要咧深層清潔，可以加少少梳打粉，再用嗰啲刷咧去擦乾淨，
1: 或者牙刷咯，
2: 係啦係啦係啦，我自己都有幾支咧係專係洗嘢牙刷啦，好方便啊，咁將啲窿窿罅罅咧洗乾淨先嘅。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啲茶咧擠得耐喺高温咧，即係譬如綠茶嚟講啦，咁你擠咗喺度兩個幾鐘浸住啲茶葉咧，其實佢啲綠茶咧都會慢慢變黃啦，嗰、營養成分咧會流失嘅。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越浸咧就越澀啦，係啦。其實好得意嘅，我試過咧因為茶咪有益菌作用嘅，咁譬如我試過咧將個茶沖好咗，倒入去個保温壺度，咁基本上我擠成個下晝咧，佢都唔會有異味嘅，係唔會變味嘅。但係咧同一樣原理，我將暖水45度嘅暖水擠落個保温壺度咧，我到下晝咧就開始聞到有少少少少怪味，係啦係啦。咁當然可能佢哋話：，你茶藝師特別個鼻靈啫。咁但係咧呢一個係我係真係會有啦。同埋如果咧你係好 sensitive 好敏感咧，你可能喺不鏽鋼壺聞落去咧，你都會有少少金屬嘅味道喺度，係啦。咁如果你話我真係想要再好啲，可以選擇用啲玻璃內膽咯。咁不過玻璃內膽就容易打爛啦，大家就
1: 小心啲啦。
2: 其實咧前排咧我睇咗個研究報告啊，即係我哋成日都咪話咧紫砂壺咧係好飲啲嘅啲茶，咁就講就冇用噶嘛。咁所以咧有。

0: 一啲嘅研究人员咧，真系咧攞咗只茶壶去同不锈钢啦、玻璃啦、陶瓷啦同埋紫砂，佢哋唔同嘅物料咧去冲个茶，咁就 test 个茶入边嘅成分有冇改变。嗱，好科学啦，成件事系咪即刻？咁发现咧，其实即系譬如不锈钢嗰啲咧，佢系真系会令到咧嗰个茶系苦涩啲嘅。系啊，咁譬如紫砂咧，系真系会令到佢咧一啲苦嘅成分会低咗啦，反而一啲抗氧化嘅成分咧系会提升咗嘅，唔系净系茶艺师
1: 嗰个味道嘅问题，
0: 系味唔系净系味道问题啦，
1: 健康嘅问题，
0: 健康嘅问题啦。
1: 你想抗氧化多啲嘅吓，咁就要用翻个紫砂壶啦。
0: 冇错啦，都系唔可以懒嘅，用具好紧要啊。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专栏分流广播，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个钟缩减到1-2个钟。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表示，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说值得来观赏，又说到访文昌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日本一艘游艇昨晚在东京湾撞上防波堤，造成10人受伤。朝日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夜晚7点过后，有关部门接报说有船只撞上防波堤，肇事船只在东京江东区出发，驶往横滨，事故发生在川崎市附近海域，日本警方等部门正在调查事件。俄罗斯和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一共20个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乌克兰公民和10俄罗斯军人已经分别回国。报道又说，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

0: 低气压艾莎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00到1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3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俾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咁啊，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8:30钟啊。而你收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30度嘅气温，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4: 有 Vicky，
5: 仲有交通组 Jessica 喺度，
4: 冇错 ，Jessica 都入咗入嚟啦，
5: 冇错，各位早晨啦，
4: 早晨啊 ，Jessica， 咁啊出边我翻嚟嘅时间咧就都早啦，咁啊其实嗰阵时候落雨，唔知而家出边。有冇落雨？你翻嚟有冇落雨？你六点几？
5: 冇喎，
4: 冇啦，可能已经停咗雨啦。好，
5: 地下湿，
4: 地下湿咯。寻晚都有落雨，其实，
5: 系
4: 啊，
5: 亦都可能佢休息一阵，跟住之后再落都话唔埋嘅。
4: 天气会慢慢都转得唔稳定啊。咁听日即系今日同埋听日，即系寻日都预报过个天文台9:00天气预报都话会多咗啲雨水啦。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唔知道出边个交通情况会唔会受到影响呢 j e s s i c a
5: 系，咁就先提提大家啦。沙田岭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咧又坏车阻路，大家经过的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是大致畅顺噶。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

0: 早前咧，屯赤隧道公路嘅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去龙富路方向咧，近住回旋处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不过咧，维里道系仍然有呢个水管嘅维修工程嘅，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就咁啦。
1: 好，咁啊，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继续注意住道路使用嘅安全，咁就最好啦吓。
0: 冇错，
1: 有啲乜嘢交通上面嘅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咧？
0: 就系近排咧见到原来咧瑞士之前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活动啊，就系叫做零号巴士嘅活动。
1: 瑞士啊？
0: 喺瑞士。
1: 哇，好远喎。
0: 系啊。
1: 系咯。
2: 好冻喎，嗰边仲。
1: 瑞士啊？小女峰。
2: 而家系咪冻咧？嗰边？
1: 嗰边就冇。我唔知啊，我真系唔知道，我都唔敢讲冇呢度咁热，我都即刻收翻。可能嗰边其实好热，我又唔敢讲。
2: 如果嗰边有一个同事可以帮我哋做天文就好啦。
1: 系啊，不过佢哋某一啲嘅位置都应该会继续 keep 住凉嘅，因为高海拔嘅问题啦。
2: 或者系早晚啲时间就会特别凉啦。
1: 咁、香港都系，
2: 系
1: 啦系啦。咁高海拔嘅话咧，咁有啲地方甚至乎，譬如近雪山嘅位置，因为嗰度都高啦。咁你知高每高1000米。咁就會平均嚟講就會下跌6度啦，咁你計都計到啦。咁如果你話當地譬如25度嘅，咁你3000米嘅，咁你嗰度都已經涼爽啦，係咪？就係咁樣啦。咁所以瑞士嗰度有個咩零號巴士啊？
0: 係啊，呢、這個零號巴士咧，佢就係冇一個固定嘅路線，亦都冇一個終點站嘅。
1: 哦，咁奇怪。
0: 系啦，佢咧其实嗰个目的系乜嘢咧？佢想帮助啲人去逃离呢个忙碌嘅生活同埋日常作息啊，咁所以佢就好似一个盲盒咁样。即系
1: 咁搞笑，
0: 系啊！你上咗个巴士，但系其实你唔知道佢会行边条路。
1: 盲盒嘅机票咧都有啊嘛，之前
0: 系啊系啊，
1: 盲盒机票都有。
0: 飞机跟住先知道。
1: 不过盲盒机票咧都仲有一个位置你可以大概估到佢点样飞嘅，就
2: 系
1: 因为我上次喺节目都有讲过，就系有啲地方要 visa 噶嘛，系、咪？
0: 哦，
1: 你咪大概都估到到底系边一类别嘅地方或者边一带咁嘅地方，咁、你盲盒机票都仲有啲叫做有迹可寻、大概啦，可能。即系一半半咁估到，呢个盲盒巴士啊，真系
2: 点样嘅咧？
1: 难搞啲，会唔会突然间就系兜咗你个少女风？盲盒啊啦，
0: 系啦，咁其实佢系就有个站啦，咁你就如果你见到零号巴士，你感兴趣嘅，咁你咪可以上呢一架巴士，即系佢都写明系零号咁，
2: 唔使俾钱嘅，
0: 唔使俾钱，
1: 我唔使俾钱添噶，
0: 唔使俾钱噶，系啊，
1: 咁几好啊，
2: 每一日都有定系点样噶？
0: 不是每一日，佢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实验嚟嘅，其实系啦。咁、其实呢个活动已经结束，但系咧有传闻就话有机会可以将呢一个活动咧推广去到瑞士嘅其他嘅城市，因为佢咧目前就净系喺呢个巴登市就有搞呢一个嘅公路实验，系啦。咁佢嗰阵时咧就搞咗3个星期，但系咧个回响咧都好大，即系都好多人好喜欢呢一个活动咁样。系咧，我见到有啲相咧，甚至系啲人咧系带埋雪糕。上去呢架巴士度啦，然之后开一个雪糕 party 咁样嘅，
1: 系、
2: 即系你唔会知道上咗架巴士会做啲咩，去边度咁。
0: 系啦，都唔会知道个巴士里边有咩人嘅，因为全部都系陌生人嚟嘅，即系正常嚟讲。
1: 除非你约埋啦，
0: 系除非约，
1: 即系譬如我哋三个咁样。约埋坐呢个零号巴士，咁我哋咪知即系起码有几个伴咁咯。
0: 系啦，但系正常你都唔会知道其他系咩人嚟嘅。系啦，咁亦都但系佢哋咧都可以好有默契，即系譬如一齐就分享啲零食啊，食下即系开 party 啊，甚至唱歌啊。譬如入到啲隧道咧，佢哋开晒啲电筒啊，喺度玩啊，即系都好开心嘅一个旅程嚟嘅。系啦，咁其实呢个咧系一个瑞士好出名嘅一个双胞胎嘅艺术家。叫做李克林兄弟，他们去搞的一个公路的艺术实验来的。正如刚刚所说，因为这个目的就是想帮人去逃离忙碌的生活和作息嘛。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呢？因为他觉得现在现代人呢，好像我们这样，我们就是习惯了最有效率由 A 去到 B 的方式，就去去到某一个地方。
1: 早前呢在南韩那里都见到有些贴文呢是这样说，就说有些南韩人他们每一天就是 check 回自己的 GPS。全日的 GPS， 一个星期的 GPS， 一个月的 GPS， 其实都是不断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屋企不断打圈打圈打圈，
0: 是啊
1: ，可能你都有见过，
0: 是啊，
1: 不断打圈，即都令到有些反省，是啊，生活是不是就是这样呢？有些盲盒巴士。

0: 反思呢一樣嘢啦。其實係咪生活係咪一定係兩點一線咁樣去每日咁樣去運作嘅咧？係咪可以有陣時我哋都可以求其揀一條巴士路線，跟住去搭上呢一個即係叫做迷失嘅路程咧，將呢一個所謂迷路變成一個冒險咧？
1: 我喺香港咧，其實都有諗過類似嘅嘢嘅，會唔會真係搭下一程嘅巴士，然後就有一個冒險嘅旅程咧？Exactly 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嗰個嘅預句咁樣。
0: 因為我有朋友都是的，他小小的時候他媽媽呢就是出街去哪不知道的，我們就在個巴士站等，巴士站有很多架巴士的嘛，哪一條路線來，我們就上車咯。
1: 是啦，
2: 現在多了很多年輕人會做這件事，甚至拍賣。
1: 所以呢我以前有想過做的時候呢，就我就沒有懷疑到這件事，原來我一見到個巴士的目的地的時候呢，就有時候這個去筲箕灣遠得滯，不如等下一架啦。就如此類推咧，就真係最後都係冇做到，冇實踐到。咁所以咧，你應該係要，譬如一個人嘅時候咧，你可以同扎色仔啦去決定，或者兩三個人一齊嘅時候咧，你就決定咗，我哋嚟呢個巴士站，可能第十架巴士。我哋唔理去边嘅，我哋就上嗰架巴士。
2: 甚至乎我知而家有啲年轻人系会自己有人拍片啦，佢就系问佢，譬如去到嗰个巴士站，佢就见到啊，譬如我见到一个女士 Jessica 咁样，啊唔好意思啊，我想而家做紧，我都系拍紧片咁样，我想问下我搭第几班巴士啊，或者我上到巴士就会问当中嘅乘客，我究竟边个站落好啊，或者系你而家开始数我第五个站落车咁样，咁就系去做每一样嘢都系问途人咯。咁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除咗话开盲盒，我哋当下嗰个人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地方、唔同嘅嘢之外咧，其实我觉得系打破咗人同人之间个沟通啊！即系你唔会无啦啦同陌生人倾偈，你唔会同乘客喂我边个站落车好啊咁样噶嘛，或者会喺条街度问佢啊附近有啲咩介绍啊，有啲咩好食啊咁样。我觉得呢一样嘢又会多咗，就系人同人之间嘅交流多咗咯。
1: 哦，即系唔使上网睇都得，
2: 系啊，
1: 等人介绍，我都中意等人介绍嘅。
2: 系啊，边有咩好食啊？譬如我去到粉岭，我唔识噶嘛，唔系常去噶嘛。咁究竟嗰度有冇啲乜嘢系好 local 嘅嘢可以介绍俾我？
1: 例如嗰度有间猪润米线咁样。
2: 或者豬扒飯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
2: 係，我覺得呢啲係有趣嘅，
0: 係啊，
1: 都 OK 嘅呢個辦法，我覺得應該可以試一試，即係譬如如果今日仲有啲同學仔未翻學嘅話咧，仲有啲叫時間，因為都係得翻五六七五六日到，
2: 香港嘅盲盒咁樣，
1: 係咯，都幾特別喎呢個，
2: 幾好嘅體驗嚟。
1: 我哋都可以約埋一齊去玩啦，即係有啲新嘅可能諗法啊，或者你淨係坐緊嗰程嘅巴士，你都會發覺有啲新嘅腦袋嘅衝擊，
2: 係啊，
1: 俾到自己。
2: 你又中意影相，你會帶相機噶嘛？長期有周圍影下相咁樣幾開心。
1: 係啊，我都好少咧喺城市嗰度咁樣。即係有撥一個時間俾自己去真係，譬如影下相啊，漫無目的咁行啊。而家少啊，即係你有工作，可能又要睇住屋企，跟住你又買呢樣買嗰樣翻屋企，咁跟住夜晚又要即係照顧小朋友，即係同佢哋傾偈啊，咁樣好多嘢。咁所以就真係少咗呢啲嘅空間啊。咁但係係好嘅。如果我覺得大家有時間都可以試下呢啲，其實巴士公司都可以諗下。如果聽到 Jessica 呢個建議，
0: 係咯，
1: 香港應該暫時未有零號巴士
2: 啊。未啊，未有啊。
1: 都係一號嗰啲都
2: 全部都係有。细路线话俾你听，你喺边个站可以落，你可以去边度。
1: 所以做呢个零号巴士就净系话俾大家听，我哋会喺边一度
2: 开始点系啦，
1: 系啦，
2: 上车
1: 边度上车，
0: 嗰边行公路
1: 都唔可以话俾大家听，我哋中间会途经边个站，你可以喺边度上车。咁样唔得啊，咁样唔好玩啊。
2: 一定要得一个点可以，
0: 系啦，
1: 一系你就开零号巴士，跟住一系就零 A 零 B 零 C。
2: 仲要你上咩巴士都唔话你知系最好嘅，即系如果假设而家
1: 热狗嚟嘅嗰架。
2: 有一個不一樣的體驗，年輕人 Jessica 冇話冇搭過啊嘛，
0: 係喎，咁樣可以體驗下喎。
1: 你真係冇搭過？
0: 我真係冇搭過。
2: 佢之前分享
1: 開篷巴士嗰啲樓上冇頂嗰啲，有冇試過？
0: 上咯，但係好多人咯，即係依家嗰啲觀光路線。
1: 係觀光嗰啲咯。
0: 暑假咧，好多人會搭呢啲觀光路線，可能過咗個暑假先至體驗。
2: 甚至有冷氣嘅，咁有唔同型號嘅巴士噶嘛，都
1: 係咪？
2: 我以前細個咧，我記得巴士係白色嘅。我搭过一只
1: 啊，有段时间系嘅，
2: 系啦，白色嘅入边啲座位同而家都唔同嘅嗰啲摆位，
1: 系啊，
2: 我觉得又好特别嘅，又系
1: 啊，以前有一只系左右两边系啦，
2: 大家望到大家好似搭紧地铁咁，
1: 但系中间咧系好似搭地铁咁样，但系中间企嘅人咧，我觉得系多咗嘅， 即係其實佢載嘅人數咧係多咗，但係座位咧就少咗咯。呢啲就其實佢哋因應翻唔同嘅路段嘅，例如呢啲咪啱喺市。

0: 個仔
1: 啊，
0: 係咯，我唔知點解會轉咗做呢個，我覺得兩者可以並存嘅，
2: 我都覺得係，
0: 係嘛？我唔知點解，係咪驚啲人譬如冇扶手嘅時候撳住個天花板又唔覺意撳到個鐘咁樣？
3: 不過而家嘅天花板你諗一諗，好似係高啲。是不是
0: 呢？
3: 嗯，不知道。
0: 不知道啊，這個。因為我小時候矮
3: 嘛。是啊，
0: 現在我高了。是啊，很難摘準，很難摘準。是啊，那就相當有趣。不知道香港遲些會不會都有這些叫做盲盒巴士路線給大家玩一下。好，謝謝 Jessica。
3: 謝謝，跟大家看看今天星期二的天氣預測。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1-2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星期五咧就会渐转酷热噶啦，仍然系会有1-2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的8:30。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6: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4: 晨光大學，
0: 好啦，今日继续嚟到早上嘅7:20啦。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业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3: 早晨 Ringo，
7: 早晨 Ricky， 早晨小白。
0: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我知道即系除咗 Ringo 都想讲下啦。如果有啲车可能即系死咗火，又或者爆胎啊嘅情况嘅话，点样会比较安全啲咧？咁样咁，但系之前咧都想同我哋讲下，因为找住呢一个暑假嘅尾巴，可能有啲朋友都就系谂住暑假嘅尾巴咧，即系可能都仲系 high season 嚟噶 ，peak season 嚟，未必去到咁快去到 shoulder season 嘅。咁但系会唔会都谂住去一去咧？咁样，仲有啲少少自驾游嘅结尾都想同我哋 round up 下。
7: 是啊，好嗱，咁啊，因为争取时间吓，咁咧就我谂最主要 Ricky 或者小白咧，即系我哋其实喺呢个节目讲自驾游都几多下噶啦。咁当然即系每一个地方唔系咁 detail， 不过大致上嘅话咧，自驾游我谂希望好似一阵间我哋讲坏车一样，我哋究竟要注意啲咩嘢咧？自驾游。去到邊笪地方都好，我哋要留意啲咩安全性咧嗱，當然咧，即係好多次我都有提到咧，由於其他地方嘅路程長嘅，所以好多時咧，我哋都會有啲叫做疲勞駕駛啊。咁同埋咧，我哋規劃個行程嘅時間咧，你知道譬如個時間啊，有公里數啊等等咧，記得中途嗰度咧有一啲我哋叫點到點嘅，譬如就算你架車唔需要即刻入油啊都好，入到去飲杯咖啡15分鐘去洗手間，再出嚟揸車，這個呢個咧係使到我哋自駕遊嘅朋友咧係會會集中精神一啲嘅，同埋自駕遊嘅時間咧記得盡量能夠隔離。那個朋友屋企人未必一定需要懂得揸車，但是他懂得看導航呢，有時幫你就是能夠前面轉左轉右幾多，好似呢我哋叫越野賽嘅 navigator， 呢個對於自駕遊好重要，因為有好多時自己分心咧，望住嗰個地圖，或者係有語音都好，你驚住嗰個 miss 咗個路口，咁咧你就分心嘅。
0: 明白，
7: 我
0: 自己咧，即係都有試過喺外地揸車。頭先 Ringo 所講嗰啲叫做補給站啊、休息站咧，我每一次咧我都盡可能會兜入去嘅，因為我有試過經驗咧，你知佢哋人先係長途車，可能你一揸3-4個鐘咁樣啦。咁如果你 miss 咗一個或者你啊呢、這个都系算啦，我哋赶时间就过咗先啦。我有试过咧，就系、是、过咗之后咧，咁冇入到啦，个人会啰啰挛噶。而喺度谂，哎呀，谂下谂下，我会唔会突然间又 又急嘅咧？跟住個人會唔會突然又好餓想買嘢飲咧？早知兜入去啦咁樣，即係好容易就會有呢個諗法。預期係咁啊，不如係冇有你冇你學 Ringo 話齋，我入咗入去先，
3: 攞落車啦，
0: 都打一個白金鐘。同埋況且，如果你去得外地有陣時自駕遊嘅話，你咪去睇下當地有啲咩土產咯。係
3: 啊，有啲咩睇下咯。
0: 係咯，可能試到啲得意嘅嘢咧。
7: 最主要咧，小白。

0: 咗话打个白鸽转咧，好多时车上高唔系净系你嘅，有我哋嗰啲朋友啊，老人家、小朋友啊，或者啲女士，佢系齐受间都要，你唔知嘅。
1: 系啊，
0: 咁你去到呢啲咁嘅 rest 嘅即系一啲休息站咧，佢自不然佢冇同你讲急啫，咁但系有佢就会去噶啦。嗱，呢啲咧系我哋揸自驾游嘅，我咁多年嘅少少心得。嗱，另外一样嘢咧，自驾游嘅装备系啲咩咧？嗱，大家要留意嘅，你就一定咧系最好咧，大多数自驾游90%+都系。即系个 mon 咧有 GPS 嘅，但系你记得咧最好自己带一个电话嘅手机架，因为你电话咧始终咧行嘅网络咧有机会你自己嘅即系一啲叫做 WiFi 啊或者自己嘅嘢，当GPS 咧唔系咁清晰嘅时间咧，你有电话辅助，同埋你去嘅点到点，记得自己喺电话度除咗个 GPS 系有之外咧，电话上高。你自己預先咧開車前安排咗有咩嘢嘅時間咧，多一個導航。嗱，呢啲咧係我哋嘅經驗㗎。特別喺歐洲咧，某啲地方收得好差嘅時間咧，即係佢本身架車人即係靠佢嗰個 GPS 啫。咁如果你電話補多一樣嘢咧，呢個係非常好嘅一個叫做安全嘅保障。
1: 係小心啊，駛得萬年船啊嘛。
0: 冇錯，嗱好。咁啊，自驾游咧，我哋都叫做一啲重点讲咗。嗱，呢几排咧，特别咧，即系上个礼拜六咧，有一单咧就话有架的士咗胎啦，摆喺嗰个路边，唔系话即系呢个响快线或者中线，
1: 系
0: 佢摆埋路边噶啦。但系后边嘅车嘅朋友咧，睇唔到撞到佢，咁始终咧就会即系话。嚴重嘅意外啦，死亡。咁所以咧，我盡量咧就講講咧，當你個車壞咗嘅時間咧，啱嘅呢個的士嘅哥哥係啱嘅，佢會洗埋路邊。千祈咧，即係如果響快線或者中線係更加危險啊！即係過往咧，好多時咧響快線、中線，你一落車咧，有機會遇到意外啦。就算你唔落車咧，有機會咧出到個車尾。咁因為一個車壞車，譬如爆胎也好，或者有啲。其实佢仲有动力嘅，你尽量咧打住死火灯，靠左边嘅路边停埋一边，嗱停埋一边咧，唔好咁快赶住落车住，睇清楚安全情况下落车。如果你左边系有行人路或者高起嘅一啲我哋叫做路肩啊等等嘅话咧，你咧或者嘅乘客咧可以安全响左边落车。嗱，记得我讲嘅。拍埋左边，喺左边落车，就算司机都好吓，喺左边落车。咁然之后咧就行上行路啦，或者咧喺啲路肩嘅位置啦。记得企车尾，好多次之前我都同你提过啦。企喺前面咧，你好安全，但系人哋嘅车唔知道撞到你嘅车，打保龄撞到佢，唔知道有冇机会撞到吓。咁所以一定咧系撞响就喺车尾嘅部分，同埋不论任何啲车咧。其实而家红色嘅一啲我哋 warning triangle 佢啲三角块好平嘅啫，你话有冇用都好，但系佢摆咗好多年，你用一次可能救翻好多
1: 呢句啱啊，系
0: 伤势好
1: 系，咁啊嗰啲可以晾喺度噶嘛，即系好似有个你有个脚仔咁样拉出嚟，跟住佢就企喺度咁样，
0: 冇错。
2: 啲电话嗱，
0: 记得咧摆响车嘅后边30米以外嘅地方，太近咧。后面的车睇到，佢都有机会撞到你。
1: 点
0: 解要摆喺30米以外？即系30、40、50，太远嘅就可能系俾人忽视咗啦。咁呢啲咧就系话，好多时我哋揸车好得意嘅，前面嘅车停咗就打住四方，太远咧，有时司机睇唔到。佢可能系有好多样嘢谂紧啦。但系如果你路边摆个三角牌咧。我哋含全世界嘅司机都知道前面一定係有嘢一定係坏车。咁佢就会好小心嘅。咁嗱呢一啲都好重要。嗱当然啦即係我正话讲嘅如果响一啲危险时间司机乘客唔好落车揽住安全带最快打住四火灯之后尽快喺香港呢啲位置呢係好小嘅啫。你一打三条狗呢两三分钟交通警员铁马就会到，咁佢帮你打交通咧，系安全好多。
1: 哇，梗系啦，系佢哋净系着住嗰啲即系指挥灯啊，即系警察嘅。

0: 即係信號嘅話咧，其實離遠好遠都已經會睇到啦，
1: 甚至乎會開埋聲咁樣，
2: 冇
1: 完全。
2: 最後咧，我哋揸車都要好小心嘅嚇，兩位，我哋咧唔係話一定係有機會，但係咧你一定咧係要專心留心，唔好分心，因為今次撞到的士嘅即係呢個私家車咧。好大機會咧，前面有大直路，又有幾條線佢睇唔到，咁呢個有機會分咗心，或者佢身體狀況唔適宜揸車。
0: 嗯，係啊，明白。咁其中一樣咧，我自己都要記住嘅咧，就係、是如果萬一喺個公路上面停低進，嗱 ，Ringo 都提咗，就算司機都好咧，都喺左邊嗰度落車，即係挨到左邊就自己都喺左邊嗰度落車啊，儘量咧安全先至係第一啊。今日同阿 Ringo 咧就傾住咁多先，咁下次又傾過其他議題啦。唔該曬 ，Ringo， 拜拜。
2: 好，OK。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俾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信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几乎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在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告说，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说，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构成压力，更加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岭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现时咧一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岭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较为多车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

0: 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兆康港铁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7: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8: 莫希少年穷。
9: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7: Always.
9: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7: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0: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1: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7，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30。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1: 喂，今日早餐啊，真系咧要讲下即食面、啊，即系夸张嘅研究报告啊，2025年咧全球即食面需求咧超过咧1200亿份、啊，内地同埋香港咧。竟然是排第一位、
3: 啊，真的是头位啊！
4: 系啊，
1: 系啊，
4: 见到都惊一惊啊！
1: 系啊，
4: 都即刻喺度谂自己日常嗰个生活嘅时候，有冇真系太过依赖呢一类型嘅即系即食面呢
3: 我就真系少啲嘅即食面嘅话，你哋多唔多食嘅咧？
1: 我想讲下我系多食嘅，不过我自己多食都唔代表我身边同埋内地都系第一位。
3: 我有啲朋友系夜晚日日都食噶、
1: 哦，
3: 宵夜
1: 系咩？系系系系。
3: 真系，
1: 可能真系贪方便咯，即系由细到大直根嘅文化。咁当然啦，即系即食面食得多唔健康就唔需要我哋个口讲啦。呢啲咁简单嘅一啲智慧，就好似同你讲，即系做适量嘅运动会健康咁样，即系希望唔好嘥咗大气电波啲时间。反而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這、一个内地同埋香港咧，继续系排名第一位。咩叫继续排名第一位咧？原来我哋不嬲都系第一嘅，即系唔系今年攀升咗。第一位喎，呢、這个都几令我觉得诧异。咁第二位就系印尼啦，第三位咧就是、印度喎，咁样、即系全部啊。

0: 都系咧亚洲国家或者地区
1: 啊，印尼嘅即食面大家都可能会食过，印度嘅即食面我又真系未食过，
2: 食过印度即食面。
1: 话是话，
0: 佢哋系点样煮咧？咁啊，个协会咧呢个报告边度嚟咧？有一个劲啊，世界即食面协会嘅最新研究报告，因为专科都系搞即食面，咁啊答翻头先小白嗰个问题啦。印度嘅即食面系点样？哦，佢哋系咖喱捞即食面嗰、那个，
1: 都估到系咖喱噶啦。
0: 系啊，咁啊加啲烤鸡肉落去，一片片咁样。
2: 会唔会有啲薄饼去夹住啲即食面咁样
0: 嘅咧？咁啊，可能佢哋就食薄饼食得耐，就想食下即食面。我估计系咁啦，因为两样都系主食嚟噶嘛。
1: 嗯，
0: 啊，咁唔系，
2: 唔系啊，有好多咧主食加主食嘅。
0: 咁又系拉面都加饭啊，我都知道呢、這个都系传统食法嚟噶嘛。我都知道，
1: 即系譬如印尼嗰只即食面嘅话咧，
0: 捞面捞面捞捞，
1: 嗰只其实当地人有阵时都会用嚟送饭。
0: 系喎，系喎，呢个都紧要。喂，咁啊，睇翻内地点解会流行即食面咧？因为内地都好多面食噶嘛。嗱，两位拍档都喜欢饮饮食食啊，即系小白中意煮啊嘛。阿 Vicky 又会周围去拍嘢，拍啲饮食嘢。咁啊，我就以食为我主调子啊。正所谓，我日日都好喜欢搵啲好食嘅嘢。咁咧，我发现内地咧，其实我哋翻去内地，你会食即食面咯？我简单问一句，你翻去内地啦，大湾区消费
2: 真系冇？
0: 你唔会啦，系咪先？你都唔会啦，
1: 唔会、啊，
0: 因为你有兰州拉面，有兰州拉面，北京炸酱面，有北京炸酱面。
1: 我谂一样嘢就系嗰个生活习惯，我哋上到去，譬如大湾区咁样啦。我哋真係拎住個電話撳個掣呢，其實佢哋就可以送外賣。
0: 係咯，
1: 即係我諗我哋如果喺即係當地旅遊嘅話呢，會想食佢哋嘅外賣多過想食佢哋嘅即係即食面。
0: 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即係內地各個地方，譬如米線有雲南嘅米線啦，
1: 係咯，
0: 蘭州有蘭州拉麵，上海有上海撈粗啦。
1: 需要選擇噶，
0: 係
1: 其實因為
0: 好似 default 咗，一定係食嗰啲嘢噶啦嘛，係咪？即係譬如去到福建，你一定係食炒米粉啊，或者米粉係當道噶嘛，係咪先？或者涼皮咁樣，你去到一啲。川味風味熟味風味濃啲嘅，你咪食呢啲。跟住我真係完全唔理解喎，但係咧個報告就出嚟啦。內地咧就好流行咧，將啲牛肉湯汁咧加入五香嘅材料咧，就放落呢個即食面嗰度咧。被呢個協會咧做出嚟嗰個研究話俾你聽咧，內地係好流行喎。
2: 不過咧，
0: 我又真係未必睇到呢個面。
2: 我有睇過嗰啲片喎，佢哋真係譬如咧，佢哋喺啲譬如車仔檔咁樣啦，佢真係會俾你揀有唔同嘅即食面。OK， 我要呢一個咁樣啦。佢就譬如啊，要唔要腩汁咁樣咯？跟住佢就已經有一大煲嘅牛腩汁咁樣，或者有埋牛腩喺裏面。
1: 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如果諗呢個即食面嗰個銷量嘅話咧，我哋應該從呢個多角度思維諗一諗先。我哋唔係淨係諗話我哋最傳統嘅由細到大，阿媽講你冇嘢食，你自己喺度攞包麵出嚟開咗佢啦，跟住咧係啦，跟住就落嗰個味精啊，跟住加啲油啊，咁啊自己食啦咁樣。我哋即係可能既有嗰個思想模式都係圍繞住呢一種嘅方法，但係其實唔單止淨係內地嘅，香港都係。我哋好多譬如去茶餐廳，其實佢哋都係燒好即食面噶嘛。佢哋送即食面嘅時候，佢哋嗰包嘅味精粉咧，佢哋會俾翻你噶嘛。
0: 係啊，
1: 即係確保話俾你知話，我真係開呢一包噶、我俾埋你，連埋嗰包入邊有其總之有其他嘢，我都俾埋你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算喺內地都係一樣嘅，佢哋會用佢哋自己嘅方式喺度熬製嗰個湯。不過嗰、那個面咧，佢哋有機會去係可能有啲品牌佢哋會中意嘅，我就選用翻嗰啲嘅品牌，佢中意食佢哋嗰個面質嘅、就未必係下下咧都係用呢一個味精去開個湯，
0: 或者佢哋未必係用翻日本牌子，可能用翻內地牌子，
1: 啊、
0: 或者用翻周邊地區牌子。
1: 我哋本地都有本地牌子啊，
0: 係啊，即係好多朋友去泰國掃貨都中意掃即食面㗎，
1: 係啊，
0: 即係中意嗰啲冬陰功味粉啊嘛，係
1: 啊，同埋佢哋有啲即係就算講係即食嘅類別啦，而家、我哋即係都好多就譬如有米粉啦。我哋亦都有啲通心粉嘅品种啦，我哋甚至乎亦都有啲叫做河粉嘅类别都有，咁嗰啲都系可以介乎喺
0: 都系即食化咗
1: 噶嘛，
0: 系啊，即食化。
1: 其实咧都系用一个过程去到风干咗佢，跟住令到佢干咗，而加水佢会自己胀翻啫嘛。
0: 不过我哋讲得最传统就系梗系好似一条条好似挛咗嘅头发嗰啲啦。喂，不过咧，我想讲咧，香港我好认同头先小白讲，香港啲茶餐厅将即食面咧真系出神入化，即系炒即食面咧。即我都真係食過幾間炒即食面，係、真係哇，令到我覺得即係好肥㗎啦，食到成口油㗎啦， 食到食完之後咧，係落唔到格嘅。依家年紀大咗咧，你漏咗半日咁樣咧，因為佢會有落油啦，啲即食面咧又會滲油啦。跟住如果你係雞扒炸炒即食面，跟住攞啲乾蒜粒去炒咧，係好野味，好正啦咁樣。咁但係咧，你成個人嗰半日咧係完。

0: 全系油淋淋嘅状态，但系好好食噶，我想讲，即系炒即食面啊，我觉得系香港第一嚿镬气啦。你有冇食过有一种咧叫避风塘炒即食面？
1: 有啊，乌冬都试过。
0: 系啊，哇！我真系觉得边个天才谂出嚟咁好食嘅嘢，但系当然好流啦，
2: 好叻。
0: 系啊，真系好叻咯。咁啊，大不过即系我想讲咧，即系除咗即食面之外咧，我想讲其实咧茶餐厅嘅文化咧都好叻，因为咧近排咧我有个朋友仔咧啊系上海朋友嚟，咁啊落咗嚟香港玩啦。咁佢咧我就问佢话：喂，其实点解你餐餐都要食茶餐厅？因为三餐佢嚟三日两夜香港。三餐咧都系食茶餐厅、
2: 我行出尖沙咀嗰啲茶餐厅全部排队。
1: 但系茶餐厅都有好多嘢食。
0: 嗱系啦，我就系想讲呢一个，我就问佢话啊，其实因为佢都系啲富家公子哥儿嚟嘅，咁我以为佢要食啲劲啲嘅嘢啦，嚟到香港，我谂住帮佢喺上嗰啲网络嗰啲搜寻咗边间，譬如 elegant 啲噶，或者体会一下香港高中低端嘅一啲飲食文化咁樣，即係篤下魚蛋又有啲咁樣。佢話唔使啊，我三餐都要食茶餐廳，我要食好食嘅茶餐廳咁樣，好似食神咁樣。跟住我就介紹咗幾間俾佢啦，咁佢都覺得 O、OK, K。有一餐我直情同佢食添，咁佢咧大讚香港茶餐廳。佢話香港茶餐廳咧係寶庫嚟。佢話香港茶餐廳咧蒸煮炆焗炒炸。六种唔同嘅烹调方法，
2: 一个万能嘅canteen天嗰度系。
0: 佢话你哋香港人咧，真系佢系咁样讲啊，直接同我讲，你哋真系唔知道香港茶餐厅有几咁威水。我又知道，不过我哋日常化咗啫嘛。佢就喺我旁边，佢又好好噶，即系好似妈咪对你好好，你知噶系咪先？但系咧，你未必日日夜夜。讲住妈咪你真系好啦，妈咪你真
2: 系
0: 好啦，
2: 就系心中，
0: 我梗系反击啦，佢反驳翻我，你估我香港茶餐厅渣系咪先？劲噶，不过佢话啊，香港茶餐厅你哋身在福中不知福，佢系咁样讲。我心谂，
2: 我哋成日都知道自己好幸福噶，
0: 我带你去噶呢间茶餐厅，我带你去噶。
1: 你朋友搞笑咗，
0: 咁佢就攞住个 menu 讲，哇，你又有蒸鱼，又有蒸排骨，又有蒸鸡咁样，就算蒸嘅嘢咧，都有五六种品种。跟住咧，炒嘅嘢咧又有好多唔同炒法，又避风塘炒啊，又干炒啊咁样啦。咁我其实佢一路讲攞住个餐牌讲嘅时候，啊，我发现自己做香港人咧，我都觉得好骄傲。其实真系好劲，你谂下茶餐厅嗰啲后镬咧，可能都三四个师傅嘅啫，即系佢唔会好似即系你睇黑白大厨嗰啲后边有成队兵
2: 神嚟噶，佢煮嘢又快，佢哋
0: 哇，我真系觉得好欣赏。小白，你有冇行入到啲茶餐厅去观摩一下啲大师傅？哇，即系嗰边左手就炒呢个即食面，嗰边就炒牛
2: 房。
0: 我
2: 当时咧最重要系咩咧？特别系呢啲，譬如茶餐厅里边嘅话咧，就系佢哋嗰个排位好重要嘅，即系佢所有嘅数准备前期功夫一定要做得足。咁当然你话而家有好多佢事前真系再准备多一层，可能个师傅真系叫做落镬嘅时候，佢呢个每样攞啲就。炒嗰下，
0: 系啊，
2: 其实炒嗰下真系好快，因为佢个火真系好大，就已经俾你。不过佢哋遇到嘅情况就系、是，无论佢哋几咁快都好啦，都有人催单。
0: 系啊，
2: 你冷静冷静，你唔觉咩？香港人等多一分钟都已经我个干炒牛河仲未到。
0: 嗱，你讲啦，
1: 俾啲时间。
0: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覺得醃尖咧都係香港人嘅特色，咁我嗰個上海朋友食啦，
2: 我哋力盡完美，
1: 點解咁大嚿咁樣？
0: 係啊，咁啊上海朋友食啦，哇好食啊！今日我又要叫多個唔知邊個咁樣食啊，咁啊係咁讚賞咯。跟住我，你知我講咩？油啲都炒得今日，平時冇咁油啊，咁樣即係我揀要雞蛋去挑個頭。我就话俾你听，你以为我哋好劲，系我哋好劲，但劲中都有啲更劲嘅茶餐厅好食，都有啲更好食嘅茶餐厅嘅咁样，即系香港人就系咁样啊，有一种咁嘅心态咁样，又要快啦，
1: 批评一下嘅，
0: 又要快啦，又要好食啦，又唔要预制菜啦，即系其实香港茶餐厅真系好贵宝嘅，即系其实
1: 好有效率噶啦，
0: 冇错，
2: 系啊系啊，真系好有效率噶，
0: 我 put it on air， 我要歌颂香港茶餐厅，但我喺面前一定要讲几句上海。 海就係冇呢啲咯。
2: 你諗下
1: 喺你朋友面前啊，係咪啊？
2: 而家嗰啲入單嗰啲方法咧已經好快，因為好多時佢入單其實佢用機去入啊嘛。佢入咗之後，其實喺廚房就已經出咗張單出嚟。嗯、以前咧就手寫單都仲要行入去廚房俾佢哋嘛。
1: 又驚會唔會啊？講錯啊，聽錯寫錯啊咁樣。
2: 係啦，你諗下而家你呢頭落單，嗰頭個廚師都已經見到有張單出嚟，即係無縫交接啊，即係又唔會話我呢度。

0: 我落完单之后，我行过隔篱，佢再落埋嗰张单，跟住你张单搭咗喺佢张单后边，冇咗呢支歌仔唱
1: 啊
0: 嘛。
1: 系啊，所以依家系已经进化咗好多噶啦，茶餐厅咁啊，希望大家朝头早咧食个靓早餐，咁啊准备开工啊。嗱，虽然我哋讲咗好多即食面啊，但系最后埋尾都要讲一句，即食面食得太多对身体都唔系咁好噶吓，试下转下其他品种嘅面食啦吓。

晨7:53。星期二嘅早上带嚟泳儿嘅全新作品全活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咁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

0: 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8:30，依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3: 要同大家讲下啲健康嘢嘅呢一样嘢咧，就系希望大家身体健健康康，就可以冇咁多炎痛症咁样。咁呢一样嘢，呢个良药咧系唔需要用任何嘅钱，其实你都可以做得到。不过咧就需要大家每一日去练习嘅，练习啲乜嘢咧？就是我哋啱啱刚才所提及过喺啱啱你讲嘅，我哋好少缺乏嘅一样嘢，我哋缺乏咗一样嘢，
0: 运动
3: 唔系。
4: 缺乏咗一样嘢，
3: 系啦，你啱啱话我哋喜欢批评，
0: 哦，赞美，赞美，
3: 都唔系赞美，系缺乏多感恩啊！最近咧有一个研究咧就话，连哈佛医学院咧都建议大家，就系每一日当我哋练习多啲感恩嘅话咧，系属于我哋唔需要花任何嘅钱，都可以能够令到我哋嘅身体咧系健康，可以抗发炎啊！嗱，佢真系有一个医学嘅研究证实噶。首先有四点嘅，我哋如果长期练习感恩嘅话咧，我哋血液入边啊一啲嘅慢性发炎嘅指标咧系会降低咗。甚至乎可以减少我哋嘅心血管啦，又或者慢性病嘅增加嘅风险。咁另外咧就系我哋当好多时候即系翻工咧有一个高压嘅模式，有一个战斗嘅模式。但系当我哋经常去感恩嘅时候，原来可以开启到一个就系副交感神经，去稳定我哋嘅血压啦。穩定我哋嘅心率啦，可以令到我哋嘅身體咧，從一個高壓嘅戰鬥模式切換成咧一個嘅復修模式咁樣。甚至乎咧，佢都有繼續講嘅，就係話，如果我哋多感恩嘅話咧，係可以打破我哋一啲嘅焦慮嘅神經回路啊，即係你我哋假設啊，當我哋有焦慮嘅時候，咁我哋嘅神經系統咧就不斷打圈、不斷打圈、不斷打圈。但係當我哋咧擁有咗呢一個感恩嘅心嘅時候咧，我哋嘅神經咧係會打破咗，即係好似中間斬斷咗你啦，你唔好再不斷兜圈啦咁樣。咁而醫學亦都研究證實咗，如果我哋多感恩嘅話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嘅睡眠時間咧係更加係好啲，甚至乎有多啲嘅深層睡眠啦。最簡單咧。哈佛医学院有讲嘅，首先我哋可以点样练习呢？就系、是、建议大家每一日都可以喺你嘅电话里面啦，又话开，或又或者开一本簿仔，写低每一日有三样嘅感恩小事。咁但系你唔系话我就咁话，哦，好开心今日咧就系准时翻到工咁样。你要再加多少少，有多啲少少具体嘅，点解你可以做到呢一样嘢而达到你感恩嘅咧？咁样咁，所以而家首先我哋一齐练习下先。
0: 好，知道。
3: 而家7:57，你哋可唔可以分享一件你今朝早一件感恩嘅事？
5: 我感恩我自己朝头早诶冇迟到啦，
0: 你抢答咗自己叻啦。
5: 因为好多嗰啲社工心理学家佢哋成日都喺度话，人成日忘记咗都要奖赏下自己，系啦，感激下自己，即系多谢自己呢一样嘢，我都记咗喺心入边嘅，系啦，所以就先写咗第一个就系呢个先。
3: OK， 咁我啦 ，Vicky 啦，因为前排咧就朋友去完旅行啊，佢送咗好多咧唔同嘅茶包啦、咖啡包俾我，咁我好感恩咧，就系今朝开麦之前咧，可以喺佢嘅手信当中拣到一款我喜欢饮嘅咖啡。咁我就好感恩，同时咧都会系去旅行嘅时候，记得我朝头早都好需要有茶啦，需要有咖啡，所以我感恩有呢位嘅朋友出现咁样。我都话
0: 我有两个感恩，
3: 系好啊，好啊，
0: 其实我原先想抄小白话准时翻工嘅咁样，系啊，但系见你抢答咗，我呢段时间就即系都需要啲支持啊，咁啊身边都有好多喂兄弟姊妹咧去俾到一啲力量我啦，咁我真系觉得啊，即系自己咧细个种落一啲友谊咧，需要去将呢啲友谊去提款嘅时候咧，即系唔系攞真钱啊，系真系攞。支取力量嘅时候咧，就可以喺啲柜桶嗰度一拉开就已经有，咁我就好
3: blessing 啊，
0: 系好 blessing 啊。咁另外就好感恩有我嘅拍档啦，咁啊拍档同我一齐做节目唔系必然嘅吓，呢一样嘢好嘅拍档同我一齐做节目咧，都亦都唔系必然嘅，咁所以都好感恩有小白啦，同埋 Vicky 咧继续咧同我哋一齐做晨光第一线啦， yeah. 即系俾到听众一个正能量啦，同埋大家可以坚守喺个岗位嗰度啦，继续即系喺电台嗰度服务公众啦。 咁樣。
3: 冇錯啊，其實。

0: 咧，我哋有阵时咧唔系快乐咗先至去感恩，而系我哋要多啲练习感恩，我哋先至可以体会得到究竟点样先至系真正嘅快乐咧。咁而家有一啲医学院研究都可以话俾我哋知，原来我哋多感恩、多表达感谢，其实唔单止系可能对方听到开心啊，其实你自己个身体都会有一啲好嘅改变。咁所以咧，譬如啱啱讲啦，我哋成日都喺茶餐厅文化，唔好催咁多人，甚至乎你嗌外卖嘅，你都可以喺个备注里面讲声 thank you。打个感谢，
1: 系咪？
0: 系啦，多个感谢呢两个字，其实好简单啫，打一打落去，咁唔单止令到你自己身体都可以有一个唔需要钱嘅抗发炎嘅良药，亦都可以对方睇到嘅时候开心啲啊嘛。所以希望大家喺星期二嘅早上多啲去赞美，多啲去感谢，令到我哋身边所有人都健健康康，自己都可以健康啊！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多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即侦测的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到1-2小时。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话，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话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民商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话值得来观赏，又话到访民商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话，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话，同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话，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去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俄罗斯和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一共20个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